杀杀网还是控制对手的反拍底线。勾一个对角，点杀，漂亮。杀完之后的强网啊，锁定这一分，对手已经是起不来了，就是用反拍救球之后完不成这个转体起身的动作。我相信呢，这个两个球员的这个打法啊，真的是高下立见。就从观赏性来讲啊，石宇奇的这个球肯定是更好看，往前的一个争夺，石宇奇也是再次啊抢到了击球的高点。石宇奇确实是技术非常全面啊，没有短板，目前也是中国男单的领军人物。他的进攻是非常犀利的，落点也很精确，往前击球也非常的细腻哈。像刚才两个人在往前的一个交手，他去抢这个节奏，抢这个网口的意识很强。来说，体能和韧劲儿啊，是他最大的一个武器。那如果是说呢，在整体的体能上面出现了消耗，或者是出现了断层之后呢，他整体的技术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杀手锏的。是往上的一次争抢，从这个角度看一下，打到对方的拍子上了啊！因为这个再往前，无论是单打还是双打，这拍头竖起来很重要。错放网没有过。17-0，这是一个非常低位的一个错放网。所以其实之前的球也是做得很贴网啊，往前的控网技术表现得非常好，今天的这个手感很细腻，完成得很好。

0: 寻找突击的机会啊。双方呢是一个拉吊的控制，这球也是擦网了之后。
1: 17-17，
0: 擦网之后的挑高球不太容易控制，他这个也是球路的这个翻滚导致轨迹不太容易控制。奈良高工大现在是18-17，还领先一分。石玉琴这个球搓的啊，真是让观众也是赞叹连连呢。看一下，这就叫细腻的球啊，没有比这更好的球了。这种完全这个就好像有磁铁吸着这个球啊一样，跟这个网子一直在做亲密接触。18-18。

0: 水琴一直在控制对方的正拍位，勾对角。时机成熟之后的一个强网推扑。
1: Yuji, Yuji, ask my permission first.
0: 奈良刚的反击击球点太低了，下网了。这样是石宇奇在第一局的局点，20-18。球稳稳地落在界内啊，在抽挡的过程当中，石宇奇瞄的也是非常的准。经过技术间歇孙俊指导的这个指点之后啊，石宇奇确实是后面的这半局他的失误率是明显降低了。双方第一局呢，应该都是祭出了两个人的自己的技战术特点。我们就像我们之前呢所预期的，这肯定是一场体力消耗战啊。从这个奈良刚本身的技术能力上来说呢，他并没有说志在必得的杀招，没有一板这个杀手锏，但是呢他的这个耐性和体力啊，这个防守的韧劲儿还是非常有看点的。在局间当中呢，孙俊教练给出石宇奇的这个建议，就是说还是说减少自己的失误啊，等待更合适的时间，保证进攻的效率。虽然出了边线啊，但是这个你对对手的控球调动，孙俊还是给了加油啊，肯定。他上网的连接，石宇奇又是在对手对角线方向的连续控球。控球质量都非常好啊，我们看这个半网球制造了进攻的机会啊，正拍的杀直线。

羽毛球就是要一个讲究这个连贯的一个项目。那双方在刚才这个回合当中都有一些这个停顿的判断。这个球跳得非常的勉强啊，因为你是很用力的向后蹬跳之后呢，马上呢向前跑，那这个中间肯定是连贯会出现问题。乒乓球的假动作，直接打了。李琦的突然加速的进攻。假动作给自己制造了非常好的正拍进攻机会。

球拉起来，机会不好，放网，没放，还是拉起来啊。这个球的动作的隐蔽性还是挺好的，是反拍的一个吊球。这期明显还是感觉到这会儿稍微的体力上面有点下降，就是他的跟对手的这个球路啊，速度上面显得稍微有一点吃力。

0: 进攻丢分啊，进攻的一个失误。一丢掉线，连贯往前。单望反击，这是一个直角线连贯，控制头顶位，哇，这回放质量也挺高的，漂亮。还是劈掉的，哎呦，连续都是高质量的回放，这防守也确实是可以。这是一个贴网球，压一拍，漂亮啊！两个人都跳不起来了，不需要起跳了啊，就是一个下压，原地的下压。你看那灯跨其实已经是跨不出去了啊，所以其实他已经也是非常非常的累了。不过我相信呢，对于这场比赛，双方必须要对这个体力啊，要做一个非常好的分配和评估。跟奈良刚的比赛就没有特别轻松的时候啊，不可能的。在五个单项当中呢，截止到昨天八强产生的时候呢，中国国羽是在每个单项都有两个席位，但是男双呢，因为是在同一个四分之一区啊，所以呢，等一会儿呢是在三号种子梁伟坑王场和何济婷任翔宇之间呢来争夺一张四强的门票。
1: Service over。

假动作放网。非常棒的进攻啊！石宇奇现在他主要得分呢，还是靠自己的进攻。他的这种打法呢，肯定是消耗要比对手更多一些啊。就是在自己不突击的时候保持连贯，尽可能的节省体力。今天这场比赛就是靠这种下压突击的进攻啊，奈良钢工大这边的得分几乎是没有的。但是他在这个网前勾对角控网得到了几分。刚才这个球是一个正拍勾对角的出界。头顶滑板吊球出界，出界的很多，太棒了。比分追平了，13-13。

0: 导员网。界外。
1: 14-13。
0: 凭高球过度的失误啊。这次这几分呢都是奈良刚主动的丢分。现在石宇奇是在第二局首次反超。

对于反拍的往前位还是防守的不错啊，而且每次的回放质量也都挺高的。控制头顶位，对方的拍线也打断了，石宇奇也是毫不迟疑的啊，看到这个球的质量不高，马上啊下压。

这就是奈良冈公大的运气球。嗯，在往前的这些小球上面呢，奈良冈公大今天也是做出了好几个这种滚网球，就是在往前球上面呢还是比较细腻的。这种顶尖的比赛其实每一场都是非常的难打，面对不同特色的对手啊，必须得保持自己的技术全面，特长突出。石宇奇距离本年度亚锦赛的半决赛还差最后的两分了，越来越接近了。刚才这个往前的横向的跑动啊，还是消耗比较大的，这种大转体回撤起来难度是很大的。你看这个就跑动之后它的回位，首先刚才这个球啊，它的到位率并不是很好。那接下来的防守面对的困难就会比较大。抢点来了，石宇奇还有手里有三个长点，那是去年的世锦赛的新科冠军。让奈良冈呢偷袭了一分，还是要注重啊这个出球的到位，控制底线的话还是应该打的弧度更高更深一些。即便是在长点上面也不能松懈。

前往得分，锁定胜局。第二局的比分21-18。恭喜石玉琪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展示了世锦赛冠军的风采啊！直落两局啊，再次击败了自己的老对手。奈良钢工大呢，他的这种打法，在石玉琪这种技术更加全面、进攻性更强的对手那里，确实是非常难以占到便宜。我们先恭喜石玉琪在这场比赛当中获胜，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4: 凯迪仕智能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1: 能淘好货，
12: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2025到2026赛季中国排球超级联赛女子决赛，这是决赛的第

0: 三场也是决胜的场次，在上海的卢湾体育馆，上海队和江苏队来争夺本赛季的冠军。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前国手令指导陪伴大家一起来关注啊这场比赛。李指导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发球的是唐鑫，范莱克二号位强攻，江苏队拦网握过，
2: 一起跟着节奏。
0: 两支球队在前两场是各打了一场好球，第一场江苏队在主场3-0战胜了上海，然后第二场回到上海队的主场，上海队3-0战胜了江苏，所以三场两胜，紧接着通过这个决胜的场次来看看冠军的归属。
1: 嗯，今天其实对于双方来讲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0: 对，
1: 所以今天这场球临场的这个表现对双方来讲都非常重要。
0: 我看网上很多热议啊，觉得这场比赛对于两支队伍来讲争夺的关键还是在心态上，李指导您觉得呢？
1: 对，打这种关键比赛确实是心态能影响你的技术的发挥，但是其实从第二场球来看，我觉得虽然江苏队输了啊，但是两支队伍在心态到技术的运用上还是比较正常的。
0: 嗯
1: 啊，第一场球应该说上海队有点想赢怕输，我觉得冲得不够啊，所以在受到对方的冲击之后，他影响到了他的整个的技术的发挥。那第二场球呢，江苏队输了之后呢，师导也说了，也是受心态的影响，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江苏队的技战术的水平还是比较正常的。
0: 这场比赛开场江苏队二传的组织还是围绕二号位周跃彤和唐鑫啊，这点上我觉得可能江苏队还是一个拼的心态，
1: 对，
0: 所以他不会说把所有的球一上来都给到吴梦杰，所以刚才给了唐鑫打了一个后三，然后前面周跃彤在二号位也有下球，上海队出现卡伦，钟慧的开网强攻被江苏队给直接拦死了，裁判指导马上叫暂停。
1: 两支队伍其实打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对双方的长处弱点都非常清楚。
0: 双方在第二场比赛当中，上海队的发球直接得分是13分，而江苏队是只有1分，所以大家也觉得这场比赛发电环节是争夺的关键。不过我觉得这几场球就打到第三场，确实这个心态每支球队每一场都不太一样。
1: 嗯，
0: 这场就更微妙了，因为他直接接近这个最终的结果了。
2: 一起跟着音乐节奏来鼓掌。
1: 在打这种关键的比赛，一般在赛前教练都会给我们做思想工作。
0: 嗯，
1: 主要的一个还是体现一个，就是上了场之后要忘我。
0: 嗯
1: 啊，不要太关注比分啊，你在过程当中把你的技术环节集中精力的做好，你的技术环节这是最重要的。
2: 全场朋友们，
0: 周跃彤在二号位又打了一个定点攻，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关键比赛教练的心理工作很重要。那李指导您觉得对于运动员来讲，是不是关键还是要看他自身如何去思考这件事情？
1: 是，开会也好，准备也好，教练给你这个做思想工作也好，最终还是落实到你的临场。
0: 嗯，
1: 你的临场你能不能真正的放开啊？能不能在受阻的时候啊，甚至是打得不顺的时候，你能够真的摆脱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
0: 现在上海队一传半到位比较多，两位主攻一上来之后还是在进攻上在强攻上有点受阻，江苏队7-2开局领先。江苏队组织后二反击，范莱克后排的进攻打得很强势，

0: 上一场比赛范莱克是全场的最高得分。上海队组织三位开网反击，这个球传的有点太开了，胡梦杰打手之后球落在街内。
1: 其实对于上海队来讲，你看开局现在落后，他也有反击的机会，对吧？他虽然一攻一板打不死，但是他也有反击的机会。但是他反击的机会一旦一板打不死的情况下，他再进入到多板的时候，他的这个强攻的能力就不如江苏队。
0: 对，
1: 尤其是吴梦杰在前排的时候啊。
0: 其实徐晓婷这边在调整传球的时候也是需要注意，
1: 对，
0: 就是一旦球不到位的情况之下，他能不能给主攻手，尤其是沃伦科娃在前排的时候，争取往网口去送一送。
1: 其实他们两个队伍在打第一场的时候，我们俩在解说的时候就说到了这个定点强攻，上海能打，两个外援都能打，但是呢，他的这种突破能力，其实，硬实力，就是这两个外援的硬实力还是稍稍差了一些，对吧？你要是跟世界强外援来比，他还是稍稍差了一些。
0: 对。
1: 所以一旦上海队的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我们先不说他的快攻了，就说他的平网的这个24号位的这个球，如果形成不了的情况下，那他两个这个强力的外援也是很难打的，就硬突的情况下，他俩硬实力还是不够的。
0: 对，你看他刚才垫的这个球就比之前徐晓婷调整传球的时候要更靠近网口，这个更靠近网口的情况之下，这个沃伦科娃的威力可能会更大一些，
1: 才能发上力。
0: 对，
1: 太远网了，首先他的高度，你看他的弹跳的高度并还有滞空时间并不是很好。
0: 对，上一场范莱克、沃伦科娃和徐晓婷发球发的都不错，哎，这球没有串联过网。
2: 学长们，我们继续来加油，上海，上海，光明有备。
0: 江苏女排的主教练是施艾荣指导，上海队的主教练是蔡斌指导。北非的小斜线，万子月。
1: 万子月上一场在北非的这个战术当中得分就非常多啊。
0: 因为两支球队前面的首发阵容都一样，所以今天开场没有做介绍，现在还是介绍一下。这个江苏队两位副攻是杨佳和万子月，主二传是张子轩，接应是周叶彤，两位主攻是唐鑫和吴梦杰，自由人是倪非凡。上海队这边主攻是沃伦科娃和郑慧，副攻是陈厚宇和高毅，接应是范莱克，二传是徐晓婷，自由人是王维一。现在来看一下沃伦科娃的发球，强攻，徐晓婷防起来，这一轮上海队得抓一抓。球没有上好，上了一半，二传的传球直接被裁判给吹掉了，连击了。这开场，李长，您觉得谁更紧？
1: 我觉得上海更紧一点。
0: 嗯，
1: 其实从技术运用上来说，你看第一个发球陈厚宇就发失误了，
0: 对
1: 吧？所以也能直接反映到他的心理的变化。上一场球不一样，上一场球他们无路可退了，
0: 对
1: 吧？就必须再冲了。这一场球就像你说的，其实是打成1-1了，但是都是从零开始的，但是还是不一样的。上海如果想拿的情况下，他心里是绝对是有变化的。
0: 没错。7-11，上海队落后了

0: 四分，陈宏宇来发球。
1: 其实江苏队的心态我觉得要比上海队要好很多，因为上海江苏队他全运会完了之后人员调整的，
0: 嗯，
1: 所以这年轻队员上来主要还是去冲这个冠军，对吧？
0: 对。唐鑫这个球打得比较巧，轻拍了一下。上一场唐鑫进攻效率确实不高，很多球都是想死累，所以这场可能也会有一些比如说不太好打的球自己主动变一变，先过篮网手。朱雪彤这边被拦住了，

0: 战队把比分追到应该只差三分了，江苏队叫了第一次暂停。这场决赛啊，这个赛季的决赛，为什么两支球队在心态上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还是有一些大前提在。就是对于上海队来讲，这个赛季他两位外援的进攻实力挺强的，并且前面不管是在常规赛还是在季后赛，南长败绩啊，就是在常规赛的时候输了一场球，所以一路很顺，也是夺冠的热门球队。再说这支上海队在过去的26年当中都没有拿到过联赛的冠军，多次都是拿到了亚军，所以球队很渴望这个冠军，所以会出现心态的问题。而江苏队这边是常规赛两次都是输给了上海，然后江苏队也是有很多队员这个进行了调整，所以整个队伍比较的年轻，所以在决赛的第一场一上来冲着上海打拿下胜利之后，还是给这支年轻的队伍注入了一些信心，所以他们也有了我可能会夺冠的这种底气，所以这个比赛就有了更多心态上的介入。上海队防得不错，看来这球打得比较巧。
1: 这一段时间上海队也主要也是利用冲发球然后来抓篮防，应该说整个的防守还是很不错的啊，防起来的球进攻人也很清楚。
0: 上海队分差缩小到一分，还是在强力的发球轮次上。其实你看上海队虽然一开局受到了江苏队的冲击，但是他还是有能够去追分的强力发球的轮次。
1: 对，还有就是他只要有机会，两个外援的定点强攻调整过来，还是有这个强实力来突破的。
0: 杨佳这个飘球在界内，终会判断失误。终会的吊球。
1: 这球确实有点难防啊，顺着拦网手直接就下来了。
0: 中线中会防了一个卧龙克瓦反击，拦网出界，上海队的攻慢慢的打出来了。
1: 对，你看上海队一旦形成这个平网攻之后，他的速度还是可以的。然后徐小婷在传这种到位球的这个传球的质量还是不错。
0: 对，

0: 别让他大跑动起来，让他大跑动起来，他的传球的质量就有所下降。
1: 哦，江队一传出现问题，这样的话上海队把比分追到了14-14。
2: 一直喊出来，
1: 到位之后万子月打了一个快攻回手线，
0: 万子月最后下手这一下的抽打的速度啊，小臂的挥臂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2: 加油！
1: 上一场万子月的进攻效率就很高。
0: 嗯，上一场主要体现在背飞，线路打得也很清晰，小斜线、直线都有。
1: 而发球找钟慧。
2: 来吧！
1: 霍隆科娃打长线。

0: 这球范戴克垫的质量还是挺高的。布隆克娃四号位强攻再次命中，
1: 跟着卡球上的节奏一起鼓掌。
0: 现在上海队反超了，
2: 现在啊，对于江苏队来讲，一传还是很重要的。你看三板球了，一传都是垫的半到位，只能打强攻。
0: 这时候吴梦洁的这点的进攻需要站出来帮帮忙了，得帮。哎呦，这个球没有上好，直接到网口。江苏队示意没有打手啊，上海队觉得这球肯定是打手了。主裁判的江苏队触网。
2: 动作太低之后，你的球的。真是有点碰触网了。你蹲得太低之后，因为它特别高嘛，你的这个球下落的这个尾劲儿变化就很大。
0: 就是你如果真正垫过这个高球，你知道它越往下的时候，这球晃来晃去的。
2: 对。
0: 后三。唐鑫，
1: 继续再给运动员来鼓掌加油。
2: 其实双方啊，还是一传非常重要。
0: 对，
2: 只要一传能够到位啊，战术攻打出来之后，攻都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0: 好防守，给唐鑫。探头，唐鑫这个球有点着急了。
2: 这球确实比较难打，球比较开网。
0: 是。其实那个强攻唐鑫打得不错，手上还是有控制。
2: 好球，垫得非常棒。
0: 这一看其实江苏队在训练当中肯定是下功夫了，肯定是对第二下的垫条是有很高的要求。

0: 每个人电条都是有想法的，
1: 对，
0: 都是有目的性的。
2: 江苏中间钢铁队坏人，
0: 其实你看高水平的比赛，队员的这种小环节的技术看似不起眼，对吧？你看你这一个电条电到位了之后，把困难球打成了得分球。
1: 是，其实这也是给了我们一个思路，就如果说我们的攻不如对手的话，那在服务攻的环节上我们一定要做到位，要比对手做得更好。
0: 是。
3: Let's go! Let's go!
1: 上海队19-17领先两分，后来克在前排，霍隆克瓦来发球，一传还是直接过网了，钟慧的探头。江苏队的暂停，一个是用在了范莱克的发球上，一个是用在了沃伦克娃的跳发球上，还是没有很好的解决接发球。
0: 嗯，
1: 李指导，像这种球，对方的跳发球发的比较重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只有一个指导思想说把这个球起高，这点容易做吗？
0: 容易做，就是因为你不要想着到位啊，因为它球比较冲嘛，比较有难度的球，首先我们要保证先别直接丢分，然后其次是你先起来啊，能有攻是最好的。但是这个球我觉得唐鑫他的目标还是往到位的这个地方来垫，
1: 对，
0: 只是力量没有控制好。
1: 唐鑫三位进攻，朱星辰没有防起来，江苏队把这轮过去了。
3: 上台，上台，上台。
0: 现在呢是上海队的发球冲出来了，你看反观江苏队的发球偏弱了一些。
1: 对，这个也是我们上一场谈到的，它是存在于这样的一个抑制与反抑制。钟慧弹网之后界外了，这是一个一对一，出现了失误。
2: 上海光明优美队进球，第二次暂停。
1: 这场比赛前两局的结果依然很重要。
0: 对，
1: 所以今天一上来第一局江苏队冲得更好。
3: 上海，上海，光明优美。
1: 张子萱继续来发球，范莱克吊球出界。
0: 这两个球其实对于上海队来讲是比较伤士气的，因为一传都还可以，对吧？是在到位的情况下两个自失。
1: 江苏队把比分追到了20-20。哇，二直线，球很重。赵哲熙上一场替补发球应该是在第二局的时候立功了。一传不错，唐鑫第一局进攻状态还可以。
0: 江苏队现在就是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应该说整个攻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他现在关键解决的就是发电，我觉得如果要是发球能冲一冲，一传再稳定一点，这球打的就会顺一些。
1: 对，这个球形成了一个短球，后排的

0: 主攻没有迎上来。高毅，
1: 没关系，我现在给大家鼓励一下，继续上。
2: 一枪发球轮渡过去了，其实对于江苏队来讲是一个好事儿。
0: 嗯，但是上海队也要做好这场两个外援的发球可能不如上一场那么好的准备。
2: 嗯。
0: 那你前面的比分就得抠得细一点。
2: 对，
0: 哎呦，这球过来的意识很好，但是垫回去有难度。其实沃隆克娃他有一点，他上手接一传感觉还挺好，
2: 对，
0: 所以很多球他都能上手接，
2: 上肢有力量。
0: 嗯，
2: 今天其实上海队我觉得打的也比较清楚，你看徐小婷他第一场他的进攻的传球，他在传球的这个环节上他的重点人我觉得并不突出。
0: 嗯，
2: 但是第二场他一上来就给两个外援，对吧？
0: 对，
2: 今天这场球我觉得打到目前为止他也是知道进攻的重点人，其实打来打去是围绕着范莱克在打。
0: 嗯，是的。嗯，江苏队这个球有点乱，机会没有把握住。哦，范莱克后二空弹网之后形成短球，上海队率先拿到局点，就是围绕他们两个。
2: 对，其实上海队他这样打是正确的，因为这两个进攻核心关键时候还是要靠他俩来下球的。
0: 对，再说二传这样也不会乱，就是我先给沃隆科瓦，不行了我就给范莱克，你们俩不管谁在前排谁在后排，反正你们都有功。
2: 嗯，
0: 欧阳西西上来发球，开网，上海队有反击机会，沃隆克娃扫位打手出界，25-23，第一局上海队两分险胜，目前1-0暂时领先。我们看这个球，倪非凡这边应该是在救球的时候撞到了。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

0: 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可以给消防队的所有人18号。
1: 黑胖子月的背飞几乎都是小斜线，斜线多。
2: 一个是他跑的这个节奏很好，有高度啊，再一个下手这一下掌握控制球的能力还是非常强。
1: 这个背飞是有进步。转移后二，直接从张子萱这边突破，中线打过来了。

0: 需要停防起来，法莱克反击。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再来，我说 Let's go， 你们说。
2: 这就是一个硬实力的一个对比。
0: 对，
2: 其实这个球张子萱组织的还是很不错的，前排利用往常拉开来掩护，然后打了一个后二。
0: 上海队追到7-7，范莱克这点的强攻确实能力挺强的。今天他的目前为止的进攻效率要比沃隆科娃要高一些。
2: 对，
1: 上海队，上海队，上海，上海。
0: 出界一点。所以我们中国排球超级联赛怎样才能变得水平更高？首先最主要的是我们本土的球员，尤其是现在这一批年轻的球员需要快速成长，另外也是需要更多的这种强力的外援来到我们中国排球超级联赛，然后会让我们的对抗的水平变得越来越高，大家的关注度也会变得越来越高。这上海队在这方面其实做得还可以。江苏队在培养自己本土人才这方面做得挺好的。陈厚宇的快攻，
2: 现在其实对于江苏队来讲，我觉得最应该解决的就是发球，他们现在发球太保守了。
0: 嗯，
2: 就是上海队的一传的盗率非常高，所以上海队现在我觉得在一攻这方面没有什么压力。
1: 给我们的球员鼓励一下，全场的朋友们。

0: 上海，加油，一起来，上海，上海，
1: 唐鑫
2: 出机会了，
1: 准会大帅出界，他是把边拦网，清达现在江队队员脚下站的还是比较死，
3: 江
1: 苏
3: 中心张铁队请求第一次暂停，
1: 江苏队这边叫暂停了。
2: 江苏队现在吃力的一点就是二号位这边不下球啊，其实给周跃彤的这个球的量还是可以的啊，但是他打不下去。
1: 其实刚才过去的那个来回球，上海队两次进攻，中会一个四号位调整攻，还有乌龙克娃的一个后排攻，都是轻球，因为中会那个球是打手之后变线，变成了一个轻的。然后那个球其实江队就能看得出来脚下站得太死了，就是当中会在打强攻的时候，应该这个后排人脚下不应该站得那么死，因为他能够通过拦网的这个，他没有那种抄手的能力。所以这也说明现在江队需要在防守上去做出一些调整。
2: 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在拦中会的时候，他的拦网的这个时间啊，手型还是差了一点，所以呢拦网的时机一旦不太好的情况下，他的防守也不会轻易敢动。
1: 对，杨家算江苏队发球不错的队员了，来给钟慧，这个决赛第三场，这赛前给的这个海报给的是钟慧和唐鑫，这个第三场一上来其实两位表现都还可以。
2: 对，
1: 打手变线，朱星辰防得不错，唐鑫直线补防给到吴梦杰三位强攻，所以吴梦杰这边基本上都是明打明的。
2: 就吴梦杰的这种暴露性强攻他还是有高度，一个是跳得高，再有一个就是击球这一下的过网点还是非常高的，所以你看有时候很多你看似都有点半抄手的球了。
1: 对，哎呀，这
2: 犹豫了，
1: 对，他就犹豫了，
2: 这球不应该，这球因为对方已经是在处理球了。

0: 接下来我们要带你一起带回球队来喊喊加油声好吗？上海队。
1: 上海队组织乌龙垮反击，直线界内。
2: 现在江苏队的拦网不太理想，拦网直线也漏，然后又容易打破坏性拦网。

0: 哎呦，这球界外了，江苏队挑战成功，也是挺极限的。
1: 球落界外，挑战成功，场上零分。
0: 其实把边拦网在一个队伍拦防的体系当中特别的重要，因为他是要把住那个边的位置，然后复工过去参与并拦。

0: 平打。高球，范莱克的轻打，上海队再抓一个反击。
1: 这个球打的就比较鼓舞士气啊，一个防守捞回来之后垫条，然后又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能打死。
0: 上海队现在反击的效率很高。江苏队无形当中这个伊斯贡的压力提升了。江苏队好像这几场发球发前区发的也比较少，
1: 嗯，
0: 基本上都是在压上海队的后区。
1: 对，
0: 其实压中会的后区可以，但是因为沃隆科娃他不是经常上手接嘛，所以他能够通过上手解决很多球的这个飘度。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江苏队的整个的发球都是跳飘，
0: 嗯，
1: 他没有一个整体的节奏的变化。
0: 是的，
1: 所以这对于上海队来讲，他不会随时的这个转变啊，一个节奏能够打到底，他比较适应。
0: 所以这一点上其实也说明上海队在三大主动得分手段上确实能力都很强，
1: 更丰富一些，对吧？他从发球上来说，两个外援的这种大力跳发，既有落点又有速度，还是很有攻击力的。其次，其他的队员的跳飘，还有不同位置的跳飘，还是对江苏队的这个一传还是有这种冲击力的。
0: 现在江苏队的伊斯贡有点顶不住了。像我们刚才分析的，上海队三大主动得分手段能力都比较强的话，直接造成了他们的反击效率很高，就是发球给自己的篮网创造机会，一旦防起来球之后，他进攻能力又比较强，所以他这套系统的效率会很高。
1: 现在上海队就打得比较顺，你没觉得他怎么打怎么有吗？
0: 对，
1: 你看这防守到手捞起来了之后，第二次一垫条就能下球。
0: 主裁判打手。
1: 然后反观呢，江苏队也是在一攻打不死的情况下，你看他的拦网其实是江苏队的优势，但是拦网现在整个的跳的时间，然后拦网的成功率都非常低。
0: 嗯，现在是一次攻打不死的情况下，上海队几乎是反击一板就有。
1: 对，
0: 形不成来回球了。
2: 光明优美，
0: 唐鑫这个球在界内。江苏队终于是把这轮过去了。
2: 上海队，
0: 一传到位，李非凡直线防起来，再给范莱克，这个球太难打了。上海队沟通也很及时，江苏队追了两分之后，上海队马上召集

0: 起来开会。
1: 蔡导这边叫暂停。
2: 双方应该说都比较谨慎。
0: 嗯。你看，像前段时间我们说上海队他的反击效率很高，然后那个时候只要球能够往网口送一点，或者稍微立起来一点，他攻手就能下。像刚才出现卡伦也是在二次串联的时候，这个球不是特别的到位。
2: 还有就是上海队他下球的点也比较多，江苏队我觉得这段时间一个是一传不太理想，再一个就是下球的点比较少。其实他现在主要的下球点还是在两个主攻身上，
0: 对
2: 吧？周叶彤的球量还可以，但是成功率太低了，所以他的进攻的压力其实对于江苏队来讲还是在两个主攻的这个身上。
0: 嗯，
2: 那么两个主攻在四号位进攻这一端的球量多的情况下，对于上海队的拦防也是比较容易的。
0: 对，
2: 因为都拦四号位都是比较怎么说呢，各个队拦四号位的能力都是拦防四号位能力都是非常强的。
0: 嗯，所以江苏队的主攻手可能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几乎跳起来上海队形成双人拦网的概率要更高。
2: 对，
0: 而上海队刚好他的两个进攻点都是在球网的两端，所以他还是会形成一些牵扯。
2: 嗯，所以就像你上一场讲到的，就是上海队好打的一点就是他一个主攻一个接应啊，能两边牵扯着来来回的来攻你，对吧？但是江苏队他不一样，江苏队他这个接应这一点的进攻弱了之后，他其实两个主攻，就算你两个主攻的进攻实力比较强，那么你老在这个四号位进攻，那他对他的拦防也打不乱上海队的拦防。
0: 是的，
2: 因为你如果二四号位这么撑着来打的话，你从防守的阵型上来讲，你是要不断的在变化的。
0: 对，
2: 你的进撤，你的转换，你稍稍差一点，你就容易防不起来。
0: 刚才是用郭忠南换下了杨佳，范莱克主动发了一个轻的，吴梦洁的强攻。
2: 吴梦洁好在一点呢，吴梦洁的这个击球点高，所以他相对来讲，他的点还是落点，球的落点还比较分散一点。
0: 嗯，
2: 那么拦防起来难度会更大一点。但是唐鑫也不一样了，对吧？唐鑫他过网点并没有那么高，所以对于上海队来讲，他的拦防的整个的体系还是比较稳定的。
0: 高毅，
2: 这场球打到目前为止，其实对于江苏队来讲，就是三大得分手段八扣篮应该是明显的要逊色于上海队的。
0: 对，其实你想一想，他关键还是在于就是他整体的发球威胁不够了。就是当上海队在冲着江苏队的一传的时候，江苏队一旦自己一传乱了，他的这个发球也发不出来。那三大得分手段，他可以去冲击的发球，一旦冲不出来的话，就有点下风了。这两局开局他们打得好的都是用发球冲了上海队的一传。
2: 是。
0: 球有点开网，上海队有下拦网之后组织四号位反击。布隆克娃的腰线，24-18，上海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吴梦洁拐直线，江苏队挽救了一个。高毅的背飞，球打在界内，

0: 25-19，第二局上海队赢得比第一局还要轻松。
1: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

0: 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上海公民优。
1: 现在上海队在决胜场目前是2-0领先江苏，现在进行的是双方的第三局。三人集体拦网，江苏队有效拦网，钟慧拐直线，
2: 这久攻不下呀，他就心理上来讲就是会比较着急。
1: 江苏队叫暂停了，这一局上来上海队的气势太足了，
2: 他其实第一个直线发得分了之后，他第二个球是拍的，
1: 嗯，
2: 然后吴梦洁是拍的情况下，吴梦洁也没有垫好，张子萱就是后排的违例了嘛，对吧？
1: 对，
2: 球过去了，然后第二个第三个又能那么这个精准的发到直线，确实是训练当中应该说是练到了。
3: 没关系没关系，选手朋友们，
1: 但像这些外援他们也是身体能力很强，所以他们能够有这样的大力跳发的表现，
3: 加油，
1: 控制球的能力强，
3: 加油加油，
2: 主要还是身体素质非常好，
1: 对，
2: 跳发大力你必须再发出力量和速度。
1: 这一局江苏队如果不拼发球的话肯定是没有机会，拼也要看拼的效果怎么样。现在上海队打的就是简单高效，
2: 就上海队就像前面咱们说到的，就是他在第一场输了之后，他第二场在进攻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的核心点在哪了，进攻核心在哪了，所以我觉得从组织上来讲就相对来讲比较清楚，然后尤其是要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是

0: 啊，从第二场到现在也没遇到过什么困难，但是再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整个的组织思路也相对是比较固定的。
1: 对，
0: 队员就是这样，他越打越会有信心。你看范莱克他的进攻，现在他虽然也有失误，但是他失误了之后他再打他还是有信心的。
1: 对，我想可能对于这个赛季的上海队来讲，蔡导唯一担心的就是球队遗传出现问题，所以他为什么用钟慧？钟慧应该是现在在他这个主攻线上遗传还算可以的，所以你只要遗传能够保证好，不让徐晓婷有太多的这种调整传球，球队节奏就不会乱。
0: 对，
1: 贝飞的直线。直接一个24，
2: 掌声交给徐晓婷。

0: 和三，板子线打到界外了。
1: 拐的稍稍有点大，
0: 其实我觉得哈，对于江队来讲，这一局确实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在昨天和今天，等于是这两天时间当中跟上海队这是打的第六局，他前面五局我觉得江队挺努力的，但是他们一局都赢不了。
1: 对，
0: 所以在实力上两支球队确实明显差距。所以这一局你说江队还有多少心气儿，真的是
1: 就是
0: 不太够
1: 了。
0: 对
1: 对 对, 对，是尤其是昨天前两局应该说顶的是非常好的，虽然输了啊，但是我觉得江苏队从他打的这个技战术的水平和他的拦防的这个发挥是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我觉得如果说两支球队水平真的是6-4开的话，都不会出现说过去的五局一局都赢不了，那还是差距比较明显。上海队现在需要把自己做好。
1: 现在是，江苏队发球一旦没有突破的情况下，上海队一攻是非常稳定的。你看他只要是这个球进了三米线之后，他现在几个点的进攻都有成功率。
0: 对，
1: 所以你现在打不乱上海队，那江苏队必须要从发球想办法，就是真正的能豁得出去。
0: 对
1: 啊，我就冲出来，就是我失误了我也去拼去。
0: 对，因为你现在只能这么搏了。
1: 对，
0: 这两位外援在这个赛季确实帮了上海队大忙。吴梦洁后三进攻。所以这场比赛是不是也让我们看到了在排球比赛当中两翼进攻的重要性？
1: 其实从世界排坛的发展的角度上来讲，接应这个位置上现在的攻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就是接应这边的弓一旦强了的情况下，它能够把你的整个的战术会利用往常拉扯开，打得会更丰富一些。
0: 自身很难有像国外这些强力接应的球员的话，如何打造属于我们自己体系当中的接应，也是需要我们去思考，也是需要在接应位置上的这个运动员去思考，到底要形成怎样的这种打法的风格。范莱克的二号位轻打，
1: 还是发球豁不出去啊！你看现在上海队的一传到位率非常高。
0: 目前这个情况是在稳步推进这一局。进攻
1: 越打越清楚啊！你看这个接应防了吊球之后，这个乌隆科娃的这个二号位的这个跑位跟二传是有配合的，对吧？
0: 现在来看，你说要制约住对手的强攻，你首先得有制约住对手强攻的拦防，除此之外你自己还得有攻，因为你自己攻不下的话，对方还会再组织进攻。
1: 其实还是攻要比拦要重要一些。你总打不下去之后呢，你的心理也会起变化，你的信心也会没有啊。所以攻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2: 是上海必胜，上海，上海。
1: 因为进攻这个环节相对来讲你还是主动的，
0: 对，
1: 拦网它相对还是被动的，
0: 没错。16-8，在此前的三四名决赛当中，山东队是战胜了天津队啊，山东队是这个赛季排超联赛的第三名，天津队是第四。这球没有传好，
1: 处理得不错。
0: 对，探头，上海队保护，两边防的都很顽强，形成来回球，最后沃隆科娃被江苏队给直接拦死了，两边打的都不错。上海队得紧一紧。
2: 上海，上海，光明优美。上海，上海。
1: 发球还是比较保守，都发到自由人手上。
0: 那这段时间上海队的进攻出现了问题，所以上海队估计也得快叫暂停了。奥运冠军们也来助阵了。

0: 强攻。防守防得不错，再给沃伦克娃，这球上得还可以。法莱克后二进攻出界了。这轮对于江队来讲，主要是吴梦杰在前排，所以形成来回球，这个江队这边会比较明确。
1: 尼非凡这防沃隆科娃的这大斜线防的确实非常好，
0: 挺有心得的。你看，也是因为前面一传不到位，他给沃隆科娃的球太开网了，那开网基本上就只有大斜线了。
1: 对，
0: 那就近网一点就能够从把边这边抄手打下来。局长，你说这种不太到位的球是可以上手传，但是上手传容易传得开网，那还不如垫了，垫了能垫得近网点。
1: 垫球的准确率肯定没有传球的准确率要高。再说你要是垫球的话，你没有掩护性了呀，对吧？你虽然开网，但是你开网你垫球，你只能往四号位垫、二号位垫。你的垫球的这个弧度要高很多呀。
0: 其实我感觉对于沃伦科娃来讲，因为子轩在前排，所以他只要球垫的稍微进网口一点，这边进攻就有很大的胜算。快攻背篮，自由人保护不错，再给快攻。直接网口争球。这段时间感觉江队还是有点机会。
1: 江苏队关键还是攻。
0: 对。
1: 好球。这一段时间江苏队拦网好了。你看刚才万子月拦回了一个，又撑起了一个，对吧？
0: 嗯、
1: 这又是唐新南。他现在攻还没有特别的突出，但是他的拦防。上来了，篮防的这个成功率上来了。
0: 但是您有没有发现徐小婷开始组织球了？就是你看他开始一直给自己的快攻，
1: 嗯，
0: 但是这支球队最主要的是两个外援。
1: 对，
0: 这个球有点上网，网口徐小婷调整的不错，陈宏宇的快攻，
1: 二传一般。就是在你领先多的情况下，又打得非常顺，打得非常嗨的情况下，他就会给快攻了。就像你说的，就是思想上没压力，没那么大了。
0: 对，想组织了。
1: 对。
0: 上海队的队员开始彼此提醒啊，要耐心一点。
2: 九号下，一号上。
0: 还是换范博宁上来发球。分差只有三分。拐直线，沃隆克瓦。
3: 继续再来，沃隆。
2: 江苏中间钢铁队换人，一号下，九号上。
0: 唐鑫小斜线切了一个。

0: 进攻慢慢的稳定住了，
1: 关键还是一传好，一传一单稳定了之后呢，他二传也不乱。
0: 对，
2: 16号下11号上，
3: 一起把掌声给到9号，这是一个16号陈梦雨，欢迎11号欧阳西西。
0: 欧阳西西上来替补发球，20-16上海队领先4分。

0: 发球压前排主攻的后区，周跃彤打手变线，乌龙库娃没有防起来。
1: 继续在支持球队，好吗？现场的声音，上海队，上海队，上海队。
0: 高毅的轻打，
1: 高毅
2: 开始一传比较稳定。
0: 嗯，
2: 江苏队这发球还是没有获得出去。
0: 克莱克发球直接得分。
1: 你再来

0: 22-17。这是一个轻罚，逆传直接送了探头。其实这几年你看这些大力跳发的球员也是从一开始就是一味的发力，到能够控制住发力之后有了厚度之后开始加了一些轻的，
1: 嗯，
0: 说明这个跳发球的水平变得越来越高。上海队前排篮网队员触网，嗯，高毅确实触网了，但他可能自己没有感受到。
2: 反方触网，挑战失败，场上比分23-18。
0: 连续吊球，
3: 没关系没关系，再给这边调整一下，全场朋友们我们继续加油好吗？
0: 上海队现在全队在等待着属于他们的冠军点，
3: 上海光明
1: 还是不能急于求成啊，一环一环的把技术环节做好。
0: 后三，这样的话上海光明优备女排是拿到了冠军点，
3: 加油好吗，让他们知道背后我们球迷的力量。
0: 24-19，
3: 上海
0: 队应该说等这个冠军等了很长时间了。最后这个快攻江队直接出界，这样的话在决胜场上海队是3-0再次战胜了江苏队，在三战两胜制的决赛当中是2-1战胜了江苏，获得了本赛季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的冠军，而江苏队是获得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好宝到底有多能？
5: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不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得了灰指。

0: 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决赛。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连续两届奥运会冠军，连续三届全运会的冠军得主、奥运冠军侯智慧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比赛。侯智慧你好。
4: 刘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3: 福建队的丁展东抓举的开把重量133公斤，这把抓的也非常轻松。
4: 对，
3: 这是一位08年出生的年轻运动员啊，18岁。那么这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也出现了很多，那么新的周期当中出现很多年轻的运动员，06年、07年、08年的很多运动员都涌现出来。从男子小级别来看，一直都是福建队的这个强项。那么这场比赛也有3位福建队的运动员，2位湖南队的选手将会来进行较量。当然这个级别最受关注的应该还是海南队的何跃基以及广西队的钟远龙，这两名运动员这场比赛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人物。
4: 对，
3: 广西队的杨锦文，05年出生的运动员，

0: 三哥。
1: 嗯，不错。杨景文呢，其实他在2022年全国举重锦标赛就拿到过冠军，但之后呢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就导致他在整个15运周期当中，没有特别好的状态呈现，没有进入到决赛的赛场。湖南中联重科的运动员张景炎上场，04年出生的选手，开靶重量也是137公斤。

0: 稳住。
1: 好的。
2: 失败，成功。让您中量137公斤。
1: 三盏白灯啊，这把是成功。
2: 第二次试局，十号准备。
1: 虽然状态感觉略微有一点紧，但是还是有惊无险的完成。抓举一直是他的强项啊。对于张景岩来说，抓举在2025年，两场国内比赛，他都是拿到了61公斤级的抓举冠军。福建队的丁展东上场，抓举第二次试举，刚临重量137公斤。

0: 前两码这个状态非常不错啊，
1: 举得还是非常的轻松，
0: 对，
1: 动作交代的也很完整。
0: 李展东呢，在2025年亚洲青少年举重锦标赛，当时他比过65公斤级这个级别，拿到过冠军，在青少年比赛当中拿到过冠军，很有潜力的一位运动员，08年出生的小将。好，继续来关注湖南中联重科吴旭龙抓举第二把，第一把因为试举超时而失败，非常遗憾。
2: 哎！好，黑手脚，我上台。

0: 顶住！
1: 成功！
2: 这把没问题，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1: 个人重量增加到一百。
2: 成功了。
0: 也还是及时调整的心态，没有被上一把的四局影响到。
2: 对，这是挺关键的啊。
0: 对。
2: 有时候第一把因为这种超时失败之后，第二把自己心态往往会有点着急。
0: 对。
2: 在2025年挪威福德进行的世锦赛男子6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当时抓举的金牌得主是土耳其的厄兹贝克，当时举了145，挺举的最好成绩是朝鲜选手朴明进，当时举了180。也就是说，在这个级别，那么如果参考2025年世锦赛的话，抓举要在145以上，挺举要在接近180公斤左右，才有机会竞争总成绩的冠军。这个。两个重量啊，也可以作为今天这场比赛含金量的一个参考值。接下来登场的是四川队的何岩啊，主场作战的选手。何岩呢，在上一个全运会周期当中，也是因为伤病的影响啊，没有进入到全运会的决赛赛场。
0: 这名运动员在起敌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然后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积极的去支撑，然后他感觉可能他很重，他在支撑过程当中他想去抢，他头低一下，但是杠铃就会往后掉倒，
2: 对，就是我们说有点往下钻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2: 是为了想让杠铃的支撑位置能够进肩，
0: 对，这样子反而这杠铃更不好控制，
2: 对，庄远龙上场，庄远龙应该是把原定的开把重量下调了2公斤。
3: 二轻松。
2: 庄远龙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是以稳定性而著称啊。动作非常漂亮，
1: 成功。
2: 庄远龙呢，在第15届全运会67公斤级的比赛当中，他是抓举146，挺举175，总成绩321，获得了全运会的铜牌。

0: 郑远龙和何跃基两个人啊，也是在新的奥运级别65公斤级设立之后，国家队重点要培养的年轻运动员。四川队的何岩抓取第二把，开把的138，启灵刚才侯志慧说还是感觉有些重啊，看看调整之后怎么样。
1: 手足往上跑，很轻。来，
2: 从这把来看，感觉他起灵的重心就不太稳，一起灵的腿在乱动，
0: 对，
2: 还往内夹，所以他你站在起灵感觉他重心不稳的时候，他这个身上的劲他就感觉会乱用。首先起灵一定要起轻松，要起顺，你后面在发力的过程、上体的过程、支撑的过程才会做得更顺。
0: 这样的话138这个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现在抓举只剩下何跃基还没有上场，画面给到的就是何跃基。何跃基在第15届

0: 天会赛场也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啊，当时呢他比的是67公斤级，那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当时何跃基是抓出了155的全场最好成绩，但是挺举180公斤开把三次试举全部失利，非常遗憾。其实他只要成一把，冠军应该就是他的当时。
1: 嗯，
0: 所以这个遗憾看看能否变成啊新的奥运周期全运周期的新动力，让自己更好的去提升稳定性。四川队何岩抓举的最后一次试举还是138的重量，经过了前两把之后啊，第三把终于是完成了138公斤的杠铃，
1: 也是顶住了这个很大的压力啊。
0: 嗯，比如主场作战可能会给运动员带来的这个压力更大。
1: 是的，这一把其实也能看出来他比前两把要更果断一些。
0: 对，拼了就。
1: 对。

0: 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22年就拿过全国冠军，之后因为伤病的影响呢，一直状态起伏很大。这场比赛开把136举得很轻松，第二把加了3公斤到139，这把成功的话，抓举暂时排在第一。
1: 这把的起灵还是有点重了，没有带到发力点就发力了，然后所以它的高度不够，达不到显支撑的位置。
0: 这也是最近几次比赛当中，它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感觉开把带的特别轻，但是第二把、第三把就加的幅度也不大，就带不起来。
1: 其实目前像我们这样子的话，应该第一把开顺了的话，第二把更应该要更放开的去举，
0: 对，
1: 要去专注在这个四举上面，去享受这个舞台。
0: 在国际举联啊，新周期啊，其实进行了很多次的级别调整，最终确定下来之后，那么对于各位运动员来说，心里也吃了一颗定心丸。终于可以比较确定的去选择自己未来这个周期的级别。杨锦文的第三把试举高龄重量加到139啊，还是上一把的重量，连续试举。
1: 有点感觉像杠铃吃手不敢带呀，发力都不敢发力。可能还是要克服这个心理的恐惧。
0: 对，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之前这个重量受过伤或者怎么样，还是感觉
1: 不敢去，
0: 不太敢去带。
1: 对，不太敢去发力。
0: 有些可惜。好，来看一下08年出生的福建队年轻小将丁展东，133-137成功之后，最后一把加到140公斤，如果成功的话，将会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
2: 带稳带高，
0: 福建队的万建辉教练。
1: 带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对，
1: 就这个支撑要更勇敢一点就好了。
0: 就自己对这个重量自信不太足，
1: 对，
0: 可能训练当中成功率在50%-60%的样子，正式比赛当中有压力之后，可能就不太敢去支撑。
1: 跟在

0: 举重台上更多的是要相信自己能把它举起来、
1: 嗯、对，所以有时候大赛当中啊，很多教练喜欢去激发一下年轻运动员，
0: 对，
1: 给他冲一下之前可能连举都没举过的重量，说不定一下就能冲上去、这个自信心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对，
1: 好，何跃姬上场，他把重量141

0: 腿杰个人抓举历史最好成绩在25年世锦赛71公斤级举过160。141，虽然又重新降体重来到65公斤级，但是感觉何跃基举这个重量自信心非常的强。
1: 对，感觉抓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对，全运会67公斤级呢，何跃基当时是举了155。
1: 对，
0: 好，我们看到施志勇是带领何跃基来征战，作为也是2届奥运冠军，刚刚在十五运也实现连冠。施志勇现在正式成为了一名教练员。
1: 对，他现在在国家队当教练，带何跃基他们。
0: 嗯，
1: 可能运动员在台子上举压力很大，他在台下当教练的压力也很大。
0: 对，
1: 所以你看这是看他来比赛嘴角都上火了。
0: 湖南队的张景炎抓举第二把141。
1: 停住，哎，
0: 很漂亮。
1: 对，其实这一把比第一把举得轻松，感觉他更放开了。
0: 对，现在抓举暂时排在第一位的成绩是何跃基的141，虽然张景炎刚才也举出141，但何跃基由于先举出这个重量，所以排名在前。何跃基现在第二把是加到了147公斤。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庄云龙，之前拿到过多次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二把加到143。十五运67公斤级完赛成绩146。
1: 哎呦，是其实带的是蛮轻的，为什么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去钻呢？还要去甩，他心理压力不要这么大嘛。你看他其实的发力点也有，他就在上提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耸肩提走，他而是直接的去往后甩去了。他下一把一定要举好，要不然他的石志勇教练比他还着急。
2: 8号143，
0: 像石志勇这样非常非常成功的运动员啊。其实到国家队当教练，这个压力确实如刚才侯世慧所说，一点都不小。
1: 对，
0: 越是成功的运动员，
1: 对，
0: 做教练员也肯定希望自己的弟子能延续自己的成功。
1: 对，运动员都是争强好胜的，更何况高水平运动员。
0: 嗯，
1: 所以他自己对于当教练员，他自己的要求也非常的高。
0: 对，看一下庄云龙，第三把143，这是完全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画面给到大家非常熟悉的施志勇，
3: 撑住撑住撑住，
1: 对，你看
0: 很轻松啊，
1: 对，
0: 很轻松啊。
1: 其实从上一把带的话就能感觉得到他的试举，对这个重量的试举他其实绰绰有余的。只是由于他太紧张了，他有点放不开。你看第三把他其实是举得很轻松的。
0: 对，对自己要有

0: 绝对的自信、啊、
1: 对，
0: 当然也有可能他从67降到65的话，不知道这个降体重是不是也会对他整个比赛的备战有一些影响，
1: 可能心理的过程比较大吧。
0: 嗯嗯嗯，周彦龙143起来之后抓举暂时排在第一，抓举后最后的三把，张景炎的最后一把144。
2: 你来，动作交代清楚。
1: 气，哎，
0: 漂亮，
1: 可以可以。
0: 哇，抓举这个状态是很不错，因为张景炎呢在这个级别当中相较于其他高手啊，他这个挺举确实是弱项，所以今天抓举基本上把最好水平发挥出来，那么挺举看能不能再冲一下最好成绩，
1: 对，
0: 总成绩才能往上冲，
1: 而且也是场上目前抓举三次试举三次成功，
0: 对，
1: 这个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一位选手。
0: 是的，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就是湖南中联众科的张景炎，目前他最少是一枚抓举的银牌，因为接下来海南队何跃基虽然张景炎排在第一，但是何跃基手里还有两把，第二把直接加了6公斤，加到147，
1: 直接挑战了全国标准。
0: 嗯，这次比赛由于是全新的级别设置，所以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成年纪录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个全国标准，所以大家也都很希望写上自己的名字。
1: 嗯，
0: 非常出色，非常好，
1: 确实是觉得很轻松啊。
0: 嗯，147公斤，何跃基的抓举一直都是他非常非常出色的拿手武器啊。看第三把会要什么样的重量？他在2025年世锦赛当时比71公斤级的时候，是举过历史个人历史最好成绩的160公斤。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他的第二次试举成功，他的教练石志勇都松了一口气。
0: 对，就看石志勇去怎么样把这个何跃基的挺举啊，
1: 对，
0: 给提升起来。因为现在呢，在65公斤级设立之后，挺举的世界纪录是美国选手汉普顿·莫里斯举过的181公斤。之前67公斤级的世界纪录，朝鲜运动员李元洲举过190。所以未来这个级别作为奥运级别去发展的话，应该也会向这两个成绩去靠近。何跃基目前还是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调整。之前男子67公斤级的抓举世界纪录是黄敏豪举过155。2025年世锦赛65公斤级的抓举冠军成绩145，150公斤起来的话将会超越这个成绩5公斤。那么在2025年6月1号，当时国际举联调整举重级别设立65公斤级之后，当时设的世界标准是148。何跃基这一局起来之后，这些刚才提到的数字将全部被超越。
2: 2、13，
1: 行。哎呦、
0: 哦，
1: 这把确实也有点可惜，他的支撑还是那个高度不够，有点在前面。
0: 嗯，
1: 而且他可能那个连续四级这个气也没喘过来。
0: 对， 好，这样一来的话呢，何叶基虽然最后一把没有试举成功，但是147公斤的成绩还是帮助他拿到了抓举的冠军。那接下来挺举的较量啊，才会最终啊决定这个级别冠军的总成绩冠军的归属。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

0: 挺举的精彩较量。
1: 是他家
2: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0: 凯迪仕智能锁。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国际会展中心，来关注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在2025年的11月3号，当时国际举重联合会呢，正式公布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的级别设置。男子的奥运级别65、75、85、95、110和110公斤以上级，也就意味着呢，在过去连续两个奥运周期，男子最小奥运级别61，现在变成了65，所以65公斤级这个级别，未来整个奥运周期也好，全运会周期也好，都会成为竞争非常激烈，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级别。四川队的何岩挺举157公斤的开靶重量，抓举今天只成功开靶的138。挺举的开靶完成的很顺利，
12: 他这个发铃还是要更加的带起来一点，手要放松一点。
0: 嗯，
12: 但是刚刚的发铃的话，他其实带的不到，不是没那么到位。
0: 嗯，
12: 所以他的接铃的架子他会有点往前，有点窝背。
0: 今天整个人状态还是略微有些发紧。
12: 对，你看这个背是松的，腰背
0: 是

0: 公斤顺利完成。相对于他的抓举呢，在这个级别挺举会稍微弱一些。
1: 对，
0: 看今天挺举能冲到什么样的成绩。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运动员由于这个抓举出场时间比较靠后，那么抓举完赛时间比较晚，那么挺举呢出场又比较早，
1: 对，
0: 中间那个休息调整的时间就很短。
1: 是的，对他，所以在他之后的训练当中一定要特别的注重，要去把这个挺举也要加强，
0: 嗯，
1: 像他抓举一样，不要就是说偏差的太严重了，
0: 对，
1: 还是要平均一点，对他来说会更好。
0: 到目前为止出场的四位运动员啊，分别为我们展示过下蹲挺、分腿挺和半挺的技术。也想请教一下侯智慧，就是这三种技术，现在其实女子运动员现在这个半挺啊、下蹲挺也很多，
1: 对，
0: 各自有什么优缺点呢？
1: 高半挺的话，它就需要我们更强大的一个上送能力，
0: 嗯，
1: 就是上送的高度它一定要高，它才能有这个高半挺的这个支撑的一个高度，
0: 嗯，
1: 但是下蹲挺。那我们要更考验我们的就是一个核心跟腰背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支撑的能力。
0: 对，
1: 因为它下蹲的过程当中，它其实这个架子不容易做好，
0: 嗯，
1: 腰背容易松，
0: 嗯，
1: 这个时候真的就更考验我们的核心能力了，
0: 嗯，
1: 这个分腿挺的话，其实它的支撑面积它有个横向面积支撑，这个支撑对于我们来说分腿挺的就会比较好，但是分腿挺不好的就是说在我们分腿的过程当中，它的前腿会不会带着我们身体跑，
0: 嗯，
1: 这也是个问题。
0: 对，
1: 其实在这么多的挺式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重心一定要把控好，
0: 嗯，好，来看一下之前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差一点点能够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的福建运动员丁展东，2008年出生的一位18岁小将，挺举开把161。
1: 你看，先对于这个下蹲挺，你看他的一个支撑能力他就更强，
0: 嗯，
1: 而且他的这个应该是他的高度也没送到位，他的进肩的那个程度也不到，而且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支撑，腰背完全是松的，
0: 嗯，
1: 你看在中间他就要往下的时候他就是松了，
0: 嗯，
1: 他屁股就往后撅了。
0: 是福建队的丁展东再次来挑战161公斤的杠铃，
1: 顶住，嗯，这一把还是能看出他顽强的这个拼劲，
0: 嗯，
2: 你出击啊，
0: 小将丁展东啊，有时候大赛的这种压力会让运动员体能消耗的更快。
1: 对，你看这个下蹲挺啊，非常考验我们的腿力。
0: 嗯，
1: 你看就像这个刚刚前面那名运动员，他的腿力稍微不大一点，感觉都很难站起来了。
0: 是，就相当于是要做两次的深蹲啊。
1: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有绝对的实力。
0: 张景炎162。

0: 他的这一把翻脸其实比第一把翻的要好一点，但是由于他翻完之后他没有主动，没有更好的调整过来，他还是把感觉他的重心还是在一只腿上，所以他的那个前腿很难分出来，上顺高度不够高。你看他翻起来还行，你看他在调铃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没有调好。
1: 挺举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重要。
0: 对，挺举更考验我们的一个核心跟我们的肺活量。因为他挺举他是有两部分，他一个翻铃跟一个上挺。
1: 四川队的何岩，看挺举能不能三次全成功啊？162只加了2公斤，看来也接近目前他的最好训练水平。

0: 还不错。挺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今天虽然抓举没有比的特别理想，只成功一把，那挺举162公斤，应该也接近目前的个人的最佳训练水平，总成绩来到300公斤，暂时排在第二位。来看湖南中联政科的张景炎，短暂调整之后啊，能不能举起162公斤的杠铃？
1: 发好，发好！不着急，再重都要升完。
2: 收紧。走！放开，收大开，收大开！我想狠点。
0: 没问题，三盏白灯，162公斤完成，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三，总成绩306公斤，位列第一。今天六次试举5把成功啊，非常出色的一场比赛。但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了。世锦赛挺举前三名的成绩都在178公斤以上，所以他现在162，还是要提升自己的挺举。广西队的杨锦文今天抓举开把非常的轻松啊，但是到这把挺举失败已经是连着3把失败，就感觉状态一下断了。
3: 对，
0: 2005年出生的杨锦文呢，在202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拿到过全国冠军，当时让很多人眼前一亮，之后也受到伤病的影响，自己的这个上升的过程呢没有预想中那么的顺利。165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何跃基当时呢挺举最后一个登场，180公斤，三次试举全部失败，结果感觉原本是手拿把掐的一个全运会的金牌，最终是没能拿到，自己也是很可惜很遗憾。
3: 对，所以有时候这个记账数也非常重要。
0: 对，
3: 应该这个记账数是特别重要。
0: 对，稍微低点开，先有个有效成绩，
3: 对，
0: 可能是不是更好的选择啊。

0: 继续来关注广西队的杨锦文。
1: 今天感觉到他的确实是很重啊，感觉这个杠铃不受控制一样的，好像。现在这个心态应该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0: 好，继续回到前场的举重台，接下来上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丁展东。挺举最后一把试举，165公斤。
2: 也放好。送高点啊！
3: 失败，
1: 能感觉到确实很重啊，这个支撑，这个支撑都在前面，要也不敢去接，可能这个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他就自己感觉到这个很重了。这个腰底完全是松的，往后坐了。
0: 好，挺举比赛倒数第三位登场的运动员是湖南中联众会的吴旭龙。
4: 往近点。
0: 抓举只成功一把137啊，看看他的挺举，挺举是挺有实力的。
4: 走，杨伟正。
3: 失败。
0: 这个连续试举，然后时间方面的变化，
1: 对，
0: 还是对吴旭龙整个备战的节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 对，因为这个时候太考验运动员的这个心理的承受能力和这个心肺的承受能力。这个方林也确实是有点砸了，因为他太急了，他就想举起来，用手臂太多了，他的整个一定要照发力点上提起来，然后主动去转走。看来他选择了连续三次试举。
0: 166这个重量现在是不敢动啊，不动的话就是连续三次试举。挺举现在何跃姬和朱艳龙两位运动员还没有登场。
1: 他今天的试举抓举跟挺举都有受到这个计时的这个影响。
0: 对。
5: 运动员在下蹲后分腿过程中，在达到最低点之后继续伸直手臂，
0: 这都是需要去回去好好总结的一些比赛当中的经验和教训。好，湖南中联众科的吴旭龙再次上场挑战166公斤的杠铃，这是他第三次挑战这个重量。
4: 最大高点，快点，不着急。走，不要往前冲起来。
3: 失败。
0: 最后这把试举确实感觉有点没劲儿了。
1: 对，感觉支撑已经完全就已经没了，没这个支撑的动作都没做出来了，
0: 比较遗憾啊！今天匆匆忙忙，挺举的三次试举就这样结束啊，没有任何一次的成功。

0: 确实，这个上送高度确实不够啊。从脖子上就能看出来，他今天的翻拧这个整个技术是没有做出来的，
1: 嗯，
0: 完全是靠砸的。
1: 不然的话，不应该有那么多的这个血痕啊。
0: 对。
1: 好，来看一下周远龙。周远龙是挺举倒数第二个登场的，他把自己挺举的开把重量应该是下调了，原定是170开，现在167开把。

0: 问题，三盏白灯。
1: 格雷重量167公斤。
0: 167起来之后呢，挺举暂时排在第一。
2: 对，
0: 总成绩来到第一位。
3: 我今天抽筋，
4: 怎么办？抽筋？哪里抽筋啊？
3: 小腿。
4: 啊，
3: 需要。
0: 在今年的举重比赛，其实在上半年最重要的比赛呢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在印度的甘地纳格尔来进行，比赛时间呢是5月12号到17号。对于国家队运动员要面临的是，其实60和65这两个级别还好，后面呢亚锦赛它不是按照最新的级别走，后面要比71、79、88、94、110和110公斤以上。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挺举的最后一次试举机会，两次165失败之后加了2公斤，加到167。
5: 咋办？站直！
6: 行，别抢走。
0: 嗯，好的，三盏白灯，
1: 重量增加到169公斤。
0: 最后一把挺举啊，加了2公斤之后，冲上去了，167公斤。挺举暂列第二，总成绩303，暂时排在第三位。
1: 个人重量169公斤，4号福建省举重。
0: 就比较可惜，因为杨锦文他的能力是有，抓挺都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总成绩还能暂时排在第三，就说明这名运动员还是有实力的。
2: 目前何跃基他是降低了开把重量，看来还是想要稳一把，先保证这个总成绩的成绩。
0: 是172。其实对何跃基来说呢，他很久没有在这个体重情况之下比赛了，所以今天在这个体重状态之下呢，挺举172应该也不算一个低的重量啊，看看他能有什么样的表现。何跃基举重生涯的历史挺举最好成绩是71公斤级，当时比的184。没问题。
2: 对，这个上体还是很干脆的。
0: 对，何跃基他一直以来挺举的动作特点就是衔接的非常快。
2: 对，
0: 可能他这个位置压着他这个情况没有办法有效的缓解，就只能快上送。
2: 对，他可能是一口气从发铃到上艇，一口气就想把它举起来。
0: 就这种情况呢，就是到了这个像全运会这种大赛当中，压力一大，有时候就会出现连续的失败。
2: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强心肺能力。现在目前台上就是，何跃基跟钟远龙两个人的比拼了。
7: 拿过来了，
8: 怎么会打？
3: 没事。
2: 应该现在。
8: 怎么会打？
2: 今天我赶了一把。现在目前这个石志勇教练比较忙啊。
0: 广西队的钟远龙，挺举的第二把172。
2: 怎么这么着急呢？
1: 失败，个人重量172公斤。
0: 他之前好像上一把完事之后也说自己的这个
2: 对
0: 腿有点抽筋，
2: 对腿有点抽筋。

0: 他那个他不是有点粗的，是有点松散。
1: 个人重量172公斤，八号广西中远楼第34区五号准备。
2: 这个左腿还是有点抽筋。
3: 对，
2: 这些情况可能都是啊，赛前降体重啊，或者说心理压力啊所带来的一些影响。
3: 对，都会有。
0: 什么？
2: 本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宜宾的三江新区来进行。宜宾的三江新区呢，是四川省的首个省级新区，拥有国家级的经开区、综合保障区、国家临时开放口岸啊等等。好，来看一下庄远龙挺举的最后一把。他在全运会67公斤级挺举完赛，成绩是175。

0: 虽然这把他成功的翻起来了，但是他在上挺的过程当中，他的气根本就没缓过来，还是太着急了。从起灵来看，他应该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对。
0: 但是可能还是受到了这个抽筋的影响吧。
1: 啊，专业龙呢，他是从67降到65这个级别，所以可能降体重是不是对他还是有一些影响？
0: 对，所以就这个赛前对于这个降体重这个把控，一定要比较精准。
1: 对，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78公斤，5号海南何跃金若是。好，这样一来的话呢，其他所有运动员都已经结束了挺举比赛。何跃金在这场比赛当中，挺举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就已经提前锁定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
0: 对，
1: 并且领先第二名钟远龙已经达到9公斤。
0: 对，发现
1: 今天看来挺举是想冲180公斤以上的成绩。
0: 对，他现在这一把应该是准备去冲总成绩的一个国内标准。
1: 对，这把成功的话，那么总成绩将会来到325公斤，创造新的全国成年纪录。对何跃金来说呢，其实一开始他初登全国比赛的时候呢，好，这边看看施志勇教练也在跟何跃金商量最后一把还要不要进行试举。
0: 对，
1: 一开始他的挺举非常的弱啊，但是随着自己的成长努力进步，再加上在国家队呢教练员不断的让他升体重升级别啊，去有更好的这种腿力的提升，我感觉这个挺举进步确实很快，
0: 这个支撑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这个上肢能力确实非常强。石勇教练对于何跃金今天的表现也很满意。那既然走到后场的话，应该最后一把就放弃掉了啊。确实，现在已经确定最后一把不进行试举了。相应来的话，这场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就正式结束。最终呢，海南队何跃金抓举147，挺举178，总成绩325公斤，是获得了这场比赛的3枚金牌。总成绩325公斤，也超越了在2025年挪威福德世锦赛，当时土耳其运动员厄兹贝克在男子65公斤级的夺冠成绩。啊，应该说这个成绩，可能就是赛前施志勇教练给他设定的一个比赛目标，顺利达成。祝贺何跃金和施志勇教练，获得挺举银牌，总成绩银牌的是钟远龙，而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凭借抓举的

0: 出色发挥，最终是拿下了总成绩的一枚铜牌。好，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智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1: 凯迪仕智能锁。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

0: 星航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比赛转播。观众朋友，接下来收看到的比赛呢是法甲联赛的第34轮，由巴黎在主场来对阵巴黎圣日耳曼的较量。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那么今天主场作战的巴黎身穿的是一身深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穿一身白颜色比赛服的是客场作战的巴黎圣日耳曼。两支球队呢目前在联赛当中，巴黎 FC 呢是排在第11位，已经提前保级成功，这也是目前的球队呢在队史当中啊最佳的一个联赛的成绩。而巴黎圣日耳曼呢已经是提前获得了联赛的冠军，他们也是拿到了队史第14座法甲的冠军。当然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呢，更为重要的比赛接下来是要在下月底的欧冠决赛来对阵阿森纳。看了一下巴黎的角球，开起来前点后送，门将呢将就没收了。那么在本场比赛之前，巴黎圣日耳曼呢也是在场边啊低调举行了一个夺冠的一个仪式。在上轮取胜之后呢，大巴黎已经是提前获得了本赛季的法甲冠军。因为这场比赛呢为什么说是低调主办呢，两支球队呢实际上是同城的死敌，所以呢大巴黎的这个夺冠的这个仪式啊现在很低调。进来靠左脚打门，打了个近角，马尔弗拉这样呢将球没收了。当然在本场比赛之前，巴黎 FC 呢也是充分展现了对于大巴黎的尊重啊，他们在赛前呢是列队啊欢迎巴黎圣日耳曼。好，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呢所派出的先发。接下来看一下巴黎 FC 这边门将位置35号特拉普，其他队员17号卡马拉、31号希尔吉、42号科波拉、6号奥塔维奥、27号西蒙、33号队长里斯米卢、23号马通多、93号伊科纳、18号穆内西和9号热贝尔。巴黎 FC 的主帅呢是孔博雷。巴黎 FC 上来之后呢，今天比赛呢前场高位逼抢。巴黎圣日耳曼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39号萨夫诺夫，其他队员54号卢恰、5号场上队长马尔基尼奥斯、6号扎巴尔尼、33号埃梅里、4号贝拉尔多、17号维利尼亚、8号鲁伊斯、7号科瓦拉斯赫利亚、10号登贝莱和29号巴尔弗拉。巴黎圣日耳曼的主帅恩里克，今天上来之后呢，巴黎圣日耳曼后场组织进攻，形成一个短暂的一个三中卫，但是更多的时候呢，还是马尔基尼奥斯和扎巴尔尼啊打一个双中卫。火药的连接往右路推，这球呢想往内部给，两人球队今天的比赛都是遭遇到了多人的伤停，

那么在今年年初所进行的法甲的比赛当中呢，当时呢巴黎 FC 呢是1-0战胜了巴黎圣日耳曼。另外呢法国杯的决赛巴黎 FC 也是1-0淘汰了大巴黎。在心理上呢主场作战的巴黎 FC 啊是占有优势的。还有再往中间打，张巴尔尼先踢出去，把危险的先化解。

其实现在对于巴黎圣日耳曼来说的话呢，主要是要为接下来呢所进行的欧冠的决赛啊来留力，因为现在呢联赛的冠军呢已经拿到手里了，这叫塞身后啊，并不越位。门将扑了一下之后呢，再打到中间，

连续的一脚坐。自从2021年1月13号对阵洛里昂的比赛之后呢，巴黎圣日耳曼在最近的12场对阵升班马的比赛当中啊是保持不败，战绩呢是10胜2平。马里克，

马林切切，长传先转出来，哦，两人头碰头了，只在外滩迅速的吹停了比赛。主裁判员示意啊，队医啊，抓紧进场。哎呦，这一下两人的注意力啊都在球上，头碰头了。93号伊肯内和54号卢恰，贡萨洛拉莫斯在场边呢在做着准备。比赛刚打了20多分钟啊，拉莫斯要登场了。巴尔克拉留下这边呢问题不大，东北来维利尼亚，我这是要换东北来吗？比赛打了26分钟，东北来呢被换下。东北来呢在赛前也传出他可能会有一些肌肉不适，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联赛冠军已经拿到手的情况下，对于恩里克来说要保证全员的健康，因为接下来的欧冠的决赛呢才是重中之重。

这边呢还是身后，巴雷 FC 整体的阵型靠前，阿姆斯七七

用自己的速度往里突，脚背啊一弹，还是巴雷小日耳曼的控球，维雷尼亚要抓边，鲁伊斯和维雷尼亚两人在这个中场这个位置啊非常的活跃，就两人的这个轮转啊来的很多，背身两人上来加抢下来，27号西蒙左脚直接往里传，落点的不太理想，转出来了，看看转换，花边路易斯啊，这球给巴尔克拉，这球啊有点短了，手球了，6号巴黎 FC 的左边后卫奥塔维奥手球了。

看看巴雷特·日耳曼的在前场右侧肋部的定位球，这个比赛呢打了30分钟。

有传，这就要直接攻门了。这球呢是奔着后门柱而去。

的机器，在右路，往外领，再靠，传给卢夏，

为的往右路转。扎巴尔尼，裁判的臂名小哨。

上半场比赛到现在为止，两支球队有威胁的情况并不多。这边呢还是想找身后，防守队员呢提前呢做出了预判。

转，卸下来，左脚推直线，来这边呢抢身前，黑漆漆的抢身前，将球呢断了下来。发边路易兹

0: 好球，外脚背，外脚背呢顺势一拨，
1: 越位球。

门将传球啊，在压力下出现了失误，巴黎 FC 啊前场高位拿下来，现在是个二防一。

背身护。可能这个时候，巴黎圣日耳曼整体的阵线已经提到了这个中线。

这脚射门也是产生了足够的威胁，

就是左脚内切之后啊，兜圆角，踩了一个单车，然后一拨，再切，完成的射门。

门将还是选择长传球，这球又被踢到，有力，这球不吹。大巴黎的后场在组织，又是身后，只要是后防线提的比较靠前，同时呢我们讲这个门将的站位啊又是一个低站位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呢在门将和后防线之间留下了巨大的空档，通常这种情况下大巴黎就打身后了。给往左路推，队友来接，这也是左脚，传进来到后点，头球点了一下，这球往左路给的意思是对的，但是呢力量用得太大了。孔博雷呢现年62岁，在他的球员时期呢也曾经在巴黎圣日耳曼踢过球。

曼联 FC 呢还是前场高位逼抢。上半场比赛从数据的统计来看的话呢，两支球队势均力敌。小脚黑漆漆，胸部坐。

啊，越位，这球也不能接。回门将呢，就是把整个大巴黎的阵线呢往外斗一斗。

嗯，这还没出。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啊，巴黎 FC 的防线啊，也是啊站在中线上。

再往里切，看看丹巴黎的转换，凯奇奇往中路给拉莫斯，往右路推巴尔克拉，这个摆脱呢，趟这一脚呢稍稍趟大了一点，

广州罗威呢还是个四后卫啊，巴黎 FC 呢还是一个四四二。巴黎 FC 的主要的进攻呢还是靠两个边，特别是在右路这93号伊科内，这是一个持球突破摆脱能力很强的队员。拉莫斯后背后捅了一脚，将球断下来。来到了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伊科内的这个左脚，弃了三人的防守，要快窄。

又到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啊，补一分钟。这边阿什拉夫，啊，阿什拉夫呢，并没有出现在这一场比赛的大名单当中。利用个人速度生吃，犯规了，攻方犯规。

0: 好，这个时候呢，双方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呢都没有取得进球，0-0。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淘宝到底有多？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7: 凯迪士智能锁，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0: 蛤蜊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六个九。
1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2: 好了，观众朋友，我们继续来收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这是法甲联赛第34轮，巴黎 FC 在主场来对阵巴黎圣日耳曼的比赛。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呢都没有取得进球。身穿深颜色比赛服的是主场作战的巴黎 FC， 而白颜色比赛服的是巴黎圣日耳曼。这场比赛呢也是一场德比战，两支球队今天踢起来呢压力呢都不太大。大巴黎呢已经是提前拿到了法甲的冠军，他们现在的重心呢要放到欧冠决赛当中。而对于巴黎 FC 来说的话呢，目前球队呢排在联赛的第11啊，保级也是无忧。从两支球队呢过往交手的战绩来看的话，倒是巴黎 FC 啊具有非常大的心理上的优势，包括在法国杯当中啊他们也是淘汰了大巴黎。

从现在来看的话呢，大家呢还是更看好巴黎圣日耳曼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今天的比赛啊，从上半场比赛的场面和数据上来看的话呢，主场作战的巴黎 FC 完全不输于目前的法甲冠军巴黎圣日耳曼，就是四后卫

Amelie. K77呢也是插个身后，这球呢拿大腿啊直接往前卸。

那 K 七七，给边角弯的传球，靠边路易斯再往中间传，后点巴尔科拉有了，他的比分呢变成了1-0。比赛的49分钟，巴黎圣日耳曼率先取得进球。就是从左路呢打到中路一个清晰的边中结合，来看一下啊，黑七七，然后鲁伊斯插给到中间后点两个人，就大力的往中路去扫，巴尔克拉赶上之后啊，脚弓轻松的推射入网。

两队的进攻。巴黎圣日耳曼的下半场比赛，上来时候也换了个人啊。左边后卫卢恰被换下，上了德罗费尔南德斯。

角球，巴黎 FC 的角球开进来，还是前点的先能够抢到，这球呢发的比较平，回溯，维斯往左路推，佩奇奇内线走，摆脱还是边角腕再做左路推，中间四个点，角球，大巴黎的角球，阿什拉夫今天肯定是不会登场的，裁判讲哨了，目前为止的话呢，还是很好的控制了场上的节奏。

德巴利那踢的当时不着急，因为现在球队拿到这个联赛冠军之后啊，在联赛当中啊没有任何的压力。马尔金奥斯这边呢长传球，埃梅里接下来一对一给做再给，哎，通常我们可以看到大巴黎呢都是到了进攻三区之后啊，三到四脚的这种连续的一脚出球再多了，扎巴尔尼要直线给杰西传，啊，德巴利这边要换人了，里冈人伊布拉辛、姆巴耶还有马尤卢都在场边呢，在做准备。

到内线走，转出角度打一脚，还在自己队员的身体上之后啊，球是出现了变向。换人了 ，K 七七被换下，格拉瓦茨和雷亚，这边马尤鲁、李刚仁、还有伊巴辛、姆巴耶登场，艾梅里呢也被换下，同时被换下的还有巴尔克拉。

维迪尼亚。转出来，

来看呢，一看中场队员拿球啊，这个边前卫啊马上就想着前插，耳长的啊，这球给的稍微大一些，

攻，北方人左脚，左边路易斯，做，再给，再做，马尤鲁远端，这句话没传好啊。啊，越位了，在越位的位置回拿球，越位回接，这是马上送身后，这个身后呢给的没问题，但是力量轻了。位之后呢，巴黎圣日耳曼呢是频繁的被对手们断球，刚才给了一个数据啊，也有七次。

0: 马里 FC 的替补队员。这时候比赛也打超过有一个小时，大巴黎1-0领先于马里 FC。对角啊，
1: 三分
0: 你好，阿塔维奥

下来，吸引两人防守的注意，从两人中间抹过去了，倒三角传球，阿布斯拿推，这边呢看速度了，先拿下来在内部传，啊，这就传的不好，这就传递人太出其不意了。马上巴列 FC 的转换，前场这个四打四，内切，变角腕的传球，这下被防守队员提前猜到了，马尔基鸟斯

对阵线，一对一，扎巴尔尼这个位置啊，站得非常稳。

在是德玛利的控球，直线再给李刚仁，哎呀，犯规了！这边马尤卢有一个攻防犯规，正好在第一助理裁判的眼皮子底下。马尔基尼奥斯直接的预判，这边西蒙

球，两人中间，然后倒三角传球。巴黎 FC 这边呢也是人员的调整。马克西姆·洛佩斯、戈里和凯巴尔登场，底下了西蒙、伊克内和穆内西。另外锋界当中的24号克莱奥肖也登场，踢下了热贝尔，连续换了4名球员。巴黎圣日耳曼这边的安卓内维斯登场，踢下了维里尼亚。

白下长传，先展身位，护球拿下来，局部。

赛打了将近70分钟，巴黎圣日耳曼呢目前呢是1-0领先于巴黎 FC。

完了要不得整体的防线提的还是比较高的。看，这就是门将的这个站位，因为像这种高站位的话呢，确实是需要门将呢，也把自己的这个站位啊，要更靠前，否则的话呢，在门将和后卫线之间就留下了大片的空档。倒三角传，门将的叫刘某生，特拉普也是巴黎FC的门将，摆脱向前往中路走，给右路再往中路传，中间队员没赶上，哎，这个球传的实际上有两条路线，一个呢是直接往一路推，再有一个的话呢是传个渗透球，

准，一个人拿下来，技能两名愤怒队员，往中路传下来的二点，快速向前完成一脚射门，打到现在呢，算上这一脚的话，巴黎 FC 呢现在呢是五脚射门，而巴黎圣日耳曼呢是十脚射门。

油炉。不犯规，行不行？老卢这个球啊，也是踢到了球上。时间呢，巴黎 FC 呢倒是攻得很凶，犯规了。今天现场呢，不到两万名观众来现场来观看这场比赛。打起来，远端，有了，这场比分1-1，戈里将球呢打进。这个球呢，在远端完成抽射的是里斯米卢。场上比分1-1了。七号格里，来看啊，定位球开进来。远端下来之后，这边没人看，然后一脚扫射，也没完全吃准部位，但是格里很机警啊，拿自己的脚外侧轻轻一蹭，将比分呢扳成了平局。

这样的话呢，一比一，巴黎圣日耳曼呢还是延续了他们在中场开球的这种方式。刚刚呢，巴黎 FC 呢又一次人员的调整，马尔凯蒂登场，踢下了马通多。回门将，这边是四传四射啊，比赛打到现在，刚才这个球进了之后啊，巴黎 FC 的主场球迷的热情被点燃了。内部正面防守，现在呢打平的概率呢是达到了56%。内切，哎，这球还不如内切之后自己打一脚啊，哈哈。给大了，出界了。

赛来到80分钟，看李高人的连接动作啊，从停到转身啊，速度非常快。再给，这就是传落点啊，三个点，前中后三点都有人。打入扳平一球的戈里。也很机警，

背身做出来，给的有些短。给塞身后，哎，这是扎巴尔尼啊，这还是好防守啊。巴黎 FC 的下半场比赛踢得更加主动啊，这边又是一v一的机会，右脚内切，大门被封堵。边角弯的传球能不能给出来，第一时间啊，东塞罗拉莫斯没抬头。大巴黎又抢下来，我左路推传给大门，嗯，都是在极小范围之内的配合。中路这边空当给出来，再给停了一下之后呢，坐回来完成了射门。给利尼亚，这边纳塞尔也是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的主席兼 CEO， 越位，巴黎 FC 这边的再次换人。奥塔维奥被换下，上场的是哈巴里特劳雷。阿姆斯做内切，大门被封堵。

来到八十五分钟，目前呢还是一比一，身后还是在左侧的肋部，

给出来，停，搞个交叉，这边拿速度升吃，

格里，大范围的往右路转，靠，再靠，再传进来，哈哈。

向前，能不能拿下来？还有，起速度，脚下一滑，但是重心啊还是控制住了。前场的接板球，哎，这段时间巴黎确实要攻得很猛啊。教练就没收。

已经来到了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阶段，给过来，顶格人，回防了一下，下来还有啊，大门飞了。拉莫斯

进入到伤停补时，补时四分钟。要不要越位啊？啊，越位了，还是越位了？对，哎，这要吃牌儿啊！啊，给洛佩斯的一张黄牌。边角腕做，再往中间打。哎，大家看这个大巴黎的他这个进攻方式啊，先来看这个球，他都是呢在边路的，不是这种45的往里吊，更多的时候呢都是通过这种短传，然后打到边路之后快速的往中路去扫。

白罗角球，哎，这球这么看应该是个门球啊。这球有打手上，裁判呢还是给了角球，继续角球。

大哥，转换进攻，快速进攻，哇，这下速度够快啊！传到中间，有了，2-1，巴黎在最后时刻呢绝杀了比赛。这是在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啊，决定的比赛，又是戈里的进球。克莱奥肖快速的向前，创造了1-1的机会，然后将球呢打到中间，戈里赶上之后啊，将球啊推射入网。大家看，这次转换打得很快，你看，很主动，面对门将将球呢打到中间，戈里。就观察到了在中路赶上来的戈里，这是在最后时刻绝杀比赛。大范围的转，他会给大巴黎一次进攻的机会。哎，这球啊还不犯规，不犯规，好球！比赛结束了。最终呢，这场法甲联赛第34轮的较量，巴黎在最后时刻2-1绝杀了比赛。这样的话呢，是战胜了巴黎圣日耳曼。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

0: 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8: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9: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10: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11: 北京航宇伺服科技有限公司，
12: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国鼎酒。
1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4: 凯迪士智能锁。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6: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7: And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And we are ready to welcome.
18: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塔什干站的比赛。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单项决赛圈操，首先上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娃。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啊，这套动作完成的非常好。我们下面从回放中来看一下他的动作细节。这是他的开场，这名选手完成动作啊，干净利索，充满了力度。对器械的使用熟练性很强，而且动作的姿态我们也看到，力种高，旋转的轴心正，

器械非常精准。他整个动作的表演跟他的音乐的情绪是相吻合的，这个在表现方面呢做得很到位。

0: 刚才我们看到是这号动作当中的一个稍微有一些瑕不掩瑜的地方。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成绩29.70分，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
1: 29.7 for Tasmini Gromova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博里索娃。

个人中中立运动员博里索娃的表演结束。

选手的表演风格呢，跟前两位运动员不太一样，就是除了完成动作以外呢，他是属于那种比较灵动轻盈的选手。现在我们看到他完成的

身体难度结合器械的使用啊，非常的巧妙熟练掌握。所以这一站我们可以看到参赛选手的就是在单项决赛当中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0: And here we have score of Maria Borisova. And the numbers go to 28.
1: 好，来看他的分数，28.55分。这样圈操的单项决赛结束，获得冠军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个人中立运动员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球操，出场顺序当中，中国队的王琦是第一位登场，他也是我国目前艺术体操个人项目的希望之星，那么今年也是多次获得参加这种世界级大赛的比赛机会，得以成长和历练。

中国艺术体操的希望之星王琦，刚才这套球操发挥得非常出色。

么现在我国的艺术体操集体项目呢，已经获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包括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个人项目上，中国队也有涌现出了很多具有发展潜力的年轻运动员，就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场上的王琦。所以今年呢，他也是在这种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获得了很多代表中国队参赛的机会，这样也为他积累一个好的裁判员呢奠定了基础。

0: And your attention, on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Givan from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现场大屏幕，它的一个出分的一个形式是27.15分，难度是11.8。
0: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Tahmina Ikromova, Uzbekistan.
1: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的情操。

0: 这名选手呢，在前面的圈操当中，就已经让我们看到他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一个优秀的个人项目运动员呢，他在四项当中实力是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均衡，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个人选手。因为在奥运会上比的是个人全能的四项，只有在世锦赛还有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我们会看到有这种单项的设立。那么区别就是在于呢，在单项当中，他跟全能相比，他四项里面哪个更强一些，就是对哪一种器械的使用熟练程度准确性要更强一些。但优秀的选手，他基本上就是如果个人全能能够获得奥运会这种前三名的选手呢，他的四项放到这种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四项都是可能可以上领奖台，甚至是四项都获得金银牌这样的实力的选手。在球操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展示出了自己的不同的对球的器械使用所需要的这种竞技的技术条件。难度分12.9，现在他的总分排在了领先。
1: We continue, dear friends, 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let's welcome Lola Juraeva, Uzbekistan.
0: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这位是洛拉，同样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洛拉，这是一个很有个人特点的运动员。艺术体操这个项目，只要一切到观众席，大家可能就会发现，无论是场上的运动员，全女性，裁判员，还有竞赛组织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女性，而且观众也是以女性为主。

美国选手基斯啊，这名选手呢，在之前的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呢，是登上过领奖台的选手，实力还是比较强的，也是比较少见的，就是在个人项目上能够在世界大赛当中被记住的来自北美的运动员。这名选手的动作力度比较强，表演也很具有张力。完成身体难度的姿态也很规范，反应迅速，对球的使用比较熟练。

0: score of rookies from United States。
1: 那么目前在结束比赛的几位选手当中，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排名一二位，来看看他的分数。
0: And here we have score of free cas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numbers go to 28 points for athletes. This is
1: someth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得分是28.00分，排名第二位。这样球操的比赛就结束了，中国选手王琦是获得了第四名。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7: 每天三袋，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4: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5: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五球，中国队将是第二位上场的队伍。
6: Let's welcome the finalists.
5: 首先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

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这次单项决赛当中呢，来自个人中立运动员有两支队伍。那么第一支上场的是一队，目前在艺术体操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队的集体项目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获得过奥运会的冠军。那么现在我们的个人项目呢，也在加速进步和提升当中。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集体项目呢，一会儿中国队呢也会登场。我们通过在每年的多场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呢，把自己的成套的编排通过大赛的这种磨练加强，选手之间的配合和这个竞争力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选手之间的配合动作，因为他们选择这个球的颜色跟服装的颜色，包括场地的整个颜色的这个视觉的对比度非常强，所以呢，在使用这种明黄色的球的过程当中呢，抛接的精准度，如果说有一些偏差和抛接的闪失，就是机械掉地没有接住的话，会特别的显眼，所以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挑战。
1: And here we have score for team natural athletes。
0: 好，来看一下个人周立运动员一队的成绩是25.60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

中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套设计和编排，包括音乐的选择、选手的服装和造型，都特别的具有中国风格的这样的一套球操。成套节目完成的是非常好的。

在完成比赛之后，孙丹教练还是习惯左手抱着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然后右手呢去给每一个出色表演整场比赛的选手一个暖心的拥抱。回放中我们可以看到啊，选手手中的这个球的颜色就非常的独具匠心，它有点类似于珍珠色，这样和我们的选手的服装，这种淡绿色的服装，包括他们的舞蹈姿态的选择相得益彰，显得格外的温婉。

0: So for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waiting for a score of Group D,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here we see.
1: 好了，看一下中国队的成绩。
0: And the number goes to
1: 27.30，排名第一，难度分达到了12.3。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队。

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结束。这是一套节目的编排设计呢，开场和结束是要求对设计和编排是给予很大精力的。一个好的亮相和一个很好的结束造型都能够给裁判员和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0: 上周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那么哈萨克斯坦队现在的艺术体操啊，也是有非常长足的进步。来看看他们的分数，24.05分。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Rookie Uzbekistan.
0: 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队，

日本队同样在他们这套球操里面也是选择了一个强调本土文化特点的这样的一套节目，包括他们的音乐选择、服装的设计、动作的编排。

0: 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4: 凯迪仕智能锁。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霍森斯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

好球。现在在拿到前场球形成下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落点啊。那翁宏扬也是碰到这样的机会球要去提醒自己，不然容易看到这样的机会形成惯性啊，就直接形成下压，所以很多球都是中路。都往前，进攻机会。

这个反拍分出去之后，直线的长杀，其实双方在前面两局一直都在紧绷的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刚才看到一方露出了这种笑脸啊，露出笑脸了，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已经很大了，所以现在双方是形成了这种多拍。翁阳现在需要在此情此景之下打出一些自己后场的锋芒，告诉对手啊，我方的体能没问题。推到底线，好球，漂亮，非常好，这给到波波夫的这个头顶啊，他的进攻也没有那么强的杀伤力了。11-9，翁宏阳领先2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场地。

赛这一场、啊、打了得有快一个半小时了。还是要减少对方在抓前场球的这些简单的分数。直线球杀在界内。李世峰啊、也在为翁宏扬加油。看看能不能够抓住这一段啊，把比分拉开。霍伯夫的点杀，球还是不到位，在双打的发球线起跳、啊、

好球，再给到头顶，这几分波波夫也是在后场全速的进攻。这个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个其他的一个视角来关注这个比赛，但是运动员是在比赛当中啊，所以当波波夫开始追分开始进攻的时候，可能翁宏阳也能够感受到一些压力啊，这种压力可能会在场上被他放大，所以会出现一些没有那么坚决的这个情况。这个球波波夫要挑战，所以在心态上会出现一种这个此消彼长的状况啊，挑战没有成功，在决胜局啊，波波夫已经没有挑战机会了。后场推得不错，杀中路，哇，这球回放的质量超高，孟阳也是顶住了压力啊，一个高质量的回放，再来欣赏一下，也是低点的一个贴网的回放。进攻，快速分一个小对角，再进攻，漂亮！孟宏阳在决胜局率先拉开比分，15-12，也是抓了对方的推球，抓推突击。

这个球发球上啊想要去变，但是发完球之后下一拍的这个准备上稍有不足啊，对手还是将这个球杀下来了。对手又连追了两分。哇，幸运接发球推出去，然后抓推突击，这发球其实挺悬的啊，但是翁宏扬攻得很坚决。这个时候想拼就得拼得出去啊！现在感觉翁宏扬在场上还是挺果断的。小波波夫在一上来的第一场是1-2输给了石宇奇。波波夫的接发球直接失误，翁宏扬再次拉开比分。这个是。

后，比分是最关键的。谁领先啊，谁就有心理上的优势。跳球，再回放，半场机会，再突击对角线，这个球被波波夫在头顶区啊反击了。抢网漂亮，这也是提前都想好了，很坚决。这个球擦网了，嗯，所以这个挑球半场。双方都是在小心翼翼的啊，来动网前。抓腿突击，封网。着急了，中央可能下一次在面对这种场景的时候啊，他就有经验了。波波夫把比分追成了18-18。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两位从踏上赛场的那一刻，就在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其实更多的都是心态，面对关键场次的心态。连续进攻，还是最熟悉的进攻。在这个时候，作用最大。19-18，温宏扬领先一分。抢网，温宏扬拿到长点，20-18。现在中国选手温宏扬在第三场，现在手握两个长点。这两分温宏扬还是要沉住。

0: 气啊，要想清楚，尤其是第三排，再放网，对方的脚下有点站不住。这个球在界内，波波夫的推球，他也是想到了翁虹阳可能想去抓这个前场，这个球推得比较靠边，波波夫挽救了一个长点。往往在这个时候，这一分是最漫长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翁虹阳决胜局21-19，哇，终于从这场艰苦的比赛当中走出去了，每一局都是只差两分，好样的翁虹阳，不管怎么样坚持到了最后，现在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第二双打何济婷和任翔宇，他们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恭喜翁虹阳，这场比赛你肯定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很多，也会成长很多，这就是这场残酷的比赛的意义，也是团体比赛的意义。再次祝贺翁虹阳。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首钢源2026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踏过钢铁，奔赴山水，不止于跑，等你开跑。
8: 报名合作平台，看个比赛 APP。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100。

0: 6565，
1: 4001006565。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0: On my right, China.
11: 在前面三场的单打激烈角逐当中，中国队是拿下了一单和三单，目前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第四场，何继霆和任翔宇来对阵伊朗埃和里奥。伊朗埃来发球，强王换场进攻，

前挑起来，分对角，这个球出界了。好球，速度跟上。如果说中国队是1-2进入到这一场的话，即便是何济婷和任翔宇再成熟，可能一上来都会有点紧啊。并且对手如果2-1，这场肯定会冲得更凶啊。因为是一场遭遇战，对对手也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一上来还是需要有时间去思考，去阅读比赛，去阅读对手。所以法国队这个实力，整体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尤其是他这三个单打，难怪在小组赛对阵印尼，包括四分之一决赛啊对阵日本，再到半决赛对阵印度，他们真的是很难扛过这三个单啊。你看今天的这场决赛，不管是石宇奇还是翁虹洋，哇，这两场赢得多么的艰难。再发后场，任翔宇还是有准备。现在是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容易连贯不上啊，这个问题两个人沟通一下。

抢推，好球，8-8。何基廷来发球，就这种球很难打出去。现在看看能不能慢慢的有一些软挡。接得好啊，接发球接得好，9-9。

后场弹得不错，快速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11-9，何继霆和任翔宇领先2分。

这时候有点着急了啊。防后场，这一拍在界内，何继平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一队在小组赛的时候，两个21-19战胜了卡塔曼和伊斯法哈尼。差了一点啊。接杀的一拍软打，发了一个平射球，下压，这男双的节奏确实很快，漂亮，14-10。何继平和任翔宇一上来气势打得很足，哇，防得漂亮，这个球我们现在是能防住，但是转入到反击的时候，有的时候容易在站位上出现问题。男双的比赛都是从发接发中前场。

0: 开始打起的。所以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何其平和任翔宇是绝对的优势啊！目前15-11。节奏打得不错，嗯，这也是比分拉开之后啊，现在有了一些轻球，这种轻球让对手很难受。16-11。对手在后场的进攻上还是有些实力的。接发球直接下压。陈金球教练啊，弹后场弹得不错，判断准确，这个球出界。何其平和任翔宇现在已经把比分给拉开了，18-12。对手都是这种全速的进攻，所以你想在小组赛的时候，印尼队那是不容有失的一场比赛啊，所以哈纳曼和伊斯巴哈尼在面对这一队进攻比较凷的法国组合，就2-19-21输球了。但是何其平和任翔宇是2-1领先上场的，我们在后边也还有梁王啊，所以这是团队一起的这种力量给了何其平和任翔宇信心啊，他们带着一份从容上场。20-12，第一局的局点。现在对手的这种进攻啊，打不乱我们。嗯，假动作的接发球。21-13，何其平和任翔宇拿下第一局。
1: Donc bien patient, des petits slices, des petits...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第一局21-13啊，何继廷和任翔宇赢得比较轻松。第二局上来还是不能保守啊，那对手开始在发接发上有变化，通过一些平射球和后场的发球啊，想要去影响我们的接发球。何继廷来发球，罗西来接发球。

这接发球确实有实力。也要注意对手这个第三拍，现在其实要得很凶啊。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发接发的优势的话，这个比赛会和第一局一样。哎，接得不错。现场的中国观众这个时候很兴奋，哦，挡网，挡网挡得漂亮，对手这个时候一旦形成多拍了啊，他们就会着急。这也是脚下没有站定之后的出手，7-7。打了一个攻锋，石宇奇在这场决赛当中2-1战胜小波波夫，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那场胜利太关键了。

9-7。刘毅还是很有活力，很有激情。虽然没有上场啊，但是他们也可以想象，当此时此刻站在场上的是他们的时候，他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比赛。何继霆和任翔宇确实经验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成熟啊，所以其实对手一上来攻得很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乱。在第二局开局比分落后的时候啊，也能够沉得住气，在比赛当中去想办法。对手现在有的时候攻不死啊，有的时候在分球的时候出现失误，所以这个阶段打得没有那么的自信。本届的汤姆斯杯有两支欧洲的队伍打进了四强啊，东道主丹麦队和法国队，所以现在我们也是需要对欧洲的队伍，尤其是在汤姆斯杯的赛场上啊，加以重视。

落点好。这前场确实是快啊，对手完全跟不住，对手一直在招架。间歇回到场上之后，亚当和罗西还是没有放弃啊。我们也要注意比分。弹网，何继平，这白球要了一个落点。当对手不管怎么冲，不管怎么提速，我们都不乱的时候，对手可能这种气势会越来越弱。所以这场比赛关键还是何继霆和任翔宇要做好自己。弹网了，进攻机会，后杀前锋，14-10。对手这场男双一上来也是想去冲啊，但是他们真正能够给到我们的威胁还是要比单打差了很多。罗西这段时间的进攻失误还是挺多的，现在对手的气势越来越弱，终于是把法国队的这口气啊给打下去了。杀直线，半场进攻，再攻，拍线打断了。好身手，不要着急，反击，判断准确，这个球对方的快速勾对角出界。

前七分，何基廷来发球，球发的有点高，现场给中国队加油助威的声音啊，响彻整个体育馆，大家都在等待这个冠军点，属于中国队的冠军点。着急，现在第二局的比分是20-15，对手发一个后场，也是想抓我们一个心态的起伏，下压，擦擦场地啊，平复一下，如何来兑现这个冠军点？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挡过去了，21-13，21-16，何基廷和任翔宇2-0战胜了法国队的亚当和罗西。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我们也实现了卫冕，在丹麦的霍森斯。我们男队守住了汤杯，再次由衷的祝贺中国羽毛球队，也祝贺这帮有血性、有担当的队员们。这场决赛实属不易，面对来势汹汹的法国队，面对法国队前三场单打，应该说我们单打组也顶住了。石宇奇在这场决赛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抢了一个士气。在翁宏扬的这场第三单打的对决当中，极其艰苦的一场比赛，翁宏扬咬牙顶住了，所以何基廷和任翔宇是带着2-1的比分优势来到了第四场。他们凭借他们的成熟、他们的冷静，他们没有辜负队伍对于他们的这种期望，再次祝贺中国队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

0: 长滨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

0: 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尽心守护生活，专业赢得信赖，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现在为您带来的是一场 WBO 重量级世界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现役的 WBO 世界冠军，来自于英国的拳手沃德利，对同样来自于英国的拳手丹尼尔·杜布瓦。这第一回合刚刚开始，也就十几秒钟的时间啊，杜布瓦就被沃德利的后手拳击倒了一次，这确实是让人有一点点的意外。在擂台上的穿着白色短裤的，这就是现任 WBO 的拳王法比奥·沃德利，目前呢是30岁，身高1米96，臂展是1米98。沃德利呢，在去年的11月份，由于乌西克的退役，从 WBO 的过渡世界冠军成为了正式的 WBO 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拥有者。他是在去年的10月份击败了新西兰的拳手约瑟夫·帕克，拿到了那条过渡世界冠军金腰带。而乌西克呢，则是放弃了 WBO 的冠军，这使得沃德利呢直接升为正式的拳王。而杜布瓦呢，此前他曾经拿到过 WBA 重量级的常规世界冠军，那是在2022年。随后在击败了凯文

赫雷娜卫冕之后，在23年是输给了乌西克。两个人开场之后，整个打得就非常的激烈啊。两个人没有任何的试探，上来之后呢，就把比赛拉入到了一个相对高的节奏当中。杜巴呢，刚才虽然被击倒了一次，但是好像感觉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而杜布瓦呢，在丢掉了 WBA 的常规世界冠军头衔之后，在一番战输给乌西克。

他的身上是没有冠军腰带的，但是在目前的各大组织的排名当中，他在 WBC 能够排在第二，在 WBO 能够排在第四，在 IBF 能够排在第十位。这位不到29岁的选手成名已久，其实呢他在职业生涯起步的时候跟沃德利两个人呢基本上应该算是同时起步，都是2017年的4月份正式签约自己的第一家推广公司。但是杜布瓦呢当时被人们看作是世界拳坛特别是重量级的希望之星，而沃德利呢在那个时候还被人们看作是一个白领拳手，也就是说用业余的时间来打一打拳这样的一个拳手，并没有这种专业的体系出身。然后沃德利呢在上一场比赛就是击败约瑟夫帕克的那场比赛当中，让人们看到了他在比赛里面的这种爆发力，他的重拳确实呢是非常的具有杀伤力。而且这名选手呢他的意志力啊在这场比赛之前是被很多人呢所看好的，当然看好杜布瓦的一方面呢认为杜布瓦呢他的经验更加的丰富，打过的这种精英级的拳手更多，比如说像乔伊斯，比如说像这个两次面对乌西克，包括对安东尼约书亚和贾纳尔米勒，所以说这是杜布瓦的一个优势。另外呢其实也有人呢在之前认为呢杜布瓦他的技术层面其实是被人们所低估的。杜布瓦的教练呢现在是唐查尔斯，他也是第二次啊请回唐查尔斯。杜布瓦连续的一二的直拳长距离的进攻，两个人的身高臂展都是数据完全一样的，身高都是1米96，臂展呢都是1米98。赛前称重，沃德利呢是242.5磅，杜布瓦呢是251.7磅，杜布瓦的这个体重上是占一些优势。但是呢从过往两个人的比赛能够看得出来，其实确实如麦克吉甘所说，杜布瓦在基本功上是占据着一些优势的。虽然说开场的第一回合杜布瓦被击倒了一次，但是能够注意就是在被击倒之后，那么到现在进入到第二回合，杜布瓦非常注意控制距离，利用自己的脚步移动躲开对方的后手重拳进攻，漂亮的摇闪之后加后手重拳反击。从两个人的年龄上来看呢，其实杜布瓦比沃德利还要小2岁。本来呢杜布瓦也是东京奥运会英国队的计划的征战选手，但是呢杜布瓦在东京奥运会之前早早的就离开了业余拳坛，但实际上他和在业余赛场上的那些磨练，包括自己的训练，包括自己参加青少年和成年的比赛，5次拿到过这个全英的冠军，都是给自己的技术功底啊打下了非常牢固的基础。就感觉呢沃德利上来之后，他其实是想把比赛的节奏啊拉到双方的内围对轰当中，所以几次主动的尝试上步打后手重击。而杜布瓦呢对于沃德利他的这个后手重击看来准备还是挺足的，特别是被击倒一次之后进入到第二回合，多次使用自己的摇闪后闪距离控制，而一旦沃德利的后手重拳打出来来不及回的时候，杜布瓦的反击就已经到了。如果说杜布瓦这场比赛是采用这样的一个控制方法的话，其实对于沃德利来说啊也不好办。沃德利的前手刺拳，杜布瓦连续回了两个前手刺加上钩，再加后手过肩后手的重击。哦，这两个拳手之间的这个对抗啊确实一方面是争夺 WBO 重量级世界冠军的金腰带，另外呢也是两个英国重量级拳手之间的一次巅峰对抗，所以说这也是整个的英国拳坛呢都非常关注的一场比赛。这回合还剩下最后的10秒钟，杜布瓦呢尝试着做一个上步加角度的进攻。沃德利啊，沃德利的这回合啊打了不少一二的重击，特别是自己的后手拳，但是呢从他的这个距离控制上来看确实没有杜布瓦的距离控制那么出色。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回合，所以杜布瓦呢赛前也是
发表了一些

不能算是嘲讽吧，也算是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认为呢，就是沃德利打到现在为止拿到这个世界冠军啊，是有一些幸运的。而且他提到现在该轮到他输的时候了。沃德利刚才这次后手拳的迎击打的是不错的，漂亮，前手拳开路之后打掉对方的防守，后手拳重击杜布瓦，两个人像两头巨兽一样啊，贴靠在一起，在内围的角力。杜布瓦呢，其实是在输给了乔伊斯之后进行了两年内的三次换帅，最后呢是请来了唐查尔斯，然后到输给乌西克之后呢，先是解雇了唐查尔斯，并请了前约书亚的教练。哎，这一下杜布瓦又被击倒啊，第三个回合两次被击倒，这也恰恰的证明沃德利他的重拳的能力。杜布瓦两次输给乌西克之后呢，是请回了托尼·西姆斯，但是呢很快又找回了自己的老教练唐查尔斯，现在呢依旧是唐查尔斯带领他来训练。连续的两次上步前手刺拳打后手重击，沃德利后闪闪开，而沃德利他的移动呢在直线的距离上应该加一些角度，躲开杜布瓦上前之后的进攻，然后呢争取通过角度来用自己的勾或者摆来制造杀伤。两个人其实他们的 KO 率都非常高，在自己的胜场当中 KO 率都能够达到95%。沃德利呢，20场胜利当中有18场比赛是 KO 对手。哦，杜布瓦刚才也是给了一个重击，沃德利顶住。而杜布瓦呢，则是22场胜利当中啊，有21场比赛是 KO 对手的。目前呢，在重量级的世界排名当中，杜布瓦是排在第二，而沃德利呢，则是在拳击档案排在第三。当然，在拳坛杂志上，两个人的位置呢有一个对调，除了乌西克占据了拳王的位置之外，那么排在第一的啊，拳坛杂志给沃德利是排在第一，而杜布瓦呢是排在第二。当然，从现在的这个拳击档案的整个世界排名上来看呢，在乌西克的身后排在第二的是德国选手卡巴耶尔，卡巴耶尔呢也是目前 WBC 过渡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拥有者。那无论如何，这场比赛的这两个人，不仅呢代表着现在英国的重量级的巅峰对决，同时也是世界重量级选手当中排名前四的两个选手之间的较量。那杜布瓦他之所以打得很聪明的，就在于他会给对方去设这个防守习惯陷阱。后手重拳之前先是前手连续的刺拳，当时是带发力的刺拳，而同时在打后手拳之前，前肩突然间的一个下沉，造成的沃德利以为自己对手又要打这个前手拳。刚才杜布瓦又是非常清晰的一个前手拳命中，杜布瓦前手刺拳之后上步加前手的平勾，两个人的内部对抗的时候，内围对抗的时候啊，其实也会有很多的动作，比如说顶头啊，比如说肘架呀，这都是在规则的范围之内，或者说在规则的容忍之下呢，去为自己赢得一些优势。而从现在来看，在重拳上，虽然沃德利出的更多，但是杜布瓦多打中了8个重拳，但是呢，沃德利还有2次击倒。如果说单拳杀伤的话，沃德利确实他还是更有优势一些。现在就关键在于沃德利的重拳到底能够有多少结实清晰的打到。如果说这场比赛他能够第三次击倒杜布瓦的话，他会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为自己奠定极大的优势，特别是对于对方信心的一种摧毁。那漂亮啊，杜布瓦的这个站定反击，沃德利是前手刺拳又想打一二，杜布瓦是吃准了你的这个前手拳呢，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穿透力，主要是瞄着后手拳来的，所以杜布瓦在对方前手拳出来的同时，自己后手做拍击，然后紧跟着前手拳迎击就打出去，再次利用沃德利出大摆之后留下来的防守空当，

漂亮的重击，杜布瓦的后手拳，他的弹着点非常的丰富，有上有下，有中线，有外侧。哦，这个沃德利的护齿掉了。这两个人呢，在十年前也有过实战，也有过一起训练。当时呢，通过杜布瓦的描述啊，就是当时的十年前的这个实战过程当中呢，自己是完全的压制了沃德利。而沃德利呢，也不否认这一点。他说：“但是现在你看，十年都过去了，时过境迁，啊，每个人都会不一样。不过到现在来看，这场比赛还真的不好说。打到第五回合，杜布瓦被击倒了两次。”两次呢，沃德利是清晰地拿到了一三回合的胜利，但是感觉呢，在二四，应该都是杜布瓦占据着比较明显的控制优势，包括他的清晰击中，也比沃德利呢要更多一些。在此前呢，曾经有一名意大利的重量级的拳手，里安内洛啊，跟这两个人都当过陪练。里安内洛呢，也是。在谈到这场比赛的时候，他说如果杜布瓦的这个站位正确，特别是他的右手重击能够很好的发挥出来的时候，其实他的威力呢要比沃德利更大。但是呢，如果说沃德利非常的聪明的话，争取呢让杜布瓦的这个技术能力释放不出来，特别呢是像这种远程的像放风筝一样啊，去消磨这个杜布瓦的耐心和他的体能，那么呢沃德利就能够控制比赛。但显然来看，沃德利这场比赛并不想放风筝。漂亮，杜布瓦又是前手拳的迎击。沃德利刚才抓住机会，又打了一个后手的抡摆，还是没有能够打中。杜布瓦这场比赛其实除开那两次被击倒，我感觉其实他的头脑非常的清醒，比赛的专注度很高。每一次沃德利呢刚刚想动的时候，其实杜布瓦的反击就已经出来了，你看就是这样。所以说沃德利呢现在自己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必须夹着防守，后手抬高，然后呢在进攻打完之后立刻要有防守的这个身体的姿态摆出来。啊，漂亮，杜布瓦又是一次清晰的迎击。就如果说您看了这个上个周末雪克上迪跟中国人那场比赛啊，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两个顶级的世界顶尖级的选手，他们在对抗过程当中，可能这一回合三四拳下来谁也没打到谁，但是他们的这个防守啊精细程度都是妙到颠毫的。拳击比赛呢，击打命中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有的时候打不中也能够体现极致的技术。啊，沃德利这会儿好像有一点踉跄，刚才甚至啊有那么半秒钟的时间身体侧对杜布瓦，感觉出现了一些眩晕，或者是对于两个人的位置关系不太清晰的情况。漂亮，杜布瓦连续的前手拳，沃德利回了一个后手，杜布瓦立刻抓住机会上来连续的进攻，中路的勾摆结合再上来打沃德利的重拳，杜布瓦摇闪躲过去，还是把沃德利逼在拳台的角上。杜布瓦难道是想提前结束比赛吗？这个时候比赛的第六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杜布瓦还在连续的进攻，沃德利看看能不能够扛得住。沃德利现在的反击啊，对杜布瓦没有任何的威胁，他的反击都是单拳的，而杜布瓦的进攻就像是旋风一样。哇，杜布瓦这场比赛的状态真的是还是啊，刨开那两次被击倒之后，他的状态是真好，而且打得很有针对性。但是现在感觉沃德利的情况是越来越糟。当然沃德利呢，他的韧劲儿是被整个的职业拳坛所认可的，包括弗兰克林赛前也是表示过，之前看到过多次

沃德利在被动的情况下能够扭转局面，特别是他的单拳扭转战局的能力很强。但是这场比赛杜布啊，对于对方的这种单拳的防范意识，在两次被击倒之后明显做了进一步的加强，好像那两次被击倒并没有像他之前在面对勒雷纳或者是面对乔伊斯那样把自己的意志所摧垮，反而呢是让他对于比赛更加的专注了。进入到第七回合，杜布啊上来之后乘胜追击，这是借着上回合尾声的余威。沃德利已经是出现了开放性的伤口，并且呢他的右侧的眼眶已经开始有一些肿胀，两个人这样的绞杀打得非常的可以说用凶残来形容，两个人就像是两头巨兽一样，都要把对手给撕裂，都要把对手给撕开吃掉。杜布啊这个前手刺拳，现在的进攻也已经不仅仅是幌子了，他的前手刺拳从迎击变成主动进攻，漂亮！沃德利偷了一个前手刺拳，再打后手重击的时候太明显了。对于杜布瓦这个级别的拳手来说啊，这种简单直接的进攻方式，他是完全可以做出充分的有效预判的，除非你是在乱战当中。其实在之前呢两次被击倒就是在两个人中近距离的乱战里面，沃德利的重拳能够奏效。那现在呢杜布瓦是很注意，第一是拉开距离，第二是以打到中近距离之后自己首先连续的出拳，不给沃德利出拳的机会，自己出不动拳了，或者说自己没有好机会了呢，就立刻做贴靠，漂亮，又是一个一二，后手再加摆拳，沃德利这两下闪开了。沃德利的体能现在似乎也在对手的不断击打之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问题，裁判的衣服现在已经变色了啊，变色的最明显的是沃德利，经常是沃德利所在的自己的左手侧。哎呀，这两下沃德利的重拳抡出来了。其实杜布瓦在连续进攻之后体能也出现了下降，手没有抬高，看看沃德利的反击怎么样。杜布瓦连续的摇闪体现出了自己的经验，刚才这一下躲过了沃德利的后手胀攻，这一下躲的是很重要的。好，这回合的比赛结束了，这回合比赛的尾声沃德利打出了一波比较凶狠的反击，但是呢命中率相对来说不够。其实甚至有消息说呢，在这场比赛确定之前，杜布瓦的团队啊还曾经洽谈和中国选手张志磊的比赛。其实感觉如果说张志磊保持自己的这个巅峰的状态的话，面对沃德利啊，其实也挺有技术优势的。哦哟，漂亮！沃德利刚才这一拳打出去之后，自己的重心丢了，而杜布瓦的反击，杜布瓦的这个距离掌控的呢，就是沃德利他的前手刺拳要么打不到，打到了之后也是强弩之末，贯穿力并不是很强，但同时自己一个上步，你看卡尔弗兰普顿他的这个打分也是这样，除了一三两个回合之外，其他全都给了杜布瓦，还是挺清晰的。漂亮的一二，这两下虽然没有明显的发力，但是要知道这是重量级的拳手，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感觉这种重量级的拳手好像怎么没怎么发力就倒了呢，实际上这些拳手们你看着他们没有发力啊，这一拳打上来就好像是一辆卡车撞过来一样，如果是你视觉上都感觉他是发力的一个重击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击倒的情况了，除非对手是非常的抗揍啊，抗击打能力非常强，就是你是一辆卡车，对方是一辆坦克。沃德利现在体能下降，导致呢自己连续出拳的能力不够强，而且感觉他的右眼肿胀的情况呢是越来越厉害的，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的视觉范围，同时呢在判断对方出拳线路的时候也会变得不够清晰，不够敏锐。

杜布瓦假动作很多，博德利现在把距离给拉开，让自己呢喘一口气。那现在杜布瓦的策略就是你不动我不动，你要是拉距离的话，我就远距离的刺拳呢对你做一些骚扰，反正呢脚步是占优的。那两个人的这个站架的方式啊，也是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杜布瓦的这个脚跟基本上是不沾地的，而沃德利呢，基本是全脚掌着地。漂亮，又是一个前手拳。这个前手拳的迎击啊，就像是一根铁棍一样，直接把对方给顶开。摇闪之后的一二，沃德利呢也通过摇闪避开了对方的重击。这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钟，漂亮，杜布瓦又是一个后勾加前直，再加左右两侧摆拳，继续把对手顶在擂台脚上。

古巴又是上步之后的一二连击。这拳击比赛啊，在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格斗比赛项目当中，看似是最简单的，因为拳手们只能用双拳，但是实际上他对于拳的要求，对于脚步的要求都是极致的，从单点上来看超过任何一项其他的这个搏击类的运动。另外再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读秒规则也很残酷。漂亮，前手虚晃之后，后手的重击再一次打到重击，现在杜巴已经打中了70多拳了呀。哪怕就是一棵树，杜布瓦的这个力量70多拳估计也能够砸出极深的裂痕。果德利刚才的这个后手拳，杜布瓦偏头擦过去了，没有很结实的打到啊。你看杜布瓦他的这个脚步移动就是非常的灵活，你当对方打前手拳的时候，他一定是挂着角度向后侧后方去闪，而并不是直线的后退，而且呢更多是闪到沃德利的后手拳外侧。感觉沃德利现在的呼吸已经很困难了，鼻梁骨的伤势啊让他只能是现在用嘴来呼吸，而这种呼吸方式他对于氧的这个摄入量肯定是不如正常情况下的。而本身的拳击比赛在三回合的高节奏对抗当中就是极其耗氧的。第十回合还剩下50秒的时间，这场比赛之前呢 WBO 已经表示了啊，这场比赛的胜利者，也就是不管你是沃德利卫冕还是杜布瓦挑战成功，都要面对接下来要面对现任WBO 重量级洲际冠军英国选手伊陶马的挑战。伊陶马现在好像也是大家谁都不敢接呀，虽然小伙子只有21岁，但是已经被看作是未来重量级的统治者了。伊陶马去年8月份的时候，第一回合不到2分钟就 TKO 了迪连怀特。现在的沃德利啊，从反应上，从力量上到耐力上都在不断的下降，虽然说他还在坚持，确实这个选手有着钢铁一样的意志。但是看看这样的意志是否能够帮他撑满12回合。杜布瓦连续的前手刺拳，现在基本上出拳换拳是1对3了。你看又是一个一二的进攻，后手拳打得非常的重，裁判这个时候果断地插入到两个人之间，拍了拍沃德利的肩膀，终结了这场比赛。那这样的话，第十一回合开始之后不到半分钟的时间，杜布瓦就用自己一连串凶猛的

0: 进攻，使得沃德利没有机会反击，而裁判终结了比赛，杜布瓦 TKO 获胜。没有任何的疑问，杜布瓦虽然被击倒了两次，但是这一次恐怕赛后不会再有人管他叫懦夫了吧。打出了一场极其体现自己的技术能力与全伤的比赛，面对刚猛坚韧的沃德利，杜布瓦完全的控制了比赛，让对方的优势一点也发挥不出来。开局呢大意了两次，但随后应该说每一回合都是杜布瓦的，即便打满12回合，对于沃德利来说也只能是再增加更残忍的6分钟。28岁的杜布瓦证明了自己啊，依旧在精英拳手之列，通过 TKO 拿到了 WBO 重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也是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二次成为世界冠军，上一次还是在2021年，应该2022年拿到 WBA 重量级的常规冠军。这4年的时间里面呢，杜布瓦一度被人们认为好像是不是他也就是这样了啊。这场比赛杜布瓦确实还是展现出了自己的能力，那接下来杜布瓦是会面对伊涛马的挑战，还是力争要去面对乌西克打一场3番战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 is the official time. 28 seconds of round number 11.
0: 第11回合的28秒。
1: Foster steps in to stop the contest. Therefore,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0: 杜布瓦第11回合28秒 TKO 获胜，成为新的 WBO 重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拥有者。来期待一下他下一场比赛是面对伊涛马，还是会面对乌西克。而无论面对哪个拳手，应该也会是非常引人关注的一场世界拳坛的重量级较量。
2: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淘宝到底有多能？
9: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所，
13: 凯迪士智能所，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世界拳王争霸赛。您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空缺的 WBA 次中量级洲际冠军的争夺战。对阵的双方呢，是英国拳手杰克拉佛蒂对阵博斯瓦纳裔的英国拳手埃克乌埃苏曼。在拳台上穿着白色和粉色相间短裤，戴着红拳套的呢，这就是拉佛蒂，30岁，身高1.75米，绰号是毁灭者。而他的对手埃苏曼现在已经是37岁的高龄了，身高1.78米，臂展是1.68米。在两个人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拉佛利呢是26场比赛获胜，其中17场比赛 KO 对手，另外呢还有一场平局。目前呢，拉佛利是职业生涯27战保持着不败，而埃苏曼呢则是22胜2负，22场胜利当中8场比赛 KO 对手，而2场失利当中呢有1场比赛是被对手终结，而被对手终结的这场比赛呢，恰恰就是他打的最近的一场比赛，发生在2025年的11月，也就是去年的11月份。当时呢是被 WBO 排名第一的英国拳手杰克卡特拉尔11回合 TKO 击败，自己的职业生涯2场失利，而那场比赛呢也让他丢掉了自己的 WBO 次中量级的全球冠军。从两个人过往的这个经验上、比赛的经历包括荣誉上来看呢，拉佛蒂更多的拿到的是英国本土的冠军，他拿到的一个这个几大组织的相对来讲级别较高的冠军呢，是2024年拿到过 WBC 超轻量级的国际冠军。因为他之前虽然说首秀在超次中量级，但是呢之后降到过超轻量级，现在呢又回到次中量级。其实埃苏曼呢也是一样，他的首秀也是在超次中量级，只不过呢之后就是降到次中量级，而并没有往超轻量级呢去降。埃苏曼呢别看他37岁的年龄，但是呢首先啊他很早就已经拿到了英国的这个全国冠军的头衔，包括英联邦的冠军的头衔。其实呢在英国呢，这个拳击的职业冠军有不同的体系，有这个英联邦体系的，也有呢这个不列颠体系的，甚至呢在不列颠体系之下还有英国的英格兰体系的冠军。所以说这也是我们通常啊所说的像 CBC， 就是这个英国英联邦拳击理事会负责呢在这个英联邦的国家之间进行的这种跨国赛事。那 BBB of C 呢就是英国拳击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呢这个不列颠赛事，同时呢它的旗下还有这个 BBB of C English， 就是负责这个英格兰的冠军的头衔，所以说分得非常的细。当然在拉佛蒂这边呢，他是这几个冠军都拿到过了，但是呢在埃苏曼这边呢，他曾经是拿到过这个 WBC 次中量级的国际银腰带，拿到过 WBO 次中量级的欧洲冠军，也拿到过呢2025年拿到过 WBO 全球的次中量级的全球冠军。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回合的较量，这拉佛蒂的绰号是毁灭者，埃苏曼的绰号呢是引擎，代表着他有这种连续不断的输出能力，体能非常的好。拉佛蒂非常规矩的前后手直拳进攻。拉佛蒂呢其实也是打过业余体系拳击的，但是在这个奥运体系拳击之下并没有取得太好的成绩，于是呢索性早早的就放弃了这个奥运体系拳击，而转入到职业赛事当中。又是一个标准的一二，他的双手抬得非常高，对于自己的正面保护是一个这种教科书式的战架，并且呢在身体晃动过程当中啊并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拳头啊不停的下摆，包括自己在打前手拳的时候要注意，他的后手拳似乎是用胶水粘在了自己的右侧下巴上一样，后手抬得很高。这个动作呢其实你看起来可能没有很多的拳王打得那么潇洒，但是如果说作为一个初学者，作为一个入门级的选手的话，千万别学拳王，一定要学这种动作。漂亮，突然间的出后手改变进攻节奏，再打一二，选手的次变摆。拉佛蒂的这一波进攻连续性很强，让埃苏曼没有太好的出拳机会， 而且刚才苏曼的后手拳一打出来。

哎 ，FD 的这个后手往上一顶，直接破坏对方的正向立线，让对方的拳套往上飘着出去。漂亮，这一下 S 曼后手打透了 ，FD 再回一个 S 曼再加后手拳，两个人继续形成贴靠。次中量级呢，其实147磅啊，是属于在这个中间级别相对偏轻一点点的，所以拳手们呢，他们出拳的速度就会非常的快。当然这个级别呢，拳手也是有不一样的特点。你像现在的 WBO 的世界冠军德文哈尼，德文哈尼他的风格呢就不属于以力取胜。目前呢，在这个级别当中四大组织的冠军 WBA、WBC 和 WBO 三个组织的冠军呢，分别是罗兰多·罗梅罗、瑞安·加西亚和德文哈尼。而这个 IBF 的冠军呢，是属于英国拳手刘易斯·克洛克尔。当然指的是这个拉佛蒂的防守啊，拉佛蒂刚才他的这个后手防守的紧密度再一次体现出来了。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呢，反正两个人至少都获得了挑战世界冠军的资格，当然世界冠军选不选他们是另外一回事，除非呢你是这个组织要求的强制挑战者。卡尔弗兰普顿的前面的两回合都给了拉佛蒂，漂亮！拉佛蒂现在他的出拳好像更加的立体了，有上有下，而并不仅仅是中路的一二。啊，漂亮！一二之后再加一个前手板，一二三连击。突然间的后手直，两个人在擂台上不断的变换着自己的位置啊，通过角度的调整去寻找对方的防守漏洞。嗯，漂亮！拉佛蒂打完前手刺之后，后脚向左侧一动，直接调整开角度，连续两次用这样的方式避开对方的后手拳砸击。艾苏曼是想发力的，连续的两次都打了大过肩拳，但是呢，拉佛蒂是不为对方的节奏所动，就好像艾苏曼在一个乐队当中不停地想用自己敲大鼓的方式把比赛变成摇滚，但是呢，拉佛蒂还是轻轻地拉着自己的小提琴，弹着自己的小夜曲，自己的节奏不为所动，保持得很稳定。而拉佛蒂呢，他真正的在这场比赛当中，至少打到现在吧，能够体现出一种所谓的大道至简的比赛方式，他用的拳法都是那种看起来很基本功的、很基础的拳法。他的报价、他的战架方式也是这种非常基础的教科书式的基础战架方式。哎，但是就是管用啊！拉佛蒂呢，此前唯一的一场不胜的比赛是自己的最近一场，就是在去年的八月份，12回合战平了前 WBC 超轻量级的银腰带的拳手马克张伯伦。在那场比赛之后呢，其实拉佛蒂一直也是受到了伤病的困扰，所以直到5月份才进行了自己的又一场比赛。就是艾苏曼，除了之前我们提到的他在上一场比赛输给杰克卡特拉尔之外，其实呢他分量最重的一场比赛应该是在去年的5月份，当时是击败了乔什泰勒。乔什泰勒这也是前超轻量级无可争议冠军啊。也正是在那场比赛之后呢，他是拿到了 WBO 全球次中量级的全球冠军。从现在的重拳来看，拉佛蒂比对方的命中明显要更多，包括出拳也更多，而击中的总拳数呢也比对手多了70拳左右。所以第一回合上来之后，艾苏曼打得还是挺凶的，但是很快呢他就被拉佛蒂的节奏，被拉佛蒂的这个直拳距离控制，包括拉佛蒂进攻的这种变化的节奏感，搞得有一点释放不出来自己的特点和强项。他的特点和强项呢就是不断的去增加比赛的节奏，强输出，但是37岁的年纪第一

你是否允许他从第一回合到最后一回合一直做强输出，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带不乱拉霍蒂的节奏。你看拉霍蒂每一拳都是奔着都是有目标的，而且配合上步之后啊，出拳的行程很长，漂亮，打了一个212，漂亮，又是通过自己的脚步横向滑步躲开对方的直线进攻。拉霍蒂也现在是在跟埃苏曼呢在撕扯当中去打一个消耗战，一方面你要重击来有重击，但是呢更多数的情况下不主动发动重击，更主动的更多的情况下是让对方呢处于紧张状态下做不停的消耗，而当对方一旦发起反击之后啊，自己是一边打一边退，战术策略很清楚。哦，漂亮啊！但是你看又是拉霍蒂的后手，那之前我们就提过很多次吧，拉霍蒂这后手防守啊非常好，就好像是粘在了自己的下巴上一样，哪怕打前手拳打得很长的时候，后手的防守位置不变形不失位。漂亮，刚才又是通过自己的后手拳上顶改变对方的出拳力线。埃苏曼上来之后连续打这四五拳，拉霍蒂都是后撤加小角度转移躲开对方的连续反击，打得很轻松。就这样的比赛呢，在谁的节奏里边谁就会打得不累，而对方呢其实就是怎么打都会感觉到很别扭，而这场比赛别扭的肯定就是埃苏曼了。第五回合，埃苏曼也有成功的身体击打，但是性价比相对来讲低了一点。那在这个级别当中啊，其实高手真的是非常多，即便拉霍蒂呢在这场比赛里面其实明显的控制住了节奏，但是看一看这个排名前几位的选手，哪怕不是冠军，不是目前四大组的世界冠军，康纳本、利亚姆帕罗、小布连诺曼、小阿诺德巴尔博萨、杰克卡特拉尔，这还别说，哎，这除了第一名德文哈尼之外，这二到六目前都不是世界冠军，但是他的排名就是在这儿摆着呢。那可能对于拉霍蒂来说呢，他现在就是自己的重拳在自己的节奏上把握得很好，但是呢，他有的时候得需要会撬大鼓，不能一直拉小提琴。这埃苏曼的速度呢也不算慢，但是拉霍蒂他的出拳速度啊更快，而且从刚才那个近景上来看呢，埃苏曼左侧的眼睛眼眶好像出了一些问题，有一些肿胀，所以他的左眼啊在不断的眨，通过眨眼呢来调整自己的视觉状态。嗯，漂亮，埃苏曼刚才一次后手的迎击，但是还是没有能够打很实。漂亮，中间这两下这个一二打中，再做身体击打，拉夫蒂迅速调整后撤加前手拳侧距，这回合比赛结束。埃苏曼看看他的左眼现在已经是明显的肿胀的情况很严重了，现在的前五回合卡尔弗兰普顿呢是都给了拉霍蒂，

漂亮，躲开之后的下压身体击打。现在埃苏曼他的这个出拳的准确率在这场比赛里面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的。这场比赛获胜的选手呢，拿到这条 WBA 次重量级的洲际冠军之后，可以进入到挑战冠军的候选名单当中。而目前 WBA 的冠军罗兰多·罗梅罗去年二月份打完瑞恩·加西亚之后啊，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安排比赛，其实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呢，他的这个排名应该也是目前在拳击档案里面是处于非活跃状态。漂亮，又是前手刺拳加后手拳的直线进攻，标准的一二连击。他的这个一二一一二，或者有时候打二一二，你看就是前后手的直拳啊，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就是管用。再有一个呢，就是他在出拳的时候，自己的头部一定是偏离中间线的，偏离中线躲避对方反击。你说这名选手呢，他的基本功还是相当的扎实。漂亮，前手拳之后后手拳打对方的肋部啊，后手拳前手拳打对方的肋部，这是后手给前手呢做调整。其实这场比赛他打这种拳真的不多，那更多的身体击打是这样，在中距离啊做刺拳或者是后手直拳的身体击打。啊，苏曼刚才脚下有点打晃，这一下横向的躲闪不错，躲开了对方的前手刺拳。那现在拉夫蒂还在往前逼，还剩下二十秒的时间。感觉现在的埃苏曼对于自己的进攻，对于自己的比赛状态信心不是特别的大，在过去这一分多钟的时间里面基本上只是防守，只是躲闪，并没有什么反击，并没有进攻，现在依旧是处于一个躲闪的状态。第六回合的比赛结束，这个时候两个拳手怎么还聊起来了？看来比赛是宣布结束了吗？可能埃苏曼他的这个团队好像是扔了白毛巾，这个比赛结束的方式、啊、让人感觉到稍稍的有一点意外。啊，从这个角度能看到裁判的这个手势。那这样的话，拉佛蒂就获得了这条空缺的 WBA 次中量级的洲际冠军腰带。而对于37岁的埃苏曼来说，不知道他后面还有没有机会争取自己的世界冠军挑战资格。最终呢是算成拉佛蒂的 TKO 胜，两个人之间还是相互的尊敬，但是不知道会不会两个人再打一场二番战，没有意外结果的二番战呢？至少这场比赛当中，拉佛蒂是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世界拳王争霸赛，今天的转播就到这里，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

0: 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7: 凯迪仕智能锁，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26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第37轮的焦点之战——罗马德比。罗马在主场迎战同城对手拉齐奥。双方上半场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罗马队深红色的球衣，拉齐奥队浅蓝色上衣白色短裤。这是双方在正式比赛当中进行的第187次的罗马德比。在本场比赛之前，罗马队呢正努力向着 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赛

想发起冲击。罗马队在这场比赛之前的67分位列联赛第五，与 AC 米兰的积分相同，距离排名第二位的那不勒斯队呢是相差了3分。如果他们想要杀入到前四，锁定一个下赛季欧冠联赛的参赛席位的话，这场比赛的胜利绝对是不容有失的。在这场比赛之前，罗马队是带着在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11场不败的战绩进入到这场罗马德比当中。

而在拉齐奥队这边呢，球队在周中刚刚是经历的意大利杯决赛的失利，他们0-2输给了国际米兰。而在本赛季联赛的赛场，目前呢球队已经处在无欲无求的状态之下，所以这场比赛他们非常希望能够充当搅局者，来搅乱罗马队争夺联赛前4名的部署和计划。所以这场罗马德比还是非常有趣的。

那校队呢目前是积51分，暂时排在联赛的第9名。这是本赛季双方的第二回合交手，在首回合的交手当中呢，去年9月份，罗马队1-0获得了胜利。洛伦佐·佩莱格里尼在比赛38分钟为罗马队打进了全场比赛的唯一进球。跟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今天的先发阵容情况。在罗马队这边呢，球队是排出3-4-2-1的阵型，门将位置99号斯维拉尔，三中卫包括22号埃尔莫索、5号恩迪卡以及23号詹卢卡曼奇尼。禁区内积极的拼抢，有身体接触，两名阿贾尔球员倒地。本场比赛的主裁判迪贝洛示意没有问题。罗马队的左边翼位是43号维斯利·利马，右边翼位是19号切利克。在中场的中路有4号队长克里斯坦特以及8号艾纳维。从裁判员的视角看到，双方这次身体接触之后，两名阿贾尔球员倒地，主要还是在于阿贾尔球员自己相撞发生的倒地。在罗马队进攻线上，21号迪巴拉和61号皮西利是埋伏在14号马伦的身后，组成了进攻的三人组。中场抢断的过程当中，咱们追罚8号艾纳维的犯规。拉校队这边今天呢，主教练萨里是排出4-3-3的阵型，门将55号弗拉内托，中后卫组合25号普罗夫斯特高搭档34号马里奥希拉，左边后卫17号努诺塔瓦雷斯，右边后卫77号队长马鲁西奇。在中场包括24号肯尼斯泰勒、6号罗维拉以及26号托马巴西奇。进攻线上，中锋位置19号布莱耶迪亚，两边则是14号诺斯林以及22号坎切列里。迪巴拉在身后被对方的努诺·塔瓦雷斯放倒在地。在两支球队最近5场意甲联赛的交锋当中，罗马队是保持不败。阿贾尔队如果这场比赛取胜的话，将是他们自2023年3月份以来首次能够在联赛当中击败罗马。

这个赛季联赛射手榜上并列排在第二位，而且13个进球当中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有7个进球是为球队首开纪录的进球。

边路有一对一的机会，双方在局部防守还是做得非常到位，就看谁断球之后推反击这一下有更强大的冲击力。马伦自己一个人向前突，难度还是比较大。等到塔瓦雷斯，他是拉齐奥整个攻防两端左路走廊最重要的球员，进攻端需要他在左路的冲击力，防守端呢也需要他及时回防到位。

国马队在前场进行一定程度的压迫，但抢的并不是很凶。竹节打到右路，这卓巴西奇自己啊没带明白，想用一个假动作去晃一下对手，对手没有吃晃，自己这个球反而是没带好。迪巴拉大轮在胸口回做给迪巴拉，漂亮的摆脱，在身后犯规了，黄牌。德比之战包括执法的主裁判迪贝洛在内，所有人都是比较紧绷的，这下身后确实犯规了，这张黄牌出的一点问题都没有。24号肯尼斯泰勒，确实没有碰到皮球，直接从侧后方踢倒了迪巴拉，这张黄牌一点问题都没有。

看一下这是实时的积分榜情况，如果这场比赛以这样的比分结束的话，那么罗马队呢将继续排名第五。意甲联赛呢只有排名前四位的队伍能够进入到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赛场，而且现在对于前四名竞争非常的激烈。外围的远射这脚球打的还是质量不错的，坎切利里的射门，最后的两轮比赛，每一轮比赛的结果都有可能直接决定排名的变化，而且排名的变化会非常的大。左边路球追回来了，哎，但是三边鸣哨示意皮球的整体已经先出了边线，但是从转播画面来看，这个球维斯利利马应该是追回来了的。大校队进攻端的更倚重于右路，右边路无论是右后卫队长马鲁西奇，右路的中场巴西奇，还是22号坎切列里，这一路是大校队非常倚重的。坎切列里呢是出自罗马的青训，他在2021年的时候被雷罗纳队买走，之后又转回到了拉齐奥。看一下这次左路的攻势，边路一对一的机会，尝试走外线，给了角球，拉齐奥队左路攻势非常倚重努诺戴维斯。中场的断球，看罗马队推反击的速度怎么样。连续两次处理球都没处理好，布里斯坦特和迪巴拉两个人的球都没带顺，所以反击的速度没有推起来，只能重新落入到阵地战。迪巴拉视野非常开阔，转移到左路，维斯利利马尝试内切，马伦接球之后还想再往里线走，难度比较大。现在身体对抗的强度啊逐渐在提升，45度起球，马伦停球转身射门，外围还有机会再打，球打高了，

这门来自于22号阿尔莫索。阿尔莫索认为是打在对方的身上，但是裁判员是给了球门球。

还是给到左路的努诺·塔瓦雷斯。当塔瓦雷斯上来之后呢，实际上阿齐奥队在禁区内的人员是足够的，类似于一个双前锋的配置。莫斯林和布莱迪亚两个人都会在禁区内来接应这球，看看怎么来处理，跟进大门将球打进，但是这里裁判还是举旗了，延迟举旗的策略。再来看一下，直接起啊，这下应该还是越位了，而且越位比较明显。布莱迪亚

感谢丽丽，直接起球到后点，第一点拿不到的话，第二点就很难再去拿了。26岁的荷兰前锋诺斯林，上个赛季呢，拉肖花费1680万欧元把他从维罗纳队引进过来。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有4个进球，1个助攻。

二点的争抢，布莱迪亚。球掉到禁区内，直接还有机会角球，范切列里的射门打在防守圈的身上之后出了底线。拉齐奥队打的这些小高球还真是让罗马队防守过程当中挺难受的。再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视角，

角球开进来，头球攻门，哎呦，这下差之毫厘啊，偏了一点点，感觉两名拉脚球员之间相互有一点干扰，都抢到了一个点上。三名拉脚的球员都在冲这个点，最终看上去像是马里奥·希拉顶到了这一点。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可以清晰的看到，之前这次布莱迪亚的前插是处在了明显的越位位置上。

向前的推进局部形成了三打四的局面。但这次禁区内左脚直接打门，又是偏出了远门柱。诺斯林速度推得很快，整个一系列的推进非常流畅，可惜最后这脚射门呢稍稍偏了一点，角度有点小了，当然射门也是最佳选择。这段时间拉齐奥队的攻势逐渐压制住了罗马队，罗马队后防线这段时间是比较被动的。恩迪卡受伤倒地，这对于罗马队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再来看一下刚才这次的推进，恩迪卡在回追的过程当中啊，右大腿后侧腘绳肌群应该是拉到了，非常麻烦，这就非常麻烦。像这样的伤病很难继续坚持比赛。恩迪卡这赛季这是他为球队第31场出赛，31场全部先发。到了赛季末期，随着体能消耗越来越大，也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伤病问题。荷兰后卫伦斯准备要替补登场。二号轮师替补登场，换下了恩迪卡。这样的话，切利克的位置将会回到三中卫当中居右的中卫，轮师来踢右边翼位。随着恩迪卡的下场呢，罗马队整个防线的平均高度也明显下降了。实时比分，如果结束比赛的话，罗马队将会继续排在第五的位置上。尤文图斯、AC 米兰、罗马队三队平分。在平分的状态之下呢，就要看相互之间的胜负关系。罗马队在三队之间。

间的这个胜负关系方面呢是处在劣势，所以这个赛季对于罗马队来说，这场比赛能否在罗马德比当中获胜是非常关键的。

罗马队的角球机会，中路头球攻门，球进了。比赛第40分钟，罗马队通过角球打破了场上的僵局。23号詹卢卡曼基尼角球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在这场罗马德比当中取得领先。这是本赛季詹卢卡曼基尼的第三个联赛进球，这次力压对方的防守球员，头锤破门，泰山压顶。感谢列里，这次被詹卢卡曼基尼压在了身下，那两人的包夹合围，曼基尼这下顶得非常漂亮。

转身继续向前推进，机会，球趟的稍微大了一点。哎，这边双方发生了冲突，德比战的火药味浓烈起来了，双方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毕竟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还没有结束。刚才是罗马队的门将斯维拉尔和22号坎切列里两个人发生了一些言语上的冲突，随后也出现了一些肢体上的接触。当值主裁判迪贝洛今年44岁的意大利裁判，

迪贝洛呢是向22号埃尔莫索，罗马队22号埃尔莫索和拉齐奥队22号坎切列里两个人各出示了一张黄牌。罗马队球员可能认为坎切列里最后没有收脚，踢到了门将斯维拉尔。双方还好，情绪都控制住了。

掉了一个界外球。皮西利，今天皮西利上场比赛在场上的存在感并不是特别强。这也是双方阵型方面的不同所带来的比赛局面。罗马队上场比赛他们在中场这个位置显得还是比较被动的。哎，这下的射门来自于阿尔莫索，今天阿尔莫索已经后插上两次完成了射门。这球打的部位吃得很准，可惜稍微偏了一点。

如果根据实时比分结束比赛的话，罗马队将会来到排名第三的位置，进站到欧冠区。所以意甲联赛最后两轮啊，这个欧冠区的竞争将会非常的激烈。在这轮之前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尤文图斯主场0-2输给了佛罗伦萨，这场失利对于尤文图斯来说影响是很大的。AC 米兰呢，之前在客场已经2-1战胜了热那亚，科莫在主场1-0小胜帕尔马，对竞争的悬念一直在延续。迪巴拉断球之后推反击，哎，这球没有处理好，就是刚才这一下没领好，导致了反击的速度还是没打起来。今天拉齐奥队上半场比赛也非常注意防对方的快速反击，上半场比赛将会有4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

马伦调整一下，想要假射真传，但还是被对方干扰到了传球。打小队的快速反击，想尝试分左路没分过去。跑动距离方面呢，诺斯林全场最多 4.8 公里，克里斯坦特呢是排名第二位，在 4.6 公里，又是中场断球。上半场比赛罗马队在中场的控制力明显不足啊，原因还是在于拉齐奥队中前场的人员相较于罗马队要更多一些，罗马队呢在后防线上的人员是更多，所以上半场比赛他们在中场显得比较劣势。

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这段时间，对于罗马队来说，更多想要把球权控稳。拉齐奥看看能否抓住这段时间，对方体能下降的这个阶段。能否抓住对方防线的漏洞？

阿伦把球分到右路，伦士替补登场之后，在右边路还没有太多拿球的机会。在罗马队的进攻体系当中，当球队大体压上的时候，三中卫压上的幅度也是非常大的。

洛西奇这个大身体啊，往那一横，维斯利立马还真的很难过去。

0: 直接打身后。
1: 这个球落点非常好，而且有一个小小的倒旋，和落地之后有个刹车，但很遗憾，助理裁判还是举旗了。左路能到塔瓦雷斯的前插越位了，这球传的是真好，也就差了一点点。

好，这个时候裁判员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罗马队凭借着中后卫曼奇尼的进球，暂时1-0领先拉齐奥。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7: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8: 欢迎回家。
7: 玩累了就回家。
4: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7: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0: 每天三袋，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

0: 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 凯迪士智能锁，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意甲联赛第37轮的焦点之战——罗马德比。罗马在主场面对同城对手拉齐奥。在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当中，罗马队凭借着中后卫詹卢卡·曼奇尼的进球，暂时1-0领先。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红色球衣的是罗马队，下半场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拉齐奥队，浅蓝色上衣，白色短裤，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双方在阵容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而下半场回来之后啊，官方给到的这个罗马队场上阵型站位出现了一些变化。一会儿我们通过比赛过程当中，再来细致的去看一看，球队到底有没有变阵成为一个四后卫的体系。从下半场比赛埃尔莫索的位置来看，确实像是提到了中场后腰这个位置上。

罗纳塔雷斯这次的射门稍稍偏出，罗纳塔雷斯认为这球是打在对方身上，但这边给了球门球。

这场罗马德比的上半场比赛其实也可以看作是拉齐奥队本赛季的一个缩影，就是很多比赛他们都能够在场面上占据优势，创造出更多有威胁的进攻机会，但是就是门前的终结这一下总是会有一些问题出现，所以场上的优势迟迟没有办法转化为胜势，这是这个赛季球队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像这样最后一传和最后一射啊，总会差点意思。二号伦斯上半场比赛呢，他是替补出场。2025年的一月份，当时罗马队花费600万欧元把他从阿贾克斯俱乐部引进过来，他是阿贾克斯的青训球员。上半场比赛，恩迪卡因伤被换下，伦斯来踢右边一位，把切利克挪到了中后卫的位置上。

瓜迪奥西拉，25岁的西班牙中卫，身体对抗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漂亮的身后断球，直接尝试打长传来找马伦，塔瓦雷斯直传斜插，莱迪亚没有办法转身，身后被对方的威斯利立马贴得非常紧。线球打到后点，这球直接兜出了底线。

迪巴拉，迪巴拉下半场比赛还没有什么太多拿球的机会，也是右路向前的推进，身后拉人犯规了。这场比赛在总体的尺度方面，主裁判迪贝洛把握的还是非常不错。

漂亮的摆脱，直接想要打身后，实时的积分榜。如果罗马队这场比赛能够在德比战当中获胜的话，他们将会跻身到排名第四的位置上。根据赛程的安排呢，罗马队最后一轮将会客场面对维罗纳，那比赛非常关键。先来看一下这次在禁区内身体对抗，罗诺塔奥雷斯啊非常的强硬，这次肩对肩的对撞，维斯里立马没有获得传中的机会，球趟的也稍微大了一点。身体素质强壮一直都是努诺·塔奥雷斯的优势所在，身体素质确实非常的劲爆。打身后，看一下这次要校队呢，本赛季最后一场比赛将会继续在罗马奥林匹克球场来对阵比萨。斯坦特大范围的斜传转移，伦斯和利马两个人换边之后，其实对于伦斯来说，他在左路啊踢的感觉还是有点别扭。这次加罗卡曼奇尼的防守非常的强硬，转边，拉齐奥队要进行换人调整，连换两人，27号丹尼尔马尔蒂尼以及7号贝萨约巴西鲁要替补登场。

球留有机会直接传中，伦斯踢左路，因为他也是右脚球员，所以左脚的传中球啊质量并不理想。射门，门前沙拉维再想投球补射也没有能够顶上，马伦就是有这种小空间之内的爆破能力啊，这是他的特点。

美琪，这是一个有争议的位置，有诺塔雷斯被出示黄牌，但是犯规地点是在禁区之外，在禁区线外。

再来看一下这个之前马伦的凌空射门，门将的扑救非常的精彩。相较于拉齐奥队呢，在进攻端，罗马队几名明星球员他有这种个人爆破的能力，这是两支球队在进攻端最大的区别。直接大门，哎呦，迪巴拉的左脚射门稍微高了一点点，这球应该是被门将拖了出去。弗兰内托指尖碰到了皮球，哇，这球弗兰内托极限扑救啊，指尖不碰的话直接就挂进球门了。迪巴拉任意球主罚的质量非常高，头球攻门，又是中后卫詹卢卡曼奇尼，本场比赛在角球当中头球梅开二度，太关键了，太关键了。詹卢卡曼奇尼这场比赛他会成为罗马城的英雄。再来看一下迪巴拉角球处罚的质量非常高，高质量的任意球接高质量的角球，这下曼奇尼球过来的时候顶得非常的舒服，顶得非常扎实，门将没有任何办法了。

加斯佩里尼的球队，这轮比赛在尤文图斯之前已经输球的情况之下，这里看不到进入到欧战区的希望。这个进球再次将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点燃，看看校队接下来能否给出一些回应。

漂亮的中场摆脱，再过一人，可惜最后一道防守没有过。哎，这边双方扭打在一起，纠缠在了一起。这就是德比战，哎，上手了。应该是六号罗维拉和罗马队的是43号维斯利利马，之前一波冲突基本上平息，但两个人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手上出现了一些动作。主裁判、助理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组现在都在观察场上的情况，红牌已经拿在手中，主裁判迪贝洛已经把红牌拿在了手中。主裁判向阿肖队的六号罗维拉以及罗马队的43号维斯利利马两个人都出示了红牌。

两队各有一名球员被罚下，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德比战的火药味儿。

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开始是小马尔蒂尼和加鲁卡曼奇尼两个人纠缠在一起，但随后，哎呦，我们看到科维拉和威斯利立马形成了第二波冲突，两个人呢都有去击打对方面部的这个意图动作，所以双双吃红牌问题不大。这边赶紧再进行换人调整。伊萨克森替补登场，拉齐奥队换上了伊萨克森，要加强攻势。罗马队这边暂时按兵不动。在现行的足球竞赛规则当中，打或者试图去击打对方球员的面部，这都是不被允许，都属于球场的暴力行为。所以刚才两位球员在慢镜头回放之下所看到他们的一个动作，确实要被出红牌。加斯佩里尼赶紧跟场上的球员沟通一下怎么站位啊，比了一个四，应该是要打这个四四幺。萨里，因为球队原本就是四后卫，

洛洛带球向前推进，罗马队的好机会，迪巴拉，哎呀，这球传在队友的身上，但是错进错出，哎呦，但是这下切利克他选择了右脚里线的兜射，这完全可以摆脱到外线啊，再尝试去突破。这球迪巴拉的传球呢是打在切利克的身上，但是迪巴拉是想往远端分，那球错进错出，正好切利克一挡又回到了他的脚下，球射门这下还是稍微着急了一点。传中球被挡，角球的机会，嗯，这下门将的出击虽然没有打实啊，但是还是把球先打出了危险区域。那小队现在很明显想要在进攻端提速，罗马队防守过程当中啊，落位也比较深。埃莫索，迪巴拉尝试推翻。

西给到沙拉维，沙拉维是下面比赛替补出场的球员，所以他的体能来说相对比较充沛。断球之后，阿乔队这边有反击的机会，很优路一对一的机会，走外线有身体接触。

罗马奥林匹克球场艳阳高照啊，双方那个体能消耗都比较大。场边看到拉齐奥队两球落后的情况之下，准备继续做换人调整。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换人机会了，要用上最后两个换人名额。九号佩德罗和29号拉扎里准备要替补登场。38岁的老将佩德罗替补登场能否帮助到球队？要换下队长77号马鲁西奇，以及14号诺斯林。

赛的常规时间马上要进入到最后的十分钟了，皇马队距离胜利越来越近，加斯佩里尼这边应该也要做换人调整。他呢，由于上半场比赛被动用了一个换人机会，所以只剩下最后一次换人机会，还有两个换人名额可以去使用，还有三个换人名额啊可以去使用。

罗马队现在把球控在自己的脚下，来消耗比赛时间。场边罗马队要做换人调整，连换两人。18号马利亚斯苏莱和24号焦乌科夫斯基准备要替补登场。换下这场比赛球队在攻防两端表现最为出色的14号马伦以及23号詹卢卡曼奇尼。这是下半场比赛马伦非常精彩的射门。曼奇尼这场比赛角球头球梅开二度，如果球队获胜的话，他将是这场比赛球队主场拿下关键三分的最大功臣。

来刚刚上场就被踢了一脚。23岁的安宁球员马蒂亚斯苏莱，他是尤文图斯的青训球员，2024年的7月份，2860万欧元从尤文图斯转会加盟来到了罗马。这个赛季呢，代表罗马队有6个进球，5个助攻。佩德罗直接起长传来找努诺·塔瓦雷斯，塔瓦雷斯的速度追上没问题，这球没有选择去尝试停球，直接传中，还是找到了队友伊萨克森。此速度，哎呦，这下差点直接失误了，还好伊萨克森积极的反抢，造成对方犯规。刚才应该是拉扎里这个停球直接踩在了球上。沙拉维吃到了一张黄牌，

比洛林，但外围那校队没有能够再起球啊，只能再往回打。那校队整体的实力厚度啊，阵容的深度，跟罗马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安东塔瓦雷斯，顶着一对一想强突过不去，嚯，双方有一次强硬的对角。小马尔蒂尼上来之后，在这个德比战当中啊，还是很能把氛围给提升起来。阿莫索刚才吃了一个暗亏，小马尔蒂尼，哎呦，小马尔蒂尼这个动作不好，直接有点亮鞋底儿。哇，看到阿莫索这个有护腿板保护的位置都被钉了两个小鞋钉的印儿，这个动作确实不太好。再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两个进球，都来自于中后卫詹卢卡曼奇尼。上下半场两个角球都是头锤破门。迪巴拉，角球主罚质量确实是非常的高啊。好，这边迪巴拉也要被换下。罗马队的最后一次换人机会，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一会出场的是乌克兰前锋多夫比克，

后大门跟进还有机会，苏莱还想用左脚处理，多夫比克跟进再打，还是有些可惜啊，多夫比克刚才是没有发力瞄了一个角度，打在球门立柱上弹了出来。

啊，校队刚才后场的这个传球失误啊，非常的危险。

这场比赛场上的跑动距离，克里斯坦特8.9公里，全场最高。艾纳维也跑了8.7公里。

这场比赛的常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下半场将会有5分钟的伤停补时。

画面回放的是之前反击过程当中，多夫比克的射门打在球门立柱上弹了出来，前场断球，下次给到禁区内沙拉维的机会，这下想打进门柱，竟然把球打偏了。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啊！禁区内沙拉维已经基本无人干扰了，但这个球却没有能够打进。包括佩莱格里尼都非常的遗憾。角球弧线兜得非常漂亮，来自于苏莱，这个左脚实力还是相当出众，左脚的弧线球兜射兜得已经很漂亮了。那小队的门将弗兰内托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扑救，球开进来，这下头球攻门顶高了。焦科夫斯基，20岁的波兰后卫，身高达到1米94。

雷斯的传中球，这球稍微高了一些。因为塔瓦雷斯他的身体素质没得说啊，但是在处理球方面还是显得有些粗糙。

反击的机会。森林捕食只剩下最后的半分钟了。

江卢卡曼奇尼给他美萨两个金子般的进球。好了，这个时候裁判员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意甲联赛第37轮的焦点之战当中，罗马队主场2-0战胜同城对手拉齐奥。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利，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7: 眼眼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敖宝到底有多能？
1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的季后赛半决赛，这是上海九世在客场来对阵北京北汽的比赛。
4: 我跳到古德温这边，
3: 李洪权对位是斯佩尔曼，
5: 是
3: 陈英俊对古德温，张智霖过来
5: 有些直接投了，
3: 好球啊，张智霖这个球投得非常坚决，因为防他的轮转过来是杰曼，
5: 是
3: 杰曼比他矮，而且杰曼呢，从防守的状态来说，可能也暂时还没有那么的投入或者积极。
5: 没错，这种比较较劲的关键比赛呢，也比双方的决心啊、
3: 对，
5: 那么这个就是季后赛的经验。
3: 陈英俊这边面对应该是跟他最熟悉的刘铮。急停跳投命中九分。
5: 刘俊在这轮系列赛调整还是很快，第一场比赛呢只得到了五分球。
3: 对，他第一场比赛真的不好
5: 啊，不好以后呢，第二场比赛下定决心调整的非常快，好球，
3: 继续来。
5: 看来九世今天一上来的三分开得很早。
3: 对，这也是给北京北汽提出了一个挑战。
5: 嗯，
3: 你怎么防守？你还要常规化防守吗？嚯，这边杰曼尝试回应，但没成。
5: 对，白塞罗呢？他在下线守沉退啊，这利用挡拆之后是一个机会。联盟这回合防得不错。
3: 北京北汽出现了失误，这个失误，因为正好是周琦基地给到陈英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5: 是。周琦呢这一次防守防得很好，但是为了
3: 再看啊，哦，打到陈英俊脚上了，忙中出错。
5: 对，这个为

0: 为了追求速度、追求反击啊，反而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传球角度。
1: 陈志林再来一个，周琦把篮板球落点控制住。
0: 发现圈顶去过渡，
1: 是。周琦示意陈荣俊往里走，怀特塞德完全没有犯规。周琦扑的确实够凶，但篮板球连续出现长篮板球弹，但是这一回杰曼反应够快，冲过来了，凶啊！
0: 对，北京美西打的也是够快。一开场呢，上海九市外线的三分抢得很凶啊，那么只要出现机会就投，前两个投中以后，那么后面的命中率下降。北京美西拿着就反击。罚球以后守全场，上来全场紧逼。

0: 这次是周琦的封盖，周琦封盖之后呢，没有人再去顶怀特塞德的篮板球。
1: 但是我刚才看注意到，就是古德温回跑的时候，多少好像有一点不舒适，
0: 是
1: 不知道是什么状况。看杰麦再次击出三分球，雷蒙拿到前场篮板。今天啊，就是北京北汽呢，感觉上还蛮积极的。你看，包括杰曼刚才挑那个回球，
0: 是
1: 雷蒙拿那个篮板球。
0: 周琦非常积极，
1: 这球呢进球是无效。
0: 这球进球无效，
1: 而且应该是不是吹到了周琦推人犯规了？
0: 其实周琦并不是一个好的篮板球位置，但是凭借积极性，
1: 对，他是很努力的想去抢。
0: 是，而今年的季后赛，周琦的作用还是很明显，这边又盖了，
1: 直接给盖了。就这个系列赛到目前为止，周琦在北京北汽的作用极大。
0: 对，又一个篮板球。
1: 对，怀特塞德在抱怨。
0: 是。有人犯规了。
1: 应该是脚上有一个动作，
0: 因为现在呢，两个外籍裁判去执裁啊，那对于这些尺度的重新把握，
1: 哎、对
0: 啊，对于每个球员可能都要去有一个，在每场比赛去适应的过程。
1: 是的，杰曼扑过去，这球呢，最后是怀特塞德打出了界外。
0: 对，比较忌惮怀特塞德的封盖能力，这球已经过去了，还往回传。
1: 杰曼撤步打板命中，有一定运气成分，但是从北京北汽这一段的进攻最终都是杰曼来终结。
0: 是，杰曼是在延续上一场比赛，特别打到了下半场这好状态。
1: 而古德温也同样。古德温你看他这个回跑，包括他的脚步的状态，
0: 就是在赛前看到了他一些消息，就说他是带着伤要参加这场比赛。
1: 是，
0: 那显然就是上来以后，在努力的克服自己伤病的问题，但是很难完全去消除。
1: 这边杰曼再对刘铮，直接被怀特塞德封盖掉。这次上海又把北京防了一个24秒威力。
0: 对，
1: 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影响力、威慑力同样非常巨大。
0: 是。

0: 这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两队现在都有一个状态很好的中锋。
1: 对，
0: 北京美信换上了麦基，
1: 是
0: 麦基搭翟小川。
1: 因为北京美信这两个大中锋呢都不是主要在外线投的，
0: 对
1: 啊、那么怀特塞德就能够留在篮下。
0: 翟小川保护住一个后场篮板，古德温现在呢给陈英俊的这个身体对抗上强度上得非常主动，
1: 是，而确实现在这个裁判的尺度，对抗的尺度，你只要是正面用身体给的是比较宽泛。
0: 王哲林上，
1: 嗯，
0: 王哲林呢这个赛季状态也非常的不错，那么如果他上，那就是搭怀特塞德打双塔，
1: 对，打双塔
0: 增高这第二高度的高度。给到麦基，这个球出手非常仓促，
1: 对，
0: 当然麦基有麦基自己的节奏啊，
1: 是。
0: 杨振林，
1: 这球呢，麦基想去封盖，他被怀特塞德给扛住了。
0: 对，这边翟小川，
1: 造了犯规。
0: 这球对翟小川来说殊为不易，
1: 是，
0: 年龄大了，
1: 嗯，
0: 伤病刚刚痊愈，算是半痊愈吧。这球，张振林起球技术运用还是非常的流畅。
1: 这赛季翟小川确实不错啊，这球面对退回来的王哲林啊，该上还是要上。
0: 准备出场，赵睿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伤病，他本身的伤病也还没有完全痊愈。
1: 是，赵睿呢，两场比赛很稳定，第一场14分，第二场15分。
0: 嗯，
1: 在下半场，上一场比赛的下半场帮助球队拉开，啊，那一段时间赵睿也是连中3分。
0: 是，
1: 那
0: 三分球，先看这球，
1: 面对着一个联防，
0: 怀特塞德。因为呢有王哲林在做牵制，他和怀特塞德互为牵制，让另外一个人能有机会在内线有更理想的发挥。这也是芦苇指导看到，就是北京北汽的二高度身高会有点问题，但杰曼这边手不软，又一个三分球，双方是旗鼓相当。
1: 对，杰曼今天开得很早，杰曼已经拿了8分了。所以李旭这边现在在守一个联防，
0: 漂亮，
1: 终结力。
0: 对，这是古德温和怀特塞德的配合，怀特塞德一直保持着身体训练的强度，
1: 嗯，
0: 这状态是很非常不错的。
1: 对，上线过得被太容易了，
0: 是
1: 啊，过得太容易，过来以后那在内线的麦基就是上下两难。麦基过渡一下，
0: 对，赵睿是阳光要投篮，经过麦基过渡再给回来，
1: 啊，这个是一个高级动作，没问题啊，在篮筐上把这个球打一下。
0: 张振林，这样的话呢，上海九市是6分40多秒，不到6分50秒，将近7分钟的时间拿下18分，18-12，让北京北汽叫了本场的第一次暂停。上海今天的进攻遇内而先外，
1: 是，
0: 我前两三分球都投中了，北京北汽的防守就像我们刚才预判的，你得扩大，
1: 是，
0: 你一扩大你就没有办法再去集中精力限制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三投三中，而且在防守端给予北京北汽巨大的威胁。
1: 是，
0: 杰曼这球弹篮筐前沿而出，
1: 因为你现在呢很难去在怀特塞德在篮下防守的时候去突到内线，
0: 对的，这也是上海抓住了自己的优势点。

0: 刘征给王哲林，王哲林这是扛开了麦基，
1: 是，这是
0: 麦基似乎对这个身体对抗有一些自己的意见，
1: 是，
0: 并没有及时回来。
1: 对，王哲林很好的利用身体，麦基这就不行了。
0: 对，哎，这边怀特塞德是出了什么状况？
1: 怀特塞德和王哲林两个人抢到一块儿，
0: 对，而且好像怀特塞德手指受了一些撞，
1: 对，
0: 一些撞击。
1: 但刚才王哲林没有撒手，这球没撒手呢，怀特塞德这手指好像掰了一下。
0: 是。王哲林今天呢，在进攻端和防守端打的都非常硬了。
1: 是，虽然没有麦基纵向的这个高度这么高啊，但是横向呢，很好的利用身体。
0: 刘征这球，哦，翟少川真是足够积极，再给到杰曼，但是怀特塞德已经回来了。赵睿三分如何？
1: 好球，
0: 命中，解了北京北汽的燃眉之急。
1: 北京北汽这边还是要寻求外线破局，因为现在面对双高，你很难去杀到内线。
0: 是的。哦，这边就是麦基的护框。确实也会是一个问题。
1: 嗯。
0: 哎，这边他完全是没有对张振林有任何防备。
1: 麦基这个点看应该要调一调了。
0: 是。
1: 从刚才他上头自己去做抛投，啊，到刚才这个没有注意过来协防
0: 的
1: 这个位置。这就是咱们刚才在开场所分享的，就是攻防的纪律性啊，你是不是能够打得很严谨？
0: 对，包括你看啊，就是刚裁判现在又想哨，怀特塞德和麦基出现了身体对抗、身体冲撞，麦基的动作的夸张程度，他似乎就是有其他的情绪，但是呢，就是究竟是存在感压制情绪，还是情绪影响存在感，这就完全能决定运动员在场上不同的状态。
1: 没错，就像您说的，他情绪一上来一上头，他带来的场上的影响都是负向的啊，这个就是不是太合适现在这种比赛的时机。
0: 赵睿在利用周琦做掩护，麦基应该一段时间不能够再出场。哎，先出界，
1: 先踩线。
0: 对，第一节还有不到一分钟，
1: 所以现在对于北京北汽的比较大的一个，
0: 果然，
1: 对，这是踩线了。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呢，就是麦基在轮换阶段上来以后，他到底能否很好的管理自己情绪？
0: 对，这时候呢，麦基很快回来，怀特塞德下，洛夫顿上。福格马上跟怀特塞德交流一下，
1: 这边倒也是看着上海勇士这边的换人去做调整啊。怀特塞德一下呢，马上上双高，
0: 对，
1: 哎，但不是啊，现在
0: 周琦和麦基在
1: 上双高，要占这个内线的优势。
0: 对，看洛夫顿是他有他自己持球打的能力，你看。就等于呢，上海其实也是双高，只不过呢，就是洛夫顿不在这个身高上有那么大的。
1: 对，但是洛夫顿他脚底下快。
0: 对，而且洛夫顿从他的身形来看，控体重控的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有点像个锋线。
1: 对。
0: 赵睿出现麦基的掩护，
1: 七秒钟了，
0: 给到陈英俊，急停跳投，还是没中。北京第一节只有15分进账，现在七秒钟时间，按说呢足够打一次全场的攻防。李洪全啊，不，抱歉，李天荣
1: 上
0: 替下了张振林。
1: 张振林，
0: 李天荣现在体力是充沛的，
1: 是上来做这一次防守。
0: 赵睿要求人提上来掩护了，对，突然接球。周琦三分飙射没有中，

0: 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上海是全面压制住北京。第一节刚刚打过，上海做的准备非常充分，他们的命中率高，配合积极。第一节拿到了26分，这边北京北汽又一个失误。
1: 那就是在今天的一开场的这个阵容的调整，包括这个比赛的基调的确定，就是立足于防守，那还是很奏效。单节15分是这轮系列赛打到第三场以来，北京北汽单节最低得分。
0: 对，
1: 那他的这个防守的效果，上怀的赛德，包括控制内线，那么同时外线外扩去防你三分，这个效果呢是在内线外线都防得不错。
0: 这球是洛夫顿躲过麦基的防守之后被周琦补防，一巴掌扇出了界外。周琦在这个系列赛当中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1: 是，而且态度是非常积极。
0: 是的，
1: 北京北汽这个双高的组合，用许指导的话说呢，是在这个第一场比赛就是临时被打出来的，但反而现在变成一个常规套路。
0: 是，古德文又一次抛投成功，赵睿回给周琦，
1: 周琦投三分，
0: 这是今天投的第二个三分，都还没有打出命中率。
1: 是，
0: 陈英俊给到雷蒙，急停跳投。这是北京呢在第二节得到的第一球，来自雷蒙和李洪权的对位。
1: 对，这刚才靠雷蒙的个人能力去强解了一个。
0: 对，
1: 很跑，这球被断了，
0: 但是并没有接到这球。啊，古德温，这球应该是单场球的。双方的分差是13分，第二节刚刚开始1分多钟，北京北汽的失误也确实很多，延误。尤其对王哲林，
1: 对内线这个空间是比较拥挤的。
0: 洛夫顿过来准备协防，
1: 他里做周琦打大王，也造了犯规了。这样王哲林就个人3个犯规了。
0: 对，那么这样上海九市的双塔战术怎么延续下去？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前面的三节是可以打怀特塞德加洛夫顿的，
1: 对，
0: 但是第四节不可以。然后那么你另外一个外援，那你看怀特塞德上来了，
1: 是，
0: 对吧？那么你古德温和胡格你就要考虑了。
1: 所以如果王哲林的犯规过多，在第四节不能够比较正常的时间出场的话，那么对于人员的轮换就会有问题啊。你只能上内线的外援的时候，那你相对年轻的谢永伟是不是能够在第四节能够保持稳定的发挥啊，这个也会是一个第四节到时候咱们再去看的或者观察的一个情况啊。这边点进了，
0: 无效，
1: 无效，
0: 应该是又是一个干扰球吧。麦基的情绪今天始终没有在一个平稳的状态。
1: 对，其实刚才他去冒古德的那个球打板那个反弹点，如果不碰他不一定能进。
0: 对对对，
1: 就是他反而是帮了一个，就是
0: 对，今天他似乎是比较亢奋，
1: 对，
0: 动作啊、神态啊、表情都比较夸张。斯佩尔曼来替下麦基，对，你看又得让他休息会儿，
1: 要换一下，
0: 调整调整。今天威廉姆斯还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
1: 威廉姆斯第一场比赛受伤是比较可惜的啊，上一场比赛打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办法发全力。
0: 这球还是没中，又是犯规。

0: 给他干吹的谢林伟，
1: 是这个上抢显得有点没必要。
0: 第二节比赛呢才刚刚开始，12分的分差，杰曼控制球，斯佩尔曼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哦，这确实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动作。
1: 对，谢林伟刚上来马上两个犯规。
0: 对，而且他的这个动作你看啊，对，就是非常的明显。
1: 是，
0: 还是有点年轻了，
1: 有点年轻的。
0: 一分钟两个犯规。
1: 对，
0: 现在呢是怀特塞德、李洪全、张振林、刘铮和古德温。
1: 他这两个犯规不仅是给第四节可能人员轮换造成问题，可能给自己的信心，
0: 对，
1: 那么打的会这个状态不对。
0: 对，而且上海九世在他这儿这一下赔两个犯规，
1: 是
0: 单节犯规累计就到三次了，后面动作都要小心一些。
1: 对，
0: 这边是张振林和陈英俊碰撞，今天身体对抗频繁而强烈。
1: 这边
0: 又是周琦，真是凶啊。
1: 是，周琦现在在北京北汽的内线起作用是最大的。
0: 就是我们已经好像好久没有看到周琦以这种攻击性很强的方式，
1: 没错，
0: 来做防守当中的一个角色。镜头正好又给到了怀特塞德，一个是他的手指伤，二一个呢是他现在上场，因为王正林犯规也多，罗伯顿又不是一个真正的中锋，现在又是，这就是等于是一大四小这样的阵容。按理说斯佩尔曼在这个阵容当中呢，会可能成为一个变量，
1: 是
0: 进攻端啊，
1: 对，进攻端他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势。
0: 打一个时间差，
1: 对，
0: 塞德还是主动了一些，
1: 而且塞德今天的效率很高，首发上来现在8分4中4，运动战是一个没丢，
0: 对，而且还有三个篮板。宋文博准备上来，陈英俊和刘铮这互相都很熟悉，
1: 也想往里掉，
0: 对，没时间了，24秒，这已经是北京今天第二次被防成24秒。
1: 莱塞德今天在内线确实起作用，
0: 是，
1: 只要一上来协防，那么还是保持去防自己防守人的这个位置，这种经验的体现，这体现了这个就是高水准的外籍球员的状态。
0: 赵睿和曾凡博相继上场。不过说刚才我们说到了斯佩尔曼，斯佩尔曼已经很久没有说一个外援级别的发挥了，
1: 对，
0: 对吧？不管对谁，
1: 对，而这个今年系列赛给予北京北汽的内线的帮助其实并不大，
0: 对，并不像他常规赛刚来的那会儿，
1: 嗯，
0: 延误也是形同虚设。但是呢，这边北京北汽收缩，
1: 上犯规的停止快攻，
0: 对，李洪全给了一个比较硬的犯规。看这球，赵睿的回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李洪全这一下很明显就是要去停你的快攻。
0: 对，那这样的话，上海犯规数已经到了。
1: 嗯，
0: 他们需要注意动作的尺度，
1: 嗯，
0: 以避免在罚球上丢更多的分数。
1: 对，这还有半节多的时间。
0: 对的，
1: 这就是显得小谢那两次犯规有点太着急了。
0: 没错，
1: 我
0: 已经需要尽快的完成这次进攻。那周琦是要终结被怀特塞德后个正着，对抗之后怀特塞德是没有失位。
1: 嗯，
0: 还没发出球，斯佩尔曼，
1: 布兰克要抢解，
0: 对，这球投了一个三不沾等，就是他没有顶。

0: 洞里红拳，
1: 这就比较尴尬。
0: 对
1: 啊，这就比较尴尬。
0: 他没有顶洞里红拳，
1: 没顶洞里，本来是一个内线是打锋线。
0: 刘铮这一回切45度切入，过掉赵睿，造了一个犯规，还打进。
1: 是，
0: 北京北汽再次落入被动。那上海九市，一打球的人多，二形成配合的几率要更大。那这边呢，北京北汽再度换人，斯特尔曼被换下，应该是不是周琦也得下去休息？
1: 是，
0: 按照周琦上场时间来说，应该是今天是会用的比较满。
1: 对，这也是比较被动的一次换人啊。那么就刚才斯特尔曼本来是一个优势点，你没有去占到优势啊，这个时候是比较打击球队士气，那就被动要去调一下。
0: 对，麦基再上场，这边刘铮直接把赵睿球断掉了，又一个干扰球。
1: 干扰球，断球是刘铮的强项。
0: 上海是完全打出了自信，反客为主，
1: 对，
0: 积极而主动。
1: 一切的这些优势的建立都源于防守。
0: 没错，北京北汽已经是8次失误，而且到现在了只得了22分。上海的犯规数由于谢利永伟的不冷静，早早的超过了4次。
1: 陈冠博
0: 没有，怀特塞德，这球被赵睿断下来。
1: 是，
0: 赵睿算是将功补过。杰曼对古德温，突然加速
1: 来了，
0: 他这速度真的快。
1: 对，他也在阅读怀特塞德协防位置。
0: 对，提上提的非常靠上。古德温确实凶，
1: 确实有能力。
0: 马上还颜色，现在15分的分差。杰曼停球，曾凡博落了底角，但是球并没有给到，因为传球距离太长了。
1: 对，张铁林在对杰曼的时候，杰曼就没那么好投了啊，想做这个左手撤步投篮，这个投不出去。
0: 哦，麦基就是他无法栖身于篮下，等于是已经示意自己是在就是在这个对位方面自己有自己的弱环，但是呢反过头来他顶住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一运球，怀特塞德也来一记失误。
1: 对，
0: 一个误攻对一个失误。
1: 是，因为现在张镇麟在防杰曼的时候，杰曼不是太好攻，那这个时候需要赵睿要去做这个进攻的突破点。赵睿拉开这边，张镇麟就是扣着杰曼的左手，扣左手给你右手，控制住你最习惯的一个方向。
0: 但是犯规的应该是古德温吧，是不是应该是古德温还是刘铮？得加基上步，看啊，杰曼其实张镇麟防得很不错了。
1: 对，
0: 哎，就是古德温过来想要包抄这球，反而是帮了张镇麟倒忙。
1: 周范博往里去移动这一下，把古德温往里带了一下。
0: 现在北京北汽在上海九市密不透风的防守，特别是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威慑力影响之下，确实得分是步履维艰。怎么来解决？现在看不出来。13分分差，李天荣对杰曼，李天荣现在有体能，有活力，而且呢，他如果说真是感觉好的话，哦，这球赵睿又一次犯规，古德温要罚3个，
1: 是，这球非常有经验，
0: 对，
1: 利用掩护之后，知道赵睿会抢的比较凶。那么这个球过了掩护直接就起，第二次利用掩护以后过来直接就起，

0: 要登场啊。
1: 嗯，刘璋替下李天荣，李天荣上场时间并没有那么长，赵睿也下场休息。今天赵睿的表现比较受制约，并不是太好，十五分，又是十五分的分差，就是北京北汽的进攻今天打得比较破碎，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那样形成一个比较连贯，自己有很明确的主线。但是从上海这边的角度来说呢，你能看得出来啊，这是常规赛的领头羊，这是联盟常规赛第一名。麦基还没进，
0: 是麦基现在面对怀特塞德的进攻就是没有什么优势，
1: 是
0: 这一次抛过了，
1: 对，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失误。
0: 这个麦基在反击当中抓住了一个机会，
1: 是，但是得看看他的罚球，
0: 对，能不能罚得进。
1: 镜头给到赵睿，赵睿今天的竞技状态确实不好。麦基第二罚还没中，
0: 嗯，两罚一中。
1: 怀特塞德的中距离，
0: 投中距离。
1: 小小川确实很拼，
0: 是
1: 小小川的存在感确实要远强于麦基。如何？等于麦基一抢三，一抢四。
0: 对，现在因为怀特塞德在内线，反击的这个就也不上篮了，那个倒确实是个空位啊，就直接就投。切了一下，变成一个变形。
1: 阻挡犯规，李德温突然加速，
0: 嗯，
1: 英俊犯规。这样的话，北京北汽第二节犯规数也到了四次。
0: 是。
1: 再失分球，这回进了，就是麦基，你还放还是不放？
0: 嗯，然从这一次投呢，因为刚才已经试过一次了，就是比较有信心。
1: 就是杰曼尝试去投射，一旦投不进，几乎是没有太理想的办法。
0: 对，
1: 去遏制上海队，上海队现在打得比较有心得。

0: 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的对比呢，今天怀特塞德是占据了全面优势，
1: 嗯，
0: 十分五个篮板，麦基这边现在只得到了一分。
1: 陈永俊，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都是跳得很高，
0: 对，
1: 怀特塞。

0: 个方式呢还是比较奏效，所以现在北京的三分是13中2，被控制的非常的厉害。
1: 是，应该也是这么看来，就是上海在上一场比赛主场失利之后，显然对北京的三分球有非常明确的态度。
0: 是，
1: 李德文抓了麦基反应的时间差。
0: 这种系列赛的调整能力，这场比赛上海调整的是比较快。
1: 是。用张镇麟防杰曼是上海做的非常好的一个调整。
0: 对。
1: 这边张镇麟又切了曾凡博一球。
0: 张镇麟防杰曼的古德温防到曾凡博，曾凡博有身高优势，但是刚才这个因为在内线的这个贝子兰技术并不是他的强项，
1: 对
0: 啊，那这也没有打出来。
1: 又是一个暂停，第二节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0: 今天上海会比较把时间聚焦在就具有优势的怀特塞德和古德温上。
1: 是是。
0: 洛夫顿其实只打了3分钟。
1: 没错。
0: 那就是在这种非常要劲的比赛当中呢，短轮换，那么压减这个轮换的时间，在上半场是占据了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1: 张小川非常奋力去抢这个篮板球落点，争球，争球转换球权呢，还是上海队球权。
0: 点球被掩护以后，再往篮下拆。
1: 哎。
0: 给了一个对无球，
1: 对
0: 球员的犯规，
1: 是，而且应该是吹到了，是吹到了杰曼身上吧？
0: 对。哦，这是对，确实
1: 拉人拉得非常凶，这确实反应非常快。
0: 没错，这判断的也是就是很清楚。
1: 对，这还吹了一个违体。这一下呢，就是上海在各个环节都占据上风。
0: 对，因为非法规则呢，它对这种球的这个匮乏就是违体。继续有球权。

0: 来个传接，古德温力扛郑丹博，
1: 真厉害，空中对抗，对抗比自己高的照样能顶着打进。
0: 第二节就上半场最后一攻，看看北京北汽拿得出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现在上海反客为主，全面占据主动。别慢，
1: 还没有翻身跳投，
0: 还是得翟小宽抢到这个篮板落点，完成二次进攻，将将把这分差缩小到了20分。半场比赛，北京北汽只得到了不到30分。

0: 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露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一对一
4: 量
5: 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淘宝到底有多能？
8: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9: 儿童特医显乐贝，精准营养更安心。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

0: 当场呢，上海这边继续用刘铮，包括今天刘铮上首发，他的这个防守的作用。那么就是一内一外，刚说完，
1: 上来就一个失误。当然刘铮也有一个误攻，可能确实有点用力过猛。
0: 是，
1: 但是从北京北汽这边，你看他这个状态，上来就是扣了一分。
0: 嗯，
1: 应该就是有一个三分球踩线，
0: 对，
1: 或者是类似的，
0: 就是十九。
1: 周琦强打怀特塞德，
0: 周琦确实不错，就是进攻防守的这种竞争状态，包括那么对于比赛的这个准备，就是显得就很充分。
1: 这边古德温球还没有出界，
0: 没出界，
1: 但是进攻时间可能不是很多
0: 啊，这球掏了一下，
1: 杰曼干扰了，
0: 强解了。

0: 雷蒙拿到这个后场篮板，17分啊！现在北京北七呢，下半场还是开场那个先发，
1: 嗯，
0: 看杰曼三分球如何，终于命中，
1: 好球，
0: 14分了，
1: 是。
0: 雷蒙、陈英俊、杰曼、周琦和斯佩尔曼，
1: 对，
0: 上海队这边古德温、张振林、李洪全、怀特塞德和刘铮，
1: 是。
0: 李洪全如何？没有还成这一个，但是怀特塞德有篮板球，
1: 厉害啊！今天，
0: 对，他今天真是进攻端也不错，
1: 对，他今天真是不光防守，现在是7中6了，
0: 对。杰曼通过中路再给周琦的跟进，
1: 周琦扣一个，
0: 这倒是啊，就是北京北汽，你看现在内外倒是正常了一些，
1: 对，通过杰曼突破去破局，
0: 对，
1: 就进攻就没有那么被动，
0: 掩护换防了，雷蒙去盯张振林，张振林突右手
1: 突进来，周琦的护框，这球还是颠进了，
0: 对，
1: 因为周琦不敢完全的去放这个怀特塞德，
0: 对，
1: 你完全放的往空中一扔，那边空中接力了，对，再去利用这个挡拆的机会，
0: 杰曼，
1: 嗯，
0: 这次的抛投因为周琦被怀特塞德挂住，再想去做动作不是很容易，利用杰曼持球突破去破局，应该是北京北汽下半场想的招数。
1: 嗯，
0: 因为他确实具备速度，
1: 对，
0: 强持球能力，
1: 负角度。
0: 这球张振林的球弹框而出，
1: 哎，张振林真是够积极。
0: 对，张振林积极，侧面看出来就是北京北汽似乎并没有在这个投入程度上
1: 是
0: 做好足够的应对。杰曼被换下场，
1: 嗯，
0: 赵睿上了，但是呢就是北京北汽的另外一个小外援威廉姆斯上不了，
1: 是他上不了，那现在就是用单外援，对，用单外援，显然今天呢也并不信任斯佩尔曼的状态，
0: 是好球
1: 又扣一个，
0: 对，这边赵睿和周琦这个配合在上半场也确实是不太多见，
1: 对，杰曼下场，北京这边倒是不缺这种突破手，
0: 对，再看古德温抛投，就是上海现在进攻非常在线，
1: 是因为周琦他也是守沉退，
0: 对
1: 啊，你守沉退这个点呢你也是就是不好防，
0: 对，就是从北京队来说，让杰曼去突持球突破当破局点是确实是一个办法，但是呢杰曼有自己的状态，古德温这边犯规，战术犯规，赵睿再去接球，现在是18分，
1: 嗯，
0: 3秒区1里，40-14，
1: 是
0: 这个像小时候所说绕口令一样的分差，
1: 这是机会，
0: 对，
1: 但就像没说的，机会是出来了，但是
0: 对
1: 你的手感是不是能投进，
0: 就是内线的进攻成功率，
1: 嗯，
0: 上海是压倒式的领先，古德温，哎，雷蒙这是又撞倒了古德温，再次被裁判员
1: 吹
0: 罚犯规之后，古德温上罚球线，
1: 要给三个犯规，三个这个罚球了，
0: 这应该是就是我们今天是两个外籍裁判，
1: 对
0: 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应该是宋侯路老师，宋老师示意就是到底是两罚还是三罚，
1: 这韩国的裁判员呢去年也来了，

0: 对，
1: 啊，那咱也是相对熟悉的，这还是调整一下，最后失意还是三罚。
2: 这样的话，对上海九市，现在就是非常主动的竞技。
1: 嗯。
2: 最后这个罚球没中，还是20分分差。赵睿绕掩护之后，但是周琦往里跑的比较多了。
1: 对，
2: 没办法，直接给周琦，
1: 是
2: 再打掩护，持续突破，制造张振林犯规。
1: 现在谁攻的凶，就让张振林去防。
2: 对，
1: 他这个
2: 张振林的防守能力包括意识确实是积极而在线的，
1: 这一下就起效果。
2: 对，而且他这么去遏制赵睿，应该赵睿还是会受伤病影响，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
1: 对，
2: 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上半场去防杰曼啊，下半场防赵睿这个点，小踢球
2: 。第三节还有一半的时间，杰曼在上，应该是冷静了一下吧。
1: 对，
2: 斯佩尔曼，就你看他在场上，他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1: 对，咱不能说形同梦游吧，但是就没有任何正向的帮助。
2: 我觉得其实用形同虚设更合适一些。
1: 对
2: 吧，就是因为在现在这个比赛的赛制下，前三节比赛外援要起到的作用大家心知肚明。
1: 对，
2: 这边上海开始充分夹击周琦了，因为北京这边只有周琦一个发挥最强的点。
1: 对，刚才张振林主动的上夹击，
2: 把
1: 这球给切掉了。
2: 韩兆瑞这边
1: 反击球转换的三分还没有，
2: 是
1: 对，今天反倒是回到自己主场，这个
2: 对，因为我们前
1: 篮也投不进了。
2: 我们前面说就是回到主场是动力，同时也会有很大的压力。方硕准备出场，替下赵睿，
1: 这是属于没招的啊，谁也投不进，
2: 没有后手了。对，
1: 那么上老将，上方硕，
2: 对，
1: 啊，去试一下，就看看方硕在这个第三节这四分多钟能否起死回生。
2: 是的，而且许志明指导应该又叫上了麦基，叫上麦基是因为周琦体力消耗会很大的。白德赛德对周琦，
1: 白德赛德也很有经验，这球周琦贴得很近，贴得很近的时候呢，顺势大回环造犯规。

0: 重新来一个。又被怀特塞德一个封盖。
1: 嗯，
0: 怀特塞德在篮下真是起作用了，现在你退球也

0: 退不回来了。
1: 是，北京这边是全线落入被动。
0: 嗯，
1: 李洪全上罚球线，两罚中一。这一节到现在，上海九世得分也不高，
0: 是
1: 十分。哎，怀特塞德的影响力出来了，杰曼到中间直接
0: 出来了，
1: 这球无球，队员刘铮这边犯规。
0: 对，这场比赛第一次怀特塞德被换出来，换出来呢想往里传，这球造了犯规。
1: 麦基，球还是交杰曼，突破分球之后，仍然不中，
0: 真打不了。
1: 对，
0: 啊，真是打不了。现在麦基是6中0，
1: 嗯，
0: 越投越远这边，这倒是没有。
1: 对，但是因为有21分的分差了嘛，
0: 嗯，
1: 所以上海队打的。松弛也情有可原，
0: 这是放松。怀特塞德都已经拉出来投三分了。
1: 对，
0: 再做挡拆，
1: 方硕再给麦基，
0: 我
1: 终于中了，这是麦基今天投中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的，
0: 一个来自樊炫位置的抛投，
1: 是
0: 7中1，
1: 对，就这一个。19分的分差，还有2分钟，第三节就结束了。方硕面对古德温的冲击，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太理想的办法。从对抗，包括从你看他的换防，防过来。
0: 对，
1: 他一开始是在底线这边贴李洪全的。
0: 对，他过来垫防，那你第一线被突过来。被突过来，你再让方硕去协防，这防不了。
1: 各位指导准备换上李天荣、袁唐文和洛夫顿。
0: 嗯，看这个情况，应该是古德温罚中以后要换一下啊，同时让第四节要打的后卫去做个准备，
1: 嗯，
0: 因为今天谢磊永伟的犯规比较早，而且上来呢个人的状态并不是太好，要去启用袁唐文。
1: 对。其实袁唐文作为高顺位选秀，因为马上又快到 CBA 选秀了，
0: 是，
1: 那么本身又是在大学当中表现非常突出的球员，他的球风还是非常稳健的。
0: 对，就是因为上海的就是人员的阵容太厚，
1: 确实太好，
0: 太厚，
1: 厚度
0: 太
1: 厚
0: 了，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1: 张镇麟现在又来盯防杰曼，再给麦基，直接送到怀特塞德手里，直接一个晴空霹雳。
0: 嗯，
1: 应该是怀特塞德犯规。22分，
0: 这一次啊，这一次是拉倒了麦基。
1: 对，
0: 但是这个封盖呢，包括之前的打到现在这三节的表现，在内线都是统治级别的。

0: 这次曾焕博防洛夫顿犯规呢，犯规爆次数了，就直接是罚球。
1: 第三节还有一分半钟不到的时间，现在现在是23分，抱歉。孟凡博在克篮筐前沿，刚才人拿到一个前场篮板落点，
0: 我们换防后撤的三分，
1: 对，
0: 还没有。
1: 那第三节进入到最后的收官段。不断被放空，
0: 嗯，
1: 哈德塞德的补扣没有中，
0: 对，打得快一点能抢一次，勾手，
1: 这是麦基今天进的第二个运动战进攻得分，
0: 是。
1: 上海开始压住时间打节奏，看看打成功率能不能行。就这一节上海起码到现在还倒赢了两分，
0: 对
1: 对吧，洛夫顿内传内如入无人之境，
0: 是
1: 现在是23分的分差带进最后一节。在前面两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都没有任何一支球队单场过100分，
0: 是。
1: 那今天上海糗事呢比较有机会接近，但是他们领先的分差太大了，前面两场比赛都是在10分之内分出的高下，今天这显然不是。
0: 显然第四节呢，那作为北京北汽如果想再寻求一些机会呢，可能需要一些比较神奇的情况出现，
1: 嗯，对
0: 啊，因为你现在23分的差距，你在前面三节你今天的进攻状态没有一节单节过15分，这个就很困难。
1: 是。
0: 不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系列赛，特别是在你的主场，啊，那你这一节，啊，你还是要努力的把这个分差追进，啊，你要给你下一场比赛的这个，起码从信心的层面呢去做一些准备，
1: 嗯，
0: 啊，如果你20多分的分差甚至再扩大，那你下一场比赛呢，你显然从士气上是非常受影响。
1: 这是翟耀川直接突洛夫顿，
0: 是
1: 洛夫顿这个控体重减重确实效果非常明显，
0: 他真瘦了不少，
1: 对，现在已经是一个锋线的状态，
0: 是上个赛季刚来的时候人是圆的
1: 真是。
0: 哎，
1: 对，这是一个技术犯规，
0: 给了技术犯规。刚才是谁说了什么吗？因为倒也没有看到其他别的，看来是洛夫顿，应该是跟裁判有一些过激。

0: 意的表达。
1: 对，
0: 那这两次是翟小川刚才突破造犯规的发球。
2: 嗯，我们看一看这边方硕呢上场，因为确实上场时间太少了嘛，
0: 嗯，
2: 也没有说非常好的就是迅速适应这个场上的状态和节奏。
0: 因为对面上海队也知道上方硕上来他是干什么的，也没给他外线出手的机会。
2: 没错，
0: 这吹了刚才陈英俊的一个犯规，同时上海换三个，还是要继续巩固自己优势，
2: 是
0: 把三个首发的球员都换上来。
2: 现在呢，上海的阵容，古德温、王哲林、李洪权、张振林和刘铮。
0: 嗯，
2: 王哲林的掩护的非常扎实，这边防的北京北汽这球防的还不错。李洪权这是上身体了，
0: 是不给你一点起势的机会。
2: 对，陈英俊突到里面直接是一个失误，曾凡博犯规，
0: 这一次犯规犯的也是非常凶狠。
2: 上海呢倒是每一节比赛这个得分是在往下走，但北京北汽呢就是整个的进攻就没有梳理明白，
0: 对，就没什么起色。
2: 对，一直就是十四五分，在任何的情况下你在十分钟一节的比赛里十四五分的单节得分是绝不想赢球的。杰曼
0: 登场，杰曼是今天北京这边唯一得分上双的，
2: 是
0: 拿了十五分，其他最多的是周琦的七分。
2: 对，周琦七分七个篮板，除了两个三分没中以外，他内线是四中三。周琦再次上场，这是我们理解就是北京北汽的最后一搏了，对吧？
0: 是。
2: 如果这个阵容再没有任何的追分的效果的话，那确实是这场比赛就交在这儿。陈英俊突然自己一个一条龙反手上篮，追到二十分差。
0: 对，北京这边你作为落后的一方，咱们还得强调这个系列赛的概念，
2: 嗯，
0: 就是你还是得打出点自己的精神状态。

当然现在就是不用着急，尽可能的磨回合磨时间，

0: 整体防的是不错的，那最后一下这个出球的以后又失误了。
1: 是，
0: 刘铮还是非常的有经验。
2: 所以就是你看，如果说投篮外线投篮命中率没有保障，你有17个、18个失误的话，就你确实是会落入很大的被动。就像现在的，那从上海来说，就是，

0: 整个的战略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这不是个战术问题，
1: 对
0: 对吧？
1: 而且你现在打了第四节只得48分，你整个球队呢就是比较的失常，
0: 是
1: 比较的失常。这个就像您所说的，你回到主场可能会有动力，但是很多压力也会存在。
0: 对，陈文俊看来是对自己这场表现非常的不满。
1: 咱们说上海队的调整是主动啊，你作为上怀特塞德也好，上刘铮也好，但是你也很难说，北京北汽这么多打球人的情况下，你被限制现在只得48分啊，就是打得非常失常的状态。
0: 没错，利用周琦的掩护，杰曼。杰曼，你看出球他就比较晚，又是一个失误，
1: 又一失误。
0: 张镇麟直接把球刀下，看看上海反击。
1: 嗯，
0: 张镇麟确实今天竞技状态非常好。传出来，曾凡博如何？3分命中，
1: 好球。
0: 今天北京现场的球迷确实也是应该是会比较受打击，可能都是看到说顶棚有这个画面展现了，
1: 对，但
0: 身边的这个亲友指一指，然后可能露出一个无奈的苦笑吧。
1: 嗯，
0: 那你看，是肯定所有的球迷到现场还是希望主队能够获胜。杰曼给到方硕，甩三分不成。连续北京队又是2个3分投出，没有任何的斩获。
1: 我刚才机会倒是出来了啊，弱侧底角这么防守人去协防，方硕这机会倒是出来了。
0: 嗯，李洪权没有投中，凯瑞克示意杰曼从自己这边走，赵小川再给杰曼。3分又追一个，14分，现在是4分钟左右。
1: 这个北京北汽这四个自己球队培养的球员，
0: 对，
1: 带一外援，这段时间打的拼劲倒是很足。张佳基
0: 又
1: 断一个，反击，这球差点打成2+1。这次回来以后变成了过半场佳基。
0: 对。
1: 北京自行培养两老带两新，加一个外援，这段时间
0: 确实是
1: 打的倒是很有生气。
0: 这是北京的五小之龙啊！
1: 北京五小
0: 啊，对，
1: 嗯，
0: 因为塔瑞克加内尤严格意义上也不算个中锋，他只能算是个4号位。
1: 是，你像这一轮就是一直在给塔瑞克报名，包括。前两场没上啊，但反而是这段时间是起作用了，
0: 这很有意思。
1: 几分了？12分了。
0: 对，哎，谢立勇伟上了，
1: 啊，
0: 把李洪全踢下去，因为他需要一个控球的，他需要一个大个子。
1: 是，他现在要增加控球点，但
0: 全场
1: 接着加。
0: 对，如果谢立勇伟能够头脑冷静。
1: 是
0: 换他是对，
1: 他今天倒是就是连一分钟都没打上啊，上来就没一会儿就两个犯规，
0: 体能也充沛。古德温，
1: 这边继续耗时间，
0: 是这球王
1: 又防下来一个，这球冒了，但是没抢，
0: 忙中出错。这边还是失误。海瑞克加尼欧今天真是积极性，
1: 翟小川上篮，
0: 活跃性全都在，
1: 十分球了，还有3分钟啊，
0: 整个
1: 不好说了，
0: 整个场面全被点燃了。
1: 对，继续加，这球走步了吧？
0: 看一看古德温，古德温还是上海队最稳健的那一个。从北京这支球队要开呢，手递手。再见，北京现在打得比上海可快。
1: 对，现在他是在跟时间赛跑，北京现在是需要时间，但是上海你这边怎么能够稳住节奏啊？先破122全场的这个区域，

0: 过过来以后，对，现在上海没必要着急，刚才有点慌乱，打了一个16-2。
1: 嗯，连续失误，
0: 上篮8分9，
1: 还有2分钟的时间。哎，上海的这个传球非常稳健，
0: 是
1: 破掉了全场夹击。
0: 这是一个
1: 袁唐文搭
0: 对
1: 李洪权，现在让袁唐文上，
0: 继续加，
1: 先犯规，
0: 是
1: 因为时间对上海队是更有利一些。犯规数也都到了，让袁唐文上罚球线。袁唐文，在打 CUBL 的时候，就整体发挥就是以稳字著称。
0: 对，
1: 嗯，来看看他的罚球。
0: 打山东那一轮第二场比赛，打了很短的时间，
1: 第一罚没中。
0: 对，今年的季后赛他还没有过得分。
1: 我觉得也跟他的就是出手一直没有出手尝试有关。
0: 是，因为确实之前的机会非常的少。
1: 就是你像袁唐文，像闫鹏飞，这都是在此前的球队是打绝对主力的。
0: 是，
1: 因为上海队就像您说的，阵容确实厚度太高，
0: 很高的位置上来挡拆。
1: 对，结伴
0: 抢三分，
1: 三分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还是那句话，靠投射安身立命的球队，你如果投射命中率不能保障，确实是会受很大的影响。但是呢，就是在这第四节，北京队打了一个非常规阵容，反而是收获到了奇效。
0: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23-9啊。
1: 对，现在是23-10。
0: 还是在中场线非常高的位置，那么再做一次挡拆，这二川往内线突，艾瑞克确实是不太好出手。白塞德一回来啊，在内线能够去防守的情况下呢，那就是这一波北京的这个攻势也被控制。
1: 对，艾瑞克加内欧，再看这一球，这是刚才袁唐文制造了塔瑞克加内欧的犯规。
0: 嗯，
1: 再上罚球线，相信袁唐文应该就能稳健一些了。喏，现在镜头扫过北京北汽的替补席。替补席上坐着的是相对上场时间更多、球队当中战术地位更重的球员。13分分差，放射漂移投射还是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的三分投射命中率是真的不高，
0: 是只有21%，23中5。这家到篮下呢，刘征这边倒也不攻了，
1: 嗯，
0: 反而是出界。
1: 从现在来看呢，就是上海九世拿到这场关键战胜利，还是很明确自己的队员。包括自己擅长做的事情究竟是小打大过掉、刘征这是突然过来补防，效果还是不错的。李洪权直接上篮打进，还要加罚。
0: 是，
1: 就是你看这场比赛又是双方没有一支球队说打到打过100分，

0: 所以这场比赛呢，上海在前三节建立了足够的优势。虽然第四节呢可能会是球队的潜在的问题啊，但是到了第四节呢，还是足够能够去消耗之前的这些优势。那作为北京呢，就是怎么能够去调整呢？对面摆出这种防守阵容，内有怀特塞德，外有刘铮去控制你的陈英俊这样的重要的攻击点啊，那你怎么去在前三节能够去起码打到僵持啊，能够把这个比赛带到第四节去决胜？
1: 最后的16:03。那最后这一节的关键时刻，对于像谢林永伟这样年轻球员来说，也是个历练的机会。双方的主教练已经握手致意，许立民指导和卢伟指导。那上海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畅想的空间。那时隔一天之后，比赛还将在五棵松上演。那究竟是上海队直接在此地晋级，还是比赛会被打回上海？我们拭目以待。

0: 温和护眼，长堤海路。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7: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六。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6: 凯迪仕智能锁，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我们现在正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整个赛事的倒数第二比赛日，中国男女团都将在今天来进行半决赛。目前我们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女子团体上半区中国队对阵罗马尼亚队的比赛。今天的排兵布阵是这样的，第一盘呢中国队派上一单孙颖莎来对阵对方的二单，也是老将萨马拉。第二盘比赛呢，王曼玉出场将要对阵对方的一单斯佐克斯。今天三单上中国队是启用了小将蒯曼，面对的是德拉戈曼。此前有过两次交手记录，孙颖莎是两战全胜，目前孙颖莎是世界排名第一位。萨马拉呢今年37岁了，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4位。其实在小组赛当中呢，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曾经有过交手，不过两支队伍的阵容都不太一样。
1: 是的，
0: 小组赛当中中国队是派上了孙颖莎、蒯曼和王艺迪的组合，那么在小组赛当中呢，萨马拉和斯佐克斯罗马尼亚队他们的绝对核心都没有上场，但是今天呢对手也是主力进出。
1: 好球，
0: 孙颖莎在抢攻，反手抢上旋，
1: 对萨马拉的接发球调打还是有准备的。其实罗马尼亚队也是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进入过世乒赛女团的前四名的这种比赛当中了。
0: 他们上一次拿到世乒赛的团体奖牌还要追溯到2000年的吉隆坡世乒赛，已经整整26年了。但是这支队伍呢相较来说还是比较有这种奖牌榜和冠军榜的底蕴的。他们在女团的世乒赛历史上奖牌榜是排在第三位，曾经5次获得过金牌。但是都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
1: 萨马拉还是一个经验非常非常丰富的老将。
0: 4-2.

0: 好球，这个球也是变了一个下旋。嗯，发球就直接得分，第一局的开局还是不错的，5-2领先。好球，
1: 前三板上优势非常大。
0: 嗯，萨马拉的这种台内的进攻手段还是很多的，孙颖莎上来还是有准备，萨马拉在接发球上的一些调打。
1: 勾手发球，
0: 好球，
1: 孙颖莎直接拧了。
0: 上一个球虽然吃了发球，但这一分在接发球上还是没有手软啊，果断的去调动对方的正手位。
1: 好的，到目前为止其实双方也没有太多的回合球。
0: 嗯，
1: 孙颖莎在前三板当中的优势巨大。
0: 这个长球的变化，
1: 中间位也是缩小动作喷了一板。
0: 嗯，
1: 哦，转攻，
0: 好球！
1: 连扛了三板之后啊，孙颖莎站住之后转进攻了。
0: 嗯，萨马拉的正手还是相对他整体技术里边的得分手段，是可能给我们威胁最大的一个点。
1: 这名选手以前还获得过女子单打世界杯的亚军。
0: 嗯。
1: 11-3，孙颖莎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萨马拉。好，双方的第二局。
0: 萨马拉在接发球端更多的还是喜欢率先调打起来，在后续的上旋相持当中要注意萨马拉的一些变化。好球，
1: 突然开长球直接变线。因为这场比赛呢，双方也是左右手之间的较量，所以进入到上旋球之后呢，打开线路很重要。对方也是换了一下发球。
0: 发球的变化也确实很多，包括这个球也是比想象中要转一些。
1: 2-1，
0: 好球。这球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非常集中，这个半场台盯得很死。
1: 是的，回搓。
0: 其实在台内球的控制上，孙颖莎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相对来说萨马拉更喜欢直接形成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对抗当中。好球，
1: 对手还是接发球的调打。
0: 嗯，
1: 孙颖莎这边也是有所准备了。

虽然对方其实这个球挑的速度很快啊，所以说孙颖莎的准备非常充分。

0: 经吃得很准了。
1: 这个也是萨马拉作为左手选手啊比较有威胁的一条线路，就是他的反手撕斜线。
0: 嗯，要注意可能跟左手打两个自己斜线的保护。
1: 打球直接得了一分。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球迷之间也不甘示弱。
0: 嗯，
1: 一板。萨马拉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他的正手。
0: 是的，
1: 这一球角度很大了。嗯，这球盯住对方的发球出台，直接得分。
0: 这局有两个正手接发球的半出台抢攻了。
1: 调节一下，把这个擦网球也拉回去。
0: 现在发完球就等着，萨马拉去这种推挑或者搓长，自己在这个发抢这个轮次上，其实现在是控制的比较好的。嗯，应该是这局第三个发球直接得分了。
1: 是的。嗯，前四板非常强势啊，接发球就占据主动。这1-4，孙颖莎又赢下了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罗马尼亚名将萨马拉。在考比伦杯的夺冠历史上呢，中国女团是曾经23次举起考比伦杯，也是傲视群芳的一个战绩。排在冠军榜第二位的是日本队，曾经获得过8次冠军，排在第三的就是罗马尼亚队，5次夺冠。这5次夺冠全都是发生在上世纪的50年代。
0: 嗯，其实两个人今天并没有很多这种多板的相持，
1: 嗯，
0: 更多的都是在这种前三板上。
1: 正手还是很有威慑力。
0: 是的。所以我觉得给到萨马拉的正手还是要有一些速度，因为他相对来说现在可能移动速度上会慢一些，所以要跟萨马拉打，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先去把孙颖莎速度提上来。好
1: 球，
0: 发抢
1: 的一个爆冲。哦，擦网之后又换了一种发球啊，
0: 嗯，
1: 又换回了勾手。主席，你拉得分。

0: 在这个旋转上，孙颖莎的这个拧拉的效果是不错的。好球！
1: 还是在弹内球的环节要高出对手。
0: 嗯，
1: 孙颖莎牢牢地控制住局面，主动抢攻。
0: 好球！你看孙颖莎的这个速度提上来之后，其实萨马拉没有办法在前台站住位。连续的正手进攻得分。
1: 嗯，这球其实是算住
0: 了，
1: 想要打一个劈场反拉。
0: 好球！还是果断的拧拉，包括直接给到了萨马拉的正手位。
1: 漂亮！
0: 好球！这个球是在发完球之后算住了萨马拉推挑的这个落点。侧身的一板斜线进攻得分。好球，
1: 比分继续拉开。
0: 这个侧身其实虽然是二次启动的，但是这个上手的质量还是很高，包括这个落点拉得也很开。
1: 我们看这场比赛，罗马尼亚组合也没有叫暂停。
0: 现在比分也是被孙颖莎进一步的拉开，第三局9-4。
1: 左长反拉，拉住对手反手位。哦，这个球比较拱啊，
0: 有点可惜。但是其实萨马拉的这种，包括可能后续的这个罗马尼亚队的运动员，他们的这种中远台的周旋能力，包括他们的这种手感和调节球都是不错的。
1: 尤其是接下来第二场比赛要上场的斯索克斯，
0: 是的，
1: 他对球还是非常黏的。又是一个强势的发抢，让孙颖莎现在是拿到第一场比赛的赛点。
0: 自己发球轮的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又是一个发球抢攻，正手的爆冲，
0: 好球！
1: 11-5，3-0，中国选手孙颖莎战胜了罗马尼亚老将萨马拉，为中国队获得第一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应该萨马拉也是在肯定孙颖莎的发挥啊。那么现在这场半决赛里，中国队是1-0领先罗马尼亚队。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呢是王曼玉对阵斯索克斯的较量。欢迎回来，接下来是双方第二盘的较量。那么此前王曼玉和斯索克斯五次交手当中呢是保持全胜的记录。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多哈世乒赛上啊，当时王曼玉是4-0击败了对手。

0: 好，比赛马上开始。斯佐科斯还是欧洲女乒当中对中国队，包括对整个亚洲女乒比较有威胁的一位选手。
1: 是的，
0: 我们也请严安指导帮我们来分析一下她的打法特点。
1: 她还是非常有这种自己的好球，还是非常有她自己的特点的。一个是她的发球，还有一个是她的反手。在这种节奏上，包括在旋转上，可能还有一些在关键时刻的一些出手，其实还是很有威胁的。
0: 对，她的发球也是以砍式发球为主。
1: 好球，
0: 漂亮。
1: 上来开局的三分也是打出了气势。
0: 一上来也都是主动用正手。
1: 要注意他的发球。
0: 是的，跳过来拧，
1: 好球。其实他的这个发球的旋转就很像咱们的这种右侧旋勾手，或者说逆侧。好球，
0: 发球也直接得了一分。
1: 第一局的开局非常的不错，5-0领先。好球，包括斯佐科斯发球也有一个这种下蹲的长球。好球，相持当中，从王文玉拧拉之后啊，这个反手一直也是持续的给斯佐科斯施压，包括这个球也是通过旋转，最后得分。
0: 斯佐科斯的反手还是比较有威胁。
1: 对，所以要小心斯佐科斯可能在反手这条线上的一些变化，就像刚才他有这种反手的弹击，他也有反手的这种摩擦。
0: 哦，这个球就是严刚刚说过的斯佐科斯反手的弹击。
1: 对，还是有一些他自己的这种特点的。相对来说，我觉得他的这种球风在现在欧洲女线还算是比较凶狠的。
0: 连续的擦网重发。摆段摆得好，
1: 好球。
0: 相持当中的王曼玉也有一些压住斯佐科斯中间位这个落点的变化。
1: 是的，包括你看王曼玉的速度一直都是压着斯佐科斯的。
0: 球直接第一板就变线，跳右压左。
1: 在反手位这条线上，王文玉表现的要比斯佐科斯要更全面。
0: 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刚刚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奥运冠军李宁。第一局11-4，王曼玉轻松获胜。

0: 双方的第二局。
1: 要注意这个斯托克斯在反手的这个变化，明显也是有一些提速，或者说有一些这种主动的变现了。
2: 光漏，
0: 哦，好球，
1: 好球，
0: 跳过来直接拧到对方的正手，
1: 这球也是算到了对方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包括这个拧斜线的时候，这个出手还是很果断的。
0: 对，连续给到斯索克斯的中间位，
1: 是的，
0: 让他的反手质量和变线都出不来。
1: 包括这个球，其实王明玉反手的旋转还是很强的。好球！
0: 哦，又是一个落点的变化。不和对方对反手了，直接变到斯佐克斯的正手位。
1: 是的。相对来说，斯佐克斯还算是在欧洲女线，正反手比较均衡的，这么一个运动员。
0: 连续控短，哎呀，滚了个死网。
1: 好球！
0: 中台的一板强势反拉。
1: 站住位置之后的这个反手还是敢果断的出手。好球！
0: 打得很流畅。
1: 这个球还是有套路的，发完长球之后主动的变直线，然后再调回反手。
0: 斯佐克斯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也是罗马尼亚队当中其实实力最强的一位，能够感觉得出来这场比赛整个中国队准备得很充分。
1: 因为确实斯佐克斯还是有一些这种可能，我觉得和传统欧洲女线打法不太一样的这种点，所以可能给中国队确实可能在赛前的准备上肯定要更充分一些。
0: 另外就是这名运动员其实打球非常动脑子，球商很高。王曼玉要注意对方的反手变直线。这阶段斯佐克斯连得了三分，现在将比分反超了。哎呀，机会球。
1: 这分稍微有点着急，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别着急啊，这个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点太着急，想要通过这种强势的拧拉得分。这两分其实都是稍微有一点太想要直接拧拉得分了。
0: 加了旋转，还是通过中间偏反手的这个落点。

0: 看看，嗯，
1: 看看罗马尼亚会不会暂停。
0: 嗯，我们又咬回了一分。
1: 是的。
0: 反手撅得高调，哦，斯索克斯刚刚用球拍磕了一下地板，
1: 这球拉的还是很转的，而且相对来说斯索克斯他还是反手要强于他的正手，他正手还是会有一些无谓失误。
0: 好球，对手推台了，好，球斯索克斯推到中台之后反手还是很稳定。
1: 嗯，
0: 嗯，摆短板的好，
1: 好球。这一分其实斯索克斯搓长的质量很高啊，
0: 是的，挺突然的。
1: 对，就这一板，下意识的这种反手的下旋拉的质量，同样也非常高。
0: 王曼玉的发球轮得分率高达75%，每发四个球就能拿三分。
1: 嗯，关键时刻的自己的发球，9-9。
0: 算了，
1: 漂亮，这个球还是非常果断的。
0: 没错，
1: 其实这个球发到这个位置就是想让你拧拉的，然后你拧拉完之后，这个球我侧身算你的这杆球。
0: 刚刚看台上我们也看到了中国选手何卓嘉和韩菲尔，
1: 好球，
0: 两个强势的前三板抢上旋，讲11-9，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斯索克斯。
1: 是的，这两分真的是啊，完全都算住了斯索克斯，连续的两分都是给到对方先去拧拉，然后我抢攻你的拧拉。
0: 刚刚暂停的时候，我们也能听到王曼玉和马林指导在交流对方的反手，这个尤其退台之后球很转。
1: 对，
0: 马林指导说点要再早一点。
1: 嗯，
0: 我们也请袁指导帮我们来解读一下。
1: 因为相对来说球很转，你还是要处理它的这种上升初期的时候，这个球相对来说你好处理一些，你让它的旋转完全出来，可能相对处理起来就难度大一些。嗯，所以马林指导让王曼玉在防守的时候点尽量早一点，就是找这个球刚起跳的这个点去防。嗯，这个球斯索克斯接发球擦边了。
0: 换成一个平的转不转的发球。
1: 这个球斯索克斯拉的落点也比较大呀，好球，这个球拧得转，包括这个落点拧得很好。
0: 嗯，
1: 现在这个落点给到斯索克斯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很好的这种办法去处理。
0: 回短之后劈长，
1: 好球，这个球很有耐心。
0: 嗯，连续的出现失误，也能看到斯索克斯现在在场上也出现了一些情绪。
1: 嗯，也没看到刚才斯索克斯因为什么
0: 对，
1: 给了一张黄牌，
0: 可能还是刚刚球拍去砸地胶的这一下。嗯，没有看到裁判什么时候掏的牌。这个开局斯索克斯的正手有一些发动。
1: 对，

0: 这个球想摆短，没有控制好弧线。
1: 王曼玉率先的变线调动了斯索科斯的正手位，但是对方正手位也是有一个护台的快带，这球快带回头了。好，那个发球，
0: 好球
1: 啊！
0: 换了一个发球之后，这个发球的效果非常不错的，发完之后中间位置的这个反手拧拉斜线得分。
1: 斯索科斯的这个坎式发球发了一个侧上，
0: 包括这个球其实发了一个长球。确实斯索科斯打球还是非常聪明的，
1: 变化很多。
0: 是的，今天王曼玉在接发球这个轮次拧拉起来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而且跳过来拧呢也是能拧出好几条线啊，刚刚是拧了中间，前面也拧了对方好几个正手大脚。
0: 是的，好球，
1: 反超了一分。
0: 这分稍微有点着急啊，拧拉的有点勉强了。
1: 现在感觉斯索科斯相持当中稍稍退到中台对起来，王曼玉反而节奏上好像不那么舒服。
0: 对，他有意识的想要去放慢一些节奏，进入到他可能主动拉的这个阶段。好球，还是继续拧拉。
1: 接发球非常的坚定。
0: 嗯，
1: 比分继续打平。
0: 好球
1: 啊！王曼玉也是一个发球的变化啊，勾手发了一个侧上。
0: 稍微有点着急这一分，其实主动上手之后，斯索科斯的防守没有给王曼玉太大的威胁。这一分太着急，想在这一分去确立优势，或者说是想要去主动的得分了。球比九，
1: 长球。其实我们前面提到的斯索科斯打球还是很动脑筋，变化很多啊。
0: 突然发了一个其实中间正手位的长球，从来没有发过的。王曼玉想跳过来拧拉的时候，这个球发现是有点顶住了。
1: 是的，
0: 好球，
1: 长球的这一分。
0: 对啊，进入到这种上旋球相持，我觉得王曼玉的这种优势还是很明显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耐心。
1: 是的，
0: 并不用太着急，在前三板就要去这个得分。
1: 十比十，
0: 好球。
1: 发球轮还是非常有优势。
0: 是的，
1: 发完球之后呢也能够衔接自己第三板强势的上手，让王曼玉现在是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0: 包括这个球在快速当中还是要给到斯索科斯的正手。好球，
1: 摆得好，12比10，王曼玉赢下第三局，从而以三。

0: 败罗马尼亚选手斯索克斯，为中国队赢下了第二分。
1: 是的。
0: 那么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呢，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罗马尼亚队。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是双方三单的较量，由凯曼来对阵德拉戈曼，稍后见。

0: 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5: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6: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5: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6: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5: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7: 淘宝到底有多能？
8: 能淘好货，
9: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0: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9: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1: 凯迪仕智能锁，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3: 好，接下来是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女子团体半决赛的第三盘比赛，由快曼来对阵安德烈亚德拉戈曼。今天这场比赛对快曼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啊，在世乒赛的淘汰赛半决赛当中来登场。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快曼，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第七位，这位是德拉戈曼，德拉戈曼今年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7位。两人在小组赛当中就交过手啊，当时是在第二盘比赛，快曼是3-0战胜了对手。
14: 所以可能在排兵布阵上，我们都会针对我们的对手，然后有一些这种不同的这个排兵布阵。

0: Wembley were about to get going in match number three. Please welcome to the table Andrea Dragoman of Romania.
1: 今天的两场女团半决赛呢，第一场是日本队3-0击败了德国队。
2: 那我跟你做一下。
3: First game, final to serve, Lavo.
4: 好球，
1: 开局的节奏还是很不错的。直接挑打，
4: 好球！
1: 这分海娜也是完成了由守转攻的过程，表现的还是相当的稳健。
4: 这个球打的也是非常有耐心，看到对方退台了之后，也没有太着急去发力。德拉戈曼的这种，可能整体的节奏上，主要我觉得还是可能会相对偏慢一些，他还是需要一些这种，空间去击球，而且他可能速度没有那么快。好球！
1: 5-2的开局。
4: 这个球也是没有想到，直接会发到快慢的正手位长球。要注意，其实德拉戈曼他的这种单板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1: 这是一个正手反拉直线，
4: 是的，
1: 这条线路也是很有威胁。要小心对方的正手。
4: 对，这一分其实同样也是通过这板直线啊。德拉戈曼也是把这个在相持对拉当中找到了这个转攻的机会，所以可能快慢要注意一下落点，或者说这个球要有一些速度。
1: 哦，这几分德拉戈曼的单板质量都很高啊。
4: 是的，
1: 现在对于罗马尼亚队来说，因为他们是0-2落后，可能这场比赛也没有任何的包袱了。
4: 好球！对，快慢要出一些速度，因为当他的速度能够压制住德拉戈曼，你看德拉戈曼相对来说他就要去退台了。所以在前三板可以打得再积极主动一些。好球！
1: 对，给到对方的正手位的话，一定要把角度给出来，而且最好给一些速度。
4: 对。这一分想发一个反手长球，对方还是有所准备的。

0: 球。这一分在进攻当中还是有准备，对方在中远台的这种反攻的。还是接发球的质量不够啊。
1: 是德拉冈曼现在在前三板当中发动的非常快啊，抢得很凶，而且我们看他正反手都有一些直线的出手。
0: 是的，
1: 这一局德拉戈曼还是给了凯曼不小的压力啊。
0: 当他站住位之后，你看他在中远台的这个单板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1: 而且现在可能速度上给对手的压迫不够，所以对方都是充分的引拍两面退出来去发力。
0: 是的，好球，在这一分上凯曼就有速度对对方保持持续的压制。对，因为你给对方太好的这种发力的空间的话，确实德拉戈曼是有这个能力啊去进行这种高质量的单板进攻的。
1: 哦，这是个机会球。第一局现在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戈曼拿到局点。
0: 这分有点可惜啊，其实摆短之后盯住了这个半出台的机会球没有拉到。好球。
1: 摆短摆得好，控制住了对手。
0: 这个球摆短之后的反手的上手出手还是很果断的。哎，运气
1: 啊，这个球擦边了。
0: 对，虽然擦了一点点，但还是擦边了。好球。
1: 凯曼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戈曼。
0: 拿下第一局的胜利还是非常关键的。
2: Second game, Romania to level.
1: 第一局的胜负还是至关重要的啊，凯曼是12-10拿下，这会给他后续的比赛带来更多的信心。
0: 在接发球搓长之后，我觉得凯曼还是要准备，因为德拉戈曼第一板上手的质量是不低的。
1: 球出手也是有点犹豫了。
0: 我觉得现在其实凯曼要做到的还是要更多的去这种释放。现在打的还是稍微有点紧。
1: 对，
0: 确实也在这种半决赛的赛场上，我觉得作为年轻小将来说，还是要去还是要去想办法去可能释放掉自己的这种紧张的情绪，还是要去重新的调动。
1: 其实对于凯曼来说呢，打过单项的世乒赛，在单打的世界杯当中也打到过决赛，但是团体世乒赛毕竟是第一次参加。
0: 对，这个等于上来之后可能还是背负着整个团体的这种压力，确实和单项是不太一样的。
1: 上手的质量还是轻了一点。到目前为止德拉戈曼他正反手的反拉都很准。
0: 是，我觉得其实德拉戈曼他的这种打法风格相对，你看他站得比较远，他怕的是速度，所以看看快慢怎么样去

0: 做出一些这种应变和调整。好球，
1: 马术好球。
0: 今天现场的这个中国球迷也比昨天更多了，随着比赛的这种进行，能看到我们为国乒加油的球迷朋友们也是越来越多。
1: 好球，
0: 好球，
1: 黑球卡曼果一反下意识的防守。
0: 嗯，
1: 这是罗马尼亚队的球迷。出手还是一定要有点速度，
0: 对，或者说在落点上看看能不能先给到德拉格曼的中间位啊，因为他无论是正手位和反手位还是这种单板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嗯，连续的两个长球，
1: 对，
0: 第一个发到反手位，第二个这球发到凯曼的中间位了。
1: 盯住了，看看这个高球，又放了一个横拱，第四板高球，
0: 好球！
1: 哦，好聪明啊！这个球卡曼最后没有完全的发力，但是选择扣了一个落点。
0: 对，其实，在这一板球，德拉格曼就已经想要找机会准备反攻了。
1: 卡曼直接控到了对方的空当。
0: 这一分也是非常的提振士气，
1: 德拉格曼的手感也很不错啊，连续放了四个高球。还是对方的正手很有威胁。正手的穿直线，
0: 对，其实可能他的这种习惯线路啊，是比较喜欢正手拉直线的。
1: 漂亮，
0: 嗯，好球！你看这一分其实也是奔着直线去的，所以凯曼当给到德拉格曼的正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有准备自己的这个正手位的保护和衔接。
1: 又是扣高球，哇，
0: 好球，
1: 啊，漂亮。
0: 相比于这个斯佐克斯，我们看到其实德拉格曼的整个的打法风格就算是非常传统的欧洲的女线的打法，
1: 她更有力量。
0: 对，
1: 10-6，
0: 嗯，把球的直接得分。
1: 其实五平之后的那一个高球啊，是这场比赛这一局比赛的一个转折，
0: 那一分也是非常的关键。注意对方发球的变化。
1: 好的，11-6，他们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对手。我们看到了奥运冠军刘诗雯，这一次伦敦团体世乒赛期间也是连任了国际乒联运动委员会的主席。双方的第三局，
0: 嗯，上来的长球，
1: 长球，
0: 这个长球的质量发得非常不错，好球，
1: 完全打开了。
0: 嗯，长球之后你看，其实你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了这个长球，再来发这个正手短球的时候，这个效果就要好很多。

0: 这一分对方的接发球质量不高，快慢也是可以直接高质量上手得分。
1: 形成对拉，3-0。
0: 好球。嗯，今天罗马尼亚队这三场比赛都没有要叫暂停
1: 的
0: 意思。
1: 是的，也不太常见啊。
0: 对。
1: 哇，好的。这前面有一板下意识的快带护台。
0: 这分其实有点可惜，已经转过来了。这板正手如果拉过去的话，可能这个局势就转过来了。还是显得可能有时候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苗啊。
1: 嗯。
0: 不是特别的果断。这分也是一个机会球的失误。
1: 这会儿要稍微缓一缓节奏。
0: 对。推到德拉戈曼的中间位。
1: 嗯。哇，这一板确实拉的质量很爆。
0: 嗯。其实我觉得像，你看这个落点相对来说就没有刚才那一板的落点那么好。
1: 嗯，搓的有点太正了。
0: 对。
1: 这局的开局，款曼自己有一些误位失误。啊，好
0: 球！
1: 这是一个很轻巧的防守。
0: 嗯。其实凯曼对对方落点的这种提前的预判都是做得非常不错的，现在就是可能减少一些自己进攻的主动失误就更好了。
2: 零，白虎，
1: 这个球白导演摆得非常细腻。
0: 只要控制住德拉戈曼第一板上手的质量，我觉得进入到相持阶段，快慢就压力要小了很多。
1: 6-6。
0: 好球，发完侧上之后，这个球是看出了对方要推到自己的中间位。
1: 嗯，
0: 这个侧身的上手是非常果断的。好球，连续正手进攻得分。现在我觉得其实自己的发球轮做得还不错，在接发球轮想办法两分搏一分就可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有比分的优势。
1: 德拉戈曼又是一个搏杀。
0: 嗯，
1: 我们看确实他的正反手两条直线是很有威胁。吃了一个发球。

0: 芭比吧。
1: 好球，
0: 可能还是站在近台锁住速度。把球也直接拿了一分，这样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这场半决赛的赛点。
1: 马林指导也在场边在提醒啊，一般发这个德拉戈曼的勾手都是上旋更多。
0: 超打，正手带住，德拉戈曼还是通过自己的勾手发球，持续保持进攻，还是正手直线啊。他的正反手的直线球能够为他在相持当中打开局面。
1: 嗯。
0: 发球之后的一个爆冲。德拉戈曼将第三局追到了10-10。
1: 好球，
0: 哦，好球，好球！
1: 这一板直线防回来了，非常关键啊。嗯，
0: 通过弧线和旋转又周旋回来了。
1: 嗯。这一分非常关键。
0: 嗯，中国队叫暂停了。
1: 嗯，更多的我觉得还是要去组织一下现在的这个接发球，
0: 嗯，
1: 因为可能已经连续有2到3轮接发球都没有得分了。太
2: 小，再往来一点，能摆着吗？能摆着就好了，好吧？方法那个半侧一点正好摆着，对，可以摆着，这头子能摆着更好了。他实在太不好摆，脑袋也是，咱俩不把咱俩全自己看没问题。好吗？啊，自己看没关系，没关系，这都看一次，想摆就摆，没问题。摆别的，那你就往动动。我看这个短的，好。然后
3: 他们后卫咱要撤的号一号。
2: 快，虽然慢一场，对。
3: 这种进来路它这么短，
2: 后面跟他们衔接就完了，对吧？没关系，转大一点，人都领先了，怕什么？没问题。啊，车放来自己发球嘛，车放可以。他过来顶了，没撑住过。如果说这一轻推轻挡，往后带的，那老师你就算我们没有准备，走的直线到这里。先把接发球打好，没关系啊。
1: 其实这个暂停的布置已经细致到每一个球的这种衔接了。这个球，这个对方发拱的怎么接，然后接完之后要怎么衔接，如果对方发侧旋或者对方发长球，接到哪个落点之后要怎么去保护自己的正手。所以这个看看暂停之后的这一分啊，
0: 中国队的第三个赛点。德拉戈曼发球，
1: 好球，
0: 搓完之后就在正手等着了啊，防了一个直线的回头球，这样快慢是3-0击败了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戈曼，在这场半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了第三分。这一场半决赛中国队是3-0完胜了罗马尼亚女团，闯进到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那么在决赛里，中国队和日本队也是连续6次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相遇，我们也相信到时候势必也会是一场巅峰对决。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

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

0: 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7: 那么接下来上演的是女子团体1/4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
8: 相对你看朴嘉贤的反手就只有速度，
7: 嗯，
8: 你看王艺迪他这个球他有旋转，他有这种节奏上的调整，他就显得要更全面一些。在反手位的相持上，其实王艺迪他也是属于我能快，然后我并且我也能防，我还可以有一些这种节奏和旋转上的这么一个调整。好球，这个落点给的非常好。
7: 漂亮。
8: 上旋球的实力上，王艺迪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7: 嗯，韩国队叫暂停了。
9: 别생각해봐내가지금짧게놓고푸는게좋은지그냥아니면반조롭게오게만들어서지금처럼길게깎는거나회전이나짧게낸척하다가확길게넣어서같이네가이렇게맞붙어서하는게이것저것하다보면이것저것기다리니까조금더단조롭게네가어떻게갈수있는그상태를만들어서그건기다려봐아나세게칠때왔다 세게칠때왔다잘하고있어
8: 发球擦网了吧？
7: 擦网重发。
8: 好球！
7: 好，转换也打得很舒服。
8: 嗯，因为确实他的进攻没有办法给王艺迪造成太大的这种压力。
7: 嗯。
8: 上旋相持也是越打越顺。

0: Leslie.
1: 好球，有机会还是要给到对方的正手啊。
2: 嗯，
1: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整个的注意力有可能三分之二台都是在用反手去处理的，明显在正手的转换和整个速度上要慢一些。嗯，但你看他的反手还是
2: 有一定速度。
1: 对，这个球其实也是算住他要拧拉了。
2: 嗯，
1: 王艺迪已经先侧身了。
2: 好球，
1: 哦，
2: 我们局面还是在掌控当中的。
1: 嗯，
2: 尤其对起上拳来，无论是这种速度的力量还是线路的变化啊，王艺迪都可以牵制着对手去打。拧起来，对反手用旋转，也是拉住对手。
1: 相对来说，我觉得朴嘉贤可能手上的调节能力要相对于前两个韩国队出场的运动员要相对差一些。
2: 9-5，
1: 而且我觉得整个韩国队的打法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打借力球。
2: 嗯，
1: 嗯，这球有点可惜啊，
2: 无谓失误。
1: 嗯，算到了这个落点，有点太着急了。没关系，
2: 你这会儿不要着急。
1: 嗯，或者说这会儿不要侥幸啊。
2: 嗯，
1: 不要想可能等对方失误或者说一两板就直接得分。暂停了。
2: 嗯，中国队这边叫了暂停。其实这个时候对于王艺迪来说，主要也是缓一缓节奏，调整一下心态。
1: 挺好。其实整个战术上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其实刚才也能看到，虽然我们现在大比分2-0领先，
2: 嗯，
1: 孙颖莎还是在场边在坐着，为有可能上场。

0: 的这个第四场做着准备。
1: 对，这个是中国队一以贯之的习惯和优良的传统啊。
0: 这两分还是在相持的时候显得准备不足啊，还是要对，这个时候还是要去集中，不要太着急，去想着太轻易的拿下比赛。
1: 两人在发球轮的得分率37%对66%，其实整场比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9-9。
0: 这几个球都是自己的无谓失误。
1: 现在朴嘉贤是拿到了这一局局点。
0: 嗯，变了一个旋转。嗯，
1: 10-10。
2: 来，看看。
0: 还是要给正手、
1: 哦、对，
0: 这个球又回到反手了。
1: 对，退台之后朴嘉贤在中这个中台也是有一定的出手质量。
0: 嗯，看这球其实
1: 持续拉正手就
0: 好了，对，一给反手他又转回来了。
1: 嗯，这样12-10，朴嘉贤是逆转了第三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1。第三局的局末其实还是王一迪自己出了一些波动。
0: 对。
2: Fourth game, run to serve. Level.
1: 好，我们来看看第四局比赛。嗯，对王一迪来说就是要重新的发动和调动一下自己。
0: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战术包括其实整个的发挥没什么太大问题，可能就是在最后的那几分出手上多少有一些犹豫和侥幸了。
1: 球，
0: 对，这个时候还是要耐下心来。嗯，意识是好的，这个球可能在嗯，这下有点勉强了。
1: 嗯，
0: 这个球二次的这个出手还是不错的啊，
1: 有一个非常规的动作，但是把这个球调节了过去，弧线控制的还是比较低。漂亮，
0: 好球，
1: 好球，抢攻。
0: 相对来说，对方正手接发球的这几个落点还是比较死的，王一迪大概率都是能够算准的。嗯，第四局也是没有受上一局的影响。
1: 是的，
0: 开局也是不错，5-1领先。耐下心来的话，正常在这种综合的实力上，王一迪还是有着很大的优势的。
1: 漂亮，

0: 是完成了攻防的转换。哎，扛住一板，第二板就转攻了。那局面在第四局也是一边倒了。
1: 嗯。
2: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都是正常的。
0: 嗯。好，赛点出现了。11-2，王一鼎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韩国选手朴嘉贤。嗯。那么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3-0击败了韩国队，挺进到女子团体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法国队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严指导的精彩点评。
2: 再见。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3: 腰突、腰疼、腿麻，

0: 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

0: 奋斗，混新天。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比赛现场。今天呢是本次赛事的第二个比赛日，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女子10米台的决赛。马上进入到决赛的较量当中，首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俄罗斯的选手科纳内希娜。

0: 选手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连续完成两套自选动作，尤其是来到决赛之后，由于只有四位选手参赛，这轮转呢是非常快的，体能上也会是有一些压力。另外呢，在半决赛当中，我们看到半决赛的第一组和第二组，它的竞争的强度是不平均的。像科纳内西纳，他是来自于相对竞争略微的竞争力略微低一点的这个半决赛第二组，所以在决赛里面他是第一个登场。
1: 61.50的单跳得分。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选手蒋林静，今年15岁的选手，本赛季世界杯加拿大蒙特利尔站女子10米台的冠军。
0: 来到决赛，个人的状态还是及时的调整过来。这也是蒋林静第二次参加世界级的比赛。其实最近的两个赛季，尤其是进入到国家队之后啊，蒋林静的进步还是非常的明显。动作细致了很多，也更加的协调，每一个环节的衔接会非常的流畅。但同时这种快速的进步呢，也就意味着

0: 他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波动。像之前在半决赛里面跳出大概370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和他在加拿大站的428分有将近60分的差距。来看一下今天决赛啊，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1: 那第一跳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开场，蒋丽静是拿到了81.60的分数，排在了首轮的第一名。本次比赛也是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来进行的。第一个比赛日的赛程还是非常紧凑的，比赛从10点就开始了，一共完成了5个单项啊。进入到这个比赛日之后，是每天完成2个单项。中国队目前已经是包揽了全部结束所有的单项的金牌啊，在今天的男子3米板的较量当中，我们也是包揽了冠亚军。来关注一下女子10米台的第二轮。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
0: 跟半决赛的表现差不多，略好一些，主要是体现在入水的垂直度上。

26.80分，目前累计两跳得分138.30。好，来关注中国选手蒋琳静的第二跳，107B，难度系数3.0。

0: 很干净，这些动作确实让完成的相当的轻巧，这也是相对年轻的女子跳台运动员她们的动作特点，起跳很高，而且呢她的这个体重比较轻，那就意味着空中的转速很快，可以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完成翻腾，入水比较的从容。
1: 你空中身体姿态真漂亮。73.50的分数，两条相加155.10分，目前是排在了二轮过后的第一名。
0: 还要练一练这个打开收入水这一下，稍微有点松。
1: 嗯。来看一下目前的成绩情况，155.10是蒋林静的分数，目前在内第二位的是俄罗斯选手，排在第三名的是美国选手。现在进入到第三轮的比赛，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这一跳也完成的是305C， 失误也是比较严重。
0: 嗯，不好做，只有2.8的难度，所以说性价比还是相当的低，难度又难度价值又比较低，但是想要完成的好却非常的不容易。
1: 54.60的单跳得分，累计得分192.90。蒋林静在本轮比赛当中计划完成的是207C， 难度系数3.3，也是本轮当中的最高。
0: 往那儿一站啊，这摆臂就知道他对于这个组别其实很有信心，成功率很高的，没有任何的犹豫。这是一个近完美的动作，之前在加拿大站207是跳出过十分的。
1: 一气呵成，游刃有余的一个展示。

0: 好，单跳得分获得了94.05的高分啊，三个有效分都是9.5，
1: 这动了满分99。
0: 好，看一下三轮比赛过后的得分情况，蒋连静是249.15分，排名首位。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辛娜192.90啊，排在了第二名。这个前两名之间的分差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明蒋连静在此前的比赛当中的整体发挥还是一个断崖领先的一个程度啊。好，来关注第四轮的比赛，女子的比赛一共五轮啊，这是倒数第二轮。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辛娜的本轮比赛207C，
1: 实际上就是他的打开技术有一点过度鲁莽了，就整个人是从抱膝姿态直接弹开了，这就比较容易失控。
0: 入水之前的身体是没有完全的控制的，也是不够垂直啊。49.50的单跳得分，累计得分242.40，目前暂列第二。中国选手蒋连静在本轮比赛当中计划完成6组臂力类的动作，6、2、4、3D，难度系数3.2。

0: 处理的还是不错。入水的时候髋的位置稍有一点点角度不够垂直，今天看了一整场的比赛，还是感觉蒋琳婧在入水的时候身体稍欠一点点硬度，也不够脆。再就是她翻好了以后髋的位置收的有一点不够紧，这个角度来看一下有点收不住。86.4还是不错的一个效果。
1: 第四轮比赛过后，目前蒋琳婧的成绩来到了335.55分，排在了第一位，遥遥领先。排在第二名的是德国选手普拉伊福。马上进入到的是女子十米台决赛的最后一轮。本轮比赛呢，各位选手按照计划都要完成的是难度系数3.2的动作。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科纳内希娜，
0: 还是希望用一些巧劲儿啊，去做一个比较漂亮的入水动作，高度还算是比较正常吧，这是一个比较普通的起跳，这个位置能够看得很清楚，很早的用手去找水面。
1: 这位选手他的主项是双人项目啊，曾经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混合十米台收获过铜牌，现在也是努力在个人项目当中有所发展。
0: 一看就下班了啊，所以特别高兴，
1: 是非常开心，
0: 将近320，对。
1: 中国选手蒋琳婧的最后一跳5253B，难度系数3.2。
0: 稍微差一些，这5253在最后一轮的时候啊，出现了一些失误。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来到最后一轮，难免精神上可能会有一些波动。今天我觉得对于蒋

0: 林静来说，这场比赛收获还是非常大的，不光是获得了成绩，获得了奖牌，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在比赛里面如何去面对和处理意外状况以及个人心理状态的波动。
1: 这个赛季蒋林静也是首次进入到世界杯的赛场参与角逐啊，之前在蒙特利尔站已经是收获了十米台的冠军。今天的整体表现在最后一跳当中会有一些闪失，但前面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决赛。单跳得分62.40，总成绩397.95分。我们也恭喜蒋林静啊，在这次比赛当中也是职业生涯首次拿到世界杯总决赛女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0: 这样这场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运动员蒋林静获得了冠军，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拿到银牌。世界杯总决赛的赛制跟常规的跳水比赛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稍后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先来看一下，这是即将登场的中国选手陈逸文。陈逸文的第一轮动作要做的是405B，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难度价值是3.0。作为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陈逸文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拿到了2枚奥运会的金牌，以及9枚世锦赛的金牌。所以，对于他来说，在这次的比赛里面，怎样合理的调动自己的状态，是一个需要解决的课题。从之前的2个阶段，也就是1v1的对决和半决赛来看，陈逸文呢正在逐渐的去找到自己的一个兴奋点。第一个动作的单跳是69分。这项赛事的裁判员的配置呢也是依据了世界一流跳水比赛的配置，在单人方面总共是有7位裁判员来进行打分，每一个动作取3个中间分作为有效分，相加之后乘以难度价值，就是选手这一跳的实得分。下面是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陈佳。进入到总决赛阶段，陈佳在第一跳里面还是很好的激发了自己的状态啊，这个起跳的高度非常的充分，入水也是比较垂直的。进入到决赛阶段的4位选手，2位来自中国，2位来自澳大利亚。这4位运动员呢，也是2-2配对，在第一比赛日当中获得了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冠亚军。陈佳的这一跳是拿到了73.50分。麦迪逊·基尼来自澳大利亚的跳板名将，在巴黎奥运会上他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2名。

已经年过三十的澳大利亚的老将啊，可以说现在他的稳定性也是逐渐提升。来到总决赛阶段，这个 205B 很好的吸取了此前在半决赛当中失误的经验和教训，质量呢还是有所提升的。入水的细节方面还有进一步加强的空间，单跳拿到66分，半决赛跳了60分。这四位选手在这一阶段当中要跳完整的一套自选动作，女孩呢是5轮，此前的分数清零，只按照这5轮的表现来进行排序。陈一文的第二跳现在已经渐入佳境，起跳非常的充分，这个压板啊，板头的位置下沉还是比较深的，这也是证明了这个运动员他的个人能力和力量都是达到了一个极佳的水准。

起跳充分，空中在最高点完成了两周的翻腾，这样打开的空间呢也比较从容，入水基本垂直，达到72分。因为只有4个人参加最后阶段的比赛，所有运动员呢还是要拿出最好的一个状态，容错空间也比较小。上一个赛季的世界杯总决赛女子3米跳板奖牌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前三名都超过了350分的总分，即便是在奥运会当中，这个成绩也是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陈佳还是有所控制，在自己的这个107躯体能够感觉到，陈佳来到这个阶段之后她的兴奋度是很高的，上一跳和这一跳起跳的高度都相当的充分，更早的打开来做出一些减速，向前翻腾3周半，难度价值3.1的难度是拿到了74.40。麦迪逊·基尼在这一跳要做的是305躯体反身翻腾2周半。看来今天这个三组的感觉啊还是稍微的欠缺一些，已经连续2场这305都出现了明显的失误，走板的位置再次偏向了队员的左侧。这个状况呢实际上从第一比赛日他和克洛伊在配双人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到了单人比赛里面还是没有能够完全解决的一个小问题，这样影响了起跳的抛物线。49.50分，目前两轮动作之后，陈佳是147.90，暂时排在第一，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2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跳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陈佳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超过76分的单跳，下面是澳大利亚的名将麦迪逊基尼，在这轮里面他也是调整了自己的动作顺序。405B 这个动作呢完成的，对于他个人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惊喜的表现。这405呢实际上也是麦迪逊基尼在以往啊多次出现失误的一个组别，那在此前的比赛里面他

是把405放在第一轮来做，现在呢是放在中间偏后的位置，单个动作67.50，有效分都给到了7.5。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排在第三以及第四。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起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喝水的垂直度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单跳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一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跳也是三周半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他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一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一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一文的最后一跳，

完美了。今天的陈艺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

0: 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逸文之间只差了不到一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逸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十得分，这样成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逸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三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逸文，成绩是
1: 海陆。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你日月精华。

0: 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1: 我是一个神经病。
2: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墨西哥选手维拉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男子十米台的铜牌获得者，在本轮当中要完成的是407B，难度系数3.5，
3: 也不错。这个407躯体连续两场都跳的还是很不错的。一般呢，运动员会把自己的第一跳安排一个相对比较稳定也比较擅长的动作。
2: 看跳水动作整体印象的时候，裁判员会考虑的因素啊，包括了各环节的技术的优美程度、完成质量和完成情况。这一跳是得到了85.75的分数。那裁判员所考虑的环节当中，包括了开始姿势、助跑、起跳、空中动作和入水的部分。中国选手练俊杰，这是23年福冈世锦赛当中男子十米台的银牌获得者。本轮比赛407C，难度系数3.2。

0: 很轻松的一跳。在打开入水，能够明显感觉到选手有精确的，而且是相当果断的制动，也就是踩刹车的动作。空中的转速很快啊，身体姿态也特别棒。实际上，在上一个奥运周期里面，练俊杰的主战场还是在双人的比赛当中。双人和单人呢，实际上他所需要的运动员的能力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双人少做两个自选动作，但是需要更多的和同伴之间的配合。单人呢，对于能力的强调啊，会更要求更高一些。
1: 练俊杰刚刚那一跳是91.2的分数啊，有效分都达到了9.5，非常的不错。下面我们关注到的是中国选手白玉明。白玉明在本轮当中要跳一个转体类的动作5253B，难度系数3.2，
0: 稍微有一点点过，这动作又可惜了一些啊，因为毕竟难度还是很低的。大家都做大难度的情况下，一旦出现了一些小的失误和波动，损失就比较明显。
1: 81.60的单跳得分，在本轮比赛当中是暂列第三位。这白玉明在之前的半决赛的整体分数其实是最高的，所以在本轮的决赛是最后一位出场亮相，而第一轮稍微是有一些不理想啊。白玉明和卢索的分数其实是并列排在了第三名，练俊杰91.20的分数在第一轮排在第一位，维拉斯排在第二。维拉斯的本轮跳跃是307C，反身翻腾3周半抱膝，难度系数是3.4。

16:50，两条相加162.25分。裁判员打出来的三个有效分是7.5。七位裁判员去掉两个最高，去掉两个最低，取中间三个分数相加乘以难度系数，就是一跳的总分。练俊杰的本轮跳跃5253B，难度系数3.2。

0: 太漂亮了。其实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两位中国选手啊，五组的动作都是相对低难度的5-2、5-3，燕俊杰跳的明显要更好一些，没有任何的扣分点。现场已经爆出满分成绩了。96，
1: 你看三个有效分全部都是10分啊，非常亮眼的一个表现。中选手白玉明，本轮比赛要完成的是407C， 难度系数3.2的动作，是杭州亚运会男子单人10米台的冠军得主，在半决赛当中也是排在了第一名。
0: 今天这场决赛我们可以看作是中国男子跳台新老两位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直接的比拼，你做得好，我要争取做到更好。407和5253两个动作难度价值也都是完全一样的，都是3.2。燕俊杰的动作更精致一些。
1: 白明这一票得到了86.40的分数，三个有效分是9分，目前这个分数排在了第二名。好，经过两轮比赛过后，练俊杰排在第一，白玉明呢是从第四位反超来到了第二名的位置。而今天这一场男台的决赛容错率并不高啊，大家都需要拿出相对较好的一个竞技状态。维拉斯在本轮跳的是3.5626B。臂力向后翻腾3周躯体。

0: 才的小插曲没有太多的影响。我估计刚才在跳台上晃了一下，下面的教练员也是心中一颤，挺吓人的。这个运动员啊，他有一个应该说是自己的小习惯吧，没见过其他人有，就是他在跳台抬头撑倒立的时候总是有一点错手，就是手一前一后，就是大家平常来理解这样可能会推台的力量略微有一点点不平衡，但他个人的一个习惯啊。
1: 临场的这种调整能力也是挺强的，出现轻微晃动之后还是完成的还不错应该说啊。来，下面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练俊杰的626B。

也是非常棒的啊，坚持做完了所有的水下动作。到目前为止，练俊杰前面的两条动作呢，有效分都是9.5或以上。

这一跳同样是一个高分94.50，三个有效分都是9分，目前累计相加是281.70分。白玉明所要跳的也是同样的动作，墨西哥选手还有两位中国选手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也会产生直接的对话。

0: 是在一个正常的水准或者说是区间当中，这个动作不算好，但也没有太过明显的失误。推台的高度还可以，打开的时候呢，脚尖还是没有能够点住啊，一上手就把脚尖也拉过来了。
1: 好，看一下单跳的得分是77.00分，排名再次出现了变化，白云明目前是暂列第三位。其实我们从这个排名的不断变化来看，也可以得知啊，今天的比赛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但是练俊杰的整体表现还是很不错，到目前为止281.70的分数排在第一位。三轮比赛过后，维拉斯是来到第二，白宇明是目前排在第三，卢索在上一轮比赛确实失误的比较严重，目前暂列第四位。维拉斯完成五组转体类的动作，两位中国选手，要跳的都是三组的动作。
0: 维拉斯动作难度还是挺大的，一整套难度比两位中国运动员高了1.1。如果按照最极限的这样的一个分差来算的话啊，所有运动员都跳满，他的总分是高33分。
1: 5255B，这一跳的难度系数是3.6。

0: 错，这5255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动作的衔接比较的紧密，也比较快，翻转之间的结合没有太多明显的卡顿。实际上大概一看，这个动作是一个比较高水准的表现，空中没有分腿，加的也比较紧，水花也还算小，基本垂直。为什么仍然不能够给很高的分数呢？就是因为它有一点偷周数，在起跳的时候没有完全跳起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转了，
1: 有一个提前的转体。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 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着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非常的可惜啊。而目前这个分数排在了第二位啊。那我们现在先来关注一下白玉明的表现啊，同样的动作反身翻腾3.5周抱膝。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

0: 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来看一下本轮比赛过后的排名情况啊，维拉斯上升到了第一名，白玉明来到了第二，练俊杰目前暂列第三，澳大利亚选手卢索是排在了第四位。
0: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周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也是跳出了最好水准。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维纳斯一个人去面对两位中国选手和一位澳大利亚运动员，实际上在过往四个人彼此之间的交锋，维纳斯几乎是胜率最低的那一个。今天确实一整套难度到目前为止完成的是非常出色的，这也是他个人跳出的一个最好的水准，单跳88.2，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0: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有一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64.80啊，
0: 嗯，稍可惜一些。
1: 压力再次给到白玉明，白玉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十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哇哦，太棒了！哇，白玉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1: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

0: 4.1 系数的 109B， 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1: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的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0: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 109C 难度系数 3.7。
1: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林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林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金牌的归属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五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男子水米跳台的魅力就在于此，几乎是所有的跳水项目里面难度最大、竞争也是最激烈的一场。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氧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淘宝到底有多能？
9: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0: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9: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欢迎您收看英超联赛集锦。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您一起去回顾一下25到26赛季英超第37轮的几场精彩的战况。首先，让我们来到迪安球场来关注一下伯恩茅斯队在主场同曼城队的比赛。在赛前有很多的消息表示瓜迪奥拉将会在下个赛季离开曼城，而曼城的球迷也对瓜迪奥拉表达了挽留。当然，对于瓜迪奥拉自己来说，他始终没有明确，他还表示在接下来要和俱乐部的高层进行谈话，以确定自己的未来。主场作战的伯恩茅斯打得相当的积极，本轮比赛之前他们在积分榜上排在第6，也需要来确保自己的欧战席位。而曼城队更是有着强烈的求胜欲望，这轮比赛前他们和阿森纳队相差2分，

阿森纳队率先进行的比赛当中已经1-0击败了伯恩利，获得了胜利，所以曼城要想将争冠的悬念保持到最后，必须全力争胜。不过本场比赛率先进球的是主场作战的伯恩茅斯，小将克鲁皮打出了一记精彩的圆月弯刀破门，这个进球也是克鲁皮在本赛季英超联赛32次出场打进的第13粒进球，成为了12到13赛季的卢卡库以来第一位在单赛季英超打入13个进球的20岁以下的球员。在这个赛季，小将克鲁皮也已经面对阿森纳、曼城、曼联英超联赛前3位的球队都有进球，同时他也打破了120球员英超处子赛季的进球记录。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曼城在足总杯的决赛当中1-0击败了切尔西，瓜迪奥拉拿到了自己在曼城10年的第20个冠军奖杯，但那场比赛对于曼城确实也造成了极大的消耗。这是哈兰德再把球往前推，奥莱利左脚的大门被伯恩茅斯队的门将彼得罗维奇单掌封出。伯恩茅斯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防守给曼城也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当然门将彼得罗维奇的出色发挥也成为了曼城很难以攻破的最后一道防线。两支球队在首回合的交锋当中，曼城队曾经在自己的主场以3-1的比分击败伯恩茅斯，那场比赛当中哈兰德独中2元，而伯恩茅斯各项赛事对曼城只有过1场胜利，那就是24到25赛季，当时伯恩茅斯在主场2-1击败了曼城队。伯恩茅斯的左侧的传球在中路的打门又是被唐纳鲁马给挡了出去，射门的是埃瓦尼尔松。本轮比赛之前呢，曼城在英超联赛当中本赛季保持着14轮不败，是本赛季英超联赛第2长的不败记录，而最长的是谁呢？就是曼城本场比赛的对手，主场作战的伯恩茅斯。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伯恩茅斯已经是连续16轮比赛不败了，16场比赛当中8胜8平。伯恩茅斯其实在4月份的时候曾经击败过阿森纳，当时也给了曼城争冠的希望，但是在曼城与阿森纳进入到最后的竞争过程当中的时候，伯恩茅斯则是让曼城队非常的头疼。伯恩茅斯队的主教练伊劳拉在下个赛季的去向也并没有确定，他和瓜迪奥拉两位主帅都有着相似的情况，都是球队非常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留下来。这是拉扬禁区内的转身打门打在了立柱上，拉扬也入选了巴西国家队，将会随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下半场比赛，曼城队也是调兵遣将，先后换上了福登、谢尔基、萨维尼奥和马尔穆什，希望能够在进攻端加强攻势。但是随着曼城的全线上压，伯恩茅斯队在前场获得的空间也越来越多。这是布鲁克斯的一脚打门，没有能够打出角度来，被唐纳鲁马得到。布鲁克斯是在第84分钟替换拉扬出场的，而他在上场之后，也在伯恩茅斯的反击过程当中扮演了箭头人物的角色。又是布鲁克斯接到了队友的传球之后几乎形成了单刀，面对出击的唐纳鲁马一脚打门又是被立柱挡了出来。伊劳拉在赛后也是表示球队有很多绝佳的机会打进第2个进球，虽然没有能够打进，但是自己依旧非常享受这场比赛的过程。而场边的瓜迪奥拉则显得非常的焦急。曼城队的边路传中，奥莱利头球后侧连续的头球接力，哈兰德再把球顶到禁区内，球一直没有落地也没有出禁区，而曼城队的这脚打门也被立柱打了出来。不过后有哈兰德，95分钟哈兰德的补射破门帮助曼城把比分给扳成了1-1平，这个进球也是哈兰德本赛季英超联赛打进的第27个进球。哈兰德的第二反应速度相当快，射门的角度也极其刁钻，但是双方最终还是打成了1-1平。这场平局使得曼城队连续15轮不败，而伯恩茅斯则是连续17轮不败。在联赛还剩1轮的情况下，曼城队落后阿森纳4分，这样阿森纳队提前1轮获得了英超联赛的冠军，曼城队的冠军追逐在倒数第2轮功亏一篑。当然对于伯恩茅斯来说，这也是历史性的突破，他们正式获得

了欧联杯的席位，俱乐部下赛季将首次参加欧战的正赛。再来看一下阿斯顿维拉队在主场同利物浦队的比赛。本轮比赛之前，利物浦队积59分，排在积分榜的第五位，而阿斯顿维拉则是排在第四，他们比利物浦队多3分。两支球队是欧冠席位的主要竞争者，而对于利物浦队来说，在他们的身后还有紧紧追赶的伯恩茅斯。这场比赛利物浦队丝毫不能有大意。当然，在两支球队过往的11次交手当中，利物浦队8胜3平，保持着不败。在这个赛季的首回合，他们也是凭借着萨拉赫和赫拉芬贝赫的进球，以2-0的比分击败了阿斯顿维拉。这是索博斯洛伊禁区前沿的一脚打门，被马丁内斯给挡了出去。阿斯顿维拉队在比赛进行到第42分钟的时候，罗杰斯打出了一记非常漂亮的禁区角上的射门，直挂死角。迪涅的传球，而罗杰斯的身边没有人防守，这是利物浦队在防线上出现的一个巨大空当，而罗杰斯的射门质量奇高。阿斯顿维拉队本赛季的主场表现非常的出色，11胜2平5负，主场的成绩能够排在第五的位置上，带着1-0的领先进入到下半场。但是在第52分钟的时候，他们的城池被范戴克攻破，这是索博斯洛伊利用任意球的机会把球传到了后点，范戴克快速的甩开防守头球顶圆角，把比分给扳成了1-1平。在这场比赛当中，利物浦队有15脚打门，5次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而阿斯顿维拉队虽然射门的次数比利物浦队少1脚，但是有9脚打正。恩古穆哈禁区前沿拿球横向摆脱之后，直接起脚打门，球打在了立柱上。而在几乎面对空门的情况下，加克波的这脚补射居然打高了。在利物浦队久攻不下的局面之下，他们的后防线却出现了失误，索博斯洛伊在后场滑倒，给了阿斯顿维拉队快速反击的机会，而罗杰斯在右侧传中之后，沃特金斯推射破门，阿斯顿维拉2-1再度领先。这个进球也让维拉看到了主场击败利物浦的希望。要知道，他们上一次击败利物浦还是2020年的10月，当时在2020-21赛季的第4轮，维拉和利物浦单场比赛上演了9球的对攻精彩大战，最终维拉7-2获得了胜利。范戴克最后时刻的极限救险封堵了沃特金斯的射门，而沃特金斯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也相当的活跃。当然，这个射门同样来自于利物浦队在中场传递的失败。利物浦队最近一段时间的低迷表现也使得球队的功勋球员萨拉赫在赛后表示希望球队能够重回克洛普时代的重金属风格，显然他对于现在这支球队的表现和比赛的方式非常的不满。而英超名宿加里内维尔表示，萨拉赫这几乎是在临走出门的时候又往房间里扔了一颗手榴弹。布恩迪亚禁区前沿非常精彩的远射，但是球打在了门框上，被弹了出来。2-1领先之后的阿斯顿维拉队随时都有可能打进第3个进球，而利物浦队的防线似乎在对方的强攻之下显得非常的凌乱。梅金右侧开出角球，索博斯洛伊的头球并没有能够完全的把球给打远，在禁区内阿斯顿维拉队连续的2脚补射，最终还是由沃特金斯将球打进。在此之前，阿斯顿维拉队在禁区前沿迪勒曼斯的射门被挡出，随后保托雷斯的射门又一次被挡出，当第3次连续打门出现的时候，马马尔达什维利最终还是无力回天。他已经在门线前做到了自己能做的一切，而沃特金斯在这场比赛当中也完成了2个进球。他在12次面对利物浦的比赛当中打进了8个进球，其中有7个在自己的主场完成。在梅开二度之后，沃特金斯又送上了助攻，禁区前沿的横推交给麦金，麦金直接起左脚直挂死角破门，比分变成了4-1。这个丢球也是利物浦队本赛季英超联赛的第52个失球了。他们在这个赛季的防守确实出了很大的问题，失球数是英超第6多，同时本赛季各项赛事的丢球达到了75个。

也是近34年来最多的丢球数。凯尔凯兹在防守麦金的时候，就像是被施了定身法一样，麦金有足够的时间观察，足够的空间起脚。在这个赛季，阿斯顿维拉面对英超传统六强当中，曾经击败过热刺、曼城、阿森纳、曼联和切尔西，就差利物浦。虽然在过往的几个赛季，利物浦队有着绝对的优势，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阿斯顿维拉队已经为自己奠定了胜局。直到第92分钟的时候，范戴克头球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利物浦把比分扳成了2-4。为他送上助攻的依旧是索博斯洛伊。但是整场比赛利物浦队已经无力回天，在输掉这场比赛之后，利物浦队还要等待着后开场的伯恩茅斯与曼城比赛的结果，才能够知道自己是否依旧还有希望确保下赛季的欧冠席位。最后一轮比赛他们将面对布伦特福德，继续争夺欧冠资格。而阿斯顿维拉队的主教练埃梅里则迎来了自己执教生涯的整整第600场胜利，更重要的是维拉借此锁定了下赛季的欧冠资格。而接下来的5月20号，他们将在欧联杯的决赛当中面对弗莱堡。一起来到老特拉福德球场，关注曼联队在主场同诺丁汉森林队的比赛。这也是卡塞米罗代表曼联的最后一次主场作战，现场的球迷挂出了横幅，对这位老将表示了感谢。两支球队过去的3次交手当中，诺丁汉森林队其实表现非常的出色，他们2胜1平保持着不败。在这个赛季的首回合，双方打成了2-2平，正是卡塞米罗当时为曼联队打进了1-0的进球。而这场比赛又是曼联队先拔头筹，开场之后仅仅5分钟，卢克肖在禁区前沿的一次左脚低射破门，帮助曼联队取得了领先。曼联队的穆布莫和库尼亚两个人的前压，使得对方的后防线紧收到了球门区内，而在禁区的前沿，卢克肖几乎是处于无人防守的位置。在赛后，曼联的主帅卡里克也表示，球队的开局打得非常的漂亮，但是在上半场的之后的时间里面呢，却没有能够更进一步。而在上半场接下来的时间里面，诺丁汉森林队也展开了反击。在这场比赛里面，双方的攻防转换速度非常的快，而且转换的频次很高。这是诺丁汉森林队在禁区内由吉布斯怀特的一脚打门被拉文斯挡了出来，曼联队顺势发动了反击。库尼亚拿球之后找前插的姆博莫几乎是盘过了对方的门将，但是在小角度打门的时候，球却打在了立柱上弹了出来。曼联队在英超联赛主场半场领先的情况下，已经连续399场保持不败了。如果这场比赛曼联队能够保持不败的话，将是他们在英超联赛主场上半场领先之后拿到的第400场英超胜利。当然，在上个赛季曼联队主场2-3败给了诺丁汉森林，所以即便领先，曼联队也丝毫不敢大意。而在那场比赛之前，曼联曾经在主场对森林取得了7连胜。诺丁汉森林队右侧开出的角球，再传中到后点的头球攻门。比赛进行到第53分钟的时候，莫拉托的头球破门帮助诺丁汉森林1-1扳平了比分。这个进球在传球的一瞬间，莫拉托并没有越位，而为莫拉托送上助攻的是埃利奥特·安德森。这个进球也打开了接下来20分钟两支球队的进球狂潮。就像卡里克所说的，在下半场曼联队逐渐地适应了比赛的节奏，而且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越来越出色。姆博莫在禁区内的射门虽然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但是球阴差阳错地弹到了库尼亚的脚下，库尼亚起脚打门，比分变成了2-1，曼联2-1再度领先。当然在这个时候，对方的球员提出异议，认为这个球在传过来的时候打到了姆博莫的手臂上，进而使得姆博莫形成了射门的机会。但是当场主裁判

索尔兹伯里在经过了视频复检之后，判罚这个进球有效。森林队的主教练佩雷拉在赛后也表示，需要澄清什么算手球，什么是正常的封堵。尽管自己无法理解裁判的判罚，但是只能接受这个结果。 将比分再度超出后的曼联，随后姆伯莫也获得了机会，他接到了毕费的传球，但是打门却高出了横梁。在这个赛季，毕费有15次单场创造机会，至少5次，在这个数据上远远的超过其他的球员。而且无论是在中路还是在边路，毕费都能够制造杀机。 这一次就是毕费在右侧的传中再中入姆伯莫将球挡进了球门第16分钟，曼联3-1落丁汉森林。这时姆伯莫本赛季的第10个英超联赛进球，而毕费则送上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个人第24次助攻，追平了英超单赛季助攻的记录。在此前0-2到03赛季的亨利和1-9到20赛季的德布劳内都在单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送上过20次助攻，而在这场比赛之后，加里内维尔甚至表示曼联应该让毕费穿上7号球衣。当然，在毕费进球之后，仅仅2分钟，诺丁汉森林就取得了破门。进球的是吉布斯怀特，这是埃利奥特安德森送上的助攻，安德森本场比赛2次右侧传中帮助队友破门。 而这粒进球也是英超联赛本赛季的第1000粒进球，同时英超也是连续第11个赛季总进球达到了1000个以上。毕费拿球之后的快速转换，在前场形成了2-3。这一次并没有选择把球交给右侧的迪亚洛，而是自己拿球，而达洛从他的身后斜插上之后的小角度射门球打在了立柱上，弹了出来。 这场比赛，曼联队在主场全场射门达到了29次，其中有8次打在门框范围之内，换来了3个进球。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又是毕费在右侧的传球，齐尔克泽禁区前第一脚打门被挡出，第二次射门又被对方的门将泽尔斯给扑了出来。尽管这个球没有能够打进，但曼联队最终还是在主场3-2击败了诺丁汉森林队。 这场胜利也让曼联结束了在英超联赛当中对阵诺丁汉森林队的连续4场比赛不胜，也拿到了在英超联赛主场半场领先情况下的第400场胜利。赛后，老特拉福德球场温馨送别了卡塞米罗。卡塞米罗其实本赛季的表现依旧很出色，9个进球也是个人单赛季进球的新高。 一起来到酋长球场争夺联赛冠军的阿森纳，在本轮比赛当中面对已经降级的伯恩利。阿森纳队在本轮比赛之前积79分，领先排名第2的曼城2分。这轮比赛，阿森纳队要率先做好自己，然后再静待曼城和伯恩茅斯比赛的结果。这也是阿森纳队本赛季的最后一个英超联赛的主场比赛，现场的气氛相当的热烈。 在首回合的比赛当中，阿森纳队曾经在客场2-0击败了伯恩利，当时哲凯奈什和赖斯的进球帮助枪手获胜，也使得他们在过去3次面对伯恩利的时候是取得了3连胜，而过去6次面对伯恩利，也保持着自己的不败。这是特罗萨德禁区外围的一脚远射球打在了立柱上，被弹了出来。这场比赛，他和哈弗茨以及萨卡组成了枪手的进攻三叉戟。 在此前，阿森纳队已经连续44场英超主场对阵升班马球队保持着不败，而且胜率极高，39场胜利，另外5场平局，最近15次阿森纳队主场英超联赛面对升班马是保持着全胜。伯恩利队的沙乌纳右侧把球传出来，打到左边汉尼拔的左脚射门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以里。 在这场比赛之前，伯恩利的边锋沙乌纳也是表示，酋长球场是自己梦中的球场，也希望能够在这场比赛里面取得进球。但是这样的反击的机会，他们却并没有能够抓住。这场比赛，伯恩利队全场比赛只有5次射门，但没有一脚打在门框范围之内。

哈弗茨边路的传中，萨卡在干扰之下这脚打门没有能够打上。在视频助理裁判的提醒下，主裁判来场边的复检区对场上发生的一切进行回看。但是经过了视频复检之后，裁判最终认定这并不是一个点球。其实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阿森纳队的进攻打得还是相当的出色，创造了不少的机会，只可惜在上半场迟迟的没有能够攻破对方的城池。阿尔特塔在赛后也坦言，在这样的比赛当中确实非常的有压力。不过在比赛进行到第37分钟的时候，萨卡在左侧开出角球，禁区内哈弗茨高高的跃起头球破门，僵局终于被打破，阿森纳队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伯恩利队的定位球防守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失误，在角球开出来的时候，从他们的防守视觉盲区当中游弋过来的哈弗茨身边没有任何人对他进行贴身的盯防。伯恩利队的临时主帅杰克逊在赛后也是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下丢球总是会让人感到失望，而在这样级别的比赛当中，细节能够决定一切，而一个定位球就能够决定一场比赛的。其实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阿森纳队在这个赛季英超联赛自己的主场对阵7-20名的球队保持着全胜，而在这个区间当中只剩下伯恩利这一个对手。哈弗茨的放铲，主裁判对他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也引起了伯恩利临时主帅杰克逊的不满，在他看来这个动作应该是值得一张红牌的，但裁判最终还是维持了原判。最终这场比赛阿森纳队在自己的最后一个主场1-0击败了伯恩利队，这样阿森纳队在积分榜上拿到了82分。在曼城未能击败伯恩茅斯的情况下，阿森纳队提前一轮获得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冠军，这也是枪手们时隔22年再一次在英超联赛当中问鼎。再来回溯一下本轮英超联赛各场比赛的比分情况。

在积分榜上，阿森纳队最终拿到了冠军，而二三四位的曼城、曼联、阿斯顿维拉队已经锁定了欧冠的席位，而利物浦队还需要最后一轮让自己争取能够吃下一颗定心丸。沃尔夫汉普顿和伯恩利已经降级了，而另外一个降级的名额将会在热刺和西汉姆之间产生。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英超集锦，再见。

0: 甲。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太极，这1992年，
7: 灰熊第一关太极八宝洞，
6: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8: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6: 这就是真实感。
9: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6: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2: 淘宝到底有多能？
1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太极，这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6: 首钢源2026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踏过钢铁，奔赴山水。不止于跑，等你开跑。
17: 报名合作平台，看个比赛 APP。

0: 长滨海路。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小组赛 A 组，拉脱维亚队和芬兰队的争夺。这场比赛我们还是请到了国家集训队的成员朱启章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启章你好。
5: 崔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这场比赛之前呢，芬兰队是6-2击败了美国，然后分别战胜了德国队和匈牙利队。拉脱维亚队呢是输给了奥地利队，但是战胜了德国队和输给了瑞士队。这支队伍的目标是出线，但是面对芬兰队呢，这场比赛同样也会非常。

0: 非常的艰难。现在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来为您介绍一下两队的门将以及分组情况。拉脱维亚队今天上的是二门40号米滕斯，身高1.85米。哦呦，开场球就进了，10秒钟，拉脱维亚队把比分变成1-0。芬兰队今天的门将31号安努宁，安努宁是在 NHL 打球的球员。但上来之后呢，就被拉脱维亚队占得先机。
1: 本身是拉脱维亚进攻区的一次失误，这球就交给巴尔科夫了。但巴尔科夫这时候也没拿利索，直接交到门前，给自己的一个失误。
0: 看似巴尔科夫和芬兰队比较快的进入状态，在这届世锦赛，但是呢，还是出了点反常的情况。
1: 对，因为尤其巴尔科夫在后卫，在门后位置拿到球，已经看样子拿稳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是往进攻的位置去跑。
0: 嗯，
1: 这个位置一旦失误，那门前完全就空了。得分的又是拉脱维亚队此前表现很好的巴尔采尔斯，21号。
0: 助攻的是23号威尔曼尼斯，这两个人是拉脱维亚一组的两个边锋，中锋是73号斯米尔诺夫斯。再来看一下这一球，二组的中锋的拉脱维亚队是95号巴特纳，两个边锋是9号克拉斯滕贝格斯和17号吉尔卡尔斯，三组的中锋97号埃格勒，两个边锋是37号拉宾斯基斯和87号斯克拉斯廷斯，四组的中锋是12号普罗霍伦科夫斯，两个边锋是14号诺尔涅克斯和89号邦奇斯，一组的后卫是27号齐布尔斯基斯和3号斯米茨，二组后卫是29号布莱贝格斯以及5号安德战斯，三组后卫是4号宾杜利斯和55号马姆齐茨斯，四组是42号图马诺夫斯和77号齐勒。芬兰队的一组中锋刚才失误的16号巴尔科夫，两个边锋是64号格兰隆德和92号海门纳霍。格兰隆德呢也是对球队的阵容进行了一定的补强。二组的中锋是15号伦德尔和65号曼尼宁以及13号普柳亚尔维作为边锋。三组的中锋34号雷蒂，边锋是21号普伊斯托拉和37号埃霍尔茨。四组中锋24号比约宁，两个边锋是80号梅埃纳拉宁和19号梅雷莱。第13名前锋芬兰队报名的是27号库奥卡宁，一组的后卫是41号海诺莱宁和10号约基哈流，二组的后卫是4号莱托宁和18号萨里耶尔维，三组是3号梅泰和33号马丁帕洛，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55号瓦卡奈宁。

0: 荷兰队在丢分之后，看看他们在第一节比赛这个进攻能不能打出他们此前面对美国队这种势不可挡。
1: 目前看来进入节奏还比较慢，四个组现在都轮换了一次上场了，又换回到一组。之前我们看到更多的芬兰队在这次比赛所展现出来他们的传接球的技术是非常好的，传接球准确性很好，很连贯，打球就是在场上观赏性是比较高的。
0: 另外咱们也之前介绍了，就是看芬兰队之前的这个社交网络的训练啊，包括现场看他们的训练，他们是会在更小的空间内进行训练的一支队伍，
1: 对，
0: 就是练出来了非常细腻的技术。像到大冰面，不管你是到 NHL 这个26米宽的，还是国际冰联28、30米的这样的宽度的冰场，其实都会变得更加的得心应手。
1: 是的，
0: 格兰隆德也是在，哎呦，这球危险！格兰隆德也是在球队

0: 打德国的时候就受伤了。荷兰队这个阵容也像一组，咱们此前说到的普尔亚尔维还是不要打一组，更多的还是要带一带后面二组或者三组的位置。巴尔科夫还是要搭档格兰隆德的。哎，
1: 这就荷兰队的蓝线附近没有能够把球留住啊，马丁帕洛。拉脱维亚队其实之前和芬兰队的相遇，在上次交手是今年的4月22号，一场友谊赛，一场热身赛，当时拉脱维亚是2-1取胜。古德列夫斯基斯，这是拉脱维亚队的门将。这场比赛也是没有进入到比赛名单，
0: 一门直接不报名了，上的二门和三门报在名单当中。
1: 他也是，就是一门也是 NHL 的门将，他们，而且拉脱维亚是比较出好门将的这么一个队伍，因为拉脱维亚的国家队包括他们的联赛水平，相较于欧洲，像芬兰啊、瑞典啊，包括捷克，还有俄罗斯队这样的联赛和队伍还是有一定差距，
0: 差距还是，尤其他自己联赛。之前一直问到的就是拉脱维亚的球员如果想要在冰球上面有出路，那么在很小的时候就要离开拉脱维亚这个联赛，只能作为一个起步，但是更多的还是要到其他国家联赛去打。
1: 哎，
0: 其实这个联赛我们从他拉脱维亚打这几年世锦赛的名单就可以看出来，近几年的世锦赛都没有名单当中是在自己本国联赛效力的拉脱维亚球员，都是在其他国家的联赛。
1: 对，有相当一部分的球员呢会寻求到北美的机会，打高中联赛，包括大学联赛、青年联赛等等。还有一部分直接是可能选择离家近一点，去欧洲，去 KHL 或者 VHL。因为 VHL 相对来说可能，其实速度也很快，水平也很高，但是对于这个东欧的球队，或者说对于拉脱维亚这样的球员来说，相对来说更好的适应，
0: 语言也相通，适应更简单一些。
1: 四月份那场交手呢，芬兰队主力球员基本上都没回来，或者说是北美的球员基本上都没回来。安德森斯和巴特纳是进球了啊！说话间，芬兰队扳平比分了，比分来到1-1。24号，比约宁。这是开场的第6分钟。比约宁是帮助球队扳平比分，来看看这个进球如何发生。门将挡了一下，结果呢到门前是补射进去。
0: 这个远射其实角度并不是很大，约基哈留的射门，但是门将这一个位置扑救的完全感觉是不对的。自己扑救之后，他自己第一反应球应该是在自己的左侧，但是球实际已经到了右侧。
1: 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上，之前关注拉脱维亚队的这个比赛呢，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们的滑行速度可能说是和欧洲或者说是顶级组的这些队伍还是有着挺大的差距，
0: 脚底挺慢感觉。
1: 但他们门将一般来说表现会很出色。
0: 其实就是场上的这种节奏，感觉他们和欧洲强队滑行起来、控球起来节奏会慢一些。更多的可能他们是要靠一些身体体贴来，就是化解。

0: 对手的进攻。
1: 嗯，另外更多的也是靠整体的。
0: 嗯，
1: 虽然说实力有差距，但是呢，就是他们还是能够给自家球迷偶尔制造一些惊喜，比如去和加拿大队比赛的时候，也不是没赢过。另外呢，就是和芬兰队这样的世界顶级的对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对手，也能够热身赛的时候也能赢一次。而且过去几次在世锦赛上和芬兰队直接对话，芬兰队赢得没有那么容易。
0: 嗯，
1: 基本上也就是一球差，3-2或者2-1。
0: 嗯，对，芬兰队上一场还是18号打美国队，中间歇的时间挺长的，所以看到这第一节上来之后节奏完全没有他们打美国的时候在场上滑行的节奏快。
1: 哎，横走这球，四个人形成合围之后把球给断下来。

0: 角度看的也比较清楚，板墙角抢下来之后到高点位置门前，我们看到是两名芬兰队球员第一时间到了门前，拉脱维亚的防守球员已经脱离自己位置比较远了。
1: 这球对于门将扑救来说可以说是非常别扭的。开始上对抗了，把人家的头盔给撞掉了，他跟人举手啊，但是双方是扭打在一块儿。上来之后火气就这么大，比约尼宁自己躺在冰面上还没怎么样，但是很想上去讨要一个说法。但咱们得说一句的就是冰球比赛里严禁打架。
0: 是的，
1: 启章你作为裁判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裁判，这个冰球比赛打架尤其国际边比赛是绝对不允许的，每次出现，如果说其实国际冰联比赛基本看不到，就要扔手套这种打架的行为，那种就是要更严法了。更多的我们看到就是这种推搡。
1: 嗯，
0: 而在顶级组的比赛当中，对于这个这种推搡这种放的还是比较宽的，不像说往下一些甲级或者乙级组的比赛有这些推搡马上就会判罚。
1: 嗯，
0: 而顶级组比赛基本上看不到这种推搡会有判罚，就是这种或者说是能拉开的顶多是判一个粗暴就可以了，人也是为了顶住更多的这个观赏性。
1: 巴塞尔斯，过去拉脱维亚队六个球里面有五个是他进的，而且这届比赛是最快进球10秒钟，2009年的时候世锦赛芬兰和应该是白俄罗斯队的比赛，当时是有一个5秒钟的进球。
2: Latvia number 5 2 minute minor penalty for interference，
1: 给了一个干扰，是5号安德战斯，
0: 这是他冲撞到别宁的那一次就已经给到他犯规了，就这一下就已经吹他犯规了。
1: 对，当时别宁呢，他是就是在冰面上喊了一声，就是我都这样了你们还在继续比赛。
0: 那这个是他就压根就没想起来，但一般头盔掉了裁判员是不要吹停比赛的，因为要是受头盔掉的队员是赶紧往下滑到替补席去换人就好了，比赛是会继续的。而这个时候吹停是因为有犯规，拉脱维亚这边又控球了。
1: 而且像这些职业球员，就是尤其是打高水平职业联赛球员，他有时候这个帽子他不是完全扣好的，有时候这个袋儿啊是垂下来的，
0: 对，
1: 就相当于就是你只是把这个头盔扣在头上，
0: 就放在副歌在头盔上，在头上。
1: 对，他这个因为惯性的缘故，你撞了一下之后，很有可能就掉了。
0: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就是冲撞比较凶狠之后，球员是要先扶一下自己头盔，把它扶正。

0: 芬兰队的多打少。这之前咱们说冰球比赛里，就是尤其国际冰联的比赛出现打架的情况不多见，结果米兰冬奥会上，就出现了法国队和加拿大队的那一幕。但其实基本上每次冰球比赛的转播，我们都会在着重在提一句，就是冰球比赛的严禁打架。
1: 对，
0: 你职业联赛可能会看到，但是呢，这个国际冰联比赛严禁出现这种情况。
1: 哪怕是职业比赛，真要打了也是要罚的呀。
0: 对。文德尔给出来，右侧争球圈，巴尔科夫给回到蓝线打门。
1: 这次组织芬兰队并没有更多的找格兰农德那一侧，还是主要利用蓝线海诺莱宁，然后等待着巴尔科夫，一会儿是在中间位置，一会儿是到右侧一板位一板球的位置。
0: 大家看海诺莱宁还有他旁边的这个18号萨里耶尔维，他们两个的这个头盔护耳其实没有拆，有的职业运动员会把护耳拆掉。
1: 对，这也就是个人习惯，有的时候会觉得如果长期不佩戴护耳的情况下，他如果戴上护耳会觉得就听不见队友说话，很别扭。
0: 对，而且其实冰球比赛在场上喊起来很重要，就是可能青少年时期这是教练也会跟队员跟孩子们去提到的一点，要沟通。
1: 对，这其实也是长期训练出来的，因为很多球员并不是每时每刻就能张得开嘴。
0: 哎，冰球比赛无氧状态下的情况非常的多。
1: 对，
0: 这么累这么疲劳的情况下还要张嘴去喊，就是对于体能来说消耗也是更大的。多打少的时间结束了，哎呦，但是进攻延续下来了，2-1芬兰队领先了。进球的时候约基哈留

0: 哦，这球直接打一个上角，
1: 拉脱维亚的边锋巴特纳完全就注意到球，根本没有看到上来的约基哈流。
0: 嗯，
1: 那两个人明显两个人盯一个人去了。
0: 第一节比赛时间过半，芬兰队现在是反超了比分，2-1，领先着拉脱维亚队。这球呢，边裁也过去告诉争球的边锋，你们两个也要注意位置。
1: 嗯，
0: 是四号莱托宁以及21号维斯托拉。线的时候越位，这哈流这球下来之后感觉有点痛苦，
1: 像是脸被打着了。
0: 嗯，布兰隆德这是今天刚刚加入到名单里的球员。

0: 在这赛顶级组出场次数最多的球员，应该是排在第八，然后是并列58场。之前的格兰隆德和小鸭队啊，一度给人感觉是可以淘汰金骑士，但是还是差口气。
1: 已经打得很不错，
0: 因为他职业生涯之前是在鲨鱼队，包括在星队也打过，

0: 就在门后打算绕出来，格兰隆德，嘿，裁判被撞倒了，而且我们看到裁判的这个宣告器似乎是这个腰包刚才是被撞出来了，
1: 还是赶紧扶一下。
0: 对，咱们看裁判很多时候宣告的时候会在这个裤兜这个位置上摁一下，有的时候是在大腿上拍一下。这刚才芬兰队的进球，维基哈里欧这位置真是，他是看准了然后前插，
1: 对，他是从替补席上来就一路滑上来，就压根就没有防守人去盯他，两个人去盯一个，这个后卫选择去前插的时机选择得很好。你看这支拉脱维亚队也挺有意思的，咱队只有三名右手杆球员，
0: 哎，
1: 还是三个前锋，22号巴尔采尔斯，87号斯克拉斯廷斯，97号埃格勒，就只有他们仨是右手杆，所有后卫八个后卫全都是左手杆。场上一个组全是左手杆或者全是一个手，就其实挺别扭的。
0: 没错，
1: 就拿后卫来讲，他如果要是掐蓝线在攻区，对方一个解围球转帮到蓝线，如果从右侧出来你是左手拍，你就需要反手接，那你要做处理你还要领到正手，你反手唯一处理就只能打下去，这就很别扭。包括我们看到这一次大场地的比赛，很多强队都要做蓝线大范围的后卫的转移，那么你两个左手拍这转移就很慢，就比一个左一个右要转移要慢很多。
0: 没错，本来滑行速度就比对手慢一些，又有犯规了，现在是一个犯规缓判，终于是响哨，一次击打犯规。29号邦奇斯。
2: 89 slash 89 slash，
0: 这个裁判视角其实也是诠释了启章之前说过，就是犯规出现了的时候，裁判一定要在脑子里记住，然后反复默念。
1: 是的，
0: 他是直接给念出来，
1: 对，他愿意念出来。
0: 芬兰队继续5-4。上一个进球虽然说是人数均等的情况下进的，但也算是多打少进攻的一次延续。好球。还是蓝线给了巴尔科夫，给回到后卫凯德莱宁，还是巴尔科夫

0: 看样子休息的这三天，荷兰队尤其这个一组大四练的也不多。
1: 嗯，
0: 这一场转移的节奏还没有他们打美国队那个五打四转移球速度快。之前呢他们还用了用底下普鲁亚尔维这一点，这几次尝试完全没用他底下做支应的这个点。
1: 没错，
0: 刚才是格伦德站中间，现在巴尔科夫又站中间。
1: 伦德尔比较左圈左门前，想要去捅射，想要去补射，但是门将的第二反应还是很快的。
0: 这一次想往门前找普鲁亚尔维这一点打得比较明显，所以说对方防守人也马上就回来了，而门前这只有他一个点去做进攻。
1: 嗯，

0: 门前有机会，留在门后，多打少的时间就快结束了。四号莱托宁，给出来机会，但他可以打门，结果呢，这是邦奇斯从射罚席里出来之后马上拿到球准备打反击。射正比三次和十二次，拉脱维亚队只有三次射正，芬兰队有十二次，能够看得出来他们的进攻效率
1: 确实实力要强了不少，加上又有两个五打四。
0: 芬兰队抢出来一打零的机会，面对门将打门，球又进了。这是八十号梅埃纳拉宁，比分来到3-1。24号比恩宁的助攻，比分3-1。
1: 这一次就可以看出来球员滑行的速度，拉脱维亚队是明显要慢很多的。我们看这一次打门被封挡，其实位置并不算太高，点位置被断，后卫或者说防守人是完全有时间去追回来的。
0: 嗯，就这个角度看啊，就是像梅埃纳拉宁这种高个儿球员，或者说科尔皮萨洛，对，就芬兰队其实1.9米以上的也有不少。
1: 对，
0: 包括马丁帕洛这样的后卫，就是也是1.9米。但是呢，你看梅埃纳拉宁刚才这个滑行动作，似乎重心也没有完全沉下去，但是速度还是很快的。
1: 是，这就是球员的基本功。现在越来越讲的并不是这些，身材特别高达1.95米以上的球员是只靠身体出场，
0: 嗯，
1: 他们还要做得很灵活，
0: 嗯，
1: 而且手底下活也要很细，才能在高尔宾联赛立足。
0: 没错。对，冰球其实也在不断的发展，
1: 嗯，
0: 不断进步，冰球世界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吧。就是你看，不到1.8米的球员打后卫的现在越来越多，主导进攻。
1: 对，
0: 然后你1.9米以上的或者2米的队员，你如果技术能力不行的话，也没有办法去生存。
1: 嗯。
0: 就对于1.9米以上的这个队员来说，你的作用不仅仅是对抗和冲撞，不仅仅是在职业联赛当中所谓的去保护队友，有的时候去扔手套。
1: 你想1.9米以上的球员，你想防1.8米以下的前锋，有的时候在板上角也不是那么好防的。
0: 嗯，
1: 尤其现在前锋一些假动作或者说控

0: 掩护，嗯，脚底下跟不上，那对方几个摆脱变向，你这位置就丢了。
1: 对，
0: 想撞都撞不着他。
1: 没错。

0: 他这歇这段时间啊，看来没有影响到球队太多的备战，就是有影响，但是呢，打拉脱维亚队还是很快呢，把这个状态又找回来了。
1: 是，毕竟两个队还是球员能力上面还是有一些差距。
0: 对。
1: 就从两个队联赛的这个球员来自于哪个联赛组成就能看，拉脱维亚队每年他们的世锦赛来源都特别杂。
0: 对，
1: 很多国家都有，还有甚至不是在欧洲顶级联赛，还在二级联赛效力。
0: 嗯，还有北美大学联赛
1: 啊。这种联赛组成太多了，凑到一起，其实捏合在一起也挺不容易的。
0: 嗯。

0: 但这个队呢，你看冬奥会还能稳定去参加，然后世锦赛一直在顶级组，其实也算是把自己的实力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
1: 对，
0: 国内有一套相对来说还算稳定的体系。
1: 是，
0: 虽然说孩子们也需要出国去打高水平的比赛。布莱隆德大门，这球似乎用冰刀完成的传球。阿塞尔斯，这是曼尼斯磕板墙传出来，再送门前。阿特拉队这种阵地进攻的时间还是需要更长一些。布雷亚维，左侧中球圈传出来给后卫，莱托宁的射门被挡。本来就再打还有机会，这次几乎是一个半空门的状态。伦德尔完成打门的时候，门将也横向移动过来了。第一节比赛时间到，双方的比分3-1。芬兰队尽管开场10秒钟有过一次失误纠纷，但是很快呢，他们也扳平，并且完成了反超。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二节比赛。

0: 太极，这1992年
1: 会说第一关太极八宝功，
0: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2: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0: 这就是真实感。
3: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0: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4: 敖宝到底有多能？
5: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小组赛 A 组当中，拉脱维亚队和芬兰队的争夺。第一节比赛过后呢，双方的比分来到3-1，芬兰队是从0-1落后到3-1领先，这支队伍可以说是展现了极强的控制能力。

0: 肯定是要接受芬兰队这些攻击手们的考验。安努宁这个扑救成功率是有些尴尬，
1: 有点尴尬的。第一，上来的这么一个失误出现了丢球，但此后我们看到芬兰队基本就没有给拉脱维亚任何机会了。在那一次拉脱维亚得分之后，他们后面这一整节一共就是三次射正，而且我们看到芬兰队这边他们的前抢，我们看到其实形成效果还是挺好的，包括其实拉脱维亚队这边，他们尤其是上一场输了奥地利之后，他们小组能拿前四的主动权似乎就不在他们自己手上了。后面芬兰队这边是比他们强不少，而后面还有他们打美国，那可能就看别人脸色能不能他出现到前四了。
0: 看看第二节比赛，偿还人阶段，芬兰队会不会把球一直留在蓝线内？然后拉脱维亚队其实他们的反击就显得尤为重要。
1: 是。
0: 哎，又犯规，这机会就来了，一个半人犯规。16号巴尔科夫。这是第二节比赛刚开始一分钟的时候。
2: Finland number 16 minor penalty for tripping. 16 trip.
0: 裁判也是需要第一时间给说出来。
1: 对。第一时间找准到底是谁犯的规，因为一旦说第一时间找不准，双方球员再一交叉一换位。有的时候就记不住了。
0: 对，哇，这球真的是很有想象力啊，原地转了一个圈完成传球，消耗拉脱维亚队的多打少时间。这球第一下呢似乎又没有能够打稳，
1: 你看这就是左手杆球员，你在右边蓝线附近想停这个球，第一下必须是用反手来接。
0: 对，

0: 多打少的这个时间也就40多秒了，这也是因为芬兰队之前呢是把球快速的给到对手的手区里，阿布扎德继续拦线内持球，克拉斯滕贝格斯还在拿球，留在门后，也已经上去去贴防，而且给他很大的压力，一直在挑他的杆儿。加图亚队抓机会很关键了，机会少成这种程度，你的多打少，你的阵地进攻，
1: 基本上还是打不出来。
0: 对，
1: 荷兰队打到加图亚，基本上在首区都压根儿都不站位了，谁拿球我就上去抢，
0: 对，
1: 你贴着你抢，让你根本都出不来球。这种打法一般就是球员上就会觉得我实力比你强太多了，
0: 没错，
1: 你不需要说站防守位置。

0: 早就断下来。巴西大队其实是想利用这次多打少之后啊，在阵地战当中呢去找一些机会，还是实力上的差距，就现在看比较困难。篮先拿住，球去给到门后，好球！芬兰队刚才这个防守位置选择的是比较好的。
1: 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拉脱维亚队想去进攻，但实际上芬兰队的防守队员回来的还反而比他人数要更多。
0: 对，

0: 在芬兰队第一节反而是他们的四组得了两前锋进了两个球，而四组是此前比赛在这场比赛当中唯一没有变动的一个组合。
1: 哎，
0: 由于格兰隆德的加入，他把普特亚尔维就放到了二组，包括二组三组也有球员的调动，所以前三组锋线都是有调整的。
1: 嗯，
0: 目前这三组锋线还没有得分，如果芬兰队想要走得更远，格兰隆德和巴尔科夫这两名球员更多的要还是要表现出来的。
1: 没错，
0: 或许海德纳霍这一个点也是或许是芬兰队唯一可能调整一组的一个点。
1: 嗯，
0: 因为那两名球员可能更多的教练组会让他们更多给他们耐心去磨合。
1: 对，

0: 球在门后，人仰马翻，人刚才全撞倒了，这位是刚才芬兰队两个队员让了一下。第二节比赛打到现在，芬兰队还没有过射正。嗯，
1: 这就是这个教练组的特点。
0: 嗯，
1: 彭大宁带队芬兰队尤其领先的比赛，就是基本上进攻会迅速的放缓。
0: 嗯，这彭大宁在冬奥会上带队也差一点掀翻了加拿大队，
1: 就是因为他第三节居然不进攻了。
0: 哎，这个和之前亚罗宁带队也有一些比较大的风格上的不同。
1: 是，
0: 亚罗宁呢，就是也是这种芬兰的典型的球员比较多，就是技术比较细腻，
1: 嗯，
0: 动作很扎实，然后呢，但可能直到比赛最后一刻仍然在进攻。
1: 对，也是这两位教练经常拿来对比。
0: 嗯。
1: 现在各有觉得哪个教练会更好一些。
0: 哎，亚罗宁是冬奥会的时候被东道主给聘过去了。那这次局部3-2的机会再传，好机会，打门，
1: 好封挡啊，
0: 漂亮的封挡。这个其实甚至可以拿出来给现在学冰球的孩子们看一看，教练让你去封挡，你就是要这样去封挡，
1: 非常拼的这么一次少防多。
0: 嗯，
1: 因为我们讲3-2，首先两个后卫，一个人去看拿球的，另一个球员去防前。

0: 压到门前的这名前锋球员，那么更多的三打二会选择给到高点位置这名球员，那他拿到球之后，后卫也要判断你这个时候是不是你身边的前锋队员已经基本上不会再给他球了，那就是高点位置要射门。
1: 没错，
0: 刚才这个判断就非常准确，而且上面用身体去封的，
1: 这球巴尔科夫越位了。第二节比赛其实一上来啊，拉脱维亚队就是限制芬兰队的射门，做的是非常积极的。
0: 是，可以啊，塞克莱这才是刚刚上场，第一次进入到比赛名单当中。
1: 拉脱维亚队在世锦赛顶级组面对芬兰队的比赛当中，只是之前就是拿到过两球以上，就只有一次，就是然后他们赢的只有一次，就2014年3-2赢。25年的世锦赛，当时拉脱维亚1-2输给芬兰，然后22年也是1-2输。2021年，当时芬兰队是3-2取胜，两队只是一球的差距。

0: 门居然关早了，还有一个球童在冰上。
1: 这好像就今天米兰冬奥会的时候也有过这种情况，就当时是就有一个穿着冰刀的摄影师
0: 啊，
1: 然后在上一暂停结束之后，因为他们的这个滑行速度肯定没有球员快，
0: 嗯，
1: 然后直接是被留在冰面上，但是裁判和球员也注意到他，说你我们这不能伤到你，你赶紧下去。
0: 对，他穿的都是白色的衣服，
1: 对，
0: 容易被忽略掉。

0: 外线正好是传到两个后卫之间，好球，机会大门球进了，比分来到4-1，19号梅雷莱把比分变成4-1。克兰队比约尼宁再收获一次得分，通过助攻，另一个助攻者是梅埃纳拉宁，这是四组前锋之间的一次配合，
1: 四组的第3个进球。转移到门后之后，我们看转移的球员没人盯防，去前抢队员也没人盯防。
0: 嗯，
1: 拉脱维亚这一次的面对芬兰队的打门后转帮球，完全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想往回再去快速滑的意思。
0: 嗯，
1: 那尤其这种他是负责打进，尤其刚才接球的这个19号梅雷莱，他是基本上没有速度的去把球打到对方门后。
0: 嗯，
1: 但是他反而还能冲，第一个冲到门前。
0: 对，可这球也是一个上角。
1: 嗯，
0: 门将扑救起来很艰难。
1: 对，
0: 除此之外，就是刚才看完梅雷莱进球，他这个头盔的戴法其实也是挺有职业特点的，很多球员直接把护目镜就是往上推，
1: 有一些这样的球员就扬上去，
0: 对，扬上去，然后好像是就是还戴一个，就只戴一个头盔，那种比较老式的那种比赛的感觉。
1: 嗯，
0: 不断加刀，进到篮下里之后，还能篮球直接转移到另外一侧。
1: 这都是护目镜这些球员各自的特点，有愿意甚至摘掉的，有愿意往上扬的，也有愿意带一些

0: 深色的，
1: 哎，
0: 或者说是反正就不是透明的，
1: 嗯，好为气金的那个护目镜，
0: 嗯，
1: 给人感觉就不是透明，
0: 对，然后有一些深色，像戴个墨镜一样，
1: 对，
0: 根据规则的要求呢，就是允许这样的颜色，但是裁判员要和女运动员，我能有直接的眼神。

0: 包括护目镜的宽窄也是各不相同的。
1: 嗯，
0: 他这种就愿意戴得更窄一些。嗯，
1: 看裁判视角。裁判在看这个进球的时候，是不是也需要看着上一个传球的人是谁？他需要跟场外裁判去提示是谁助攻的。先来看一下这次，这是莱托宁，这是58场啊，这是在现在名单当中并列最多的比赛的球员。
0: 这种裁判，这种高水平的比赛、顶级度的比赛，裁判员基本上是不用去管谁进球、谁助攻的。
1: 嗯，
0: 他更多的注意是看到这球进没进，
1: 哦，
0: 犯不犯规。因为更多的我们看到场外裁判，包括这个观众席上那一层的裁判记录席，已经会做到反复的用视频的回看去看到谁助攻、谁进球了。更多的这个任务，在高水平的比赛里面是不会压力再给到裁判去记的。
1: 嗯，外场裁判会帮助去完成这个工作。
0: 对，顶多会和主裁判交流一下，哎，是不是这几名球员。
1: 嗯，
0: 主裁判一般也就不会去过多的去质疑这个事情。场上门前这些混乱球员的接触就已经够裁判忙活了。
1: 没错，这场比赛打到现在，拉脱维亚队只有5次射正，荷兰队17次射正，而且这个射正数，荷兰队提升速度明显是比拉脱维亚更快、更多。范德伦传得不错，这球真是可以打，但是刚才那个位置他一直在等一个最好的时机去把球给传出去。
0: 对，

来到蓝宁，门将刚才出来帮助传球。

0: 因为芬兰队又把球给断下来，先给后卫米兰线立的射门，再来看格兰隆德，他是看着门将，看着门将那边，然后完成的传球，
1: 就是在等，
0: 这
1: 种的位置是不是海门大火能够跑得出来？这一组想配巴尔科夫，这次尝试了海门大火，第一场比赛用了就已经受伤离队的泰雷韦宁，包括也用过曼尼宁，还用过这个普鲁亚尔维。这个小组赛的比赛，教练员也要去找到底谁能跟这个巴尔科夫和格兰隆德配到一起。
0: 毕竟是 NHL 回来的，能力上都比较强。另外就是需要，即便在欧洲打球队员，你也得适配这一组。
1: 对。
0: 4-1这球一个助攻，然后3-1那球一个助攻，第一个进球呢

是他打进的，今天得分帽子戏法。今天单场已经拿下三分，

右前打门，莱格勒想倚住对手，然后完成射门，再打

0: 感觉相对第一节来说呢，打到现在有些平淡。
1: 对，
0: 芬兰队没有继续他们那种猛冲猛打的这种作风，但是就是以控制比赛为主吧。
1: 即便是这样，拉脱维亚队他也是攻不出去。
0: 嗯，
1: 球员的能力把球解围出蓝线，一旦说通过中区到攻区，这球权很难说稳定的控住。你看，这就是投入进攻当中，其实已经四个人参与到这次进攻了，但是还是一进蓝线球权就丢了。
0: 对，这个表现其实也是比较像过去几年拉脱维亚队在顶级组世锦赛的一个比较挣扎的这种表现的写照吧。就他们很想进八强，或者说每次都也非常努力，但就是受制于能力或者说是各方面的因素吧。尔塞尔斯

0: 然后呢，继续在对手的手区里做文章。莱多宁大门，A 组瑞士队现在是一枝独秀，就是上一场比赛也捞了足够的净胜球。芬兰队这场比赛要是能取胜的话，至少积分上，积分上和瑞士队是持平的。拉脱维亚队跟匈牙利队还没打，所以那场比赛也是去抢出现席位的关键之战。拉脱维亚队跟英国队比赛，那场比赛就是你要想再去抢得更多的分数，去抢出线权的话，还是比较关键的。
1: 对，打英国、打匈牙利是不能输的。
0: 嗯，
1: 还要看那边奥地利是不是在后面的赛程当中会有一些闪失。
0: 对，这届比赛芬兰队这四场，有三个队员至少是拿两分。今天的比约尼宁、约基哈留1+1，然后梅雷莱1+1，梅埃纳拉宁1球1助攻。昨天咱们说瑞士队是比较平均的，芬兰队同样也是如此。
1: 是的，
0: 另一个组，捷克队、加拿大队、斯洛伐克队、瑞典队，这是小组目前的前四。

0: 加拿大队和挪威队的比赛是同时进行，但现在打成3-3了，加拿大队还是一个相对比较放松的状态。
1: 对，小组赛的加拿大队。
0: 另外就是让齐莱布里尼好好好好在客球王面前去成长成长，去学一学。
1: 嗯，
0: 你在冬奥会上打完了之后，有人评价他是有勇无谋，全程都在冲，而且在球队关键时刻需要你得分的时候，你没有站出来，这个就不能算是完全接过了克罗斯比手中的枪。
1: 还年轻。
0: 对，鲨鱼队的球迷其实说起齐莱布里尼那种喜悦、那种喜爱，都是溢于言表的。
1: 对，
0: 尤其是今年能在克罗斯比身旁去打球的话，也觉得这个小伙子回来之后肯定会进步，肯定会长球。
1: 对。
0: 另外就是鲨鱼队的这个传统，他们有一个名宿马洛，也是加拿大国家队，就是跟比克罗斯比更早一个时期的一个球队的老大哥，他对待就00后的球员跟对待自己的干儿子一样。
1: 哦，
0: 这门前是双方手上有动作，哇，但是都没有扔掉球杆。
1: 你这来推不动啊。
0: 拉姆齐斯斯身高1.96米，梅雷莱的身高1.88米，也不矮了。55 red。 裁判这时候心里在默念，默念这两人。红色55。
2: Easy, both are gonna go. 5-on-5。
1: 俩人都下去。
0: 对，就是翻译一下，就是别打了啊！你们俩全都给我进去。
1: 拉姆齐斯斯这手始终抓着脖领子，但是那边推就推不动了。
0: 他这臂展也够长，
1: 真是，
0: 而且
1: 就给摁住了。
0: 对，105公斤，这200多斤一个大汉，

0: 有人受罚，但同时呢，国际冰联旗下的比赛不会出现这个同时罚完之后是4-4，
1: 对，能比则比，
0: 对，现在还是5-5。

跑煤炭，煤炭的国际比赛经验，包括 NHL 经验是相当丰富。嗯。直接打门，这是马丁帕洛。

你看洛什就把人给放倒了，但是不至于去吹一个犯规。哎，这次犯规出现了，犯规缓判，荷兰队现在可以下门将了。六打五，反正大门。荷兰队这是莱托宁继续去控球。雷蒂，刚才塞巴斯汀贝克斯干脆是用手抓一下对手的球衣，赶紧把现在五打六的状态给终结了，但是并没有成功。直接打一半射门到门前，裁判员终于是享受了。第二节还剩18秒，

0: 这就是第一下打到手上了。脚底下速度没有跟上马廷帕洛，
1: 特拉斯滕贝格斯，荷兰队又迎来两分钟的多打少。今天多打少虽然是没有在多打少的时间内得分，但是有一次多打少进攻的延续得分。
0: 是。
1: 跨节的多打少，布兰登德打门。
0: 球员之间还在找互相之间的感觉，像刚才传过来这球，海诺莱宁完全可以自己一摆球直接打，但是还想做给队友。格兰多这一次 是左手杆接球，接到球还要再停一下再去打。
1: 那这样两节比赛结束，比分是4-1。裁判在哨响之后，第一时间赶紧到所有的队员中间去，把芬兰队和拉菲亚的队员给分开，控制双方队员的火气。稍作休息，我们稍后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

0: 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小组赛的 A 组，拉脱维亚队和芬兰队的争夺。从97年以来，拉脱维亚队一直是稳居顶级组，这一点确实是值得高度赞扬。就是他们并不是一个人口基数很庞大的国家，但是呢，他们甚至在2023年在芬兰的坦佩雷拿到过世锦赛的奖牌，拿到了第三名。今年是在苏黎世呢，是有的很多本土球员是作为舰队的基石，或者说是NHL 的球员回来的比较少。
1: Okay, 77's got a cross check. 77! No, that's bad. You can't get him high like that, go. You know what you did. Go.
0: 数了一顿之后，你不能这么干，你知道你干了啥。然后就一直在默念77号。那这样芬兰队这也是一个跨节的多打手。
2: 给到的是5-3，就是刚才在第二节结束之后给到这个犯规，刚才看得也很清楚。
0: 对，
2: 又拿下去一名球员。
0: 芬兰队5-3，现在冰面上变。

0: 非常开阔。嗯，
1: 又是刚清完兵，
0: 对，
1: 走球，
0: 好球，机会大门。这经验比芬兰队平时训练的这个狭小空间内训练的兵似乎宽阔了得有二倍啊。蓝线来到蓝宁，给到巴尔科夫，布兰隆德大门门前补射，这球进了，5-1，这才是5-3的进球，一会儿还得是继续多打少。这是门前的补射，15号伦德尔接到64号德兰隆德的助攻，这球正好在门将的身后，伦德尔就挡在这儿，看脸球漏过去了，这是一个很轻松或者说是非常机敏的一个进球，他的门前嗅觉非常好。
1: 克亚尔维的挡门，这其实是他身高的一个优势，5-4、5-3用他就是用他在门前或者说在门侧做一个支点位置。嗯，再加上拉脱维亚的门将就是米滕斯，确实他也就是二门，一年到头打的比赛也不是那么的多。
0: 继续多打少，5-3打完了，打5-4，看芬兰队能不能继续扩大比分。哎呦，球又进了，又一个多打少得分，6-1，维斯托拉的进球。

0: 到右圈，再点回到莱托宁，也是一个补射。
1: 和上一次的得分是基本一样，也是远射之后守门员脱手。伊斯特拉是先做遮挡视线，之后马上的补门。
0: 第三节这两个进球中间也就隔了30秒，
1: 这也算是把5打3这个多打少这两次犯规用到了极致。
0: 像第三节，现在拉脱亚队换门了，是把88号特里加尔斯给换上来。特里加尔斯平时是在芬兰联赛打球。
1: 看看他的表现，按照数据来讲，似乎他才应该是拉脱维亚队的二码。芬兰联赛还是要比斯洛伐克联赛要好一些的。
0: 没错。
1: 荷兰队今天2组、3组、4组的锋线都有得分，就是一组这个全 NHL 的锋线组合到现在还没有得分。
0: 哎，荷兰队第13名报名的13名前锋27号库奥卡宁也得分了。上一个多打少进球他是助攻得分。
1: 就是一组还没有进球。
0: 哎，

0: 队现在已经28次射正，葡萄牙队只有10次射正，又有犯规，这是一次用杆击打。
1: Finland number 92, 2 minute minor for slashing。
0: 芬兰队92号海门纳霍，他一丢了位置之后，嚯，直接敲到埃格勒的手上。嗯，
2: 之前是自己的防守失位了，所以给了到拉脱维亚队一个2-1的机会。用这次犯规，就不让拉脱维亚队这2-1形成一次射正。
0: 之前解说 KHL 的时候，就看俄罗斯球员这种腕上往你手腕上点杆的这个动作，有的时候是比较多的。
2: 是，这也是基本上运动员的，因为手套和护肘之间是有那么一块是没有护具，所以说基本上敲也都敲到那个位置，对运动来讲很疼。所以我们也看到近几年的国际乒联的赛事，对于杆上犯规，尤其用杆击打，只要敲到手，就是判罚的会比较严格的。
0: 看拉脱维亚队的多打手能不能有个进球。
2: 是吧，
0: 今天他们这第一个进球幸福来得太突然，你不能常常靠着人家一组中锋失误然后去进球。
2: 此后前两节一共还只有9次射正。打了2个5-4，还有9次射正。对，
0: 别看少防多，这反击打的人像不像样。
2: 是，
0: 这圈机会打门，斯克拉斯廷斯似乎并不想和对手纠缠太多，他还是想打球的。就是你到门前你保护门将这没问题，但是你不能一直拽着我脖领子。马卡奈宁这是有点得理不饶人。多大少的时间还剩下20秒钟，马卡奈宁需要尽快射门。

0: 球再给到门后，再传，后来好的时间已经结束了，变回五打五，雷帝，反正反击机会来了，海门大货给雷帝之后打门，看到门前，球又进一个，7-1。这场比赛跟昨天咱们转播那场很像，
1: 是
0: 也是打花了。而且这球完成射门之后，似乎完成像是变成吊射了一样。雷帝今天是单场4分进球帽子戏法。
1: 那德亚队的换人失误，4个人全局换人了，往这边一逼，虽然说人数够，但还是位置完全都没有回到自己正确的位置。
0: 嗯，自己打自己补。
1: 格里加尔斯凉了2节多的时间再上来，还是状态

0: 看来还挺冷。
1: 嗯，
0: 和他们的此前的门将一样，都是以为自己控制这个球了，但实际上球已经完全脱离了自己的掌控。
1: 对，这个进球助攻的队员是四号莱托宁，还有九十二号海门纳霍。莱托宁呢，也是凭借这次得分助攻帽子戏法。他克罗亚队冲撞对抗看上去还是有一定优势，身板还不错。
0: 是，
1: 嗯，好球，本来能抢出来机会，但是有犯规。威尔曼尼斯刚才是被放倒。荷兰队十五号伦德尔进到受罚席。荷兰队第七个进球，
0: 裁判员和场外的一个交流，
1: 嗯，
0: 他的视角并没有看到有高杆这种动作，
1: 嗯，
0: 高杆击球，所以说在他的视角这球是有效。
1: 十号伦德尔的半人犯规，这球对曼尼斯应当再往前或者往后点，有可能把他这个拍头给踩到了。
0: 嗯，是，也是芬兰队打得比较随意了，在蓝线攻击蓝线还能这么去一对二的这么控球。
1: 大家对多打少的机会看能不能把握住。看出来机会，把球留在蓝线内，

这是曼尼斯，这蓝线里，这一次控球动作倒是挺帅的。机会大门，这球应该是打在，有人的手套掉了。

芬兰队把球争下来，同时呢，拉脱维亚队这个多打少也快要结束了，这上去逼抢，给了拉脱维亚队比较大的压力。球是好不容易拿住了，但是多打少时间结束了。荷兰队机会又来了，伦德尔从首发席里出来，歇了两分钟之后，快速完成打门。好的，给到门前，

0: 又有办法出现了。吉尔卡尔斯这个嘴里头有点看怎么
1: 看，
0: 给了一个半人犯规，但是吉尔卡尔斯刚才似乎非常的不服。
1: 17 tripping
2: 脚步勾到了，危险的一个动作。
0: 芬兰队本来啊，前面两次多打少时间内都没得分，然后结果到第三节五打三五打四连续进，
2: 是
0: 什么叫强队啊？
2: 是
0: 多打少连续我能进球，我能也能让我这个数据变得漂亮。左圈给到后卫来托宁，这回大门靠卡宁的射门，

史上第二个多达小组上了一短短的时间，还是赶快把一组又换回来了。这一组是急需要比赛的时间，或者说五打四在比赛当中去练习去磨合。

0: 好的中锋，像巴尔科夫这种，刚才他这个位置出现在后卫的位置，
1: 嗯，
0: 你能打第三个后卫，其实你也是很关键的一个前锋。这中锋有时候在防守的时候会去给其他的位置上队友去补位，
1: 是
0: 有的时候可能要承接一部分后卫的工作，
1: 对，包括像比如说后卫去在攻区去掐板墙的位置，那个球一旦出了拦线，中锋一般是首先要拿到那个球的，那你那个时间就是要到后卫室了，来做组织，来做中区的这个再往前去进攻的组织
0: 串联，
1: 对。
0: 这荷兰队刚才韩诺莱宁可真是把这人和对手的人和球挡开分开之后，然后一个回传，
1: 嗯，
0: 现在芬兰队就在寻求控制。格兰隆德再传送门前，打线再传再打，机会左圈这下是打在门框上被弹出去，

0: 再次响哨，而且响两下。
1: 伦德尔刚才从门前电完那次打到门框之后，就一直在跟对手有纠缠。是不是裁判要对他有一些处罚？比分现在拉得比较大了，所以裁判员对于场上球员的火气要控制得更加严格。
0: 再看看这次芬兰队进攻，伦德尔垫了一下，打在横梁上，巴尔科夫。红队十五号抓别人的球杆，他好像在这个受罚席里直接拿毛巾把单人的那个摄像机
1: 盖
0: 上
1: 了。
2: Team Finland number 15 minor penalty for holding the stick.
0: 把距离最自己最近的这个摄像头给挡了。咱们就刚才争球队员，也是他们很多队员，你争球的时候中锋身体重心压得非常低。
1: 从我们这个角度看，其实这是一次争球违例，因为他是。没拿杆儿，他拿手打的。
0: 哎，
1: 中锋争球是不允许拿手直接去拨的。

0: 还是咱们之前说的问题，拉脱维亚队想要去中区内制造威胁，其实挺困难的。
1: 对，
0: 难得有这么一次。
1: 即便五打四，荷兰队的防守也是顶着你去抢。
0: 嗯。哇，加拿大队现在4-5落后挪威啊！这现场。就是因为这块场馆这块冰是在苏黎世 A 组，D 组那块冰呢在另一个城市，所以当时这个现场直接给到那个场馆的比分之后，在现场还发出了一阵欢呼。

0: 真是万万没想到加拿大队被挪威队打成现在这个样子，很窘迫的一场比赛。
1: 去年淘汰赛被丹麦给赢了，今年小组赛又和挪威打成这样。
0: 这切莱布尼，你要是说想从此树立自己在国家队的位置。

第一节第三节，现在第三节芬兰队都是进了三球，所以现在第三节和第二节都是单节完封的一个状态。2018年芬兰是8-1，格兰隆德、曼尼宁、梅埃纳拉宁那场比赛都打了，阿特亚队、马尔塞尔斯、克里贝格斯很多队员也都参与了那场比赛，吉布尔斯基斯还有齐勒。2018年那场比赛是8-1，今天这场比赛7-1。

0: 果然边塞对雷帝的争球上一次之后，这一次就格外注意了。
1: 嗯，
0: 这一次先给了他一个争球尾力，这个中锋各种不同的招去使到这种争球当中，这也是他必须要去研究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怎么能够占到更多的优势。

0: ましょう。サルサルス。哎呀，这下犯规是在地面上翻了一个跟头。四号约基哈流一个半人犯规，看刚才这个动作，约基哈流倒滑，位置马上丢了的情况下，直接把人给推翻了在地面。
1: 就是芬兰队打得很放松了之后，脚底的动作其实也变慢了。
0: 嗯，
1: 这一下对方一次变向加速，他就有点往上去顶，这一下就顶冒了，失位之后只能是去犯规了。
0: 斯密斯刚才在把自己当前锋用。
1: 嗯，斯密斯都是2026年选秀预测顺位要到前十的球员。
0: 嗯，
1: 这场比赛确实也没看到太多他的表现。
0: 对，
1: 拉脱维亚的整体实力和芬兰队差得太多。

0: 太多了，
1: 确实。
2: 但刚才看斯米茨他的倒滑转正滑那个衔接，还是感觉基本功相当的扎实。
0: 是滑行的感觉很漂亮，
2: 对，就脚下很干净的一个队员，欧人。
3: Minamayer Pally
2: for Hockey。 一个勾人犯规，这是丢了动作之后，也是勾对手的手部。
0: 看来这此前都是以比较有纪律性这么一个球队著称的，但是芬兰此前三场比赛一共有8次2分钟的犯规，今天就7次了。
2: 拉特维亚队叫一个暂停，这是5-3，好机会。你如果能够在5-3的时间里进一球，也算是对芬兰队这场比赛有一些锻炼的价值。

0: 马尔科夫亲自来防三防五，
1: 芬兰也得准备准备，就是在淘汰赛之前或者淘汰赛的时候，极端情况，
0: 那个也是。
1: 万一要是和加拿大队碰上了，是吧？或者跟美国队又碰上了，40秒的五打三。
0: 反脚扣小球啊，而且芬兰队厉害，两名球员在板墙角，这边是四个人也扣不出来。
1: 斯密斯，而且斯密斯再传到门前，机会打门，真是没那么容易进球。所以打了冬奥会，这么年轻就去打冬奥会的比赛。又在蓝线内，这球出蓝线。5-3的时间结束了，看5-4，反手

0: 这球应该是马丁帕洛的杆碰了一下，
1: 是就是后卫防守始终没有失位，
0: 嗯，
1: 你即使起杆，你这个杆也在你射门的路线上，
0: 对，

裁判刚才差点又摔倒。

就给出来大门，变成五打五，五打三都没有进球，五打四呢，荷兰队又是给守住了。但世锦赛有的时候

0: 好出状态未必是好事，
1: 毕竟赛程还是相对来说挺漫长的。
2: 嗯，小组赛很漫长，淘汰赛就一瞬间了。
0: 对，要么赢球要么回家。
1: 是啊，
0: 谢特拉

0: 这个球传出来，大门，凯特莱宁再打大力击射，最后一分钟还上一组，芬兰队就是教练员对一组今天表现并不满意。
1: 芬兰队36次射正，拉脱维亚队只有15次，芬兰队的射正数是对手的2倍啊，还多。一组现在锋线上应该是又换人了。而这时候想要再去冲击对手的防线也没有那么容易。进入到最后的读秒阶段，最终比分定格在7-1，芬兰队对阵拉脱维亚队收获了一场大胜，继续在争夺小组头名的路程当中呢，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在此也祝贺芬兰队收获这场比赛的胜利，也感谢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这场比赛转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也感谢几张的精彩点评。再见，
0: 再见。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理由。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一时段来收看总台为您带来的 CBA 联赛的转播。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这组系列赛对阵是浙江浙商证券来对阵山西汾酒。在三场两胜制的系列赛里，过去的这两场比赛呢是打成了1-1平，所以说目前的局面来讲，双方是又回到了同一个水平线上。为让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在演播室继续请到大家的老朋友吴谦指导，和您一起来观赛。吴导您好。
1: 学员好，大家好。

0: 你从开场山西这边就是一个全场的干扰，
1: 是这从开场的第一回合上来就去防全场，这不多见，这也表明了这场比赛去防守为先的一个态度。
0: 奈特全场领防步了，再给身体，这比赛的消耗从一开始就提升到了一个高度。
1: 对，因为两支球队呢上一场比赛的就防守强度就非常的大，而且两个队呢都有大量的犯规。
0: 这个球还是有点意思，从后场到前场，这个球没有进别人的手，布朗直接全场一对一打了奈特一个。林敏胜的防无球，回过头来是干扰奈特的接球。
1: 对，还是加强点让奈特出球。
0: 法耶冲击胡金秋，桑普森保护好篮板。
1: 对，这一次法耶打的倒是坚决。
0: 于米提
1: 反击，
0: 调整之后上进。
1: 是，这次于米提的球保护的很好。
0: 今天回到主场的浙江浙商证券呢，在场上还是把整个转换速率提得很快。这是防守当中，就是奈特就是盯紧了布朗啊。
1: 对，你出球以后呢，我尽量不让你再接回来。你没有球，你的进攻威胁就小很多了。
0: 葛兆宝直接给篮下，这个球又是失误，但是好像林炳胜踩线了。今天也是吴谦指导刚才提到了，就是广厦呢，他这个轮转防守速度还是很快的，这也是为什么山西出现了两次传接球的失误。
1: 是。
0: 就他看似是弱侧，实际上这个是给你暴露出来的一个看似机会。
1: 因为山西这边的内线呢整体会比广厦这边的会高一点，希望去寻求在内线的这个机会好球。
0: 转换很快，然后反击的扣篮得手。
1: 对，这球林炳胜的沾手不停球这一下呢反应还是很机敏，
0: 给持有人压力。中距离，这是贾明儒的甜点位。
1: 是，
2: 继续为球队加油，浙商证券加油。
1: 浙商证券这边呢，他不是所有的就是外线球员他都加刚才贾明儒这点他不加。贾明儒呢也因为已经连续打了两场了，他也能够判断这个球胡金秋不上来呢，我马上选择急停的去自己进攻。
0: 胡俊龙在低位，上一场最后时刻连续命中三分。打胡金秋没有上来，法耶进攻篮板，胡金秋防得不错。
1: 是，
0: 两个人照顾。
1: 主要奈特一接球，不管在什么位置都上加急。
0: 这个底角啊，是直接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死角。你看，就是延误，桑普森这个延误做得不错，直接干扰了奈特的传球，无时无刻不在加奈特。李敏胜再来干扰。速度提起来，胡金秋的防守做得很好，桑普森的干扰也是到位了。
1: 是，
0: 开场这打了三分出头的时间，给我们呈现出的是回到主场浙商证券这个防守针对性是极强，而且执行也很到位。
1: 对，他们就是很专注，你特别是对核心球员对奈特这个点，你不管是换防还是夹击，那就不给任何机会。
0: 好球贾明儒连日攻了两个。
1: 对，就你防守重点都在奈特这儿的时候，你其他人这个时候其实反而机会会更多。
0: 奈特今天真是不遗余力啊。
1: 对，
0: 其实进攻要靠他，现在防守他又防广厦的核心重点人桑普森，中距离跳投打进。
1: 是，
0: 非常果断。
1: 对，中距离还是有一定把握。
0: 胡俊龙啊，这是国家队的防守尖兵，在照顾贾明儒。其实贾明儒攻朱俊龙会有一些吃力，这球呢遭到了犯规，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不错的效果，因为整个朱俊龙比他大一号。
1: 对，但今天一开场呢，贾明儒比较豁得出去。
0: 对
1: 那么连续攻了三次了，两次得分，这一次又造了犯规。
0: 是，
1: 这个就是在。

0: 球队都知道对手的防守的策略和重点以后，能够有人挺身而出。咱们讲是 X 因素也好啊，那么或者是国内球员重要作用也好。
1: 常规赛贾密古场均可以贡献10.7分、1.8个篮板和2.7次助攻，这也属于是大学生球员的典范。这个球还即将失误，但是传出了一个机会，看得出来的，虽然双方进入状态的速度都不慢，但是都会有一些传接球的失误，就证明防守的执行力，双方都今天在开场拿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哦，我们看到啊，伤停3个月、93天的孙铭徽，在季后赛生死战复出了，
0: 是只打了第一阶段的比赛啊，在一二阶段的过程当中呢 ，CBA 俱乐部杯的半决赛的时候受伤，2月9号到现在没打，生死战出来，这是作为一个老将的担当。
1: 就是无论孙铭徽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就他的登场会给球队带来一针强心剂。
0: 是，
1: 贾密古还是正面担当掩护，直接要三分，法爷摘到篮板，葛兆宝现在还是负责把空间拉开。
0: 嗯，
1: 吴金秋的选择收到篮下，哇，这是一个幸运球，弹进篮筐。
0: 对，奈特状态好啊。
1: 今天山西的球迷有来到客场为球队助阵。
0: 奈特呢第一场拿15分，上一场比赛整个的状态比较被克制啊，这一场比赛一开场就进3分，这是不错的一个信号。
1: 嗯，萨姆森连着2个中投，
0: 是因为法耶在防萨姆森的时候呢脚底下的速率慢啊，他会撤着防啊，萨姆森是有这个中距离能力。还是夹击，
1: 嗯，
0: 足球后线的分散，
1: 这要攻了，给了前场。
0: 其实考虑可以让葛兆宝和法爷换个位置，让葛兆宝在上线去处理一下球。第一个，他有一定的这个投篮能力啊，那么可以去做一些中距离投篮。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葛兆宝他的这个传球包括后面再去分配球是不错的。
1: 是，双方也都做出人员调整，山西呢是换上焦海龙，换一下葛兆宝。
0: 对，但是做的是不是位置调整，是人员调整上一个4号位看看就是当焦海龙面对这样情况的时候他怎么处理。
1: 嗯，调的不错，篮下直接打进。
0: 是，
1: 焦海龙呢他的整个你看他上来的落位，他就是空间型的，毕竟他有远距离投射，
0: 对，他能拉得开。
1: 哎，系列赛呢也是投进过关键3分的球员。
0: 对，这就让你在后线垫防的人的这个选择是跟刚才不一样的。
1: 对，小范围的空切，萨姆森连打进3球啊！就在这种生死战，必须有人能够站出来。
0: 迪尔加，
1: 孙铭徽及时的上墙，
0: 漂亮，
1: 把球一拨给到了快下的队友。赵家人将球上进，
0: 刚才那一次抢断呢，在过往的2个赛季，孙铭徽都是联盟的抢断王在场均抢断是连续2个赛季排在第一位，而且他上来以后能帮着过渡球他多了一个点。
1: 赵家人这球一个大步幅的调整都被破坏了球呢，桑普森在篮下空间不理想的情况之下呢过渡到外线。这边毛姆指导也是调兵遣将，换下了开场状态神勇的桑普森。卡尔顿上，而且是桑普森跟布朗同时被换下，就是两。

0: 两个点做调整。这塔克呢，这个赛季他在场上这个冲击力个人特点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1: 是
0: 赛季队呢，这个尼克斯是最后阶段才加入球队，但是球队对他的期待还是很高的，因为毕竟呢迪亚洛的这个长短板是非常明显的，尼克斯呢还是要他把他这个得分能够体现出来。塔克追防尼克斯，
2: 尼克斯这边也对
0: 一抢
2: 防了
0: 回线了，为了山西队的回场，还是防守的凶狠程度要拿出来。
2: 对，很有攻击性的防守，
0: 很有攻击性。迪亚洛上来，那现在山西队呢算得上是一个双小外的阵容了，换下了法耶跟于比提。于比提在系列赛第一场有过关键的补篮，
2: 是同时上了刘传兴。刘传兴上一场比赛发挥的是不错，
0: 嗯，
2: 拿了六分球。
0: 卡尔顿又是一个犯规，
2: 卡尔顿咱们从上个赛季就开始看他的这个球，他的最好的这个特点就是下顺坚决，挡拆的质量很好，之后呢就坚决的下顺，
0: 他的稳定性是广厦需要的。
2: 对，所以其实在这个常规赛的末段，广厦也考虑就是增加一个外线投射型的内线，去找来了马利克威廉姆斯，但是试了一下以后呢，还是卡尔顿和桑普森这个组合效果更好。
0: 孙明辉现在外线给的压力很大，亚洛吸引两个人的防守，哇，这一下太狠了，被尼克斯捅掉。
2: 对，但是大刘在的时候他有高度。
0: 张宁
2: 又一篮板球，
0: 进攻篮板，找到远端的尼克斯，就是完全靠个人能力，
2: 而篮板球这一次打进了。
0: 现在啊，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保护不是很好啊，需要有一定的调整。吴潇在篮下，他的防守精力可能没有办法转，从对于防守人转换到篮板球。哎，对谁呀？
2: 给了
0: 尼克斯一个技术犯规。
2: 尼克斯就是一上来的情绪就不对，从被断了第一个球以后，情绪就不对啊！你在这种关键场次呢，管理好自己情绪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你这种白送这个罚球的啊，这种球呢，其实是比较影响球队的。
0: 对，因为现在的开场一直打到现在还剩两分多钟，双方咬得特别紧。
2: 对，
0: 你突然这个情绪管理不太理想，送分。
2: 对，因为就是这种生死战很焦灼，而且两队的实力接近的时候呢，你就不能算大仗了，你得算小分。
0: 对，今天山西队抢了七个篮板，七个进攻篮板，而且才拿到九分，所以现在广厦的篮板球保护一定要加强。尼克斯现在整个情绪，
2: 对，你把劲儿使在防守上。
0: 对
2: 啊，你像这回合的时候，你冲球使劲儿。
0: 这超强干拔打进，这个球就是机会，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出现，压到进攻时间最后一秒强起，
2: 对，
0: 干拔了三分，
2: 坚决出命中率。
0: 张宁怎么样？
2: 张宁也是很坚决。
0: 拼的是真凶啊，连续倒地再出球，没有拿稳，再找底角的张宁给到上线，尼克斯三分球，
2: 篮下推人了。 现在。

0: 在这个阵容呢，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比较吃亏，对面的整体的高度，包括锋线的这个高度呢，就是要更好，所以这段时间篮板球总拿不下来。
1: 继续投入比赛，帮助防守，感谢各位支持。
2: 九个进攻篮板，一节比赛都没打了九分钟，直接抢了九个进攻篮板。张宁的三分球还是偏出，
3: 是
2: 今天上来投了三次了，直接吊篮下。哈尔顿面对双人防守，
0: 这被夹住了曾雄。
2: 这个球啊，如果不吹争球，就很容易三秒。
0: 对，因为大刘在场上的时候呢，他就是凯尔顿拼命跑啊，拼命跑，但是焦海龙这个位置回来比较快啊，就帮助防了一下。
2: 这球传的比较模糊，还是跳投被盖了。
0: 是。
2: 亚洛推进，
0: 亚洛跑起来四打三，
2: 直接冲击篮筐。这球啊，广厦他退回来，这个球因为他放的比较大，
0: 对，
2: 所以也不好去再去犯规了。
0: 而且迪亚洛他就不用传球了，就跳起来，咱们天上见。
2: 哦，就哨响之后，双方动作要停止了。如果这个动作还有延续，就容易出现一些不必要的争执。今天啊，迪亚洛对塔克的这组对位应该也是会有比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双方都是有很强的身体能力，
0: 这都是很爆，
2: 确实。您说的是脾气还是身体素质
0: 啊？身体素质。
2: 进入到第一节的最后40秒，林炳生还是给尼克斯一些防守压力，绕前防不给，现在是啊，还是盯人，
3: 是
2: 推进到篮下，又一个进攻篮板，第10个进攻篮板。刘传兴的中距离
0: 篮板球
2: 又第11个进攻篮板
0: 啊，胡英修现在不在，这个阶段篮板球太吃亏。现在篮板球是17-4。
1: 好的，掌声送给
2: 11个进攻篮板，
0: 11个进攻篮板。
2: 广厦队一共篮板球抢了4个，山西队进攻篮板抢了11个，现在还落后3分，这证明今天山西队啊，第一节手风不是很顺，但是靠着2次的进攻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胡金秋在还剩下19.2秒的时候被换上场，
0: 是王博指导忍不了了，哪怕这19.2秒也得赶紧把胡金秋换回来啊。其实按照正常轮换呢，胡金秋应该是第二节上，但是这篮板球现在真是抢不下来。
2: 迪亚洛两罚不中，
1: 球速底线，主队球权，继续加油。
2: 今天山西队虽然篮板球抢得好啊，但是整个进攻效率也在打到12平之后就比较不理想，
0: 他的进攻的成功率是比较低的。浙江浙商证券13中7啊、那么山西这边21中7。
2: 布朗也上来是要压压节奏，打第一节最后一攻，
0: 直接投了
2: 三分球中，上来就看这一下。
0: 对，
2: 首节比赛结束，浙江浙商证券22-16啊，凭借布朗这个三分球打进，现在单节过后领先6分。22-16，浙商证券。我们回来继续欣赏双方第二节的比赛。
0: 对，因为你第一节呢，在山西这边你攻了21次，

浙江证券是攻了15次，你明显是多了就是次数，但是你现在的比分就是第一节只有16分，显然这种比赛的压力是对这个比赛是会有影响。

0: 看嘴型啊，塔克跟裁判员说，我就跟他碰了一点点，我就是碰了一点点，不应该说我犯规。
1: 嗯，在这个规则里面，就是碰就是碰了，没碰就是没碰，
0: 对，
1: 没有这个中间地带。
0: 啊。第二节呢，在场上人员使用啊，都是沿用了第一节末段的这套配置。啊，不过山西呢，现在内线是上焦海龙跟
1: 红米莱，
0: 这一个大骂，
1: 李亚洛是真能跳。
0: 塔克啊，在这个位置之前进过一个三分。三分球。啊，弧顶球一上来，篮板球的问题得到解决。
1: 是。哎，这边防守漏人了，漏一干净。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1: 是。
0: 这就是弧顶球的价值和作用。一上来就解决之前球队最大的问题。
1: 嗯。球连续抢到了两个篮板球，这个赛季的国内球员第一阵容，确实一上来以后就起到作用。
0: 现在就是山西呢，用葛兆宝搭档焦海龙这个内线，就是现阶段这个静态天赋的技术特点，山西现在篮板球就是会吃亏。因为赵海龙他不是一个五号位，他是四号位。葛兆宝呢，现在他运动能力肯定不如年轻时候，所以胡金秋在篮下应该会持续给山西队压力，就看看山西队他敢不敢把这个双小外一直用下去。因为你要考虑到广厦现在这个内线胡金秋，这个他的比赛的特点和能力，这相当于一个大外援的作用。加基在出球，现在是守联防了，还是丁人篮下小勾手。
1: 没有协防呢，焦海龙想在内线硬吃一个。但是朱俊龙作为就是以防守著称的球员呢，这球你没有那么好攻，而且你身后还有胡金秋在去做这个协防。
0: 焦海龙就是他至少是在国内联赛里从一防到四是没问题。那这样一来呢，你就是硬凿的话，效果不好。这边也换人了，外援上还是用双小外，不过是把尼克斯换成了奈特。
1: 后着防不给接。
0: 好球，给的漂亮。
2: 小陈努力一下，大邱。
1: 这大邱在与不在，这效果完全不一样。第一节后半段不在场的时候，有篮板球失手啊，现在回来篮板球也解决了，而且啊，那么这一次掩护之后直接的下顺到篮下，这个机会也出来了。
0: 嗯，刚才这个球啊，防守不明确。葛兆宝呢，他现在横移肯定是要慢一点，那亚洛刚才跟他这个球，他肯定是要换回到自己的对位人，但是在换的过程当中没有完全照顾到自己防守人的传球动机，所以胡金秋的机会就来了。
1: 赛季的罚球是82%，非常的稳定。
2: 继续防守，每一位
0: 牛角的四五号位高位落位。
1: 嗯，
0: 外援对外援，
1: 是还是夹击出球。
0: 这个现在是应该是于米提吧，于米提在场边准备上。
1: 对，就是整体的还是被夹击以后，你后线的分散就不是那么的，空间不是那么好。
0: 这球是进球无效，先犯规。
1: 先犯规。
0: 说实话，感觉到葛兆宝现在

0: 在场上打的会有一些疲惫，会被针对，就打葛兆宝防挡拆，
1: 对，
0: 就这一下腿就迈不动了。
1: 本身呢，奈特就是36岁的运动员了，你在跟塔克这种年轻有冲击力的球员的时候就比较吃亏。葛兆宝两次犯规。
0: 注意时间，
1: 上夹击，
0: 真的不错，吴俊龙的三分球，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对，吴俊辉没得分，但虽然没得分呢，我们刚才看，同样是4打3，孙明辉在的时候，他去做这个球的分配，就是给找到了朱俊龙完全的一个空位。
0: 哦，这一下是不是顶到了朱俊龙
1: 硬顶
0: 面部啊？迪亚洛这个球是直接三分线启动。用身体开道，是不是有一个？
1: 这球朱俊龙非常的勇敢，就是和山西的队员，也就是迪亚洛的队友交流，就形容迪亚洛的身上跟铁一样，
0: 撞在钢板上
1: 啊，就是这一个钢板刚才拍在朱俊龙身上了。这还不是对手的反馈，这是队友的
0: 反
1: 馈，就是你队内训练对抗的时候的反馈。
0: 这下看看朱一龙是撞到了哪一个部位啊？从慢动作来回看，迪亚洛似乎没有做出特别出格的有这种蹬身啊击打的动作。我们再来慢动作再看一下，
1: 这就是硬撞，
0: 对，
1: 就是硬撞的。你说有什么附加动作吗？咱们通过这个回看来看呢？其实没有，就是感觉被一块钢板拍上了。
0: 这个球它是哪个位置接触到朱俊龙的面部啊？是这个投篮出手这一下往下带了一把，但到这儿都没有，就是这一下是不是打到了面部？就是右手下摆的时候是不是挥到了面部？就是没有再去，
1: 因为咱们刚才看他就下来这一下不像是就碰到了，还是撞了这一下太凶了，因为给撞懵了，
0: 撞懵了，
1: 满眼冒金星。你看这个状态，就是一下懵了，满眼冒金星，
0: 就相当于是迎面挨了一拳啊，相当于啊，
1: 就这种身体素质，而且有足够的加速空间冲过来。
0: 当然像季后赛这种高强度对抗里，有的时候是需要用你这种强硬的对抗，让对手在下一次防守的时候会有一些犹豫，这是有真正的这种硬碰硬的对决。看看谁的心够绝。迪亚洛这个赛季之前的罚球命中率只有60%多，效率还是比较低的。这次又是一个两罚中一，罚球不理想啊，这也会让他的冲击杀伤受到一些损失。山西会用现在守联防，但是面对联防，布朗直接命中了三分，现在比分来到了29-19。布朗已经拿到10分了。
1: 我觉得这球传得很巧，小踢球了。小踢球为例，下
0: 是来进行球权，前场关键是球路线。就是孙明辉上来，今天对于比赛，他的价值还不在他的得分上，他的整个梳理进攻给队友制造的机会特别好，又是一次抢断，几乎要抢断。葛兆宝还是有经验，打了一个空间上的节奏差。
1: 对，

0: 带头也是全场领罚，
1: 嗯，
0: 这个时候犯规要给罚球了。
2: 那是防守针对十四防备员罚球犯规。
0: 这个时候，因为犯规已经满了，这一节用了不到三分钟，山西队就已经犯满了。
3: 就生死战给防守强度，这都可以理解。但是，你这比较远的位置就上了这么大，一个是容易犯规，再有一个，你的这个体能是不是能够支撑到最后这个消耗也比较大。
0: 双方内线做了一些调整啊，山西的上法耶，浙江浙商证券呢是上了吴潇。
3: 是，现在比分领先呢，王博指导的调整呢是就是按着球队的计划比较主动的去调。
0: 这块阵容里还是比较考验吴潇在篮下的防守能力的，因为大家还记得第一节比赛胡金秋一下这个篮板球的失控，
3: 是我们看这个
0: 啊上汤普森，这个就是
3: 上汤普森，但是
0: 这个很关键，
3: 对，看对面会不会上流川星。
0: 对，
3: 那么如果那个阶段呢，其实流川星在篮下啊，现在上的是法耶和葛朝宝的组合，就流川星那个阶段篮板球的优势还是不错。
0: 对，实际上呢，你看这每节比赛啊，山西队这个轮换阵容它是后半段的优势，就是跟胡金秋这一点呢是错峰出行。
3: 嗯，因为打到这会儿都明台，相互的配合也都熟悉，那可能会有一些对位的优势，是不是能够抓得住？
0: 对。绕前防布朗，贾明如在贴防，林辉在上线在接应。
3: 嗯，因为吴潇的进攻能力有限，所以法耶一直在协防的位置。
0: 葛朝宝有意识地扩出来去干扰投篮，嗯，这是这一下切得挺狠，
3: 是再犯规去阻止一下快攻。
0: 王博指导也把孙明辉换下了，
3: 嗯，
0: 今天复出之战在场上看上去身体给的反馈还是不错的。林炳胜上
3: 两个篮板，两个助攻，还有一次抢断，虽然没得分但在场上他的一些判断就没有说因为离开三个月以后显得是比较陌生那么这个就是恢复的很不错的。
0: 现在双方都是犯满状态啊，还有半节多的时间。葛朝宝面对夹击，
3: 夹击
0: 被干扰到了，
3: 是这个突然来夹击，
0: 两个人照顾布朗，
3: 是，
0: 但是并没有形成夹击的机会，差了一点点。吴潇的进攻篮板，
3: 吴潇就是篮板王的存在。
0: 汤普森给到底角，布朗

0: 赖特深陷防守重围分球，葛兆宝这球并没有遭到犯规，
1: 那就是又一个失误，山西这边已经八个失误，
0: 反击这球差一点点打成二加一，葛兆宝现在在场上状态并不是很理想啊，看看山西队会不会有一些调整。
1: 你说第一下没接住啊，第一下没接住，掉球了，再拿就拿不起来了。
0: 稳扎稳打，两罚命中。
1: 对，现在山西呢，就是还是要解决进攻的问题啊。那么进攻。

0: 这边对你耐特就是夹击，夹击之后显然是不太适应，就是这种球
1: 啊，流川星上了，换下了葛兆宝。你看这个球就是，其实葛兆宝一度啊，他打的会有一些疲惫。这上来的第一回合就打进了，而且刚才您也提到了，耐特的面对夹击，后续一定是防守是一个少防多。
0: 对，因为你这种激进的防守的时候，你一定会带来在后线防守的空虚，你都是一个这个少防多的情况。
1: 对
0: 啊，那你的延续性啊，是否能够抓住一些机会？好的，稍等一下。
2: 继续防守，防守。
1: 23-33，目前浙江舟山胜券还是领先10分。直接一个顺步突底线，漂亮！
2: 浙江胜券，
1: 这才你看，王博指导还是比较的机敏啊，很敏感。分差呢回到了个位数。
0: 全场21回来应该是变23了。
1: 嗯。底线溜走了。于米提撤下来，浙江星主动提上来干扰，胡金秋放空，好球！
0: 这胡金秋能力，浙江星上来以后，马上上胡金秋，上胡金秋以后做外弹，那这个浙江星上不来，这个王博指导的应对也是很及时，
1: 错位。啊，吹的是桑普森的犯规，因为这边是错位了。桑普森虽然在同位置里算移动快的，但是面对毕竟是外线球员的突破，脚下还是会有一些速度上的劣势。
2: 好的，掌声送给桑普森，努力一下。
1: 桑普森下换上卡尔顿。现在整个浙江浙商证券的轮换还是在按部就班。赖特今天呢被限制的还是比较成功的，只有3分。
0: 是，最后这个2分50秒，两队都到犯规次数。
1: 赖特这一点如果打不开啊，山西会比较难受。这是球队目前啊最稳定的进攻点。季后赛场均17.8分，常规赛场均14分。而对他的使用到了季后赛明显是增加了。
0: 对，迈克尔到这个季后赛的状态是不错啊，就是上一场比赛被克制，之前的比赛都打得很好。
1: 嗯。嗯，这个球并没有
0: 好了。
1: 快速过渡底角，孙明辉。
0: 就是在进攻当中呢，还是需要抖一抖身上的锈迹。那么从串联到防守都还不错。
1: 对，
0: 夹击
1: 夹得非常快。赖特追防，回传给卡尔顿，这球挤到了，法耶这球被挤到了，躲都躲不开。
0: 对，孙明辉上来防守起作用。
1: 嗯，你看就这个夹呀，夹得非常突然。
0: 嗯，
1: 这个球呢就是以为他会往后撤，但实际上他是一个主动的上迎，而且卡尔顿跟孙明辉的这个配合，两个人是节奏拿捏的非常同步。
0: 我一看他在就是往前推进的时候，就在观察卡尔顿的位置。
1: 嗯，
0: 上个赛季就合作了一个赛季，这个默契已经建立了。
1: 对，所以今天呢，你要说这个比赛广厦之所以能够目前领先，防守是重中之重。
0: 对，
1: 对于奈特的夹击，实际上山西的应对还是比较的缓慢，
0: 就造了山西9次失误。
1: 哎，就地反击再拿一个，我说卡尔顿原地起来的一个暴扣，
0: 这是第10次失误。
1: 山西队在第一节6次失误，第二节的前5分钟是1次失误，但是这段时间失误又开始增加了，
0: 而且这一节前场篮板反过来了。
1: 嗯，因为广厦这是卫冕冠军啊，这个赛季他们的目标应该还是跟去年一样的，所以今天在场

0: 场上这种防守的针对性非常强，这就是季后赛啊，对于细节的抠的非常细，你能不能够临场的有更加灵活的调配和快速的调整以及投入到执行当中啊，应对够不够及时，这都是考验教练员和整个球队的配合。第二节还剩两分钟，目前双方差十分。
1: 胡金秀还能帮着去过渡一下球，过渡到前场。
0: 有夹击，
1: 嗯，
0: 没夹住，后边就是一个多打少，多打少了。三分球再中，布朗的感觉来了。第一节双方三分球都不理想，但第二节这就是调整能力啊。布朗今天十五分了，
1: 是，其实你刚才加林炳胜就没有必要，
0: 没必要
1: 啊，你没必要，你加了林炳胜，你后线露出来的是布朗，
0: 这失误成串的出现，但是法耶积极的回防，算是弥补了刚才这次失误。
1: 王博指导一直在说，是不是传到了防守人的腿上？哦，这刚才抱歉是加了
0: 朱俊龙
1: ，哦，加了朱俊龙这个位置。其实在这个位置你让朱俊龙出球，你还不如让他再持一会儿球，因为他一出球后线接到球的是布朗，就你夹击的还是需要有些取舍。
0: 孙铭徽今天这个心背上来也得适应啊，下去之后呢大口喘着粗气，抢断七对一啊，失误本场比赛山西队已经上双了，那需要解决的是得分和防守两个方向的问题。
1: 行，
0: 刘传兴上来之后果然效果是不错的。
1: 对，今天投进球队第二个三分的是刘传兴，
0: 嗯，
1: 这也挺有意思。盖掉了，
0: 有尼克斯没有把球收下来。
2: 没问题，想先给卡尔顿鼓励，好不好？高点。
0: 这个球裁判员是看两分还是三分啊？
1: 看有没有踩线啊？这是刚才投进这个投篮之后的一个可以看的窗口期，就是这个时机去看一看。刚才是记上三分了，
0: 嗯。
1: 三分啊，这个第二个三分刘传兴投进的就给记上了。刘传兴今天上来还是起了很不错的作用。
2: 刚才裁判回看是理想三分还是两分？最终是三分。
0: 布朗现在手感热得发烫。给了后场，第二节还有40.3秒的时间。这个全场追防尼克斯，一打三，这球攻得漂亮，
1: 这球打成了。
0: 尼克斯是不是有二加一啊？
1: 对，想打一次二换一啊，这球还打成了。
0: 嗯，看看这次战术的布置。应该是要打一个完整的24秒，还会留给山西队大概是7-8秒的时间。
1: 我说不要掩护，最后的4秒这球被抢解了，
0: 转移的不错，机会三分球中，布朗跟塔克今天三分球都有表现，
1: 非常有耐心，到最后2秒的时候还可以传一次。
0: 上半场比赛结束44-33，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是领先山西汾酒11分。在第二节呢，山西队的进攻上还是出现了一些波动啊，今天他们的半场只有33分，这个相较于前两场比赛他们的得分都是比较低的。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 丹参保心茶

0: 是吴骁上来。朱俊龙，看反击质量，
1: 王小来了。
0: 啊，这球直接是上来切，裁判吹的犯规。
1: 是。
0: 你领先接近20分啊，实际上呢，就有很多种比赛的选择了。
1: 对，浙江招商证券对于防快攻的这个平时的训练还是非常的明确的，每一个人都这么做，都是会不惜犯规去破坏你的节奏。
0: 这个赛季中段啊，朱若愚是回到了自己梦开始的地方。
1: 对，通过这个交易的窗口期，这也是给这个球队在赛季当中补强的机会。
0: 下半时刘传奇还没上过。
1: 打到目前为止，刘传兴是打了上半场的6分钟，这一节还没有上。
2: 关键来继续防守，
0: 塔克直接对位，这球难啊！亚洛总是可以，
1: 对，
0: 就是做出这样的非常规的一些进攻选择。
1: 很显然就是刘传兴和选这个葛兆宝这边刘传兴站起来，就是时间分配来看呢，潘江指导还是更信任葛兆宝，毕竟待的一块时间长。李炳胜
0: 这段时间是山西队的一段追分的机会阶段，
1: 对，亚洛上来冲一冲，
0: 再给篮下，这就给的漂亮。来看看浙江浙商证券的回应。
1: 对，回来变联防啊，同时刘传兴上，暂停回来变联防，去破坏一下你的进攻节奏。
0: 再给查尔顿，这个球有一些危险。卡尔顿这下没有处理，再调整时间不够了。
1: 是，这一次 ATO 之后的防守变化。
0: 现在也看看胡金秋什么时候回来啊？毕竟，山西呢是上了法耶加刘传兴的内线组合，现在毫无疑问呢，广厦是内线吃亏，光靠吴骁一个人是能抢能顶，
1: 对，
0: 但可能会有一些吃力。
1: 朱俊龙也是无所畏惧，上半场被迪亚洛给撞懵了，在下半场该上该防还防。
0: 啊，胡金秋上了，就是王博指导这个响应速度，就是他只观察了一个回合，因为刘传兴跟法耶同时上只有一个回合，
1: 是
0: 直接就换下卡尔顿，让胡金秋上，应该又是上双小外吧。

0: 罚进，这次迪亚洛的罚球效率还不错，12分。
1: 对，你追到10分球以内啊，第四节，因为第四节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啊，单外援的节，所以那就是双方都会有机会。
2: 首先，防守全队8号队员拉尔范规，拉尔范规。
0: 这一节山西队的犯规反倒是不多啊，所以这次张宁应该是算是战术性的一种破坏吧。

0: 而这个球
1: 给投篮吗？啊，给投篮犯规啊！
0: 给投篮犯规了。
1: 啊，直接给三罚。
0: 给三罚了，
1: 哦、
0: 这就
1: 不明，这就不聪明了。
0: 对，
1: 那还是塔克更聪明一些。
0: 塔克反应很快啊！你刚一上手，我马上转换为投篮动作。
1: 直接清空一侧，让迪亚洛单打。
0: 嗯，篮板还有。
1: 这球是两分有效，流川星的作用还是非常明显。
0: 对，打中之后怒吼。流川星今儿只要一登场，啊，这个效果就能出来。
1: 是。这个球呢，他就是打飞胡金秋策，是吧？对上吴潇，刘传兴的身体块头啊，高度都有优势，可惜加罚不中，还是没有能够突破十二分这道坎。今天罚球命中率确实太低了，
0: 是
1: 丢了六分。
0: 对，这三场山西的罚球都没超过七成。
1: 错位往前一送。出分，塔克三分球在假投真传，布朗的三分球关键呀！你看，刚刚就是追到十二分，又是一记三分。
0: 对，球走的是真流畅。他现在两个小外在场上，啊，在场上现在这个球就很流畅。
1: 对，
0: 迪亚洛，好球。
1: 进入到第三节的最后一分钟，啊，要打错位了，点到了法耶，
0: 假的掩护之后直接拔，
1: 哇，这球还真像，但是篮板球丢了。
0: 对，这球运气也很好，这个反弹的点正好反弹到胡金秋手里，夹击。
1: 这球人球的距离太远了，
0: 是这球又没传好。
1: 塔克也冲起来，再分到胡金秋手里，好球！刚刚追到十二分，浙商证券再次拉大到了十七分。第三节的比赛结束了，71-54。一度呢，浙江浙商证券把分差扩大到了二十分，山西队一直在紧追不舍。浙江浙商证券和山西汾酒第四节比赛开始，在系列赛三场两胜制的赛制之下，前两场过后呢是1-1平，这场比赛是生死战，
0: 是，
1: 生死战的最后一节开打之时。分差是十七分，卫冕冠军浙江，他们的优势是非常明显。这球呢，一看啊，这就是真是默契啊，总冠军的默契。胡金秋呢，有一个向上线的跑动，内线拉空，在胡金秋跑动的时候，刘传兴重心给到罚球线方向，布朗一个加速杀到篮下，险些完成一次隔扣。你看，今天布朗拿着22分，好像都不是很费力。这个赛季布朗呢也是有一些伤病的困扰。
0: 对。
1: 19分了。
0: 两队第四节先上的都是外线的外援啊，迪亚洛这边第三节后半段上来的两个中距离，

0: 啊，这个效果还不错。嗯，
1: 现在这个比赛呢，你如果是常规的，一板一眼去打，那时间走完，比赛的胜负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
0: 对你一个我一个这么打，就没了。
1: 对
0: 啊，是吧？你现在就是作为山西，可能得加快速度。那首先你得防下来。但是现在呢，因为分差比较大，浙江浙江顺县攻的很轻松啊，那么球的这个运转啊，包括移动，都是在自己的进攻的节奏当中。
1: 葛兆宝准备上了，葛兆宝上是换谁呢？太准了。请求暂停。那分差已经来到22分了。
2: 嗯。
1: 在山西队的需要有孤注一掷的比赛策略。说实话呀，8分27秒，就是你这段时间你拿22分是不容易的。
0: 是。
1: 不用说追22分了。所以这个赛季，
0: 因为你在前三节山西单节最多得21分，
1: 是，
0: 你现在就是非常困难的情况，你要没有这种突然的三分爆发，你想追回来是非常难的。
1: 嗯，所以说呢，对于山西队来讲，这个赛季可能这个系列赛最好的机会是在客场赢下第一场之后回到主场的第二场，但是就是机会呢转瞬即逝。
0: 对，而且客观的讲呢，山西队是在常规赛排名第10，浙江证券排名第2。第一轮呢，山西队能够下课上，赢了青岛。
1: 对
0: 那么来到这样的位置，面对浙江证券，其实已经是不错的一个表现。
1: 是的。
0: 从现在的前两场很有竞争，但打到第3场的时候那么现在是这个差距呢是会体现出来。
1: 对，吴金秋中距离再进，防守端还是不遗余力，边路的夹击，小海龙面对胡金秋的防守
0: 也打不了，打不了。如果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这个比赛就是没有在一个追分的气势上面。篮板球也有，
1: 还是选择三分球的追分方式。小海龙追进一记三分，分差再次回到20分。
0: 20分球。
1: 现在看看球员有没有想法，
0: 就是你还想不想把这个比赛拿回来？
1: 是
0: 啊，你这种韧性啊，就是拼劲儿，是不是能够一拼到底的这个决心啊，是比较考验球员的。
1: 迪亚洛现在在往，哎呦呦，哎呦，
0: 哦，这一下，哦，非常的痛苦啊！
1: 你刚才迪亚洛是在使劲抢掩护，是侧面的一个跟胡金秋的一个对抗，捂着膝盖，啊，这是怎么说呢？我们再看慢动作啊，
0: 哎呦。哦，
1: 这个
0: 这一下正好撞在侧面，
1: 这是，
0: 哎呦，这
1: 半月板啊，
0: 这个包括内侧副韧带，这对大邱的伤害太严重了
1: 啊。可以自己走呢，希望不要有大碍。
0: 是，
1: 去年这个亚洲杯的时候呢，胡金秋在赛场上带领国家队取得的这个成绩啊，他在球队当中的作用大家应该还记忆犹新，包括今年这个世预赛窗口

0: 期啊，有没有胡金秋他在场和不在场，这个
1: 安磊作用现在踢不了啊，
0: 无法替代，无人替代。
1: 现在就是为贾秋捏了把汗。
0: 去年在这个出征吉达之前呢，在杭州有这个热身赛，当时胡金秋呢跟国家队直接就是说，我不用回家，我要跟球队在一起，就是就相当于三过家门而不入，这种敬业的态度，就是体现出一个球员对自己这个事业的热爱和为祖国效力的请战愿望。那你看他这个现在季后赛最关键的时间节点，
1: 对，说实话这个比赛的悬念
0: 不大，
1: 对照现在这个时间是吧，就是不是那么大，但是出生之节你突然出现这个意外情况，这个是最不愿意看到的，而且是像大邱这样的球员。
0: 我们还是衷心的祝福胡金秋不要有大碍，
1: 对，也时刻的关注着后续的一些消息。
0: 对，迪亚罗一拿球，现场是漫天的嘘声，
1: 对，他确实也被影响了，这个传球那个位置是没有人
0: 我们就是也是希望亚洛并不是故意去冲撞胡金秋，
1: 他不是故意的但是呢就是他有这个竞争的动作，他有竞争心是吧，想去把这个球争回来是好的但是这种对抗性的项目所带来的一些这个伤病它是竞技体育的一部分，
0: 是的
1: 但是就是我们是不希望看到的
0: 这个突发情况你会明显的感觉到，无论是领先的一方还是落后的一方的队员在场上都这个情绪啊比赛的一些动作
1: 对，就一下沉下来了，
0: 对
1: 因为作为卫冕冠军这张证券呢，他回来了，打球回来了，注意注意回来了，还行啊还可以自己走回来的，那么是一支球香港大邱真棒比赛没结束，我的工作也没结束只要是能坚持，这么让人揪心的一次动作出现以后，还是要回来
0: 是足够强硬的一次展现，
1: 对，还是要跟球队在一起，
0: 对，我们在转播过程当中实际上刚才看到那一幕，我们不是说站在俱乐部或者说国家队层面去考虑胜负，那一瞬间我们只关心运动员的身体健康，
1: 对，是，
0: 以及要去为大家做出解释胡金秋现在对于中国篮球而言他的重要性他的重要性无论是对于他个人，对于俱乐部，对于国家队都非常关键，
1: 对，因为我们都有一颗关心着中国篮球的心，
0: 是因为现在呢世界杯的资格还没有完全确定所以就是我们要尽可能的要去为国家队这个人员储备做最好的准备工作今年夏天还有非常关键的比赛要去打，当然就是我们就是现在看到胡金秋可以自己回来走到替补席这是最大的最幸运的一件事情好球这球打得漂亮，
1: 罗小宝也是就是诠释了一人一城一队的故事，
0: 是的，也就是为什么球队在他职业生涯的末期会给他这么多的这种保障他确实给这支球队奉献了自己最好的年华，今天这场比赛他很明显确实是心有余力而力不从心，这是实事求是你面对这个兵强马壮的浙江政商证券，面对胡金秋确实还是会有所被动吧这边也是及时的扶上了冰袋
1: 对就别打了这种局面没必要就赶紧做冰敷赶紧做处理，我觉得大邱那个能回来就是坐在场边去做冰敷其实是就是挺棒的一个事儿
0: 对
1: 他没有说就是让更多人担心，我让你们看到我我让你们看到我还 OK
0: 对确实呢，这场比赛在领先至20分之后，浙江

0: 证券，在胡金秋受伤之后，他们两个回合大概就稳住了这个心绪。
1: 对，这比赛其实就。这个现在这状态就没有太多悬念了啊，我们看一看后面会不会做一些换人的调整。
2: 是浙商正确，浙商正确。
1: 廖伟龙也换下啊，换上韩佩瑜，开始换人了。这边已经做人员调整，
0: 会不会就是给所有队员登场的机会啊？因为也是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
1: 对。现在
0: 陈鹏雨迪应该是还没上，
1: 陈鹏雨迪就还没上啊，最后看换谁啊。
2: 好的，掌声给吴强以及苏志龙，欢迎55号苏若愚。
0: 好，苏若愚上了，
1: 苏若愚来了。
2: 赵延浩，
0: 苏若愚也是这个赛季球队啊，在赛季中段的窗口期啊，回到了自己的这梦开始的球队。
1: 对，
0: 在布朗罚球之时，现场又再次响起了 MVP，
1: 也可以换，
0: 罚进换人，
1: 确实今天的表现也值得啊，球场的所有球迷对他的这种呼喊。苏明辉回来应该还是要，是不是尝试再攻个一两次，去找找进攻的感觉。
0: 好的外援给山西队带来了更多的帮助，但是你再看看今天他们的对手浙商证券，能够在去年拿到冠军，今年还是有希望去卫冕。他们的关键所在就是有着出色的国内球员，有着国手作为球队的支柱型球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强队能够连续几个赛季保持竞争力。
1: 对在这一轮呢，其实山西队还是给浙商证券给卫冕冠军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0: 是的
1: 第一场比赛准绝杀把这个比赛带回到自己的主场那么还是非常精彩的前两场的较量。
0: 对，迪亚洛今天这场比赛最后时刻仍然是不放弃还有一分钟也在全力去追赶，虽然胜负早已没有悬念。而这个赛季之初，迪亚洛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是进入到球员的名单他也是在最后时刻就是把合同方面处理完毕之后又快速的回归到球队。进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贾明儒有一个主动犯规，这贾明儒跟苏若愚，
1: 对，这是为什么呀？
2: 来，掌声鼓励一下。
0: 这几个赛季实际上呢，山西队无论是在外援的选择上，还是国内球员的招募引入上，还是下了一番功夫他们在国内的市场上尽可能的想要去寻找到补充球队实力的球员也确实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和尝试，像刘传兴的加入包括像这贾明儒来到球队，给这球队带来了更多的新鲜血液和风格的一些调试，他们还在向着更好的成绩做出努力。当然联赛呢就是一年一年一季又一季 有人晋级，有人淘汰。

0: 希望呢晋级的球队能够再接再厉，而被淘汰的球队能够在下赛季卷土重来，在休赛期里继续去调整，补强补短，来年再来。这是对于在今天这个夜晚离开的球队送上的祝福。同时我们要把掌声送给今天晚上的胜利者，浙江浙商证券，他们以91-67战胜了山西汾酒，赢下了系列赛，也成功的进入到本赛季的四强，非常精彩的比赛呈现。最后我们也去要希望胡金秋不要有大碍，打好后边的比赛。感谢您的收看，同时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1: 再见。
2: 教练员球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5-26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第26轮，洛里昂在主场面对朗斯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主场作战的洛里昂身穿的还是传统的橙色黑色相间的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做客的朗斯今天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左向右来攻。洛里昂的目前是排在法甲联赛的第十位，前25轮比赛之后8胜10平7负，有34分，位居法甲联赛的中游水平。而朗斯呢是排在巴黎圣日耳曼之后，目前暂列法甲联赛第二，而且在积分上的差距，他们只和巴黎圣日耳曼相差1分，他们是56分，而巴黎圣日耳曼是57分。这周末因为巴黎圣日耳曼没有比赛，是被法甲联盟延期，来帮助他们备战2回合的欧冠联赛淘汰赛阶段的比赛，所以如果这场比赛朗斯能够在客场击败洛里昂的话，他们将在法甲联赛的积分榜上反超巴黎圣日耳曼来到第一位，也能够给对手在争冠的道路上一些压力，所以这场比赛对于朗斯队来说还是相当关键。先来看一下洛里昂队这次转换，斜线打到禁区之前并没有能够形成联系，托万没有犯规，双方在中场的拼抢还是比较激烈，球权在不停的转换。从最近一段时间的交战记录来看，朗斯队还是能够保持着比较明显的优势，最近5次在法甲联赛当中的碰面，他们是4胜1平，保持不败。洛里昂上一次在联赛当中能够击败朗斯已经是2022年的事情了，已经是4年之前。这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同样也有着挑战。现在来看呢，对于洛里昂队来说近期的势头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在法甲联赛当中他们目前是遭遇了3连平，虽然没输球，但是在积分方面也没有太快的斩获，上一轮的比赛是客场1-1和里尔队打平，再往前的2轮呢是2场大比分的平局，2-2打平欧塞尔，3-3打平尼斯，虽然可以保持不败，但是总是获得平局对于球队来说也需要一些突破，不然的话在心态上多少还是有些影响。

巴迪昂。刚刚和对方相撞之后，应该是问题不大，稍微缓一缓，还是能够继续来坚持比赛。洛里昂的主教练帕塔洛尼刚刚在场边看上去也是比较的着急。作为球队的主教练啊，连续几场比赛，带领球队拿到平局之后，他肯定是最想取得突破的一个人。朗斯呢，在最近一段时间的状态也还是不错啊，尤其是在上一轮的比赛呢，他们3-0击败了梅斯啊，那场比赛呢是帮助他们缩小了和积分榜领先者巴黎圣日耳曼队之间的差距。来看一下朗斯队打到对方的禁区里，横传到中路，这个球力量稍微小了一些，来自托万的传球。这个球呢，还是展现出来托万，右脚并不是他非常擅长处理球的脚。整个进入到2026年以来，朗斯队在法甲联赛当中的表现，除了输给摩纳哥和马赛队之外，剩下的比赛呢，连平局都没有啊，全部都是获胜啊，所以他们在积分榜上是逐渐缩小着和巴黎圣日耳曼队之间的差距，直到现在啊，只有一分。转移到右侧。开场之后，朗斯队在右侧打的还是比较活跃的，传中落点不错。连续两次尝试解围啊，洛里昂队都没有把球清出危险的区域。开场之后，我们还是来介绍一下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洛里昂队这边的守门员是38号抹哥啊，先来看一下这次中场转身摆脱了，直传球力量稍微小了一些。马肯哥刚才的转身摆脱还是相当的精彩。好，我们继续来看球队的首发。那洛里昂队在后防线上三个中后卫，5号巴莫梅特，3号队长塔勒比，以及25号阿布杜拉耶法耶。两个边翼位分别是11号泰奥勒布里斯，以及43号阿尔塞纳夸西。中场的中路两名球员，8号诺亚卡迪乌，搭配着62号阿迪尔埃邦。攻击线顶在最前面的是12号班巴迪昂，在他的身后包括了17号马肯哥以及29号德马内卡里姆。朗斯队呢，同样是排出了三中卫的体系来应战。先来看一下左路的突破，撞墙配合之后，领到底线附近，斜线，在内部。没有太好的机会啊，还是在外围先进行传导，但这脚转移球传球质量出现问题，确实非常能带卡里姆，通过个人的盘带帮助球队实现了纵向上的推进，而且呢是制造了切里克的犯规，确实是非常灵活。刚刚是马肯哥，之前我们提到在中场位置非常出色的停球转身摆脱，所以像马肯哥和德马内卡里姆，这个在阵型上来看基本相当于球队的两个内锋，在球队的中锋身后，而且两个人都有着很强的转身摆脱突破能力，这个是洛里昂队在攻击线上的一个组织进攻的方式。朗斯队今天排出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40号里塞。我先来看一下朗斯队的进攻，爱德华脚下的频率还是稍微慢了一些，作为一个大中锋，他还是更喜欢在球门正面的位置啊进行对抗。把三个中

中后卫朗斯队20号马朗萨尔，25号加尼乌以及4号切里克。又吹了切里克在防守当中的犯规啊，短时间之内连续两次。那在朗斯队的边翼位的位置上，右侧是23号沙特阿拉伯的国脚沙特，左侧呢是14号乌多尔，中场的中路包括了8号马马杜桑加雷以及28号队长安德里安托马森，攻击线顶在最前面的中锋是11号爱德华，在他身后两个人是10号托万以及19号西马。法耶今天啊，在洛里昂队带球的过程当中，对方的出脚似乎总是慢半拍，所以犯规比较多。所以这样的犯规呢，也让洛里昂队的主教练潘塔洛尼在场边看上去比较紧张啊，因为开场之后他已经不停地看到本方的球员倒在地上，就是比较容易产生伤病的。主裁判莱昂纳尔也在和朗斯队的球员进行着一些交流。前场的定位球，二点球，左脚的一脚抽射打在防守球员身上，比赛踢了10分钟的时间，双方的比分还是0-0，基本上也没有形成绝对的能够转化成为得分的机会，还是处于开场相互试探的过程当中。朗斯队这个高位的压迫虽然强度不是特别高啊，但是他们整体队员之间的这个站位是保持得非常好，相互之间的距离得当，所以呢，让对方每一个能够形成接应的点旁边啊，都有自己的防守的球员作为覆盖，让对方这个球很难轻易传出去，尤其是走地面。哎，这个球可以转身了。好球，哇，这个直传如果能够打到防线的身后去，将会形成单刀球。刚才这一次朗斯队在防线上加尼乌的倒地放铲还是非常关键的。洛里昂队在右路，传中球，这个球还是直接被沙特将球胸部卸下来保护给了门将里塞。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直传，哇，非常关键的倒地放铲。加尼乌呢虽然很年轻啊，但是刚才这一次他倒地放铲，从对于线路的预判上啊，以及下地的速度上，都是相当相当的出色。今年只有21岁的一位中后卫。到比较深的位置来接应，托万在场上能够给朗斯队的进攻带来创造力。加尼乌一点把球顶下来，但是二点还是洛里昂队的，
直接一脚打门。

稍微有些着急了，但是在反击的过程当中，因为已经跑在最前面啊，所以班巴迪昂这个选择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赶在对方形成包夹之前啊，打了一脚，但是偏的确实比较多。班巴迪昂呢，在这个赛季的联赛当中已经有了六个进球入账。托万，连续横向大范围的转移。局部想要完成二过二的配合，但是这个球因为传球的速度节奏没起来，所以洛里昂队整体的防线还是站得比较好。把球转移出来了，刚刚是来自阿迪尔埃邦的一脚转移球。巴西卡迪乌，洛里昂队组织进攻呢倒是不紧不慢，没有太好的机会呢，几乎不会看到他们在纵向上向前推进。埃邦传一个过顶，这球领下来了，但是助理裁判也举旗了。夸西在越位的位置接球，其实他还有意识的啊，先沿着对方这条防线的这条线在跑。好球，在左边路形成了突破。没有哨，朗斯戴在对方的半场把球又抢下来，往禁区里的输送还是被对方解围出来。卡迪乌，中场呢阿迪尔埃邦很显然是洛里昂队的一个方向把控者，一个节拍器。哎，这球对角之后又重新抢回来，卡里姆斜线，哇，又是朗斯队的中后卫加迪乌。今天开场之后，他已经多次用这样的方式破坏对方的关键传球。如果这个位置他破坏不了啊，对方很有可能又把球领下来。这球还好啊，因为有自己的队友跟着对方一起跑过来，但是之前的那个倒地放铲真的是非常关键，如果他不拦截的话，对方直接形成单刀球。看一看洛里昂队的角球，给到后点，二点球的门前混乱，哇，这个球还是打进了。有没有越位啊？看上去助理裁判应该是没有举旗的。这样的话，比赛进行到第18分钟，洛里昂队在主场取得了领先，进球的是班巴迪昂，这已经是个人赛季的第7粒联赛进球了。场边的潘塔洛尼看上去神情是稍微轻松了一些，再来看这个球顶下来之后确实是不越位门前他自己连续补射，那就肯定没有问题了，因为都是他自己在处理球主要就是队友顶下来的第一下他确实没越位，所以这个球肯定是好球，没问题了。有没有手球可能要检查一下，我看上去应该还好，像是塔勒比顶到了这个球，他第一脚转身射门。

没有打上，结果呢，相当于把对方的门将李赛也给晃到了。这球看一下，主裁判还在等待着视频助理裁判组给出的最终判定。不过从刚才几个角度的慢动作回放来看，应该是没问题，也不像有手球。哎，进球是有效的。这是朗斯队的主教练皮埃尔·萨热。这场比赛剩余的时间非常考验朗斯队的临场调整能力，这种及时的调整能力啊，就像他们在这个赛季在法甲联赛积分榜上啊，一直和巴黎圣日耳曼队来进行比拼是一样的。这个赛季他们其实一度是去到过法甲联赛的榜首位置，但是呢很快又被对手超越，所以整体的竞争格局还是比较激烈。就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其实越考验朗斯队的一些临场的调整能力。今天其实他们面临到的情况是相同的。哎，来看一看洛里昂队的禁区前，转移到另外一侧。今天整体来说，对于朗斯队来说，他们面临的情况啊，和之前比较类似啊，就是在于，又是进入到了一场比赛，如果能拿下来，将返回到积分榜榜首的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球。现在在关键球里边呢，场上又是先落后，所以确实是很考验他们的临场调整能力。今天场上的这种五五开的争抢，最终是洛里昂队拿到了九次球权，朗斯队拿到两次，所以这个数据目前来看，因为刚刚踢了20分钟的时间，还是比较悬殊的差距，也体现出来的球员在场上的状态，尤其是临场的状态以及他们的积极性。这传中落点不错，但是提前被对方解围出去了。托万是有送出这样传球能力的球员，之前我们也介绍了他，不管是效力于哪支球队的时候，基本上都能够在球队的中前场组织进攻的时候提供创造力。速度并不算很快，但是他的原地处理球能力是非常好。一点争道，哇，在门线上，洛里昂队的门将姆沃戈完成了一次非常精彩而且关键的扑救。这球顶过来啊，有一些吊射的意味，对于守门员来说不是那么容易的。还是托万，右脚传，这球没有传起来。哎，这个切利克这个动作不好啊。主裁判向他出示了一张黄牌。切利克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啊，基本上没踢多长时间就已经在裁判心里挂上号了啊，因为他之前我们提到有一段时间朗斯队连续在犯规，基本都是切利克一个人犯规。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朗斯队的角球，还是制造了一定威胁。这种吊射对于守门员来说，
容易带来的是心态上

常的紧张啊，所以一旦处理不慎的话，很容易形成丢球。这球还是班巴迪昂刚才进球的全过程。关键的这个点啊，就在于，因为他肯定不越位，关键点就在于队友争一点的时候是不是手球了。几个角度来看，看的都不算是太清楚啊，都不算太清楚。根据规则，如果是手球，如果裁判认定是手球，那肯定进球是无效的。啊，画面右侧，科斯切尔尼今天也在现场关注着洛里昂队的比赛，他目前是洛里昂队的体育总监。这个球啊，第一时间没出球，在自己的脚下停的时间太久，连续两次倒地，裁判员都没有吹犯规。客观来说，如果第一下啊，西马能够把球直接分出去的话，将是朗斯队非常好的一次转换机会。但是他脚下太黏了，沙特托万，好落点。托万总是能在这个位置啊，内切一步之后给出落点非常刁钻的传中球。哎，这个球滑过来了，托万，哇，这一脚射门是瞄着死角去的。但是洛里昂队的门将姆沃哥今天的状态是非常神勇，想要在今天这场比赛里攻破他的十指关不那么容易。托万也笑了。切里克，没有给球门球，给的边线球，这样的话整体阵型不用太回撤，直接就地给对方形成一些压力。上半场比赛也到了尾声阶段了，朗斯队肯定是希望能够利用好最后的这一点时间啊，将比分最好能扳平，所以现在过去几分钟之内啊，形成了对于对方防线的围攻。最近的15分钟控球率，双方是绝对的差距，超过70%的控球率在朗斯队这边。基本上也就是丢球之后想要掌控比赛的局面。这脚球没踢出去，看一看朗斯队有没有机会组织一下。洛里昂队整体退得非常快，所以这个防守阵型一落下来之后，朗斯队在组织阵地战就比较困难，因为找不到空间。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4分钟，转移向右侧，还是托万，好球，和内部的队友打配合，有机会停下来，左脚撩射，这球又撩在了对方的防守球员身上。好球啊，哇，今天这个加尼乌的表现真的是非常出色。

间最后倒数第二步总是先在找到托万这一侧，由他来处理最后的关键一传。

0: 次数已经不少了哈。来自爱德华的一次头球攻门，这个角度确实没拉开，只能算是射正。点不错，守门员出的稍微有点冒，是不是打在对方球员的头上了？啊，裁判先是示意给了角球啊，但这个球其实看上去还是比较危险。再来看一下，托万这个球又是这种非常刁钻的落点，让对方的防线很难处理。守门员出的其实稍微有一点冒，啊，这球确实也没打到啊。这球如果啊，说实话。我哥伸出去这一拳打到对方头上了，那肯定是点球无疑啊。还是角球，朗斯队球员又在投诉对方是不是手球了，但是这种近距离的球就算顶在手臂上一般也不会吹的，根据现在的规则这不算是犯规。裁判这段时间成为了场上的焦点啊。打到禁区里，一点停下来，但是不好处理球。洛里昂队还是有点窒息这一段时间。好，裁判员吹停了上半场比赛，这样的话，洛里昂队暂时在主场1-0领先。切里克背着黄牌啊，没必要和裁判员进行交流。但是朗斯队球员还是觉得裁判应该在至少给完最后一次进攻组织的机会。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哪个买的？
7: 5、4、3、2、1。
8: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6: 就这么简单、
9: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8: 您说就行。
9: 播放空城计。
10: 请上城歌。
9: 嘣嘣，化繁为简，
8: 一键直达。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有的家是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下半场比赛当中的洛里昂队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朗斯队从右向左来攻。目前的比分，洛里昂队在主场1-0领先，取得进球的是班巴迪昂。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双方也没有进行换人的调整，阵容还是保持和上半场比赛的首发相同。屏幕左下角的这个柱状图其实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出来啊，在整个上半场比赛当中比赛进行的走势，基本还是以朗斯队的控制作为主导。但是洛里昂队是凭借着一次角球的机会将球打到对方的球门里。朗斯队呢，现在想扳平比分，首先还是要看是不是能够利用好托万在场上的创造力、处理球的能力。因为在这种球员的身边啊，一定要有其他人能够跑动，能够创造接应的空间。另外呢，就是看锋线上的中锋爱德华是不是能够，给对方的防线带来一些压力。这个赛季呢，朗斯队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最终是得到了10个联赛积分，所以这支球队还是韧劲儿十足。在逆风球的情况之下，一般是能够力挽狂澜。因为今天这场球对于朗斯队来说，我们反复强调啊，如果能够赢球的话，将反超巴黎圣日耳曼，去到联赛积分榜的第一位。因为这个周末巴黎圣日耳曼的比赛是延期了，更好的方便他们去备战欧冠联赛。好球，连续的过渡，最后一脚出球节奏慢了一些，马上前场反抢下来，转身爱德华漂亮。哇，49分钟，下半场比赛开始不久，朗斯队就在客场将比分扳平了，取得进球的是爱德华。这是他这个赛季个人在联赛里的第10个进球了。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在中场球权拿回来，多少有点错进错出的意味。最后这个球刚好是弹到了爱德华的脚下，而且他转身发现身边没有对方球员在干扰，能够直接向着对方的禁区里来推进。直到最后起脚射门的时候，对方给的防守压力其实还是不够，所以爱德华这个脚

射门是比较从容的啊，瞄着对方的这个球门远角的死角就去了，1-1。哎，刚刚说完啊，朗斯队是比较擅长打逆风球的一支球队，马上他们将比分又扳平了。

如果想要去到联赛第一的位置，朗斯这场比赛必须是在客场获胜才可以。因为平局，虽然他们的积分呢会和巴黎圣日耳曼队齐平，先来看看这一次洛里昂队的进攻。没有利用好对方的倒地失误，班巴迪昂感觉跑了几步没太站住，哎，就在这儿，感觉脚下有点没太站稳，没踩实，最后应该角球都没有啊。看上去应该是个角球，像是切利克把球碰出去的，但是从班巴迪昂的反应来看，裁判给的是球门球。刚才是这场比赛里边少有的加尼乌在处理球的时候失误，给对方把球漏过去了。因为上半场整体他的发挥还是很出色的，很稳健。那之前我们提到朗斯必须要在客场拿到三分，赢下这场比赛，才能够超过巴黎来到第一位。因为如果打平的话，虽然积分是相同，但是他们净胜球和巴黎圣日耳曼差得太多了，所以也不会去到第一。对，持续在外围进行横向的转移球，重新再打回托万这一侧，这落点稍微有一点深了，不过球还没出界，助理裁判就在旁边看得很清楚。好球，渗透到禁区里，禁区前的一脚远射，哎，打在自己队友身上，加尼乌的一脚射门。这球爱德华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啊，没想到队友的这脚射门奔着自己就来了。这一次加尼乌的解围还是比较的稳健。中场一对一的拼抢，洛里昂队转移到右侧，马肯哥，好球，这脚球传得很隐蔽啊，线路和最终的落点也不错。班巴迪昂倒在禁区里，但是裁判没有表示。朗斯队的解围球直接踢在了对方球员的身上弹下来，场面看上去是稍微有点混乱，但是裁判员一直没有给哨，让这个比赛自己在发展。马肯哥球在这个区域已经停了很长时间，这是朗斯队转换的机会，还是出球慢，但是裁判第一时间先吹了洛里昂队的犯规，要出牌，给了三号塔勒比一张黄牌。这球塔勒比一直是在用手上的动作来拉拽干扰对方，不让对方快速转换。裁判员到场边，向朗斯队的助理教练

以为出示了一张黄牌，可能他刚才情绪比较激动。来看一下啊，这个一直是在用手上的动作环抱拉拽，就是不让对方出球。这也不怪爱德华出球的速度慢啊，因为一直在和对方肉搏。这还是切里克刚才在禁区里的这一次防守，看上去还可以。这场比赛进行到现在的这个节奏啊，客观来说，对于主裁判莱昂纳尔来说是有一些考验的。双方拼抢是非常激烈。刚才这一组画面很有意思，因为阳光刚好是到了这一侧，非常晃眼，尤其是对于朗斯队来说，组织进攻的这个方向，他们会面向阳光，所以有的时候多少会影响到一些观察。桑加雷的一脚处理球，四传四射，这脚球威胁不大。及时的上提，把球权断下。切里克这个位置作为中后卫已经离开了自己的防守位置，就不要再丢球了，否则的话很危险啊！多亏了队友帮他及时把球权抢回来，不然的话他的这个位置是大空当。切成转移，这球解围非常的关键，勒布里斯。里姆今天的突破还是给对方带来了一些防守上的压力，因为他很灵活，而且脚下的技术非常娴熟，所以呢总是能够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啊，利用自己的个人推进帮助球队制造空间。

海邦，没错。双方在对方禁区内的触球次数，朗斯队是占据着绝对优势，22次，洛里昂队只有7次。不过呢，双方目前的比分是均是1-1。传进来托万，争到一点威胁不大，这球让托万来争头球，多少有点难为他。传到左侧，一开始传球的力量其实稍微有些小了，右边是空的，好的，转移过去，传中被挡出底线，角球。中路争到一点，又是托万争到这个落点了。

这球跳起来的时候呢，多少对于落点的预判啊，有一些不够精准，因为这个球感觉比他自己预想的落点要更靠后一些，所以他在空中呢是用后仰的方式顶到这个球，想要压住就很困难。高位给对方持续的带来压迫，不让对方非常轻松的出球。安德烈安·托马森，他的奔跑能力对于场地的覆盖能力都非常强。转移到右侧，局部二对二，勒布里斯、卡迪乌，比赛的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小时，双方也都暂时没有进行换人调整，比分还是1-1。连续两脚向前的纵向传递，球又来到爱德华脚下，射门脚下没站稳，立足脚打滑了。打进刚才那个球之后啊，感觉到爱德华在场上的自信心明显是又有提升。这段时间双方在场上陷入到了僵持。哎，主裁判莱昂纳尔示意视频助理裁判组在和他通话。像是现场的屏幕啊，好像出了一些问题。教练员赶紧趁着这个时间把球员叫到场边来交流一下。帕塔洛尼叫过来了夸西。干脆是直接换人了。换下了这场比赛帮助洛里昂队破门得分的班巴迪昂，换上15号托辛。这是双方这场比赛当中的第一次换人调整。

托辛上来之后，先是成功赢下了一次对抗。分到右侧，打到禁区里。夸西，好球，撞墙配合给了中路，有机会，托辛。难以置信啊，刚刚替补上来，仅仅是第二次触球就帮助球队又一次取得领先，2-1了，65分钟。哇，难以置信啊。虽然这个进球的过程看上去是有一些磕磕绊绊啊，甚至是有一些滑稽，但最终进球是实打实的。哦，托辛这个微波炉的作用真的是太明显了，上来就热，上来就得分。再来看一下啊，哎，这是上场之前托辛还露出了憨厚的笑容，马上在场上就化身为杀手，刺穿了对方的防线。再来看一下，第一下没打上，随后呢还想拨开这个球过掉门将，把球送到球门里，还算冷静吧，第一下算是做了个球车这个假动作啊，被迫做了一个非常逼真的假动作，把对方的守门员晃到，最后相当于是把球送进了空门里。这是托辛这个赛季在联赛当中的第四个进球，班巴迪王刚被换下去，感觉汗还没落，换上来的队友又已经进球了，2-1。视频助理裁判组还在检查这个进球的过程，看上去是没什么问题。有效。那这样的话，朗斯队又到了逆风局，比分又落后了。刚才这个球真是必须要说啊，洛里昂队的主教练潘塔洛尼换人是如有神助啊，他不仅仅是换上来了进球的托辛，他还趁着刚才现场这个比赛暂停的时间啊，把夸西叫到自己身边进行了一些言语上的交流啊，有一些叮嘱，就马上叮嘱之后就送出助攻，这个真的是执教能力的体现，这就是潘塔洛尼。这段时间感觉朗斯队在场上有点被打懵了，刚才他们对于第二个丢球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很突然就让对方又进了一个，所以这段时间球员在场上是整体发懵的感觉，找不到太好的组织进攻的办法，在场上也不知道该把球踢给谁。换下了切利克，换上了阿马杜海达拉，下了一个中后卫，上了一中场，这是在场上改四后卫了。又是夸西。

就分到左路。乌多尔，朗斯队现在整体的阵型压得非常靠上，所以导致对方基本全都退到禁区附近，甚至绝大多数人都在禁区里来布置防守。托马森，西马，这球让托马森去这么追有点难为他，不是他擅长的接应方式。托辛，这是替补上来之后45秒钟的时间，第二次触球就得分了。那现在呢，对于洛里昂队来说，如果比赛还有20分钟多一点时间情况之下，就这么靠后的来防守啊，其实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还是应该把自己的阵型往上提一提。刚才已经让对方压得太靠后了，哎，所以现在他们努力在维持着自己防线的这个站位，不然的话很早就落入到被动，一个球的优势很可能保不住。想要保住的话，还是要按部就班的来比赛，不要太保守。这段时间朗斯队想要在对方的禁区附近形成连续的传球比较困难，成功率比较低。加尼乌刚才还吃到了一张黄牌，犯规了。阵地战打不开局面，定位球就是朗斯队需要把握的机会。场面要换人，换下了托马森。要换两个，布拉托维奇，另外刚才在场边还有贝尔蒙，换下了西马。这个是对中前场的换人调整。定位球，托万。没有形成太大的威胁。

的不错，想要直接挑球过人。这种情况之下，想要从对方两名防守球员之间闪过来，确实很难。但是刚才贝尔蒙的处理是比较大胆的。现在比分落后，老斯队需要在场上做出一些勇敢的选择，需要取得一些突破。再来看一下啊，胸部停球，想要直接一挑抹过去。哎，沙特也吃到了一张黄牌。啊，直接一脚踩在了对方球员的脚面上。老斯队已经完成了14脚射门，但是他们却是比分落后的一方。洛里昂队通过6脚射门就取得了2个进球，这效率确实非常高。

贝尔蒙，乌多尔，马朗萨尔，直接起球了，到禁区里，这球对守门员来说威胁不大。啊，今天洛里昂队的门将姆哥确实是状态非常出色。丢球呢，其实和他的关系不是很大啊，主要还是中场位置失去了第一道防守的屏障作用。而从某个自己作为守门员的角度来说，他今天发挥几乎可以说是无懈可击。还是托万，落点不错，争到一点，但是在防守的干扰下，这个球没有顶正部位。手抛球发动快速反击，好的，哎，这个拦截太关键了，如果传过来的话又可能形成一次单刀。贝尔蒙，托万在另外一侧还在要这个球，再给到托万这边，线路稍微有一些偏。这段时间托万在场上也应该是受到体能影响啊，感觉也没有之前那么有活力了。眨眼之间，托万也已经是33岁的一位球员了，确实时间很快。传到后点，不敢怠慢，夸西给了对方一个角球。又要换人，先执行然后再换，那看来应该是防守的一方要换人。第二点，好机会，这球裁判多少有点碍事啊，一直在躲，干扰到了对方想要射门的这条腿啊。

贝尔蒙，现在来看啊，朗斯队的进攻，如果这个球不是从托万脚下经过，不是由他来发起，好像都欠缺一些威胁。但关键就在于托万现在在场上，他体能也在下降，也在累，所以整体来看，朗斯队的进攻组织现在是缺少一些创造力。贝尔蒙斜回传，好落点，爱德华也是拼了一整场了。再来看一下啊，就这个落点，爱德华想要倒地卧射，但是最后因为让对方蹭了一下，线路稍微有一些变化，没有吃准部位。换上77号卡塞里斯，换下了马肯哥。另外把夸西也换下了。这是换上了苏马诺。苏马诺呢，也是一个前锋球员。潘塔洛尼的这个换人还是有一定想法，换的是中场和前锋。还是想用自己的这种反击，包括进攻的组织来压制一下对方。好球领下来，托万啊，这个球传得非常到位啊！啊，刚刚是贝尔蒙的传球，现在找到托万，看看是角球还是球门球，给了球门球，先带出去了。这就是托万也累了，最后一步趟大了。但是贝尔蒙刚才这个弧线传球真的是非常精彩啊！啊，就这一下已经绕过来了。朗斯队也要进行换人调整了，换下了体能消耗殆尽的爱德华，换上拉扬福法纳。另外刚才在场边还看到了泰国的这个入籍球员啊，入籍到泰国队的这个球员加尔尼耶。加尔尼耶换下的是边翼卫沙特。

加尔尼耶呢是目前泰国23岁以下代表队的成员，今天呢是他生涯当中第一次在法甲联赛当中亮相。对，他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有泰国国字号履历在法甲联赛当中出场的球员。向对方的三区传球次数，朗斯队也是占据了绝对优势，186-72。但是现在很明显，洛里昂队的策略就是全线退防，在防守端扎紧篱笆，不让对方进来。又是在对方的半场把球断下来，乌多尔，贝尔蒙上来之后在左路确实比较活跃，因为他相当于是一个镜像版的托万啊，就是两个人在肋部的位置来活动啊，都是靠内切、靠逆足来处理球。这是托万，一点被顶出来，外围还是朗斯队控制。还是托万到后点，二点球在禁区里想要交给队友，但是传球力量小了，洛里昂队又有点被动啊，因为他们退得太靠后了，收缩得太小了，刚才连续两次没有人上去干扰传球的托万，让对方像罚任意球一样，这个确实是很危险的事情。又是托万，角球，一点争到，稍稍高出横梁一点，来自于中后卫加尼乌。比赛的常规时间剩余的越来越少了，他是把球权留在了本方的脚下，这个处理球还是很冷静。比赛洛里昂队3次射正啊，2次得分，朗斯队是6次射正，目前只有一个进球。现在洛里昂队已经是全线退守，几乎所有人都到了禁区。贝尔蒙

但是到贝尔蒙的脚下，在左路内部横传到禁区里，皮尔塞热换上贝尔蒙其实用意很明显，就是让场上多一个组织串联者，双核来驱动。那现在来看呢，贝尔蒙和托万两个人在场上的处理球的方式稍微的有一些重叠，所以让对方的防线没有感到不适，基本上比较适应，缺少一些变化。上定补时有七分钟，朗斯队还有机会，头球蹭了一下，乌多尔

是贝尔蒙左脚的传中球，在远端立柱附近让法耶顶出底线了，角球。这个前点其实落点还是不错的，只是稍稍高了一点点，如果能蹭到的话将会很有危险。右路还是朗斯队，球停得很好，托腕好落点，还是角球。这段时间真是风声鹤唳，对于洛里昂队来说，如果能够顶住，他们就将结束自己的三连平，拿到一场联赛的胜利。啊，最后的时刻，洛里昂队还在进行战术换人，让整个比赛的节奏降一些，碎一些，换下了勒比斯，要换上阿杰伊。球是荒腔走板，断送了球队本就剩余不多的机会。

裁判已经在看表了，这几乎是朗斯队这场比赛的最后一次组织机会，打到禁区里，不是结束上啊，吹了朗斯队的进攻犯规，撞到了塔勒比。那这个比赛基本上没有悬念了，因为伤停补时的时间也已经多给了一些。好，全场比赛结束，最终朗斯队在客场是1-0。

0: 2-2输给了洛里昂，错失了反超巴黎圣日耳曼来到积分榜榜首的绝佳机会。凭借着这一场胜利，洛里昂结束了自己的联赛三连平。
1: 尽快坐下来，保持安静，谢谢。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年轻的小将吴一泽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那这一时间段，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彭越国指导来担任比赛的解说嘉宾。

0: 今天这场排名赛的决赛啊，其实也充满着很多未知。
1: 嗯，
0: 比如说吴一泽能不能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决赛的时候，职业生涯捧起排名赛的冠军奖杯。
1: 一个是冲击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首冠啊，另外一个老将辛斯呢，则是争取要拿到自己的第34个排名赛冠军啊。
0: 没错，
1: 两个人这个年龄是有这个28岁的一个差距啊，75年，对阵03年的小将啊。
0: 是，这吴一泽过完22岁生日还不到一个月。
1: 是。
0: 好球，反角度的横球打进。
2: 哇，

0: 烂。
1: 篮球啊，脚的位置稍有一点点多，角度比较大啊。还是坚持篮球，因为绿球还是比较直啊，篮球来 K 红球队，所以这杆先要保证能够打进啊。
2: 轻 K。
1: 哎呦，这球薄了，但是白球好像并没有 K 出机会啊。
2: 直接扎进了红球队当中。
1: 稍稍薄了一点，这要看最左边的这颗是不是能够薄到啊。感觉像是因为心思在上去站这个位置啊，是在看这颗红球的进球点啊，应该是有的打。薄了，
2: 打得太薄了，
1: 这球薄了好多啊，这是直接又给吴一泽留下非常好的两颗红球的机会啊。
2: 是，其实双方在第一局比赛当中也都有过小的犯错。当然在进攻端当中是希金斯犯错，下方的红球自己没打进，然后吴一泽是在防守端在安全球当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走位失误啊，没有封住远台。其实在展望这一场和希金斯的决赛，吴一泽自己也提到了，就是经验。
1: 是，
2: 尤其是在安全球方面。

然后你不断的在职业比赛当中去磨练啊，然后随着你的这个职业的年龄增加啊，经验自然会越来越丰富。这个东西有些时候，在比赛的这个比较关键阶段啊，说这经验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啊。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吴宇泽更多的是做好自己啊，把自己的这个长处发挥出来。吴宇泽在。

0: 年龄啊、经验各个方面，只看数据。如果说只看这个赛季的数据，那吴宇泽反而是占先的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百的这个分数上啊，包括这个五十加，就类似这些数据啊，进攻端的数据，吴宇泽是要明显是更好的。
1: 而且在这一站国际锦标赛的比赛当中啊，吴宇泽的状态真的是可以用火热二字来形容。
0: 这个在应该是16进8啊，16进8对特鲁姆虎那场啊，是0-4落后啊，然后连打6局，
1: 而且他相当于是第四轮和四分之一决赛啊，两场连着连赢了12局。
0: 对，紧接着在对这霍金斯的比赛是6-0，所以这个是很夸张的啊，等于是打了两个这个世界排名前16的。
1: 对，
0: 特朗普和霍金斯一个12-0啊，
1: 而且这连续12局的得分潮当中，每一局都至少能够拿到单杆62加，这个绝对是非常恐怖的进攻数值。
0: 是
2: 72。
0: 所以说这一场如果说吴宇泽去争取拿到自己的这个职业赛的第一个冠军的话，那必须把自己的这个火力啊继续保持。
2: 是这事儿。
0: 因为如果这比赛一旦陷入到这种终局啊，那么确实吴宇泽就会吃亏啊。
1: 嗯。
0: 毕竟这个经验和防守上面啊，自己也认为自己还是欠火候。
1: 嗯。最好的办法啊，就是最理想的方式就是用进攻，上来就把希金斯打懵了。当然希金斯经验也非常老道，就是局面对于他不利的话，他总是有办法能够让这个局面进行的比较缓慢。
0: 是，中低杆啊，弹回来一点点。
2: 46。
0: 看了一眼这个计分板，看看自己这个分数啊，算一下台面剩下的分数。
2: 53。

0: 黑球打进先超分。
1: 嗯，对，黑球进球超分啊。
0: 轻松带一下，
1: 嗯，
0: 没问题。
1: 怎么样？看看，不是非常理想啊。这个位置好像底带是没有了，底带没有。如果是中带的话，角度会非常的大啊。台面现在是67分啊，超了3分，就差这一点点。这个球是没有下球，嗯，还是准备坚持要去打中带来进攻啊。

0: 哇，好
1: 球，
0: 还是薄进啊，很关键啊，这个红球打进呢，基本上这局就可以说是这个超的分数比较多了啊，基本上拿下。黑球还继续推中带，
2: 吴宇哲
1: 稍微薄了一点，金英斯这边也不挣扎，这样吴宇哲连下两城，现在2-0暂时领先于金英斯。前两局比赛吴宇哲都打出了单杆的60+，第一局比赛打出了单杆86分，然后上一局单杆62分，那就像之前庞指导所说的，就是如

0: 果光看本赛季甚至本站比赛的话，吴一泽这个进攻的手感啊，他的数据是非常华丽的。
1: 嗯，
0: 之前也提到过了，这个吴一泽的整个晋级情况显得还是挺强势的。希金斯呢是第一轮比赛和第四轮比赛赢得比较艰难，都是相当于挽救了对方的赛点，然后把这个比赛逆转了过来。

0: 希金斯相当于就是前几轮比赛打得稍微磕磕绊绊啊，但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包括半决赛这状态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嗯，尤其是昨天的这场半决赛，
0: 嗯，
1: 上半场可能大家都没有预料到啊，一开局直接就打了马奎尔一个6-0、啊、
0: 对，
1: 这个开局简直太完美了，
0: 对，就相当于直接把对方给打懵了。
1: 是，就是对于希金斯这样的选手，在这种17局9胜的比赛，一开局有一个6-0，确实很难去翻盘的啊。
0: 嗯，
1: 跟他的这个大赛的经验在这儿。
0: 上一轮半决赛，他相当于打了马奎尔一个6-3，就是先拿了6局啊，然后再拿3局，相当于这整场比赛跟马奎尔没什么关系了。
1: 嗯。这杆防守啊漏了，中袋啊，这个球刚好有角度，可以叫黑球，退一库。
0: 嗯，

0: 轻轻的带了一下红球啊，但这个虽然带的稍微有一点薄，但是还好，白球现在位置也还不错。继续低杆啊，拉回来还是黑球，
1: 9

0: 低杆轻轻带一下，但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调母球的走位。
1: 嗯，对，这杆应该是控得非常好啊，带完了这个红球之后，白球所停的位置，这个角度恐怕是要出去叫蓝球了。
0: 嗯，这是一个偏上的角度。
1: 嗯，
0: 一出来叫蓝，
1: 啊，非常的到位啊。嗯，中低杆，嗯，这是有意识留下这个向上去的角度啊，继续来叫篮球。因为之后的红球呢要去 K 一下球啊，所以篮球是最好的 K 球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角度很重要。看一下，哇，可以啊，这个篮球是 K 球的最好发力的又好控制的这么一个角度，又保证准度，而且呢又能让白球有足够的力量。像之前我们看到第二盘吴亦泽有一个篮球 K 球打不进啊，实际上是角度叫太大，那进球的难度增加了。看这杆 K 球，嗯，哇，中间有一颗啊，
0: 对，
1: 黑球的左上那一颗，嗯，下面这颗是被挡了啊。

0: 这一杆，哇，这一杆走中了啊，应该白球再往上差不多一颗球的位置啊，停住，刚好可以叫到两颗。
1: 嗯，左右两侧都能叫得到。
0: 对，只要是轻一点啊，少走一颗球。
1: 希金斯自己也挺纳闷儿的。
0: 实际上对，希金斯一出杆之后，看到白球的运行的这个线路和滚下去的这个力量，
1: 对，
0: 自己也觉得有可能是失位了。这杆没有了，这个就只能做防守了。完全没得打。
1: 嗯，
0: 薄球，白球左上方啊，防到左上方。
2: 加回给 34

0: 漂亮啊，这一杆非常准的一杆防守，
1: 这薄边抓得非常棒。
0: 嗯，
1: 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形成的这个扇形，
0: 黑球的右边的红球应该是可以打到薄球的啊，这样还是可以从右边防回去。

0: 好球啊！这一杆黄球、蓝球两颗彩球啊，把这个右边的防守线路给封死了。
1: 是。
0: 现在这个左边就比较麻烦了。
2: 如果解左下方的这个母球，有可能跑不回去。
0: 是，那边的线路非常窄。
2: 对。
0: 哎，吴一泽走过来观察一下，看看白球如果沉底啊，到左边的袋口这个附近的位置，来看一下中袋的这个红球情况啊。这个没办法，那就白球推下来啊。这个最终形成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2: 对，
0: 但是看着是有一点悬呢、啊。

0: 齐金斯只能是先把母球再防到上面去。
1: 嗯，红卫队是过来观察一下，看看中间的这几颗红球啊，因为这杆防守呢还是有可能会撞到左边的这个红球的，我要观察一下碰到的红球的这个行走的线路。

哎，这个红球，哇，这杆运气不错啊，这杆运气不错。红球跑到袋口啊，但刚好回去呢，顶到这个篮球之后倒是

0: 袋口挡住了，但是现在右边还是有一个可以用架杆进攻的机会。辛斯刚才走过去右边啊，来看线路，实际上是在看打完进攻这颗红球啊，然后白球看看能不能够钻出去啊，看这个线路应该是可以的。从黑球点位下方来吃库啊，然后这是一个中低杆，可以带一点右边的旋转，然后可以从黑球和粉球中间，
1: 请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
0: 穿上去，
1: 稍微静音，谢谢。
0: 所以这杆还是能够避开下面这个比较乱的这个一堆红球的啊，
2: 嗯，
0: 只要杆法控制得好。低杆啊，带一点右边旋转，两库出去，好球，看看，白球落点也不错，
2: 嗯，
0: 有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啊，而且刚才还有一颗红球在袋口，
2: 对，刚才这个机位给不来，上方就是有一颗红球还可以往里传，
0: 这是看准了粉球和黑球中间，
2: 对，就直接来单叫了，
0: 6

0: 推一扩啊，轻轻推。嗯，好球。
1: safe。
0: 嗯，现场。

0: 球。
1: 嗯，
0: 就这种局面，希金斯的这种拆解能力啊，维球能力真的是比较突出。
1: 对
2: ，14。
1: 这个希金斯有这个乱局大师的称号啊。
0: 嗯，就是因为他的处理太细腻了。
1: 嗯。
2: 15。
1: 对于这个局面的解读能力是超强。
0: 嗯。啊，观察的也准。
1: 嗯。嗯，高杆一库叫黑球左边这颗红球。
2: Trent，
1: 这个红球的角度还是可以去叫篮球的左边中带啊。中杆稍低一点点，登上去。因为这个角度叫黑球的话，就稍稍有一点角度有点大了。嗯，就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有没有下，如果黑球有下推过来啊，叫黑球的左边底带也是可以的。嗯，看下这杆法应该还是要去叫篮球。
2: 传球啊，
1: 领先55，打进篮球60的话，再一红一黑可以超分啊。嗯，这个再考虑到底是叫哪颗红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有3颗红球有下，最理想的应该是最上方和最下方啊，这两颗看看选择哪颗。嗯，这是选择下方那颗。嗯，弹起一点点，这个角度刚好就是一个轻推啊，弹一库就可以做到黑球。

0: 备受打击，现在先超一分。
1: 嗯，
0: 但是这个局面对于希金斯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2: 34。
1: 中低杆啊，轻轻的一点就可以叫到红球。
2: 42。43。

0: 这都是要较很细的位啊。登上去一点点，刚好左边这颗够下球。
1: 50。51。

0: 打个传球，这球是稍有一点点向两个球对着是向上的位置、啊、哎，调整一点点。
1: 哇，好球啊！

0: 66.
1: 嗯，这个打黑球青苔是可以过百的。
2: 对
1: 啊，打篮球的话刚好99。
2: 打黑球就是101。
1: 嗯。

option to fall. Seventy-six. 79.

0: 83。94。
1: 嗯，齐俊斯完成青牌单杆101分。这一杆百分杆也是本赛季希金斯打出的第10杆单杆过百，希金斯也将局分追到了1-2。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0: 手，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欢迎回来。前三局比赛整体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4: 嗯，
3: 三局都有单杆的60+。
4: 嗯，看一下这个角球，应该是粉球有下。
3: 嗯，
4: 一上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3: 也能够看到吴一泽这个身高的条件是非常符合斯诺克职业选手这个黄金的身高比例的。
4: 没错。哎呀，这杆，嗯，让擦一下白球啊，自己认为这个白球的运动的轨迹跟自己想要的不一样，
3: 应该再多走一些。
4: 对，他要弹库起来的。嗯，但是要先把这个粉球摆好。
3: 粉球被站点了。
4: 嗯，还是要再摆近一点。
3: 对，
4: 对，
3: 只能是摆在原点位的下方这条垂直的直线上，并且无限接近原点位。
4: 嗯，是，
3: 这体现着斯诺克这项运动的特点，就是精细。
4: 嗯，要求就是

0: 尽可能的要去和这颗球贴近啊，但你又不能贴住。
1: 嗯。
2: Safe。
0: 嗯，再观察这个粉球是不是有下球啊？这个位置确实叫的不好啊！现在下方的这颗黑球上方的这个红球虽然有下啊，但是这个角度呢又有点别扭，而且你得下低杆才能叫得到球，而且这个角度啊，你下低杆呢也不能不容易叫到黑球好的位置啊。再看传球，因为白球现在所处的位置感觉好像是打一个后面这颗的直球。啊，稍做一点调整，这杆是可以的啊，但是风险还是有的。小低杆轻轻的一点，嗯
1: 嗯，
0: 确实啊，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
2: 多一折赛，
0: 问题还是出在刚才那个粉球啊，在叫红球的时候没有能够叫舒服。
1: 对。

0: 个球打后了。半台相对来说，半台的简单失误啊，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1: 是，威泽还是来进攻刚才这一颗。
0: 嗯，手架啊，有一点点不舒服啊。如果打下方这颗就角度太大，
1: 嗯，
0: 角度好一点的这颗呢，这个手架又不舒服，刚好影响到了打这个白球的终点的这个位置啊。看这一杆叫粉球弹一库，好球，
1: 好球，
0: 你看白球，哎呀，这个白球。又是走到了一个不好下杆的这个位置啊，而且这一杆是
1: 两杆都是黑球，有点挡到。
0: 对，这杆挡的就更这个
1: 是
0: 更正一点啊，必须得完全架高，跨过黑球，但就是保证准度啊，推进就好，轻轻推进。嗯，现在观察一下，看看其他彩球，但是我感觉这杆其他彩球也够难的。粉球因为没有什么杆法就可以叫到啊，只要推进，但不能力量大，因为粉球会摆在黑球点，所以得特别小的力量。好球，
1: 好球，
0: 漂亮漂亮。前看上去和粉球形成的角度没有办法单叫红球堆最左边那颗，单叫是叫不了了，所以这杆是要去 K 球了。看一下 K 球的效果，嗯，还行，第一时间能看到左边有一颗可以打。哇，这个是不是刚好在三颗红球中间啊？还确实啊，刚好是在这个位置啊。
1: 这个对于吴一泽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0: 是啊，这个粉球就没有下球了啊，之后的选择就变成蓝球，
1: 对，
0: 或者低分彩球了。

0: 没问题，包进。
1: 谢谢。
0: 选择了黄球，那黄球应该可能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先叫上方的红球。一点点角度。

0: 吴奕泽也是在这个赛季，就这个比赛啊，这次的这个南京国锦赛是完成了百杆破百分，
1: 对，
0: 超过了这个100次的职业比赛过百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数据呢？刚才我们一直聊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啊，这个百破百实际上也本身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啊，因为吴奕泽的这个百破百只用了5个赛季，
1: 嗯。
0: 而我们对比一下，也就是说5个赛季打出这个百破百的，像丁俊晖也是用了5个赛季，奥沙利文也是5个赛季，所以通过这个对比就知道了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有多强啊，那真的是未来可期啊。
1: 嗯，本赛季他已经打出了22杆单杆的百分杆，
0: 对，
1: 光这一战啊就打了10杆。
0: 这个很要准度啊，
1: 好
0: 球，好
1: 球啊，
0: 真是太精准了啊，这个基本上10环。
2: 谁的手机检查一下，把静音谢谢。
0: 而且吴奕泽这个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你发现他在比赛当中啊非常的投入啊，非常投入，很专注，
1: 而且时刻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就是冷静的去分析比赛当中的球形局势。
0: 嗯，
1: 你像之前就是叫粉球，然后黑球在母球后面的那一个，
0: 是
1: 你看他第一时间瞄了粉球，然后在抬起头，哎，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机会。
0: 是。看能不能够过中线，这个位置也没问题啊，即便直球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只是在观察，看看中间这个红球是不是组合球啊？两套啊，有2个都是对着这左边的底带的啊。这是在观察粉球上方那颗，看看是不是有单下。
1: 嗯，

0: 设计服。
1: 又看了一下这个粉球上方这颗啊，现在不好说，这个镜头我们还看不到这颗球是不是有下。
0: 设计法。
2: 又趴到这儿瞄了瞄。

0: 应该是有下啊，应该是有下，但只不过这个位置啊很精确，
1: 对，
0: 可能会吃到了一点点，也就是说要打的偏上角一点点近。这个镜头看过来，应该是整个袋口都有啊，应该是够的。嗯，哎，这个没有过中线啊，这样看也可以先去叫，先去叫，现在低杆拉回来啊，先去叫上方单独那颗。弹库轻了，这个球力量小了一点点，又是要考验准度啊。这就是现在像吴玉泽这样的年轻球员啊，可能这个。

0: 校尉的细腻度啊，还达到不了那么高啊，所以中间会有一些失位，就得靠自己的一个准度啊来调整。那吴玉泽恰恰就是这个准度非常好的球员，看这一杆，没问题。
1: 球啊！
0: 所以这个准度啊，绝对是吴奕泽这个杀手锏啊，
1: 他也确实是
0: 最重
1: 零
0: 要
1: 零
0: 的一
1: 后
0: 个
1: 这
0: 武
1: 一批
0: 器。
1: 球员当中，就是成绩属于比较拔尖儿的选手之一了。
0: 对，吴奕泽是03年的啊，今年是22岁。
1: 零
0: 非
1: 三
0: 常
1: 年
0: 年轻，
1: 10月份出生的选手，
0: 对，这两颗球稍稍调一点点就可以啊，所以这杆组合球不难。这时候现场又是有声响吗？没有听到啊。
1: 好
0: 没
1: 球！
0: 问题。粉球刚好把粉球 K 到了一个可以进攻中袋的位置啊，这个粉球很关键，推进就超分。裁判在后面举手示意，现在吴奕泽
1: 对，非常关键的一杆。
0: 这对他这个视线这个范围那边也是观众席啊，让大家别动。因为有些人可能看到吴奕泽刚好往这边趴，他可能愿意想拿手机拍个照片啊，所以这个举手这种动作啊，还是会让吴奕泽能够看到的。没问题，这局啊。
1: 而且四局球打到现在，这每一局质量都很高。
0: 是。
1: 这都不是说这个比赛啊打得很碎，然后谁上手可能打着几杆，
0: 就断了。
1: 对。
2: 62。
0: 还是再来一个准度中长台，没问题。哎，带了一下粉球啊，带的位置也是非常好，可以中杆一库上来。
2: 69。70。

0: 看看吴一泽能不能再回一杆单杆百分杆啊。
1: 嗯。
2: 85
3: 打到粉球啊，可以过百，现在85。青苔啊，可以有110分，粉球过百。感觉吴一泽打起来还是挺松弛的啊。
0: 嗯，完成青苔，单杆110分，这样吴一泽在双方前四局的比赛当中啊，现在比分是3-1，领先于希金斯。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的比赛。
3: 嗯，有。

0: 两颗红球啊，可以选择进攻。
1: 嗯，
0: 嗯，看吴一泽站这个位置啊，右边的红球。要从下方的红球上方啊，这个空当穿过来，哦，还好是打进啊！看一下粉球是不是还有？嗯，那这个位置还是有一定的运气啊，
1: 嗯、
0: 刚好粉球够打。
1: 依旧是通过准度来上手。
0: 嗯。中带的红球，白球向下的角度啊，现在粉球不太清楚，右边中带还有没有下？
1: 嗯，
0: 叫黑球的话就要叫的非常细啊，高杆一库，走到红球堆的左边啊，这个是一个很精准的叫位。哇，好球！哇，漂亮！这一杆叫到这个位置，刚好就可以把黑球点位左右这个两颗红球，刚好给叫到啊。先叫右边这颗，低杆拉一点点啊。
2: 15。
0: 嗯，中杆啊，稍高一点点，登杆来弹一库。
2: 24。
1: 嗯，彻底解放黑球。

0: 轻轻的带一下，
1: 稍微顶一下啊，这样单脚红球左下底带的位置就更好了。
2: 62。
0: 黑球呢可以中高杆啊，然后上一库，叫最左边那颗。
2: 69。
1: 先来看红球堆左下角这颗还可以来单叫。
0: 看看这颗呢，可以留一点点的向红球堆去的角度啊，因为现在剩下的这颗之后没有红球可以打了。
1: 对，打红球 K 红球。
0: 对，可以去带一下，中高杆带一下，然后白球上去。还可以啊，其实这效果还可以，因为篮球现在向上去的角度啊，这个进球也是并不太难。角度并不是很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呢白球也比较容易控回来，关键是线路和力量要控准。现在比划的就是白球要落的位置啊，看一下这一杆，这杆可以选择中杆带一点左塞啊，就弹一库，控制好力量。对，回来看看，这个位置，哇，漂亮啊！哇，这个球叫的好细啊，最理想的位置，而且换了左手啊，这个吴一泽也是左右开弓啊。这个左手呢，你看他这个实际上刚刚这杆是有杆法的啊，一个蹬杆，白球往前走。

0: 好一点，所以证明平常这个左手啊是有练的。
1: 61, 62,
0: 上分上得非常快啊，
2: 对，
0: 一下已经是拿到62分，还需要一颗红球就超分。嗯，较中间的缝隙的这一颗啊，刚才篮球弹一库回来那个做的红球那个位置做得太细了，
2: 对，就像是手摆过来一样，
0: 对，所以关键的这么一个衔接做到之后啊，这一盘应该又是一杆拿下，
2: 对，好球，
0: 嗯，漂亮啊，
2: 一杆非常细腻。76。其实，在上一场半决赛结束之后啊，就是希金斯获胜，然后进入到决赛之后，他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对吴一泽这名年轻选手大加赞赏。他说：“我知道吴一泽，他的天赋很高，而且在球桌上魅力十足啊，同时也非常的帅气。”然后他说这对于中国斯诺克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希金斯也提到了一点，他觉得吴一泽在今天这场决赛当中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
0: 到
2: 压力啊，只看到了一个特别享受比赛特别专注的吴一泽，
0: 是
2: 因为这毕竟也是吴一泽第一次在国内的巡回赛的赛事当中啊，打入到排名赛的决赛。
0: 对，之前去年拿过两个亚军啊，分别是苏格兰公开赛和英格兰公开赛。
2: 对，当时英格兰公开赛是7-9输给了尼尔·罗布逊。
0: 嗯，
2: 然后苏格兰公开赛是5-9输给了雷佩凡。
0: 是，
2: 雷佩凡和吴一泽是同一年出生的选手，都是03年的。
0: 这杆又过百了啊！
2: 这状态延续的真好。
0: 看能不能清台啊？这个如果是清台的话，有140分。杆法有点低啊，这个两库上不来了。这个贴上了吧，还有一点点缝隙，哦，没有了。
2: 单杆113分，吴一泽再下一城，那相当于连续两局比赛吴一泽都是单杆百分杆，这样吴一泽已经是将比分扩大到了4-1。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去繁就简，

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的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力量轻了，
1: 这个球是不是有下球了，要看一下啊。但是现在风险则是在于，如果有下球叫黑球的话，这个边上黑球边上那颗红球很有可能也一起叫到啊，所以这个就会是比较有压力了。要不要叫黑球，还是说弹出去啊，看一下。
0: 哇，
1: 真好信心，你看就现在白球停那个位置，
0: 对，
1: 就是必须打进啊，
0: 就是奔着这个位置来的。
1: 对，信心太好了。就打之前可能看见这颗球就感觉
0: 有了，
1: 对，就已经在袋口里了。
0: 这可能也是经历过前两次排名赛的这种失利啊，就是也能够让年轻的吴一泽在心态方面有更多的成长。
1: 是。

0: 的角度啊，上方这颗红球，
1: 嗯，
2: Sister。
1: 嗯，刚好可以带出来两颗。
0: 嗯，杆法啊，力量 K 球的位置计算的都是相当精确啊。那白球停的这个角度也很舒服，中杆稍低一点，弹一库上来，两颗球啊，可以叫两颗球的右边，再多走一点，好球。
2: 24

0: 第一杆直接来带了，
1: 哇，漂亮这一杆。
0: 这一局到现在啊，两杆的选择，你就感觉这个选择非常果断。
1: 嗯。粉球的中带啊，嗯，再观察一下中间的，看看这两颗是不是组合球，非常的专注啊。嗯，这个位置，这个应该是在做粉球，现在点位右边这颗中带的啊，但是这个明显还是没有控制好啊。嗯，看来下方的这个组合球啊，应该是没问题，可能是对直的啊，果然啊，对直的，所以再看 K 粉球的位置。
0: 好球。
1: 嗯，黑球，这球 K 粉球 K 的稍稍的薄了一点，选择蓝球也行。嗯，蓝球是比黑球要稍简单一点啊。
0: 嗯，
1: 好球，看看弹上来能不能够做到。左边的红球
2: 45
1: 刚好，

0: 粉球下方这一刻。
1: 53。
2: 嗯，轻轻的推上去啊，中杆轻轻推上去，叫红球左边中带。
1: 60。
2: 嗯，这个角度啊，来做篮球，同样啊，都是左边中带。61分，
0: 相当于打完篮球再进红球是延分啊。
2: 对，看看这个白球的落点，中带底带。
1: 66。
2: 嗯，中带有啊，那就没问题啊，这个球直接就可以叫粉球啊。
0: 好球。嗯，准进粉球，现在超分。相当于吴一泽就是打到现在啊，
2: 嗯，
0: 拿下的这些局数就基本上没有给希金斯什么发挥的空间，全部都是这种单杆的60+，
2: 是盘盘都有。
0: 对，就我自己上手我就直接打到超分。
2: 对，就这个确实挺恐怖的啊，
0: 就相当于跟他的对手没什么关系了。
2: 嗯，基本上打到第7局啊，吴一泽我们还没有看到捡单球的失误。
0: 对，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2: 是。那个准度确实太好了。
0: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

0: 非常的沉浸，
1: 嗯，很定啊。
2: Hey, two seven.

0: 那里去付。
1: 推进黑球，又来了一杆单杆过百。
2: 嗯，
1: 决赛第一阶段打到现在啊，这吴一泽已经三杆单杆过百了。
2: 嗯，
0: 115, 119, 124.
2: 嗯，又是左手来一杆。那吴一泽的左手啊，
1: 嗯，练得真棒，
2: 真不错，对他都有杆法。
1: 单杆137分，
2: 嗯，
1: 在这场决赛当中，吴一泽打出了第三杆单杆过百。
0: 请把手机调为静音，谢谢。
1: 接下来双方第十二局。
2: 哦，走过来看一眼黑球。这个看黑球的话，就是想选择左边这颗啊，然后白球登杆下来。杆法的选择就是一个中杆稍低啊，但是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白球会往前走。登上来做黑球。嗯，
1: 太准了。
2: 真是准啊。
1: 而且很有信心。
2: 非常坚定啊。
1: 这个确实跟赛前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样，
2: 嗯，
1: 可能都觉得，哎，吴一泽今天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会不会紧张呢？
2: 那会不会缩手缩脚的？
1: 哎，对，结果发现根本没有这种情绪啊。
2: 是，而且感觉很坚定，只要是打，根本就不去想。
1: 嗯，而且今天打到现在啊，吴一泽确实是失误很少。
2: 对。
0: Bye.

0: 向下角度吃一步，继续来叫黑。这五套打的都是红黑呀、啊！
1: 现场有人已经，
2: 大家保三，
1: 期待
0: 不住了，
1: 忍不住了。
0: 但平心而论啊，这个只打了五套，这个就想幺四七还是稍微有点早。
1: 嗯啊，对于决赛来说呢，更主要的还是要先赢下比赛啊，
0: 对，
1: 赢下这局球，
0: 先超分啊。
1: 对，所以说。不会强求，但是呢，现在可以每一杆啊，奔着这个有机会就奔着黑球来叫，因为现在球形确实非常好。一旦这叫得不好的时候，我就要琢磨要不要去强行的去打幺四七了。
0: 嗯，
1: 当然现在每一颗球肯定考虑的都是要把红球叫到一个继续连接黑球的位置。
0: 对，现在黑球确实也是首选。
1: 嗯。吴宇泽在职业的生涯当中还没有打出过满分，倒是啊，
0: 对，
1: 确实还差了这么一项，
0: 还是挺有诱惑力的。
1: 对，当然相对来说还是冠军更重要啊。嗯、
0: 底杆往回带，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1: 嗯，这个角度应该正好就是一个高杆推一库啊。上来呢就可以贴着红球堆右边上去叫左边这颗单独这颗啊最左的那颗。嗯，没问题啊，这个角度还是继续推一库黑球，稍稍的有一点角度大，但是叫黑球还是可以叫。吴宇泽应该已经在考虑中间的这五颗球了。
0: 嗯，
1: 看这个角度啊，哎 ，K 一下，很好的一个角度 K 球，看效果。哎呀，
0: 红球堆下方那颗好像看不到啊、
1: 这个。对，这个现在就是中袋啊，如果现在72分，就是打进刚好超分，所以这个红球进是没有问题的啊。嗯、啊，可能有一点点角度，可以从粉球的上方。低杆过来啊，叫黑球，就是这杆现在肯定还是考虑奔着满分打。嗯，刚好可以过来，漂亮啊这一杆。
0: 好球，好球！因为刚好这颗红球打进超分。
1: 对，所以他还是可以去连黑球的啊。
0: 就是本身就有能力准进这一杆红球。
1: 对，再看这杆又是 K 球，哎呀，
0: 啊、效果不好啊。
1: 这个没有 K 出来啊！
2: 哎，对，
0: 吴宇泽也是用手啊拍了拍球台。
1: 嗯，确实很可惜啊。但现在可能还是可以翻个中袋。感觉这个角度啊，翻中袋应该可以从三颗红球中间的那个通道拉回来啊，叫黑球的右边底袋，应该是可以的这一杆啊。
0: 差了一点儿，
1: 可惜了啊，真的可惜了，
0: 是
1: 这杆啊，嗯，
0: 但是单杆80分啊，在双方结束决赛第一阶段的九局比赛之后啊，进入到第二阶段，吴宇泽相当于已经是连拿了3局了啊，这个比分从5-4扩大到了8-4，
1: 嗯。这也是在决赛当中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分差了啊。
0: 嗯，
1: 之前在上半场曾经有过5-2的领先，领先3局啊，现在但是已经到了4局啊，而且抢10的比赛啊，所以吴宇泽还有2局啊，再获得2局的胜利啊，就能拿到自己的第一个排名赛的冠军啊。
0: 嗯，

0: 这个力量，看一下，哇，杆法用的稍稍有一点低啊，两库之后下来的这个角度稍差了一点啊，两颗球角度都不是很舒服。哇，这个还是，
1: 谢谢大家，谢
2: 谢。
0: 还是上左手来打，这对左手真有信心啊。哇，这个
1: 厚了一点，
0: 是。其实往往是这样，因为你这个不擅长的手去打，还是要保证一定的这种准度啊，成功率。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多数的时候都会在这个球员都会选择用架杆的，
1: 嗯，
0: 啊，这个换手打的还是很少。那么一旦你要是不擅长这个手，失误的多的话呢，可能自己心理上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影响。因为可能会给人感觉你有一些太拖大了这种感觉。但是吴玉泽的确，我们已经看到他打过很多次的这种左手啊，成功率非常高，而且呢很多时候是发力有杆法，
1: 嗯，
0: 所以他左手的能力确实很强，这是他敢用的原因啊。
1: 他换手打打的反而还挺顺的，
0: 是。
2: 哎，
0: 但还有就是平常呢，因为这个左手啊，就是不擅长的手是经常的也有练，可能这个自己的架杆呢，自己认为啊，架杆可能还没有这个左手啊，这个把握性更大。
1: 嗯，其实就是习惯。
0: 嗯，
1: 吴一泽本身就是有用自己左手上手打的习惯。
0: 对。
2: 16

0: 这是高杆一库，单独来叫这一颗红球。现在在下角还有一颗，刚才带出来的那颗红球啊，左下角也是有下。高杆一库，继续黑球。
1: 转出放。
0: 角度刚刚好。
1: 32。
2: 蹭着下来，得留一个向上的角度。要来 K 球了，
0: 看一下、啊、
2: 这一局就看看 K 球的效果怎么样。
0: 是右边的这颗啊，争取 K 到右边的半颗的位置。哎，对，哎，这个位置，但是没有打进黑球。
2: 可能把精力都放在这个杆法上了。
0: 对，杆法 K 球啊，这个时候还是注意力啊不够集中。
2: 嗯，飞球打的稍微有点厚。

0: 哇，真准！
1: 好球，好球，好球！
2: 其实吴一泽刚才这个安全球的力量就差那么一点，就是没有那么贴库、
3: 嗯。是，其实难度已经相当大了。
2: 对。
3: 当然这杆心思也是看到有线路，白球呢刚好还能带着一定的防守回去叫低分彩球啊。咖啡球，粉球右边的红球来弹一库，哇，这球选择了 K 球，哇，这个效果看看相当好啊，哇，这个
2: 左下底带啊，
3: 嗯，这个选择心思还很少啊，一般这个就是在有比较不错的叫球的红球的情况下啊，单叫的情况下选择 K 球。
2: 对，
3: 这个其实从这一点上也是希金斯做出的一个改变，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心思的精力有些下降，
2: 嗯，
3: 就他肯定自己也觉得可能有一些感觉疲劳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尽可能他想的是把比赛啊打得
2: 简单一点，
3: 简单一点，对，不要这个，对，不要太拖自己的精力跟不上。走多了吗？这一杆好像是走多了，走多了就只剩这个中带了啊，底带大角度，嗯，确实啊，走多了一点。
2: 原本是想叫红球右下底带的，
3: 对，粉球右边的红球啊。

0: 好准，绕上来，哇，好球！
1: 你能把母球控到这儿，还能留向下的角度，其实对于选手来说，这么多库的碰撞，
0: 而且中间要避开好几颗红球，下方钻过去，然后两库之后，三库之后又是从这个红球黑球中间又穿过去。
1: 因为每一次碰库之后，你的这个赛包括力量角度其实都会发生变化。
0: 来一点点角度啊，可以推上来黑球中弹。
2: 还有一天

0: 25。
1: 按照现在这个分数再打一套。
2: 26。球形是完全没有难度啊。
1: 嗯。
2: 这样在下半场的第四局终于是拿下一分。
1: 从希金斯的角度来看，至少没有那么快的让吴一泽摸到这场决赛的赛点，
2: 嗯，
1: 他的压力能稍微小一些。
0: 34

0: 轻了，没有叫到啊。
1: 但现在超的这个分数对于他来说，
0: 对，已经是拿下了，
1: 已经是很安全了。
0: 对，已经拿下了，但只不过这一杆没有能继续连下来。
1: 嗯。John Higgins 39 and

0: 55。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金福堂舒宁益菌膏，匠心配方，居家常备。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慢点。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4: 紧张。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算辣的，
18: 知道吧？
19: 知道吧？
20: 应该的。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欢迎回来，在这场19:10的决赛当中，中国小将吴一泽现在已经是拿到了赛点，比分是9-5啊，领先于希金斯。

0: 好球啊！心思在5-9落后的情况下，现在也不想那么多了啊。
1: 有机会就往里打。
2: 平常台了。

0: 这时要 K 球了，底杆，不是特别理想。这个白球退回来之后，现在黑球下面这颗红，下面这颗红球啊，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反角，并不是很好打。还是坚决的往下打啊！推进的话能顶一下红球，叫粉球，
1: 打后了，
0: 嗯，
1: 还留了带口球。
0: 哇，这个球！哇，太好的机会了！
2: 保三进，谢谢。
1: 这一杆辛金斯相当于是把两颗红球啊都推到了带口附近。

0: 哎，看看力量能不能够过来叫到篮球。嗯，可以啊，刚好。
1: One。
0: 嗯，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就可以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排名赛冠军了。
2: 对。而且之前咱们也不止一次提到过，只要拿到冠军，就能够锁定英锦赛这个前十六的参赛席位啊，
0: 嗯，
2: 就相当于你提前进了英锦赛的正赛了。
0: 是
1: ，six，
0: 这个机会确实相当的好。现在红球的分布，这会儿就是心里别出现波动，因为以吴一泽的能力啊，他看到这样的球，他已经觉得这个胜利好像已经在向自己招手了，
2: 嗯，
0: 所以这会儿呢，就是要定。先不去想结果。
1: 14。
0: 现在就是要顶住啊，顶住自己这个已经快摸到奖杯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变化啊。
1: 15。

0: 轻轻的推进。
1: 串，
0: 这个球应该是推过来，跟想要的位置啊，稍稍走多了一点。架杆，这个红球的角度啊，还是稍稍的大一点点。嗯，
2: 打厚了。
1: 吴一泽串底。
2: 接下来就看希金斯的了，因为这个红球堆已经是完全被带开了。
0: 是，吴一泽刚刚这个架杆的失误。是心理上有了一些变化呢，还是说确实如我们之前所说啊？
2: 嗯，这个角度不太合适啊。
0: 就是他的架杆，吴一泽的架杆可能并没有那么的踏实啊，准度没有那么好。哇，这杆叫球叫的好悬啊，差点走到红球后面去，
2: 差点没给自己坐住。

0: 高杆推库，哇，哇，这好像又把红球顶开了一点点啊，中带的带口那颗还能打到，本来是奔着这个粉球点位右边那颗叫的，这连续的叫球啊，都看着很惊险。这杆又中了，走篮球又走中了。
1: 篮球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0: 嗯。高杆啊，高杆来走三库。看一下白球。哇，刚好是站点的位置啊。摆到粉球点。
2: trap，

0: 打进粉球，这样粉球摆到篮球点位上。
1: 慢一天。

0: 上去
1: 防。韦泽已经是手握五个赛点啊，如果能够拿下国锦赛的冠军的话，也是连续这个国锦赛啊，连续三年都是中国球员拿到冠军啊。
2: 嗯，
1: 二三年是张安达，去年是丁俊晖。

0: 希金斯也是这项赛事的前赛会的冠军。
1: 嗯，
0: 十年之前的事儿了。十年之前，当时这项赛事还在大庆。
1: 对，
0: 15年的时候。
2: 72。

0: 推的稍有一点多，来看一下，现在34。
1: 38。
0: 领先34，台面现在四颗红球59。
1: 17-9。手机静音，谢谢。

0: 刚好 K 这个两颗红球的中间这个位置。
1: 45。
2: 领先42分。粉球打进先超分。

0: 魏哲现在要做的就是稳定好自己的情绪，仍然专注于每一杆球，
1: 对，
0: 不要去想结果。
1: 就被追回一个赛点很正常啊。
0: 对，
1: 他的对面可是希金斯啊。
0: 嗯。
1: 这个如果希金斯没有抵抗啊，那才不正常。这样希金斯将局分追到了6-9，魏哲仍然手握赛点。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国际锦标赛的决赛。漏长台了，希金斯这杆开球啊漏洞比较大。

0: 准进。
1: 嗯，没有打不进的球。
0: 因为这一杆希金斯开完球之后啊，这个母球弹的太多了。
1: 是。好球。
0: 刚好顶开后面的这两颗。
1: 嗯。
2: H
1: 高杆啊，来弹一户。

0: 好球，
1: 直接低杆
0: 了。
1: 再将虎球堆给带散一些。
0: 嗯，而且这个低杆的力量的控制啊，拿捏都是恰到好处。
1: 嗯，因为本来打红叫红啊，这个容错空间就比较大。
0: 嗯。
2: 25

0: 邓一库啊，最右边的红球。
1: 72。
2: 向上来叫蓝。
0: 篮球来 K 杆，看一下，好球！
2: 哇，太合适了。
0: 嗯，这个带球上篮啊。
2: 嗯。最主要的是能够把这两个红球啊，就是 K 得这么舒服。
0: 嗯，哎，而且右边这颗还有，刚好把黑球的下球线路还给腾开。
2: 嗯。
0: 吴一泽打起来也是旋风一般啊，快枪手。
1: 46

0: 所以分数上的会非常快。这一转眼已经是马上五十分了。
1: 嗯。
2: 47。
0: 嗯，一点点的。哇，这要做一个很细的位置啊，贴着黑球的上方那颗红球的右边上去顶一下红球。嗯，这就是在比划啊，比划白球的落点啊。嗯，再看这条线路是可以的啊，但要贴着红球很近的位置，很细的位置上去轻顶红球，漂亮，
1: 走位走得非常好，
0: 对，非常细腻啊，必须得贴着红球上，然后顶到红球啊，来停住白球。这个离冠军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1: 是的，
0: 魏泽如果拿下这个国锦赛的冠军呢，的确含金量是十足啊。这个连续击败四个 TOP 十六的选手，
1: 嗯，
0: 特鲁姆普、霍金斯、赵新彤，再加上决赛的希金斯，
1: 而且战胜这么多位世界前十六的选手，
0: 嗯，
1: 自己也将首次进入那个梦寐以求的前十六的行列。
0: 是。还差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啊，当然要想赢下的话还需要最好再打两套红球。一般像这样到赛点的情况下，你至少要领先台面15分吧，至少也要10分以上，对手才会认输的。所以超分还是不能太，现在是69啊，台面67，黑球进基本上稳。
1: 吴一泽也很清楚这一点啊。
0: 吴一泽也已经在自己给自己这个。
1: 这个红球再打
0: 进，这个一进就算
1: 是基本上已经锁定胜利了，
0: 对，踏实了。
1: 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事决赛的吴一泽终于夺冠了。而且这一次是在中国进行的赛事，
0: 对，父老乡亲面前啊，拿到国锦赛的冠军确实是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
1: 这样吴一泽夺冠之后，世界排名将会来到第13位，拿到英锦赛正赛的入场券，而且这个大概率啊，也能够锁定像大师赛包括世锦赛的这个资格，正赛的资格。
0: 又是过白，
1: 是发挥的确实太出色了。这样吴一泽也成为了第80位啊，斯诺克史上第80位排名赛的冠军。
0: 换了左手来打这个球，完全没必要用左手啊。这个是完全是内心的一种放松啊，
1: 开心啊，
0: 开心，对，连续的用左手来打。
1: 我们也恭喜吴一泽成为了第10位啊，来自于中国的排名赛的冠军。这年仅22岁的小伙子也成为了排名赛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也感谢黄维国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0: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年度总决赛，也就是苏黎世站的比赛。今天呢，我们进入到赛事的第二天。那昨天我们为您呈现的赛事第一天的比赛呢，是在苏黎世的街头来进行的街头项目的比拼，主要是铅球、跳远、跳高、撑杆跳高的项目。那么今天呢，是进入到场地赛的重要的环节，今天项目非常的多。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较量，我们按照倒次来给您介绍这些运动员。纳赛尔，这是亚洲纪录保持者，同时也是创造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48秒67。在最外道呢，第八道是波兰的选手布克维茨卡。布克维茨卡是波兰的400米的国家纪录的保持者，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上2023年他也拿到了一块银牌。在第七道呢，是美国选手惠特克，惠特克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58。第六道刚才介绍的，这是亚洲纪录保持者，来自巴林的运动员埃德纳塞尔，他曾经拿到过2次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在第五道呢，是多米尼加的名将保利诺，保利诺是3次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在去年的巴黎他也拿到了金牌。在第四道是挪威选手贾格尔，贾格尔的个人最好成绩49秒62，这也是挪威的国家纪录。在第三道呢，是英国的选手安贝尔安宁，英国的国家纪录保持者，49秒29的个人最好成绩，奥运会上呢曾经拿到过个人项目的第五名。第二道是荷兰名将克拉维尔，克拉维尔是荷兰的4×400米接力队的主力选手，个人项目呢他的最好成绩在49秒58。在第一道是智利选手维尔，2次拿到了南美洲的冠军，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83。从成绩和目前的状态来看呢，今天这个比赛应该是纳塞尔和保利诺之争。纳塞尔今年4月份跑出了48秒67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保利诺呢是48秒81，在6月份跑出来的。今年女子400米这个单项上呢，只有3个选手能够打开49秒大关，除了纳塞尔和保利诺之外呢，就是美国的名将麦克劳林。麦克劳林今年基本放弃了400米栏，专攻400米平跑这个单项。他在即将到来的世锦赛上，应该也是跑400米平跑。
1: 在

注意五六两道的选手争夺。比赛发枪之后，纳塞尔的起跑是相当凶悍的，保利诺现在稍微落后，安宁现在处在所有选手的领先位置，纳塞尔现在上来了。纳塞尔的速度保持得非常好，在弯道的表现相当不错。纳塞尔和保利诺，纳塞尔现在稍微领先，保利诺在后面拼命的追，看这个直道能不能追回来，差大概两米没机会了。最终还是纳塞尔，来自巴林的选手纳塞尔拿到了金牌，48秒70，也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这非常接近他自己创造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48秒67。纳塞尔保持了极高的水平。这也是纳塞尔时隔6年之后又一次拿到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他上一次夺冠是2019年的事儿，也是在这片场地上，在苏黎世。挪威选手贾格尔拿到第3，创造了新的挪威的国家纪录，智利选手维尔在第4，也刷新了新的智利国家纪录。纳塞尔这一枪跑的水平确实非常高，48秒70的成绩。起跑加速就非常的凶悍，此后呢途中的节奏保持得相当好，最后进入直道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领先保利诺有2米左右了，在直道还在继续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最后的30米是稳操胜券。实际上呢，今年到了下个月的世锦赛在东京啊，这个世界锦标赛作为今年田径最高水平的赛事，大家在女子400米平跑这个单项上呢，就是关注纳塞尔、保利诺，包括麦克劳林的争夺。因为麦克劳林今年也打开了49秒大关啊，所以让我们对于他的400米平跑的世锦赛表现有非常高的期待。当然，麦克劳林呢，归根到底，实际上他也是希望用400米平跑的高水平来促进自己的400米栏的顶尖水平。他作为400米栏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希望在今年呢400米单项上有更大突破。好，我们来到男子的跳高赛场，乌克兰的选手多罗什丘克现在横杆的高度在2米25，没问题，非常的轻盈。

新西兰的选手哈密什凯尔今天在啊，这就是凯尔。但是有一些选手呢就选择了这个总决赛必不出战，先看凯尔2米25也很轻松，没有问题。那么有些选手呢他有自己的整个赛程的安排考量，比如说因为9月13号等于是不到20天之后吧，就要展开这个田径世锦赛的争夺了，在东京。那么很多选手呢有自己整个参赛节奏的一个考虑，所以有些选手呢也放弃了年终的钻石联赛的总决赛。就比如男子跳高，像韩国的名将宇相赫啊，他就不比。所以这个也是各自对于比赛的不同赛程安排的考量吧，啊，包括比赛重心的这种分配，精力的体能的分配。美国选手尤文·哈里森，他2米25前面出现了问题，第三次机会，啊，终于跳过去了。尤文·哈里森呢，大家对他也不陌生，他是一个跳高和跳远两个方向上跳跃项目的全能选手，水平相当高。跳高能够来到2米36的个人最好成绩，跳远呢是8米47的最好成绩，这都是世界顶尖水准。跳高单项上，尤文·哈里森在23年上届世界锦标赛是拿到了银牌。现在横杆升到了2米28，哦，多罗修克2米28也是一次过去了。多罗修克呢，个人的最好成绩是去年创造的2米31。去年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6名。奥运冠军凯尔，2米28也没有问题。那么去年的巴黎奥运会呢，男子跳高这个单项的水平是相当高的，最后冠亚军呢都是跳过了2米36的横杆。凯尔和美国选手麦克伊文啊，都是2米36。凯尔呢，最后是因为失败次数少而拿到了金牌。尤文·哈里森啊，每个高度都出现问题，都是要到最后一次机会。看看2米28，最后一次试跳。这个在最后调步点的时候犹豫了，但明显有一个降速，就是这种犹豫呢是因为自己步点的判断的不精准啊，他突然出现了一个犹豫，这一犹豫降速了，因为你在那个阶段它就像飞机在跑道上起飞一样，你不能够在那个阶段突然把速度降下来，你就起不来了，因为你的初速度已经损失掉了，你想再加速跑道已经没有了。所以尤文·哈里森呢，他最后这个2米28最后一次试跳是步点没有踩得太准，最后的起跳之前有一个倒步降速的动作，这影响了他起跳的初速度。凯尔现在跳2米30，第二次，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的2米30没问题了。奥运冠军凯尔第二次2米30的高度越过去了。那么今年呢，到目前为止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男子跳高是来自俄罗斯的选手莱申科，2米35的成绩。现在场上应该就是凯尔和多罗修克的较量了。2米30的高度，凯尔已经率先过杆，多罗修克最后一次跳2米30，哦吼，有了！这一跳还有点运气呢。其实小腿外展的时候打到了横杆，横杆微微颤动，但是没掉。2米30，多罗修克也过杆了，这样
横杆要升到2米32，应该。

开始。多罗什丘克今年三月份在室内赛季呢，曾经跳过2.34米，这也是他的个人的最好成绩。今天美国选手麦克伊文也是去年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状态并不好，只过了2.13米，这是一个重大意外。2.32米的高度，哈米什凯尔先跳，有了，嘿嘿，凯尔真是越跳越顺畅。你看他这个状态现在非常的轻松啊，心里的包袱也没有，在享受比赛，这种感觉是特别好的，跟现场的互动也特别好，被包裹在现场的非常好的观赛氛围当中。接下来压力就丢到了多罗什丘克这一边。苏黎世的这个体育场，列支格伦德体育场呢，它是一个相当老的体育场，它最早是始建于1925年，是100年前的体育场，但是在2006年的时候它全面翻新了，原地应该是拆掉了重建了，所以现在这个场馆呢是一个全新的列支格伦德，它是老的体育场的原址重建。好，多罗什丘克，哦，他直接免跳2.32米，在2.34米的高度上去和凯尔做较量了。哎呦，这一下真可惜啊！多罗什丘克高度其实已经够了啊，在起跳那一步呢，完全做了很好的速度转化，身体也在空中充分腾起来了。但确实这高度呢对他来说已经没有容错性了，2.34米是他的极限高度，个人最好成绩，所以每个细节要做到完美。那最后呢，身体的重心过去之后，小腿腕展，这一下稍微慢了一点点。这样2.34米多罗什丘克就没有过杆，因为他2.32米也没过，他是免跳2.32米，直接挑战2.34米，想用这个方式呢来改变比赛节奏，把压力给到凯尔那边，但是这样的冒险的策略没有成功，这样凯尔就以2.32米的成绩拿到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奥运冠军凯尔。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较量。女子1500米呢，今天最大的遗憾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基普耶根啊并不参赛。那么基普耶根呢也是选择了不来参加总决赛，把主要的精力放在9月份的世锦赛上。像这些选手呢，这些世界顶尖的高手，他会有自己的参赛的节奏和整个的一个完整的安排。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切普切尔切尔，他具备打开4分大关的能力。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林登哈尔，他也是在上一站布鲁塞尔站的分站赛最后时刻压哨拿到了总决赛的参赛席位。我们看到了肯尼亚选手恩乔雷、美国的运动员辛克莱尔、约翰逊、麦克林恩、法国的杰莱莫，还有瑞士本土的选手温德。温德呢是拿外卡参赛的。比赛开始，今天比赛有一个兔子，有个领跑员，他是按照3分55秒这样的成绩目标去领的。今年呢，女子1500米也是一个大年，因为基普耶根，我们刚才提到的肯尼亚的名将基普耶根呢，在今年7月份美国尤金的钻石联赛呢，是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也是把他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做了提升，来到了三分

48秒68。那么作为世界最顶尖的运动员，她也是唯一一个能够打开3分50秒大关的女子选手。吉普耶根呢，今天是没有参加钻石联赛总决赛，备战9月13号开始的世锦赛。所以今天看看，在缺乏了吉普耶根的情况底下，谁有更高的水平去冲击总决赛的冠军。从能力上来看呢，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应该是有机会。那么另外呢，像切普希尔·希尔，包括他的澳大利亚同胞哈尔，将会对他形成挑战。赫尔现在是紧跟在兔子后边，兔子比赛特是按照3分55秒的节奏在领，还需要在2分03秒的时候完成800米。好，比赛特领到800米退出了。哇，这兔子领的水平也非常高啊！你看赛前就是2分03秒的成绩参考值，这800米，最后是2分03秒35，非常精准。现在杰西卡·赫尔已经开始加速了，这速度确实加得比较早啊，这会让最后的冲刺比拼充满了悬念。杰西卡·赫尔呢，是去年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现在埃塞俄比亚选手海伊洛姆是超过了他。最后一圈了，还是赫尔在领先。切普希尔·希尔紧随其后，另一个澳大利亚运动员哈尔在第三的位置。杰西卡·赫尔现在越跑越快，领先优势正在扩大。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0秒83，这一枪跑的水平还是挺高的。切普希尔·希尔在后边追他，但是差距已经是被拉开了。杰西卡·赫尔稍微有点掉速度了，在终点线前他应该是被切普希尔超过了。他发生了什么？杰西卡·赫尔在最后突然力竭了，就冲到最后的直道的50米突然力竭，速度掉得非常的明显，因为在进入直道的时候他还有非常大的领先优势，但是最后时刻被切普希尔·希尔超过，3分56秒99，以3秒的差距，切普希尔·希尔超过了赫尔，实现了绝杀。赫尔应该是最后时刻身体出现了明显的反应，要不然这个直道啊，最后的30米不会掉速掉得那么厉害，就完全是脚步发沉，跑不动了。这枪给自己跑崩了。杰西卡·赫尔呢，其实今天采取的比赛策略是比较侵略性的，也是比较冒险的。在800米之后，他就始终处在一个领跑的位置，而且把这个比赛节奏带得比较快，他的加速的时间点也相对早。那么这样的比较威胁性的跑法呢，也是使得他一度占据了非常明显的领先的优势。你看，握有这么大的优势，10米领先，最后掉速度掉得无力支撑。你看，就最后30米的事儿。
被切普切尔切尔在终点线前超过。

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就这么高水平的运动员完全在最后时刻崩了，他哪怕连稍微加一点点脚步的能力都已经没有了。另一个澳大利亚选手林登哈尔是拿到第三，你看赫尔在过终点线之后一个踉跄差点摔倒，腿都发软了，感觉他这个身体状况也不是处在一个最佳。这样肯尼亚的选手切普切切尔拿到女子1500米的冠军。肯尼亚在这样的项目上确实人才辈出，这项目真正的王者基普耶根还没参赛。好，我们接下来关注男子1500米的较量。男子1500米的较量，我们会看到努古塞，这是去年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哈普茨，这是法国的名将，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创造者，荷兰的拉罗斯，这是今年进步特别快的运动员，科克来自肯尼亚的选手，然后是蒂莫西·切鲁伊约特。这个项目曾经的王者，男子1500米的较量会非常的激烈。努古塞、哈普茨、拉罗斯、科克、切鲁伊约特，这都具备3分30秒以里的能力。今天这个争夺呢，有可能把冠军成绩会推到3分28秒左右这个区间。On your mark.比赛开始，男子这边竞争相对激烈，12个选手，有2个兔子，这2个兔子呢是按照3分27秒49的成绩来领的，所以800米呢是1分51，将会在1分51的时候完成800米，退出领跑。哈普茨和科克并驾齐驱，紧跟在2个兔子后边，努古塞也保持着节奏。第一个400米用了54秒62。节奏保持得非常好，要在1分51秒左右完成800。哈普茨、科克、努古塞，现在是紧跟着兔子。兔子在800米的时候用时是1分51秒68，非常精准。现在领跑的兔子退出去一个，还有一个在继续领，其他的选手呢，哈普茨、科克、努古塞仍然保持着这样的位次。拉克另外一个兔子也退出去了，现在选手进入到最后的比拼，看谁先加速，谁先变节奏。

0: 最后一圈了，汉斯现在是占据领先的位置。拉罗斯现在上来了，拉罗斯应该是从内道，现在超过了努古塞，拉罗斯现在超过了哈布斯，科克和拉罗斯现在处在领先的前两位。看最后的直道冲刺比拼，哈普斯还在追，拉罗斯从歪道超上来了。哇，拉罗斯最后时刻实现超越，3分29秒20，这个20岁的荷兰小将拿到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3分29秒20，也是新的荷兰的国家纪录。拉罗斯去年在巴黎奥运会上创造了3分29秒54，这个个人最好成绩，今天又做了突破，来到3分29秒20，新的荷兰的国家纪录。雷诺德·切鲁伊约特拿到了第二名，他的个人最好成绩3分29秒91，科克拿到第三。所以男子1500啊，这最后的冲刺比拼是非常激烈的。此前排在前三位的哈布斯、努古塞、科克都没有能够拿到冠军，拉罗斯是横空出世，最后一圈实现超越，比赛策略非常精准，而且制定的也很坚决。科克拼力想保住自己的位置，拼尽全力了，但是最后时刻也被雷诺德·切鲁约特超过去了，拿到第三。18岁的小将科克啊，这个比赛经验还需要再积累。确实，这种最激烈的、最高水平的较量当中，不仅是能力，更是临场发挥和策略的调整。今天笑到最后的是荷兰选手拉罗斯。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0: 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我们接下来看男子标枪，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沃尔科特，第一枪，
2: 哇，第一枪就扎到85米啊，水平非常高。84.95米，
1: 你看，基本是85米的水平了，第一枪。沃尔科特今年是32岁，他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冠军，在伦敦他拿冠军的时候只有19岁。这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创造者，来自德国的运动员韦伯，看他第一枪，这枪出手力量非常的集中，速度很快，哇，第一枪扎到90米啊！韦伯这个比赛的状态太好了，第一枪就来一90，这让其他选手没法比了。这投掷项目，尤其长投项目就是这样，你第一投如果成绩特别好，其他选手就懵了。91.37米啊，这一枪！韦伯这一枪是超过了他的 PB， 他的最好成绩此前是91.06米。今年在多哈站的钻石联赛上比出来的这一枪91.37米刷新 PB， 而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这下其他选手就没法比了，压力非常大了。乔普拉，印度的选手乔普拉，东京奥运会的冠军。第一枪其实水平也不错，接近85，但是有韦伯这种珠玉在前啊，乔普拉这个84.84米，看起来第一枪都算是一个水平不太高的发挥。其实这算是相当正常，甚至算是不错的一枪，在第一枪来讲。但是今天沃尔科特和韦伯这第一枪都太凶悍了。乔普拉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0.23米，他在东京奥运会拿到金牌之后，世锦赛是23年布达佩斯也夺冠了，去年的巴黎奥运会是拿到第二名。韦伯今天确实第一枪打底，这个让其他选手不寒而栗啊，91.37米的第一枪，看看第二枪，枪也在90米。韦伯，你这么强势的表现，其他选手真是心理压力无比大，这怎么比啊？他是第一枪，其他选手就乱了。第二枪91.51米啊，哇，比第一枪又远了14公分，这太吓人了，这个又把自己刚刚创造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提升了14公分。其他选手真是压力山大，太难比了。乔普拉第一枪在将近85米，其实是个正常的发挥，现在需要更好的意志力，把自己的所有全能发挥出来。这枪出手速度不错，枪的飞行还不错，82米左右。今年乔普拉也曾经打开过90米，来看看，这是摩尔多瓦选手马尔达雷，出手速度不算快，这个枪呢就有点发飘，它在空中感觉就走的不是那么顺。

这枪只有77米。现在是韦博遥遥领先，这91米多，因为第一枪就投出91米多，这样其他选手是很难比了。叶哥，肯尼亚的选手，非洲纪录保持者，在世锦赛，在2015年北京也拿过冠军。这枪扎在82米左右。他这种鱼跃俯冲式的制动，36岁的老将，当然了，投掷类的项目，说实话，他的职业寿命是比较长的，有很多选手投到37、8岁还保持顶尖的水准。下面来的捷克名将泽莱日尼，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这都是能够比到很大年龄啊，包括像韦伯也30岁了，他是在30岁才真正的打开90米。这个项目本身成才呢就相对晚。沃尔科特，当然沃尔科特，我们刚才说了，少年英才，19岁就拿了伦敦奥运会的冠军了，2012年。这一枪不太够，82米多一点。因为今年呢，只有3个选手打开过90米，在男子标枪这个项目上，韦伯、巴西的达西尔瓦和印度的乔普拉。那么只有一个选手在今天这场总决赛之前打开过91米，就是韦伯。结果韦伯上来第一枪，总决赛第一枪，91米37，你说这让其他选手怎么比？这枪在86米，韦伯枪枪都有。你看，在体能逐渐下降的情况底下，仍然可以有这么稳定的表现和发挥。他91米51这成绩，其他人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挑战他了。德国呢，也是一个男子标枪的传统的强国。瑞士的选手维兰德，在德国之前啊，在这个德国现在的选手这韦伯之前啊，他曾经出过很多的男子标枪的名将，大家非常熟悉的维特罗勒，这是目前的男子标枪的历史第二和第三人，都是德国人。当然，世界纪录保持者历史第一人呢，泽莱日尼，这个毫无疑问，捷克的名将，男子标枪的传奇，几乎就是标枪这个项目的代名词。瑞士选手维兰德最后一枪来到81米29，刷新了 PB， 主场作战，这个确实也是很好的表现了。而且维兰德是拿了东道主外卡参与这场总决赛的，能够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就是他的实力其实硬实力和这些选手相比还是有一些差距，但是在这样的一场比赛当中，能够在最后一枪刷出 PB， 又是在家门口，在家乡的比赛，这意义非凡啊。马尔达雷今天这感觉不温不火，整个的状态呢不太积极。也就77米多，最后这一投，啊，他的成绩是81米81。叶哥，10年前的北京世锦赛他拿了冠军，也是非洲纪录保持者，看看最后一次机会，他现在是82米01。

这枪76米、77米的样子。野哥没有要这个成绩，这样他就停留在82米01这样的决赛成绩。小普拉，最后一投，发力比较集中，速度稍微欠一点。这枪是85米线，应该在85米线，能够比之前的所有尝试都好一点。但是要挑战今天比疯了的韦伯是相距甚远呐。85米01，乔普拉在最后一枪终于过85米了，其实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成绩，这样他上升到第二位。韦伯

他的每一枪都非常的集中的发力，你看这一枪又是接近90，就每一枪都保持着极高的水平。韦伯现在这状态真是吓人，

韦博拿到了2025年度钻石联赛总决赛男子标枪的冠军，而且也创造了新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样的强势表现也是为九月份的世锦赛打好了基础，而且明天是韦博的31岁的生日，这个生日礼物确实太好了。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女子百米飞人大战的较量。今天的女子百米飞人大战呢，最大的看点应该在阿尔弗雷德的身上，我们一个一个倒刺来给您做介绍。在第一道是范德维肯，来自卢森堡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整。在第二道呢是新西兰选手霍布斯，也是大洋洲的百米的纪录保持者，10秒94。第三道是美国选手希尔斯，个人最好成绩10秒77。第四道就是圣卢西亚的选手，去年巴黎奥运会的冠军阿尔弗雷德。在第五道呢是36岁的老将科特迪瓦的选手塔劳，也是非洲纪录保持者，10秒72的个人最好成绩，也是非洲纪录。在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蒂亚克莱顿，个人最好成绩10秒82。在第七道是英国的传奇选手，60米、100米、200米的英国国家纪录保持者阿舍史密斯，百米的记录是10秒83。在第八道是麦考伊，美国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96。在第九道是瑞士选手，东道主的运动员科拉，拿着外卡参赛的，个人最好成绩10秒95。今年呢，阿尔弗雷德的状态非常好，多次打开10秒80的大关。当然，今年另外一个看点就是美国的选手梅丽莎·杰夫森。梅丽莎·杰夫森呢是没有选择参加今年的钻石联赛的总决赛，因为就在上周，就在这个上周的布鲁塞尔站的钻石联赛呢，他又是高水平的表现，又来到了10秒70的区间。而且梅丽莎·杰夫森呢，今年是两次打开10秒70，一次10秒65，一次10秒66。那么今年的世界第二好呢，就是阿尔弗雷德，他的个人今年的最好成绩是10秒75。今天略有遗憾，梅丽莎·杰夫森没有参赛，所以关注的焦点呢在阿尔弗雷德身上。当然，我们知道百米这个项目呢容错率是非常低的，阿尔弗雷德要面对他左右两侧美国选手希尔斯和科特迪瓦的老将塔卢的较量。

0: 对。
1: 哎，第一枪发的有问题，是不是选手抢跑了？迅速的响枪召回。镜头对准了塔卢，看来情况不妙啊！科特迪瓦的老将塔卢是不是抢跑了这一枪？确实是，五道塔卢。甚至从画面都可以清晰的看到了，就肉眼已经可以分辨出来了。当然计时器呢，刚才提供的数据就更加精准了，他是唯一一个起跑反应时间在0.1秒以下的选手，也就是犯规了，这样塔卢吃到红黑卡被罚出。现在是抢跑的零容忍，36岁的老将塔卢第一枪发枪抢跑被罚下。塔卢在今晚的钻石联赛总决赛当中呢，要比两项，36岁的老将是非常不容易，100米、200米两项他都参加，但是百米的第一枪就被罚下了。塔卢应该是申诉，他认为这个比赛他受到了外界因素的干扰，现在裁判是不是让他带着争议先跑了一枪？瑞士的网球名将费德勒在现场观战。后来居上，比赛的前半程是蒂亚克莱顿其实在前半程的表现非常好，但阿尔弗雷德后程的能力很强。最终阿尔弗雷德又是一个10秒7区间的表现，10秒76拿到了冠军，表现非常强势。蒂亚克莱顿是10秒84拿到了第二名，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10秒94拿到第三，科特迪瓦选手塔卢还是 DQ， 最后给的信息就是没有成绩。蒂亚克莱顿前半程表现得非常的强悍，但阿尔弗雷德呢是稳扎稳打，通过自己良好的节奏在后程后来居上。前半程前30米，蒂亚克莱顿明显领先啊，50米左右，阿尔弗雷德完成超越，保持到终点，又是一个10秒7几的表现。这样的话呢，在9月份的世锦赛上，阿尔弗雷德和美国的选手梅丽莎·杰弗森在女子百米飞人大战的较量真是太有看点了。两个选手今年都是状态异常的好，而且梅丽莎·杰弗森是拒绝出战

0: 这场总决赛，让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当然，梅丽莎·杰弗森今年在百米单项这个项目上没有输过，包括此前他也击败过阿尔弗雷德，所以不知道是不是也是选择在钻石联赛总决赛避而不战，也是保持这样的心理优势留到世锦赛上。我们接下来看男子的百米飞人大战，南非的名将辛比内，美国的选手布罗梅尔，今天呢还有美国的选手科尔曼。在第一道是南非选手瓦拉萨，今年19岁的小将，也是曾经的世界青年锦标赛百米200米的双料冠军。二道是美国选手希克林，个人最好成绩9秒93。三道是英国选手阿祖，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97，今年室内世界锦标赛的60米的冠军。第四道是美国的名将布罗梅尔，世界锦标赛2次百米的铜牌得主，个人最好成绩9秒76。南非的名将辛比内，也是南非国家纪录保持者9秒82的个人最好成绩。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保持着牙买加60米的国家纪录6秒42的记录，在去年的钻石联赛总决赛他也拿到了冠军，百米的个人最好成绩9秒88。第七道是美国选手科尔曼，6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6秒34的世界纪录。在第八道是南非选手马斯万加尼，个人的最好成绩是9秒91。科尔曼、布罗梅尔、辛比内、布雷克这几个选手呢，这个赛季都具备打开9秒9的能力，都有这样的表现，所以这一枪悬念还是相当大的。今天呢，莱尔斯是选择跑200米单项，百米不跑，再加上牙买加的选手吉肖恩·汤普森也不参加，所以好像竞争的含金量还没有推到最满，但悬念是非常大的。
1: 对，
0: 比赛开始，科尔曼领先，辛比内也不错，科尔曼还是稍微领先。哦呦，他和辛比内几乎同时撞线，9秒97。科尔曼、布雷克、辛比内几乎同时撞线，要通过高速摄影的判断来给出最后的成绩。最后应该是科尔曼赢了，科尔曼9秒97，辛比内和阿基姆·布雷克是9秒98、9秒99，分列2、3位。让美国选手科尔曼在冲刺的极限比拼当中9秒97拿到了男子百米飞人大战的冠军。这枪呢确实好像大家这个竞争的实力很接近，所以悬念特别大，但是缺了莱尔斯，缺了吉肖恩·汤普森呢，确实竞争的含金量就不那么足。说实话，最后的冠军的表现，这个成绩也并不算是最理想，但确实夺冠悬念是延续到了撞线那一刻。相邻三个道次，5、6、7道的选手非常接近啊！当然，从最后撞线的情况来看，的确是科尔曼

0: 稍微领先，从肉眼也能看出来一点。在一道的南非选手瓦拉萨应该是拉伤了自己的大腿后侧腘绳肌，在比赛60米左右的时候伤了。好，那我们正在关注的是钻石联赛总决赛苏黎世站的比赛，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来关注比赛的进程。
1: 淘宝到底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钻石联赛总决赛，也就是苏黎世站的比赛。我们接下来进入到女子400米栏的较量，荷兰名将博尔，贝姆克博尔也是这个项目的历史第二人。在这场决赛当中，他的实力是独一档的存在，因为美国的选手麦克劳林，小麦麦克劳林今年是基本上专注400米平跑了，所以400米栏他完全不比。我们来看看各个道次的选手，在第八道呢是挪威选手尤尔，尤尔的个人最好成绩54秒38。在第七道是巴拿马选手伍德鲁夫，也是南美洲纪录的保持者，53秒69的南美洲纪录，在去年的在东京奥运会他拿到了第7名。在第六道就是费姆克博尔，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95，他和麦克劳林是仅有的两个能够打开51秒大关的选手。在第五道是牙买加选手奈特，世锦赛的第8名。第四道是斯洛伐克选手萨普莱卡洛娃，个人最好成绩是53秒58，这也是斯洛伐克的国家纪录。在第三道呢是意大利选手佛罗伦索，也是意大利国家纪录保持者，53秒89。第二道比利时选手范登布鲁克，比利时国家纪录保持者，54秒12。第一道是南非的范德瓦尔特，前世青赛冠军，个人最好成绩是53秒90。所以大家看，很多选手呢个人最好成绩都是53秒多这个区间，博尔的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95。所以这个决赛在今天的阵容当中呢，他是实力独一档的存在，只要平稳的比拼，

0: 钻石大奖就在等着他，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麦克劳林呢，因为专注于四百米平跑，当然他这个四百米平跑的专注呢也是曲线救国，因为麦克劳林已经是公开表达过希望最终能够打开人类极限，在四百米栏这个项目上突破五十秒大关。麦克劳林现在保持的世界纪录是50秒37，所以他需要提升自己的四百米平跑的能力来推升四百米栏的能力。
1: 赛
0: 回到今天的比赛现场，第六道的费姆博尔今天决赛是实力独一档的存在，顺利的上第一个栏，他很轻松，在开局阶段呢没有跑得很激进，今天比赛只要平稳发挥就完全可以轻松夺冠。对他来说，比赛当中的核心关切是避免一切意外，避免失误，所以尽可能把这个节奏放得平稳。现在已经遥遥领先了，你看博尔这跑得非常轻松。遥遥领先，看看最后能不能打开52秒呢？52秒18，这已经是赛会记录了。52秒18，费姆克博尔轻松夺冠，这也是他实现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的五连冠。过去四年他都拿到了这项赛事的冠军，今年是实现了五连冠，52秒18，新的赛会记录。这样博尔的五连冠呢，也使得他成为了杜普兰蒂斯，美国的女子铁饼选手阿尔曼之后第三个在今年的总决赛实现五连冠的选手。52秒18也是赛会记录，当然对他个人的能力上限50秒95能打开51秒的这种能力来讲，这比赛只是发挥了90%。斯洛伐克选手萨佩莱塔洛娃是拿到了第二名，53秒18，刷新了国家纪录。奈特拿到第三。那么包括9月份的世锦赛呢，费姆克博尔平稳发挥拿世锦赛的冠军，这个也不意外，因为小麦比400米平跑嘛，这个赛季完全专注平跑。麦克劳林的400米平跑在这个赛季也是世界前三的存在，我们也确实期待麦克劳林在400米平跑的能力提升之后回归400米栏赛场，真的可以向50秒大关发起冲击。费姆克博尔也需要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能力，就两个最顶尖的选手在同一时代并驾齐驱，就更有可能向着人类极限去挑战去进发。博尔今天的比赛是非常轻松的，确实就是平稳，不要出意外。当然今年世锦赛对于博尔来说任务肯定还是很重，一是四百米栏，在这个麦克劳林不在的情况底下，他要平稳的发挥，守住自己的优势，争取拿到冠军。到世锦赛的赛场上竞争会比今天的阵容竞争要激烈一些，另外呢他承担着为荷兰队来比4×400米接力的任务，女子的4×4的接力和混合接力他都需要去挑战完成。好，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在第九道呢是美国选手 CJ 艾伦，在第七道世界纪录保持者挪威的名将瓦尔霍姆，他保持着45秒94的世界纪录。在第六道呢是亚洲纪录保持者卡塔尔的选手桑巴，在第五道尼日利亚的运动员拿萨尼尔，第四道是巴西选手利马，第三道是美国选手巴西特。个人最好成绩。

47秒38，第二道是土耳其的阿坎姆，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8秒14。

0: 那三杰，博尔霍姆，莱伊本杰明和多斯桑托斯，今年三杰只有他一个在总决赛的现场出场。博尔霍姆的这个赛季也保持着世界最好成绩46秒28，在八月中旬的波兰，在西里西亚站的钻石联赛跑出来的。
1: 赛，
0: 比赛开始，瓦尔霍姆在第七道。现在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今天唯一能够去追他的可能就是桑巴了。瓦尔霍姆现在也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非常明显的领先优势。稳定的输出，保持着节奏。这枪不错，46秒70，新的赛会纪录。瓦尔霍姆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打开了47秒，这一枪非常棒。桑巴拿到了第二名，这样的瓦尔霍姆拿到了今年钻石联赛总决赛男子400米栏的冠军。这场比赛和女子400米栏相类似，从参赛阵容来看呢，瓦尔霍姆平稳发挥夺冠也没有什么悬念。因为今天另外两节不在嘛，我们说了本杰明和多桑托斯不在，到世锦赛的时候仍然是三王争霸的局面。因为去年在巴黎，瓦尔霍姆就输给了本杰明。

瓦尔霍姆在今天缺乏其他选手贴身追他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着很好的节奏，最后46秒70这个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瓦尔霍姆呢也是希望在世锦赛到来之前把自己的比较好的状态能够调试出来，现在看起来比赛的状态和感觉都是非常棒，还有2周多的时间就要世锦赛了。46秒70新的赛会纪录，把钻石大奖冠军收入囊中。卡塔尔选手桑巴处在第二位。看女子8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是荷兰选手德维特和圣文森特选手马龙尼。在第七道呢是东道主的选手瑞士选手维罗。在第六道是英国的名将亨特贝尔，英国的1500米的全国纪录保持者。

是去年奥运会的1500米的铜牌得主，在第五道是南非的选手塞格迪索。在今年的室内世锦赛上，他拿到了800米的冠军。第四道是美国选手维利，他的最好成绩是1分56秒83。在第三道是乌干达的选手纳卡伊，他保持了乌干达的国家纪录。在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比林斯，个人最好成绩1分57秒83。一道是法国的选手库尔洪。你看，女子800米这个项目上呢，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创造者英国的名将霍钦森也放弃了参加年终的总决赛。霍钦森也是去年的巴黎奥运会的冠军，比赛已经发枪了。今天主要看看亨特贝尔和维罗的争夺。荷兰选手德维特是兔子，他是按照瑞士的国家纪录1分56秒29来领的这个节奏。亨特贝尔现在处在队伍的中游，他并不着急，可能要留在第二圈把这个能量。德维特是荷兰跑400米的著名运动员，我记得他也是世锦赛、奥运会都比接力的，4乘400米都是荷兰国家队的主力，所以他来领这个四百呢，确实非常合适。他领到500米退出了，现在是维罗、马龙尼、维利，他们最后的较量。瑞士本土的选手维罗现在是处在领先的位置，已经下直道了呀。亨特贝尔从外道要开始超了，亨特贝尔开始加节奏。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最后进入到直道的超越，他在追维罗。亨特贝尔步频非常的快，但是维罗压住了，在终点线前维罗保持住了自己的领先优势，东道主选手拿到了冠军。这个主场夺冠的感觉真是相当好，新的瑞士的国家纪录产生了，1分55秒91。这真是高水平的一枪啊！此前的瑞士国家纪录也是维罗保持的1分56秒29，这一枪呢，在亨特贝尔的追赶之下，他是把这个国家纪录推到了1分55秒区间，瑞士的新的国家纪录在1分55秒91。亨特贝尔和布尔洪也都跑出了新的个人最佳，圣文森特选手马龙尼也是创造了新的国家纪录，1分57秒29。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女子2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是英国选手艾米亨特，个人最好成绩22秒14。在第七道是美国运动员朗，美国运动员朗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拿到了女子200米的第七名。这是从最外道开始介绍亨特，美国的朗，去年奥运会的第七名。第六道是美国的运动员巴特尔，个人最好成绩21秒95。第五道呢是美国的选手布朗，去年

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个人最好成绩21秒90。在第四道是英国名将阿什·史密斯，刚才我们在百米的飞人大战已经见过他了，他是英国的60米、100米、200米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三道塔劳·史密斯，刚才我们在百米飞人大战也见过他了，36岁的老将，刚才百米的比赛出现了一些意外，200米希望能够及时调整心态。在第二道是美国选手普兰迪尼，个人最好成绩是21秒89。在第一道是科特迪瓦的选手格拜，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他进入决赛拿到第8名。从今年女子200米的格局来讲呢，阿尔弗雷德和美国选手杰西卡这个美丽莎杰夫森，美丽莎杰夫森和这个阿尔弗雷德这两个选手呢都是实力很强的，也是保持今年世界前两位的成绩，他们俩呢也没有参加总决赛的200米的较量。比赛开始，美国选手朗和布朗现在是略微领先。殿后的直道比拼，应该是美国选手布朗笑到了最后，22秒13。他和阿什·史密斯的角逐延续到了最后一刻。科特迪瓦老将塔劳·史密斯还跑出了自己的赛季最佳22秒25，拿到第3。阿什·史密斯是拿到第2名。然后接下来关注男子200米的较量。男子200米呢将会看到莱尔斯，作为男子200米项目的历史第3人，也是现役运动员当中200米跑得最快的运动员。莱尔斯在这个项目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最外道呢是利比利亚选手凡布莱，凡布莱在过去2届奥运会上都进入到了决赛。在第7道是博斯瓦纳的小将特波科，在巴黎他拿到了这个项目的冠军，当时异军突起令人意外。第6道呢是美国选手诺阿莱尔斯，男子200米项目的历史第3人。在第5道是多米尼加的名将奥甘多，多米尼加的国家纪录保持者，19秒86的成绩。第4道是美国选手格雷戈里，个人最好成绩19秒80。在第3道是古巴选手梅纳，也是古巴的国家纪录保持者，19秒63。第2道美国选手凯利金，个人最好成绩19秒90。在第1道呢是尼日利亚的运动员昂武祖里克，今天的最大的悬念应该就是莱尔斯和特伯哥之争。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特伯哥赢了莱尔斯，在200米这个单项上。那么23年的世锦赛，莱尔斯夺冠，当时特伯哥是拿到第3。所以这两个选手呢，代表着现在男子200米的最高水平。当然，如果再算上美国的另一个选手贝德纳雷克，这就是今年世锦赛最值得关注的对抗点了。今天这场总决赛呢，就看莱尔斯和特伯哥。莱尔斯在8月初在尤金是跑出了19秒63，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特伯哥今年是跑出过

0: 19秒76。
1: 对，
0: 比赛发枪，科普哥起跑非常快，莱尔斯起跑稍微落后了，科普哥现在节奏很好啊，在弯道下直道的时候他稍微领先，莱尔斯现在开始提速追，莱尔斯稍微落后，进入到直道之后还是科普哥压着一头，莱尔斯速度起来了，莱尔斯后程赶上，哎呦，撞线的时候莱尔斯应该是超过了科普哥，这是压哨绝杀呀，这应该是一枪压哨绝杀，19秒74，嚯，莱尔斯19秒74压哨绝杀了特伯哥，特伯哥也跑出了自己的赛季最佳，来到了19秒76，这枪决赛非常的精彩。莱尔斯呢在起跑阶段稍微有点慢，特伯哥的起跑加速、弯道都充分体现了自己的能力。莱尔斯在弯道里头是明显落后的，感觉在起跑加速这个环节稍微有点放松，特伯哥呢最后下了直道之后被莱尔斯是一路紧追，也就是最后10米实现了极限的逆转。看看弯道下直道，莱尔斯还落后了2米，到直道之后是奋起直追，最后10米的极限超越，压哨绝杀。莱尔斯的后程能力在这一枪充分表现出来了。也就是最后3-5步的绝杀，0.02秒的优势，这两个选手呢确实代表着现在男子200米的世界最顶尖的水平。莱尔斯在总决赛也是专注于200米，的确也把这个最好的比赛感觉在直道给拿出来了，前半程呢还需要再好好的提升和总结，再去做一些改善。好了，感谢各位收看这场比赛的转播，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的克罗地亚站。那么这站比赛呢，是在克罗地亚的奥西耶克举行的。好，接下来咱看到的是女子高地杠的比赛。进入到单项决赛的八个运动员当中，两位来自中国，分别是田卓凡和杨帆雨薇。下面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田卓凡。这个赛成绩很好，14.333。

可惜了。本来中国队这次两位上高低杠单项决赛的选手是既有难度也有完成质量，就是两位选手目标都是要争奖牌，并且有希望包揽冠亚军的。但是刚才我们看到田卓凡掉下器械以后呢，完成分还是受到比较大的损失。难度6.0完成7.066，成绩是13.066分。下面是法国选手克拉斯，资格赛成绩14.40。动作跟他资格赛的发挥呢是相差无几，都是一个能够获得较高分数的这样的一个成套，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已经上场了，前面三位选手都没有超过他们的资格赛的表现。现在我们看到的克拉斯，这套动作的完成质量很好，动作一气呵成。现在已经有三位选手呢，成套难度在6.0左右了。但难度最大的是后面要上场的中国选手杨凡雨薇。难度6.0完成8.3，第一了，14.30分，跟他的资格赛只差0.1。好，那么接下来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选手杨凡雨薇，资格赛14.90。

相当好。这场动作难度已经超过前面上场的一名落地站的杨丹雨薇，这场动作值得冠军，全场最。

0: 高难度，动作完成质量到目前来说，比到现在也是最好的一套。难得的是落地可以站得如此之稳，因为杠上刚才我们就看到是一套赏心悦目的表演，落地也真是盯住了。杨凯宇威，好，看看他的这趟高低杠分数，难度6.6，全场最高，完成分8.666，全场最高，总分15.266分，第一名。这样，中国队在女子高低杠项目上就收获了第一名和第四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收看正在克罗地亚进行的2026年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奥西耶克站的比赛。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会为您带来男子吊环的决赛。好，下面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一名，来自中国的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刘恒宇在资格赛当中呢，难度分是全场最高的5.7，完成分也相当可观，最终是凭借14.266分排名资格赛的第一位，晋级到决赛当中。来期待一下今天刘恒宇的发挥。直臂直体拉上呈并腿水平支撑，拉上呈水平十字，横平竖直非常的完美，后摆呈并腿水平支撑，后摆前屈两周，后摆呈倒立，非常漂亮。弹十字，最后的下滑，站定，好的，非常漂亮。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场上真的是非常有大将之风，在奥西耶克的世界杯，这也是刘恒宇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的世界杯赛事，资格赛就表现得非常的稳定，今天的决赛同样是教科书般的发挥，非常高质量的一套完成。他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达到5.7的难度啊，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一致的。期待一下今天的决赛分数。今天的落地虽然没有能够完全的站稳，但是在环上的完成质量相当出色，8.666的完成分，最终得分是14.366分，超过了世锦赛的冠军惠腾伯格。目前呢，中国选手刘恒宇是排在了第一名，惠腾伯格排在了第二，乌克兰选手排在了第三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亚美尼亚的选手，今年28岁的阿维蒂扬。阿维蒂扬呢，在资格赛当中是14.133分，排名第三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吊环项目是进入过2届世锦赛的决赛，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啊，也是站上过最高领奖台。教练员帮助运动员上器械之后，必须保持完全的静止姿态，运动员开始做动作。

位置的屈髋啊比较明显。最后的下法也没有完全站稳，但是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同样呢，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了同样的成套动作，难度价值是5.4分。手臂的姿态会有一些角度的比较明显的分数扣除，最终的得分14.1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赫普沃斯啊，同样是一位吊环项目的强将。他在本次的世界杯资格赛当中，吊环的难度分可以和中国选手刘恒宇保持一致啊，都是全场最高的5.7分。但是他的完成质量确实在资格赛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所以资格赛是排在了第4名。看一下今天的决赛发挥啊，按理说他是有竞争领奖台的实力的。后摆成倒十字，后摆前屈两周。摆环倒立位置稍微有一些环带上的晃动，漂亮，团身三周的下法。今天的发挥还是比资格赛要强很多的。今天赫普沃斯和中国选手刘恒宇的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7。但我们如果从完成质量上来看的话，确实，还是刘恒宇的整体完成质量会更高一些。赫普沃斯呢，更多的会是在一些倒立位置上比较明显的一个环带的晃动。另外还有一些细节的把控，我认为还是没有中国选手刘恒宇表现的那么完美的啊。来看一下赫普沃斯的分数，难度分5.7，完成分是8.533分，最终总分14.233分，排在了第二名，收获银牌。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恭喜中国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的比赛，就收获了吊环项目的金牌。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 凯迪士智能锁，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首钢源2026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踏过钢铁，奔赴山水，不止于跑，等你开跑。
5: 报名合作平台，看个比赛 APP。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3: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4: 放心，几瓶包装，
0: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来收看2026年世界公开赛的最终决赛。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徐新建指导和我一起来解说比赛。徐指导你好。
5: 思晨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4: 第一阶段打完啊，前九局啊，当时呢奥沙利文是一度4-0领先的情况之下，被塔塞亚扳比分到5-4啊，等于是奥沙利文落后一局进入到第二阶段，整体打的这个节奏也不算慢。奥沙利文现在在决赛当中啊，面临到的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考验。15局过后，目前是7-8落后塔塞亚一局。接下来是双方的第16局，期待塔塞亚啊，今天职业生涯里边能够实现一个突破。其实对奥沙利文来说也是如此啊，对于他的期待，其实是多重。

0: 方面啊，这个综合来看，第一就是他在这次公开赛里面，大家都知道打出了一杆153，
1: 对，
0: 如果能够以一个冠军来收尾的话，那毫无疑问将会是对他个人来说啊非常完整的完美的一次这个排名赛。
1: 对，
0: 另外其实就是奥沙利文他也已经很久没有拿到排名赛的冠军了，因为这个参赛的节奏实在是太碎了，放弃了很多排名赛的机会。最近他自己拿到的一个排名赛还是2年多以前，这个2024年的1月份，当时拿了世界大奖赛的冠军，在那之后就没了，
1: 是，
0: 所以对奥沙利文来说呢，这个排名赛的冠军也，也有着非常大的渴望。我想这也是他这次这么早来、这么早备战的一个原因吧。啊，不仅仅是为了4月份的世锦赛啊，其实从排名赛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1: 他想，对，当然这个如果能夺冠的话，会对他的这种信心啊，在世锦赛上，在世锦赛上的这种信心肯定是有帮助。
0: 没错。
1: 不过他这个赛季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这个单杆分上的一些突破啊，比如打了两个。一场比赛打了两个满分啊，
0: 哎，
1: 还有这个，这一次这个突破了148，打到153啊，
0: 对，
1: 所以他的收获，这个赛季收获就完全是在这个单杆得分上的这个记录突破、啊，
0: 对，就所谓的外星人记录啊，就是一般职业选手可能终其一生也难以达到的这种，
1: 是的，
0: 碰不到啊。
2: 25。
0: 这次如果奥沙利文能夺冠的话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几个注脚之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也是历史第一人，就是他将成为斯诺克职业赛历史上第一个在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和五十几岁，全拿到过排名赛冠军的球员
1: 啊。
0: 本来之前是希金斯最接近，但很可惜，希金斯50岁之后，这两个排名赛冠军，两个排名赛决赛全输了。
1: 对，希金斯现在，现在感觉，希金斯感觉。我觉得比奥沙利文拿冠军更难一些啊。
0: 难，
1: 希金斯倒是老进决赛，但是总感觉就是确实是很难赢得了。
0: 对，所以就是这个记录，我觉得也对很多选手来说也几乎不可能了，因为首先上来这个十几岁拿冠军，这就已经把很多人拒之门外了。
1: 是的，
0: 就把马奎廉姆斯都已经挤出去了。
1: 对对对对对，他第一次的冠军是这个
0: 96年。就是马奎廉姆斯的第一
1: 威廉姆斯啊，威廉姆斯对
0: 对
1: 对，但是奥沙利文是93的，
0: 93
1: 英锦赛，
0: 对，所以这个记录也是很难有人能摸到，
1: 对，
0: 当然前提是今天他得赢，
1: 得赢啊。不过这个我觉得他后面，他就算今天不赢，他后面应该
0: 还有
1: 也还有。威廉姆斯不是说了吗？恭喜那会儿，恭喜他那拿到这个是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
0: 对对，
1: 他这个记录应该会被人破掉的。威廉姆斯清楚啊，这个希金斯啊和奥沙利文是都有很大机会破掉他的记录。
0: 是。涨分又非常快啊。
2: 56。
1: 并且我们看这个得分啊
2: 57，
1: 哎，这角度是不是是在干传球吗？这可是满分杆的这个分数啊。而且塔塞亚这个打了这么多满分杆了啊，所以这个对他来说，心理上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0: 对，
1: 主要是来看这球形啊，能不能帮助他实现。如果真的能打出一杆满分杆啊，那这个这一次的玉山啊，还真是
0: 对。这个玉山这个比赛是真是值了啊！
1: 对，
0: 这绝对是载入历史史册的一站排名赛。
1: 观众现在也开始期待了啊！
0: 没错，
1: 这场决赛真的很好看。

0: great.
1: 有点犹豫啊，
2: 嗯，
1: 高杆推下来，哎，这个球形就基本上啊，其实没有什么难度了，这个球形，
2: 嗯，就是心里边软，现在对塔塞亚来说，
1: 对，哎，但咱们之前不也说过吗？塔塞亚这个他的这种心理啊，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就是突然就一下就
2: 是
1: 这个精力就断电了啊，
2: 对，
1: 好像这个不太行啊。这角度不行，还得绕圈回来
2: 走，
1: 嗯，那也得打呀，
2: 对啊
1: 对，
2: 停哪儿也得打，
1: 对，
2: 看一看啊，
1: 真准，真准啊，
2: 好球啊，漂亮，而且调回来了，
1: 嗯
0: 9697，
1: 哎呦，这角度怎么样啊？小了点吧，好像。
2: 嗯，偏直。
1: 嗯。嗯，叫中带了。
0: 104。
1: 现在越打越兴奋啊。
2: 对。这个对奥沙利文来说绝对是压力很大啊，因为对手用这样的方式拿到赛点啊。
1: 对。
2: 嗯。就手最热的时候，让人家拿到赛点。
1: 嗯，好球啊！
2: 塔塞亚到目前为止生涯已经有过六杆满分杆，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啊。最近的一杆呢，就是在这个赛季打出的，不过是赛季之初。
1: 嗯，
2: 去年的8月25号，当时呢是在武汉公开赛打出来的。
1: 多了一点啊，多了一点，
2: 还好啊，感觉这种球应该是够调回来。
1: 这个高杆推一库啊，正合适啊。

0: 走两步啊，也比较稳、嗯。现在看起来还是很流畅啊。
1: 对，
0: 目前还没看出来心里有什么波动。
1: 这个六杆满分杆，目前它是并列排在历史第八、啊
0: 嗯、
1: 和塞尔比以及加里威尔逊并列。如果能这杆成功打出第七杆来，就将和丁俊晖并列排在历史第七，啊，都是七杆。
0: 嗯，稳稳的叫中弹，
1: 粉球别软，好球，
0: 好球，好球，
1: 漂亮，好的，泰国名将塔塞亚乌努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七杆满分杆就此诞生，在世界公开赛的决赛里啊，用这样的方式拿到赛点。目前是9-7领先着罗尼奥沙利文。哇，这一届玉山的世界公开赛真的是见证了非常非常多的神奇的发挥和表演啊、嗯、可以说是本届赛事众多出色助脚当中的一个。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 凯迪士智能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